0: 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1: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2: 下面来关注楼市。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份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3: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4: 我们项目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十一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5: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啊，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3: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九月份增长了近一倍。
6: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3: 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一号至八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7: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8: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
3: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十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9: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3: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九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九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0: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3: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11: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8: 交易规模出现增长的背后，是各类配套住房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正式实施。记者注意到，九月以来，全国已有超40个城市配套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
3: 近日，沈阳市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四项住房公积金代管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阶段性加大

0: 住房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等内容。
1: 为了更好地支持群众购房呢，我们这次把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政策由阶段性的政策调整成了长期的政策，同时呢，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政策的支持范围，让更多缴存人都能够提取首付款，来减轻购房前期的资金压力。
2: 在沈阳缴公积金一年多了，之前灵活就业人员不能用账户余额付贷款首付款，我刚好有购房需求，经济压力就降低了很多。
0: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3: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0: 此外，九月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也密集推出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举措。湖南岳阳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公积金提取。陕西西安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广东惠州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住房装修物业费支出。
4: 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比如在一线城市，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很大的提升，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减轻了他们的购房的压力。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旧房的改造，用于大额的装修，交物业费，这些呢，就使得公积金的资金呢用活，可以更好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的运行。
5: 今天早上，经过七年重建，连接深港两地的新广港岛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今早首批过关的旅客体验如何呢？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5楼的入境大厅。就在几分钟之前呢，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是宣布正式的通关运营。那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宣布正式的启用。在我身后呢，就是首批前来体验的跨境的居民。
7: 那我经常呢，以前的通勤呢，主要是通过老的黄港口岸。那么以前的通关的效率呢，时间我平时大概在30到40分钟左右。那这一次呢，我真正通关可能就只需要不到五分钟，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体验感是很舒适的。以后呢，我会就会选择这个新的黄港口岸通关，比以前方便的特别多。
6: 与此同时，服务深圳、香港两地的黄巴，也就是落马洲黄港穿梭巴士，也在今天正式的谢幕了。那就在刚刚的6:15，最后一趟的北上列车已经从香港新田开出。
8: 今天早上我们的客流是平稳有序。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一个准备工作，预计呢今天上午8点到12点和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1点都将迎来这个出入境的高峰。
5: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三地人员往来愈发通畅。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的客流呈现高位运行态势。
9: 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昨天拱北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拱北口岸累计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3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据了解，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
10: 每周末就会过关一次，到珠海来购物吧，还有就是吃一些东西，现在是可以进行扫脸通关，比较方便和便捷。
11: 去澳门那边看演唱会，反正就是这边很方便很便捷，一般过关的话时间都是5-6分钟就可以过了。
9: 此外，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拱北口岸国际化成色更足。截至目前，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
12: 我们建立了智能预警加动态调流的工作机制，依托大数据

0: 精准分析节假日以及早晚的客流高峰，提前调整通道配置，动态开启全部查验通道。
1: 国庆假期过后，随着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多地迎来错峰出游热。江西婺源凭借古村风貌、秋日美景和多样的民俗风情，成为银发族错峰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2: 在主打小桥流水人家景观的李坑景区，古村褪去国庆假期的喧闹人流，恢复了独有的静谧与温婉。五彩农作物错落晾晒，勾勒出原汁原味的徽州秋日画卷。游客漫步青石古巷，在悠然闲适的节奏中享受秋日旅居时光。
3: 就是特意选了这个错峰出游，就特意呢避开这个人流高峰，这里的风景呢原汁原味，可以慢慢逛，慢慢拍。
2: 原生态秋景让人惬意，而特色民俗体验更为出游增添浓浓韵味。在婺源县咸高城景区，古街古建，雅致古朴，不少中秋国庆假期的特色表演活动继续与游客见面，踩高跷、鱼灯巡游、火狐等民俗轮番上演。
3: 这种错峰的感觉呢就特别的好，在休闲放松的同时呢，又能近距离的感觉传统的文化，这样的旅游体验特别的好。
1: 在江苏泰州市多彩鹤岸上的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开放，吸引了众多错峰出游的游客，泰州早茶仍然深受游客青睐。
4: 走进泰州市海陵区华岗镇的多彩鹤岸，100多万株向日葵层层叠叠，金黄的花瓣与河道碧水、乡间田畴相映成趣，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步道，享受惬意的秋日时光。
3: 这里的向日葵面积比较大，花开的也比较多，看了以后呢，让人我们的眼前一亮。
5: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然后就想避开这个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4: 鹤岸是江苏泰州特有的农田景观，泰州先民在低洼湖荡中堆泥垫高，形成高出水面的田块。最近几年，泰州全力打造多彩鹤岸上的水上花海，现在这里春可观五彩油菜花，秋可赏金色向日葵，不仅扮亮了里下河水乡田园，也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错峰出游的热门打卡地。这几天，汇宾楼、海棠春、流芳茶社、丰德园等知名早茶店仍然是座无虚席，顾客络绎不绝。而且相比国庆期间，也不用长时间排队等位了。烫干丝、蟹黄汤包、虾仁蒸饺等经典泰州早茶美食非常受欢迎。
6: 长泰大桥通了之后呢，我已经在泰州来吃过一次早茶的，我这俩小姐妹没来吃过，我然后再带她们再来吃的。我猜国庆节期间这个人肯定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地过了国庆节错峰过来的。
7: 在云南丽江，进入十月份，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在清晨守候这一瞬间的壮美。
2: 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
8: 专门从热带地区这边过来来看这道日照金山，真的特别的美。
9: 过来度蜜月，然后我们也是带了一个自己的道具，这个小喜字，就想把这美景留个纪念吧，拍个照，也是希望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2: 目前日照金山已经成为很多人必打卡的一道景观，也持续带动丽江秋冬文旅市场升温。为保障游客顺利有序观景，景区志愿者每天清晨6点多就到岗值守，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游客咨询等服务。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空气质量要求较高，并非每日可见，且金色峰顶的景观仅持续数分钟，请游客提前做好攻略。
7: 2026年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举办。在正式比赛前，本届赛事推出了北马周系列活动，以北京马拉松为核心，串联起了一系列

0: 城市活动和服务场景，进一步拓展赛事体系，以赛事带动全民健身。昨天，北马州新增的北马十公里活动在北京龙潭中湖公园举办，吸引了不少跑步爱好者参与。
1: 11日早上，北马十公里活动鸣枪起跑。
2: 北马嘛，没有中签，所以说就跑了十公里，感受一下北马这个气氛。
3: 过九十了，挺轻松的，2小时40分，再跑十里还是没问题。除了下雨，阴天下雨，刮风，基本天天跑。
4: 现在的温度很舒服，跑得没那么热，所有的人都很热情。对于我成绩来说，我也比较满意。
1: 今年北马州新增设的北马十公里活动，吸引了178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不同于北京马拉松设置的参赛成绩门槛，十公里活动主要面向普通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让更多跑步爱好者在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
5: 中湖这个跑道呢，其实还是蛮特别的，2.6公里，它整个环湖一周，环境非常好。
1: 赛事组委会今年还推出了北马服务护照，整合400余项吃、住、行、游、购、娱优惠政策。北马参赛选手本人凭参赛号码布或者中签凭证，即可享受专属优惠。

0: 近期有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了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但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2: 像这样的园区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3: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4: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0-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5: 我看咋都荒了，
6: 这树都死了，
5: 荒好多年了。
6: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5: 啊，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6: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5: 耕地。
4: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5: 原来都好的，就像都带墙似的，都有盖了。
4: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10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7: 就政府项目咱占农地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纳闷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4: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0: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之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1: 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赶字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现场探访。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2: 人家地也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了，那就搁那嘎荒了。
1: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2: 现在这嘎子是带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60-70个棚，300多个棚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全是那点，你瞅吧，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捡去，来人参观了或者赶快给齐查上，你这一道全都要齐。
1: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随后，记者前往赶字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3: 我们这咋就是管理不上，这企业包的管理不上。
1: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4: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对此动起了歪脑筋。去年3月份，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属于翻新改造以往撂荒大棚的项目。记者寻找多方线索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在

0: 今年三月份建设完工，那么眼下这一惠农项目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1: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三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2: 我看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啊，
3: 这项目可不是一小点，去年是那玩意老大了。
2: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3: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2: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3: 那不了咋整啊？这是老百姓的口粮钱承包的。
1: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他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4: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捞，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溜了。
2: 框走啥意思啊？
4: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2: 1.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5: 嗯，
2: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5: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骗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哗哗的往垫钱，完了因为这一栋棚20万能盖，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那啥40万50万，我要你把材料管打他指定的账户。
1: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文石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两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6: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1: 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6: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
1: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
0: 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会尝试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专家表示，快速减重有可能会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
7: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降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

0: 上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1: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2: 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1: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3: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它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4: 皮肤病种类繁多，同样是红疹、瘙痒，如何分辨是不是色素性痒疹？患病之后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医生介绍，色素性痒疹在不同发病阶段特征清晰，可结合皮疹形态、发病部位初步识别。
0: 这种减重啊引起的皮炎，它好发的部位主要在胸前、背后、颈部这些部位，还有一些皮肤皱褶的部位。在颜色上呢，就是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红的啊，瘙痒非常明显。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颜色会逐渐变暗。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色素沉着斑，主要是根据它的形态和它的分布啊，以及这个患者有没有这种减重的这种病史来进行鉴别。
1: 医生表示，过度节食，短期内大幅削减碳水摄入，会扰乱免疫系统，诱发疾病。一旦出现相关症状，想要治愈，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3: 就是说，去调整他的这个饮食，帮他恢复一些体重。大部分患者在进行这些改善之后，他的皮疹、他的瘙痒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多西环素、米诺环素这些药物，但其实这些治疗都是一个暂时性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他去把这个饮食调整，把体重达到一个正常，就不要那么追求那么极低的一个体重。
1: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红疹，色素性痒疹带来的色素沉着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消退。医生建议，一旦发现身体出现大面积红疹，应及早就医，查明原因，避免长时间拖延。
5: 极端减重不可取，医生强调，减重是长期调理的过程，千万不能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逆损伤。如何科学减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医生介绍，减重核心是管住嘴，但少吃不等于乱吃。不少减脂者陷入误区，过度节食或长期单一饮食导致营养失衡。
6: 快速减重以后，体重就下降啊，然后饮食呢，营养也跟不上，会导致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啊，或者是营养素的缺乏，看上去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比较差。
1: 医生强调，减重是长期调理的过程，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减脂时，一旦出现持续疲惫、头晕、心慌、脱发、内分泌紊乱等症状，要立刻停止激进减重，及时补充碳水和优质蛋白。症状不缓解，需尽快就医，防止身体出现不可逆损伤。
7: 蛋白质呢，就是包括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蛋、奶、鱼、肉等等啊，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啊，它都是需要组成蛋白的。如果你没有蛋白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你就是肌肉的流失啊，你的抵抗力的丢失啊。
1: 三餐可优先选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复合碳水替代精米白面，搭配优质蛋白， 足量食用。

叶蔬菜，以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医生提醒，放下身材焦虑，循序渐进减重，才能收获持久的健康体态。

0: 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2: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
1: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

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而到了十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

0: 8月依赖在海上进行船队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 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据法新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这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了高昂的额外成本。而同时，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
2: 道格伦德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 50%， 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除了关税成本增加外，伊朗战事推高燃料价格，也致使运输费用上涨。 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为节省成本，他的工厂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
3: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the end consumer is willing to eat in terms of price increases. So we absorb a healthy portion of that.
2: 萨姆·米勒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 他在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厨卫产品工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8月，美国海关依据最高法院裁定，退回先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拿到退税的米勒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无奈的是，政府此后又恢复了其中多项关税。 眼看在美国本土的经营遇挫，米勒把目光投向邻国加拿大。但8月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尤为严重的是，在加拿大抵制美货风潮愈演愈烈，米勒在加拿大建立分销中心的梦想也几近破碎。
4: So first, we had a huge increase in cost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tariffs that were levied at the start of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s been difficult for businesses to manage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1: 最近，超强厄尔尼诺疫情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6: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s partially compensated by potentially better growing conditions in Argentina, where it's expected to rain more, and als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So here, the major things are the tropical commodities. If I had to give you an order, but it's all probabilities, is cocoa,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5: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

0: 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1: 当地时间11号，雷切尔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已由热带风暴变为温带气旋，但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滨海步道受损，工作人员紧急堆砌沙袋加固建筑，并动用挖掘机清理废墟，全力开展抢险防护工作。据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未来数日，加州南部沿岸仍有洪涝风险。

0: 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1: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2: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3: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4地同酿，8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5: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2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V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冷空气给北方带来的降温会陆续展开，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呢也会随之而来。我们先来关注北方。那今天呢，冷空气会影响华北、黄淮以及内蒙古的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的单日降幅呢会达到4到10度。明天降温的重心呢将会转移到东北，大部地区同样会出现4到10度的降温。那降温的同时呢，北方多地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8级，大风吹拂之下，寒意扑面而来。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雨水会增多，小到中雨为主，能够稍稍缓和干燥的天气。而未来冷空气将会渗透南下，西南、江南等地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从云南、贵州、重庆一带逐步展开，雨势呢整体不算强。后天14号，降水的范围会向东发展，像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北部、湖南的西北部等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预计到了15号，长江流域多地的雨势将会进一步增强，贵州的东北部到安徽的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呢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呢，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西南部一带呢将会有暴雨，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22度，长春阴，8到23度，沈阳雷阵雨，10到26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2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17度，银川多云转晴，7到20度，西宁晴，1到13度，兰州晴转多云，5到21度，西安小雨转晴，14到24度，拉萨晴转多云，2到17度，成都晴转多云，17到27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6到18度，石家庄周雨转多云，13到22度，济南小雨，16到26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5度，合肥多云，16到27度，南京晴，16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武汉晴，19到30度，长沙晴，22到31度，南昌晴，21到30度，杭州晴，19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台北晴，20到26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6到30度，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度。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青天，满载而归。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国家水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3: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

0: 结构。
1: 市场监管总局10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
0: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0: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3: 实时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4: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
0: 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打击。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

0: 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开展后续工作。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改变了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加上船队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原油运费不断上涨。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0: 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0: 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1: 据法新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昂的额外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
2: 道格伦德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50%，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除了关税成本增加外，伊朗战事推高燃料价格，也致使运输费用上涨。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为节省成本，他的工厂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
3: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the end consumer is willing to eat in terms of price increases. So we absorb a healthy portion of that.
2: 萨姆·米勒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他在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厨卫产品工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8月，美国海关依据最高法院裁定，退回先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拿到退税的米勒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无奈的是，政府此后又恢复了其中多项关税。眼看在美国本土的经营遇挫，米勒把目光投向邻国加拿大。但8月，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尤为严重的是，在加拿大，抵制美货风潮愈演愈烈，米勒在加拿大建立分销中心的梦想也几近破碎。
4: So first, we had a huge increase in cost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tariffs that were levied at the start of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s been difficult for businesses.

0: is to manage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1: 当地时间11号，已由热带风暴减弱为温带气旋的雷切尔的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拥有百年历史的滨海步道受损，工作人员紧急堆砌沙袋加固建筑，并动用挖掘机清理废墟，全力开展抢险防护作业。据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未来数日加州南部沿岸仍有洪涝风险。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国际油价、国际金价和银价全部上涨。本周有哪些重要经济数据、公司财报以及财经事件值得投资者留意呢？一起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1: 你好，王宇。上周偏向鹰派的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以及不断攀升的美债收益率，一度令美股主要股指承压下行。不过，多位美联储官员都在公开讲话中表达了不急于加息的立场，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AI 概念股与科技股拉动美股上行，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原油期货方面，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市场，美伊谈判仍无实质性进展，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国际油价上周震荡上行。美国白宫方面出台措施降低国内柴油使用负担，使得纽约油价涨幅有所收窄，国际油价上周上涨。贵金属方面，多位美联储官员表达不急于加息的立场，缓解市场对美联储本月连续第二次加息的担忧。美债收益率上周从24年来高位有所回落，降低贵金属这类无利息资产的持有成本。国际金价和银价上周均上涨。本周二，摩根大通、高盛、花旗与富国银行将率先公布最新业绩，美股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季将正式启幕。目前市场对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今年三季度的每股收益预期为同比增长27%至30%。 AI 与科技板块仍然是美股盈利增长的重要支柱，这同时也标志着市场交易广度的收窄。高盛研报指出，标普500指数中位数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速已经放缓至9%，不同板块盈利增长出现结构性分化。数据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本周三将公布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市场预期九月 CPI 的同比增速将要高于前值，整体通胀仍有上行风险。鉴于美联储多名官员近期都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遏制通胀的必要性，一旦九月 CPI 数据高于预期，或推动市场再度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今年年会的系列会议自今天起在泰国曼谷举行。IMF 将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与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将出席炉边谈话。中东地缘冲突与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全球能源与粮食供应风险，给全球通胀前景增添不确定性。如何应对通胀新挑战、居高不下的全球政府债务以及 AI 监管难题，都是这场谈话可能涉及的市场焦点。好的，王宇，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的，感谢高岩。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2: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

0: 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三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历经五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百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八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2: 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家上市券商陆续推出股份回购方案，并加快推进回购实施。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券商选择将回购股份直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券商为什么加大回购力度？从回购到注销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一起来了解。
3: 近期多家上市券商密集披露股份回购进展。10月8号，中泰证券、红塔证券、华创云信集中披露最新回购情况。截至9月底，三家公司累计已支付回购资金约1.13亿元。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下半年以来，长江证券、华安证券等多家券商陆续推出股份回购方案，回购主体以中小券商为主。从回购用途来看，注销式回购成为这一轮券商回购的一大特点。例如，中泰证券计划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国金证券也在年内调整回购用途，将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4: 上半年证券业业绩普遍高增，板块估值却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资本以自有资金进场，是对质疑错配的主动修正，政策持续引导，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工具又提供了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3: 近年来，监管政策也在持续引导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力度。2024年发布的新国九条明确提出，引导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此后出台的市值管理相关政策，进一步鼓励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现金分红等方式提升投资价值。与此同时，券商股东增持、现金分红等举措也在同步推进。
5: 对于股东来说，注销式回购能够增厚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 ROE 等指标，同时没有后续的减持带来的抛压，回报程度实实在在得到提升。与聚焦短期波动的传统护盘式回购相比，密集进行注销式回购意味着券商在市值管理方向向重视长期的股东回报和内在价值转型。

北京时间的9:27，我们看一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指数3806.98点，下跌0.18%。深证成指12586.96点，下跌0.43%。创业板指3023.51点，下跌0.65%。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集合竞价情况。恒生指数24434.93点，上涨0.92%。恒生国企指数8229.32点，上涨0.00%。恒生科技指数4241.07点，上涨0.03%。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江苏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首艘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出发，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这条航线无需前往。

沿海大港中转，实现了江海直达，大幅降低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精彩节目，获取更多。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设施大棚本为推动农业发展、带动增收而建，如今却面临荒废、耕地闲置、资源浪费。
5: 谁来干啥来呀？这都倒的又乱七八糟。
0: 千亩规模的重点项目，多项扶持补贴重磅加持，却成了占着耕地没法利用的摆设。
6: 现在这嘎达带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六七十个棚，三百多个棚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啥事儿？
0: 蔬菜大棚为何撂荒？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些农村地区设施农业大棚荒废闲置的问题。设施农业大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凭借着土地利用率高、可实现果蔬的反季节种植等优势，获得了各地的政策扶持，同时呢，也深受农户们的欢迎。2026年2月3号，“十五五”首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将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作为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任务之一。因此，不少地区也借助着政策的扶持，打造了一大批现代农业大棚种植项目，切实带动了农民增收、地区增益。但是，国家的好政策、好项目，在个别的农村地区呢，却被办成了当地农户的糟心事。财经号栏目近期呢，就接到了多位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当中，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寄予厚望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如今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那么，带着群众反映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调查。
1: 近期，财经调查栏目的邮箱里收到多名群众的问题反映。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眼下被大量闲置荒废，占用的有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目前村民们也无法复耕。
2: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3: 像这样的园区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4: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1: 这些反映问题的视频材料里，荒废的设施大棚大多都建设在村子里连片薄产的耕地上。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0: 《土地管理法》第38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应当及时组织恢复种植条件。 在村民们反映问题的材料里，这些为了推动地方农业发展而修建的惠农项目，眼下既不能给村民们致富增收，也无法复耕，陷入了荒废的境地。带着村民们反映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地点开展了实地核查。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6十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 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1: 我看咋都荒了呀？
2: 这树都死了，
1: 啊，都荒好多年了。
2: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1: 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2: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1: 耕地。那。
0: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有的大棚只剩下残垣墙体，钢架早已不见踪影，甚至有部分大棚的墙体已经完全倒塌。
1: 只能通过大棚的看护房大致勾勒出这片大棚当年的轮廓，而棚间的垄沟早已被一人多高的杂草覆盖。我这一走一过，我看这边荒这么多，原来都好的，不像被盖墙似的，得有盖了、塌了、倒了，没人管了，年久失修了。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0: 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
3: 就一直荒着。
4: 我这边都10多年了，我就没见着咱家的人。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
0: 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 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5: 就政府项目，全当成这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大麦，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方卖去。
0: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6: 没人来，谁来干啥来呀？这都倒的乱七八糟。
0: 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这类农业大棚被荒废的情况并不少见。 不少项目当初都是以扶贫名义立项，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村的农业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说，松原市前安县杆子村就有一个这样的项目。 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说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子乡杆子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 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 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

0: 通过项目对杆子村开展造血试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府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2020年6月，获平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杆子村的园区现场探访。刚进园区，门口一块印有博瑞农业的牌子很醒目。 园区旁的水泥路整洁宽敞，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走进园区后，接着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开裂破损，骨架锈迹斑斑，棚内长满杂草，部分棚体已经坍塌。 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仅南侧少数新建的大棚仍在使用。眼前的场景和县政府网站上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的宣传形成了强力反差。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
1: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2: 它荒好多呀，荒那就不用说了。今年我看还没荒多少呢，往年荒更多，北边那地人家满回来，都老多没种的了，就搁那嘎荒凉。
0: 记者查询得知。 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2019年，该项目位列前安县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项目。 获得补助资金324万余元。2020年，该项目被纳入前安县2020年度脱贫攻坚项目，拿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00万元。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
1: 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现在这嘎达是带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他可不是补6-7个房，3万多个房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县的大棚补贴全是这点人头啊！
3: 开始那家
1: 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人，人家捡的来参观了，或者赶快给沏茶上，你看他这一道全是钱，像彩旗人。
0: 等人家检查走了，都去收回料库去了。哎呀，那段给人忙完了都。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
1: 原来脱离温室里边缺一下全草莓呀。
0: 那家最后卖不了，就成盒都装完了，
1: 往下边下去，这一整就上那拉一站那去捡，直接啪嚓就奔那个拉一站那一倒，成箱的直接就套扔那了。
0: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运营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际已经举步维艰。
1: 现在就欠人家工人钱，工人没人干活，现在这样一共就10来个人，300多棚能送过来吗？你要一人整30个，他咱哪？

0: 干过来了，他这个土王是几年，这最低得有六年没动。
1: 记者查询发现，2025年2月2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爽因232万债务被。

0: 村委会对该园区大棚长期大量荒废的问题也是无可奈何。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为了见到园区负责人，进一步了解该项目的经营情况，记者以承包农业大棚为由，请村委会工作人员帮助联系园区负责人。
1: 有一个白城那边的，要是来租二三十个棚子，要那个种那个土豆，说我有没有钱呢？不是他租几年？你要不行，你要有那事儿的，不是没的，或者是你让他维修，或者咋整的多好啊，把棚子还利用起来呢。你啥时候回来呀？啊，行，到时候联系你。
0: 尽管有村委会工作人员从中斡旋，但园区负责人却态度冷淡，只是推诿到后续有空再联系记者商谈相关事宜。然而，记者等候了整整两周，始终没能等到园区负责人的回电，记者只能再次前往园区，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才终于见到这位负责人。
2: 咱们这边有棚往出租的吗？
3: 你要干啥用啊？
4: 我住三期。
3: 那得用暖棚啊，现在那样就是没有，
4: 没有是吧？
3: 这都自己种的，那土棚那也有没有好的，现在土棚那是那个棚膜棉被都不行的。
0: 即使是面对送上门的业务，园区负责人对于农业大棚的经营似乎并不热心，以暂无闲置可用大棚出租直接拒绝了记者的请求。当记者进一步询问为啥园区内大棚被大面积撂荒时，负责人却闭口不答。记者查阅吉林省的相关文件得知，对于个别农村农业大棚撂荒的问题，吉林省政府也是予以了高度重视。省农业厅在2020年专项给各基层单位下发过文件，针对连续闲置3年以上的连片老旧棚区，给予专项财政补贴，以盘活乡村里闲置的连片农业大棚。既然这些撂荒的农业大棚无法再复产，按照国家法规应当恢复成基本农田，为何也难以实现呢？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园区想要恢复成农田，需要重新整理土地才能进行农业种植，但近千亩大棚的土地平整，钱是最大的难关，大量的基本农田就只能这样被闲置浪费着。
5: 让他给恢复正状，他恢复不了。
6: 这里面
5: 什么棉被、钢筋、铁丝全在这里呢，也不那排全就这么扔呢，啥都没种这些年。大荒垫子，你看那家人原来都种的好地，他给人扔了。
0: 农业大棚项目热热闹闹立项奠基，不到一年就遭遇荒废，几百亩耕地被撂荒闲置。
2: 我看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7: 这项目可不是小点，听你说那玩意儿老大了。
2: 当时招商的人还在这儿？
7: 你这嘎达哪有人了？没人了。
0: 设施大棚没能种出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蔬菜，反倒沦为诈骗分子谋取不义之财的工具。
8: 都是一样的骗局，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让你过来开始施工。但是呢，他施工的这些材料必须要他指定的一个单位购买，施工完之后给你结账，但是一分钱拿不到。
0: 撂荒的蔬菜大棚，请继续关注本期财经调查。近4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特别是推进老旧设施改造，建设节能高效温室大棚，以稳定蔬菜供给。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中央投资补助比例高达30%。但国家的好政策却由个别商业机构打起了歪主意。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记者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2025年3月23日，科尔沁区钱家店镇智慧高效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孔家村项目现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地760亩，将建设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

0: 中心及采摘观光园区等，预计年利润可达3000万元，可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照片上，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十分醒目。进一步查询，记者发现该项目其实是属于翻新改造的大棚项目，这片地早在2010年就被建成为蔬菜大棚，后因经营不善逐渐撂荒，如今赶上国家出台新政策，便又开始翻新改建。随后记者在各大招投标平台检索该项目，并未查询到该项目的公开招标信息，仅找到一份由科尔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项目备案告知书。告知书明确标注，项目计划建设起止年限为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也就是说，这个惠农的项目眼下应该是建设完成的状态。然而，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整个园区内仅建成了3个钢架大棚与2个暖棚。时隔一年，暖棚的塑料薄膜早已被大风撕扯得破烂不堪，棚内看不到任何使用痕迹，现场更是没有任何施工人员，仅有当初启动仪式留下的奠基石立在残破的大棚旁。当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1: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2: 这项目可不是小的，去年是那玩意老大了。
1: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2: 你这个案哪有人了？没人了，
1: 那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2: 那不了咋整啊？这是老百姓的农口粮田承包的。
0: 一个农业设施大棚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荒废了，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何呢？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他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3: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路，完了把钱诓走了，完就溜了。
1: 诓走啥意思啊？
3: 诓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0: 记者以租赁大棚为由，进一步与当地村民们攀谈。在村民们的描述中，该公司运营这个农业大棚的猫腻也浮出了水面。
1: 我在网上看，我当初剪彩弄得老隆重了，我
2: 整的挺隆重，完了撤了，骗子，
1: 一点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2: 嗯，
1: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2: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像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哗哗的往里垫钱，完了明明这一栋棚20万能盖，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那啥40万50万，我要你把材料管打他指定的账户。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眼下国家给出好政策，要大力兴建设施农业项目，这类公司就闻到了所谓的商机。他们先取得项目的开发权，然后自己一分钱不投，却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大棚项目建设的业务外包信息，来广泛招募多支施工队伍同时开工。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文石大棚面积5000。

0: 1000平方米左右，2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1: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他这里面就明显的存在猫腻了。 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加上工时费啊，杂七杂八的，有个10多块钱的利润，这是正常的。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这里面就不对。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
0: 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1: 最让人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现场呢有项目部、监理、施工部等等，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 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 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目前该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大片平整完毕的土地上只留下了尚未完工的大棚骨架。 项目方招商结束后，眼下也是一走了之。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搭建好的大棚设施也只能任其废弃在田里。
0: 都是一样的骗局，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让你过来开始施工。 但是呢，他施工的这些材料必须要他指定的一个单位购买，而且呢，他这个定价会定得很高，然后他会告诉你2个棚为1个单位，施工完之后给你结账，但是一分钱拿不到。
1: 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
2: 2026年3月，江苏新沂市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2起涉施农业领域的合同诈骗案。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虚构投资高达1.6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骗取了高达800万元的垫付工程款。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涉施农业更新改造，稳定发展蔬菜生产。 自2008年首次明确提及以来，温室大棚涉施农业已经连续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贯穿三农工作的核心关键词。但是呢，在我们的记者调查当中，我们却看到了个别地方的农业大棚项目落地初期被寄予厚望，推进当中呢却草草了事，事后更是无人监管，数千亩基本农田最终成为了荒地。 近2年，在新的一批农业大棚建设当中，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利用国家政策，又把农业大棚当成了捞取不当利益的工具。热闹开工不到1年，项目就烂尾，而项目方则是逃之夭夭。这些现象表明，个别地方政府对于农业大棚项目从审批到验收，直至日后的运营监管严重缺位。 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政资金，更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最关键的是，它让国家三农工作的好政策无法实实在在的落地，完成不了智农惠农、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些地方主管涉施农业大棚建设的相关部门要积极作为，理清责任，肃清乱象，为后续盘活闲置土地、挽回群众损失、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扫清障碍。好，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数据。记者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外市场均呈现较高增长态势。在国际市场上，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国家水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0: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过去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此外，新皇岗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这里也提醒大家，新的皇岗口岸今天开通的同时，旧的皇岗临时旅检口岸将同步停止使用。
0: 截至昨天11点，珠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天。今年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家上市券商陆续推出股份回购方案，并加快推进回购实施。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券商选择将回购股份直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券商为什么加大回购力度？从回购到注销又释放出哪些信号？一起来看。
4: 近期多家上市券商密集披露股份回购进展。10月8号，中泰证券、宏塔证券、华创云信集中披露最新回购情况。截至9月底，3家公司累计已支付回购资金约1.13亿元。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下半年以来，长江证券、华安证券等多家券商陆续推出。

0: 股份回购方案，回购主体以中小券商为主。从回购用途来看，注销式回购成为这一轮券商回购的一大特点。例如，中泰证券计划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国金证券也在年内调整回购用途，将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1: 上半年证券业业绩普遍高增，板块估值却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资本以自有资金进场，是对质疑错配的主动修正，政策持续引导，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工具又提供了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0: 近年来，监管政策也在持续引导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力度。2024年发布的新国九条明确提出，引导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此后出台的市值管理相关政策，进一步鼓励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现金分红等方式提升投资价值。与此同时，券商股东增持、现金分红等举措也在同步推进。
2: 对于股东来说，注销式回购能够增厚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 ROE 等指标，同时没有后续的减持带来的抛压，回报程度实实在在得到提升。与聚焦短期波动的传统护盘式回购相比，密集进行注销式回购意味着券商在市值管理方向向重视长期的股东回报和内在价值转型。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
1: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诗丽姬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2: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0: 据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

0: 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十一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十一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美联社在十一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九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对于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2: 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十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

0: 以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
1: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改变了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加上船队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原油运费不断上涨。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0: 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九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而到了十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根据墨西哥气象部门11号发布的最新预测，飓风诗蒙将行进至哈里斯科州海岸约15公里的近海海域，不会直接登陆，但带来的狂风暴雨将影响沿岸多地。当天，墨西哥西海岸多地居民紧急防灾避险，沿岸全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2: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1号上午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诗蒙的风暴中心位于科利马州曼萨尼约港西北偏西约105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正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持续逼近哈里斯科州卡沃科连特斯。监测数据显示，诗蒙移动速度远低于普通热带风暴，升级为飓风后前进速度基本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在近海近乎停滞。气象专家表示，风暴移动缓慢会拉长降雨时长，增大累计降雨量，显著提升山洪和城市内涝风险。受诗蒙影响，曼萨尼约连日来遭遇狂风暴雨侵袭，11号城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多部门正在开展防汛抢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警，强降雨将持续至12号，墨西哥西海岸山区可能发生严重洪水与山体滑坡，灾害风险极高。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通报，已在科利马州和哈里斯科州共28个市镇发布最高级别预警，另有93个市镇启动高级别预警。
1: 当地时间11号，已由热带风暴减弱为温带气旋的雷切尔的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拥有百年历史的滨海步道受损，工作人员紧急堆砌沙袋加固建筑，并动用挖掘机清理废墟，

0: 全力开展抢险防护工作。据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未来数日加州南部沿岸仍有洪涝风险。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2: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s partially compensated by potentially better growing conditions in Argentina, where it's expected to rain more, and also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So here the major things are the tropical commodities. If I had to give you an order, but it's all probabilities, is cocoa,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1: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地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巴拿马运河正常通行。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4: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que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3: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载全球约6%的海上贸易，是全球重要水道。该运河已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9号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巴拿马城2条地铁暂时停运。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
12: 多走2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首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1: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2: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0: 2026年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举行。在正式比赛前，本届赛事推出了北马周系列活动，以北京马拉松为核心，串联起一系列城市活动与服务场景，进一步拓展赛事体系，以赛事带动全民健身。昨天，北马周新增的北马10公里活动在北京龙潭中湖公园举办，吸引了不少跑步爱好者参与。
3: 11日早上，北马10公里活动鸣枪起跑。
4: 北马嘛，没有中签，所以说就跑了10公里，感受一下北马这个气氛。
5: 过90了，挺轻松的，2小时40分，再跑10里还是没问题。除了下雨，阴天下雨，刮风，基本天天跑。
6: 现在的温度很舒服，跑得没那么热，所有的人都很热情。对于我成绩来说，我也比较满意。
3: 今年北马周新增设的北马10公里活动，吸引了178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不同于北京马拉松设置的参赛成绩门槛，十公里活动主要面向普通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让更多跑步爱好者在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
7: 中湖这个跑道呢，其实还是蛮特别的，2.6公里，它整个环湖一周，环境非常好。
3: 赛事组委会今年还推出了北马服务护照，整合400余项吃、住、行、游、购、娱优惠政策。北马参赛选手本人凭参赛号码布或者中签凭证即可享受专属优惠。
0: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为此，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万张，15-1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万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全国唯一和省份撞全名的城市，藏着怎样的产业绝活？
2: 实现了我们庄子的一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1: 工业硬实力领跑全省，文旅软实力四季长虹。这座工业老城如何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 我们觉得发展新型生产力呢，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性格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白颖。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座城市有点特别，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和所在省份撞了全名的城市。可能不少朋友猜出来的，这就是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以反十字形的弧线穿城而过，形成了四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独特格局。吉林的名字就来自于满语的音译，意思是沿江的城池。那说到吉林市，可能有的朋友会想了，哎，它的城市名片是什么？今天。

0: 我们就实地打卡，边走边聊，看看这座北国江城藏着怎样的拿手绝活。这是一根吉林产的碳纤维绳，比我的小拇指还要细得多。众所周知，碳纤维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能够有多高呢？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用它把两辆车连在一块，让它来充当拉车绳。后车上现在坐了五名成年人，那么碳纤维绳能够胜任挑战吗？我们拭目以待，挑战开始。我们看到前车的车轮在缓缓地转动，碳纤维绳越来越紧绷了，后车也跟着动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挑战成功。高强度轻量化的碳纤维是吉林市的拿手绝活之一，去年吉林市的碳纤维产量达到了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而吉林市的另一张亮眼名片就藏在刚刚被拉动的这辆车里，它的轮胎非常的耐磨，实际的寿命啊能够达到6万公里以上。为什么它的轮胎会这么耐磨？因为它采用了我们吉林市生产的化工产品丁苯橡胶。从碳纤维到丁苯橡胶，吉林市正在加速打造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和我身后的松花江有关。松花江和水电站为吉林市提供了发展重工业所需的水源和水电资源，因此在国家15时期156个重点项目当中，吉林一座城市就占了7.5%，成为著名的老工业基地。这里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桶染料、第一代化肥、第一炉电石，被称为全国化学工业的摇篮和新中国水电之母。和很多老工业基地一样，吉林市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新旧动能如何转换等难题。刚刚我们看到的碳纤维是吉林市一家有着将近80年历史的老化工企业生产出来的。这家企业生产的碳纤维已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低空经济还有体育休闲。比如说现在放在我身边的这辆车是全碳纤维的自行车，重量仅仅只有6公斤多，我单手就能够轻松地把它拎起来。那么一家老牌化工企业是如何锻造新式生产力的？让我们从碳纤维开始解码吉林市的转型之路。
1: 在吉林一家化纤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排排线轴规整林立，碳纤维原丝顺着牵引设备匀速穿梭流转。这是一家创办于1959年的老牌企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生产的人造丝、经纶等产品曾经为人们解决穿衣御寒问题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这家企业曾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
2: 2008年以后，尤其像我们这个粘胶和经纶，因为实际上它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纤维类的，当你消费不振的时候，你的丝销路就很难的。
1: 危机与机遇常常交织并存，2008年陈海军他们却从经纶上看到了新的机会。
2: 我们的优点呢是有非常成熟的经纶工艺，就是电米系湿法两步法，都碳纤维的。比较流行的工艺是，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很类似，毕竟是那个新产业嘛，利润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在，2008年、2009年吧，就开始研发这个碳纤维原丝，是从那个经纶那个工艺出来的。
1: 碳纤维单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相对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能达到钢的7至9倍。且兼具耐腐蚀、耐高温及优异的导电导热性能，是用途广泛的战略性新材料。过去碳纤维的核心制造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在丰富的经纶制造经验加持下，陈海军他们终于攻克碳纤维原丝的研发难题。原丝是碳纤维的关键原材料，决定着成品的最终品质。然而他们把原丝交给下游的碳丝厂进行验证生产时，却迟迟未能匹配对方的需求。
2: 那时候整个碳纤维这个供应路径包括技术封锁比较严重，互加都防着，碳丝也防着，原丝也防着。比方说我这一批原料我们觉得还挺好的，哎，碳一碳，哎，就碳的不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批不太好，比方毛丝比较大，强度也不高，哎，它碳的反而好。就是说这就盲人摸瞎马，啊，哪块都对不上。
1: 行业上下游脱节，使得陈海军他们的原丝研发

0: 有方向，不知道产品性能应该达到怎样的指标。再加上当时国内碳纤维产业链相对较弱，应用场景也不够丰富，导致他们的碳纤维原丝业务连续八年经营承压。转机发生在2016年，他们开始在产业链下游的碳丝、复材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合资、整合、并购。
1: 像这种一个系统的长度啊，就是我们希望再能往上提升提升，再增加个10%左右，然后看你这边能不能那个调整一下。
2: 可以调整完以后可能。
0: 这天，从事原丝生产的王鹏来到企业的碳丝生产车间。碳丝生产负责人鲁明希望王鹏他们把原丝的收卷长度增加10%，这样碳丝制造时可以减少换纱频次，提高效率和质量。这意味着原丝厂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改造优化，但王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2: 说实话，这个成本肯定会额外增加，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优化一个工艺参数，包括我们增加一些配重，是在承受范围之内。原丝成本虽然增加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对于下游来说，是下游可以减少它一些那个成本，上下游沟通一下，是这个成本是比较合算的。
0: 这个碳纤维生产车间是企业于2022年开始建设的60,000吨碳纤维项目的一部分。拥有了碳丝厂、复材厂等下游产业，企业内部进行产业链协作变得密切高效。他们主打的35K、3K 碳纤维产品不仅指标优秀，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于是他们加大了在碳纤维上的布局。2020年到2025年，他们每年新建4到5条碳化生产线，碳纤维年产量从600吨暴增到7.4万吨，5年增长100多倍。这意味着极高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
3: 2020年到2022年，我们已经投了30多个亿了。2022年，我们要就规划了一个60,000吨的碳纤维项目，项目总投资大约在50个亿，一次要立项60,000吨的碳纤维项目，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以前的项目都是5000吨、10,000吨，你这边你带投50个亿，你这个企业来讲，确实是投资压力和投资风险都很大。
0: 是怎样的眼光和机遇，让孙小军他们甘冒风险，持续投入80多亿元的重金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了用于风电叶片的碳纤维拉级板。由于各地风电产业旺盛的需求，今年1到9月，这些碳纤维拉级板销量同比增长了19%。
4: 风电叶片的主梁前几年都是用玻璃钢做的，但是最近呢，随着国家这种风机的发展越来越大，尤其是在8兆瓦以上的、10兆瓦的叶片，长度超过100米的这种这个叶片呢，它玻璃钢的强度和磨量就达不到要求了。这样的话，必须使用碳纤维的板材，才能达到它的未来风机发展要求。
0: 大功率风电需求的暴增给了孙小军他们信心。2022年开始建设60,000吨碳纤维项目，但50亿元的资金需求让他们捉襟见肘。关键时刻，当地政府给企业解了燃眉之急。2025年，他们的碳纤维年产量达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碳纤维产能增加13,500吨，销量同比增长10%。这家成立60多年的老牌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变革，开辟出了企业增长的第二曲线。夜幕降临，吉林市另一家老牌化工企业变得科幻起来。庞大的生产装置，铁塔耸立，管线交错，金属与灯光、蒸汽交织的工业朋克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这里就是被称作外星基地的吉林石化乙烯厂。这家始建于1954年的企业，同样上演着老树开新花的故事。作为国家15期间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它结束了多个化工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然而，就是这家创造过诸多辉煌业绩的老牌石化能源企业，却曾在国家能源变革的浪潮中面临危机。
2: 我们燃油车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燃油市场也是越来越萎缩的。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已经对比2024年，我们已经减燃油260万吨，这个产量相当于我们

0: 来的原油加工量的三分之一的产能。
1: 面对如此庞大的产能缩减，企业该何去何从呢？纪梵刚他们拿出的答案就是这座2025年8月投产的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乙烯装置可以产出高纯度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等多种化工产品，这些是众多产品的原材料。
0: 乙烯系列可以进行加工成

0: 塑料袋都是聚乙烯，我们乙烯还得做乙醚橡胶和淀粉橡胶，这些原料对于我们制作轮胎来讲，会使我们这个轮胎更加耐磨，更加这个使用寿命会更长。整个的这个乙烯装置产的这些所有的原料，对于我们乙烯来讲都是宝贝。
1: 乙烯装置产出的都是宝贝，但目前有些宝贝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光远是这家企业的工艺工程师，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到乙烯生产线，按比例采集乙烯焦油的轻油和重油，再送到实验室做测试。乙烯焦油也是乙烯装置产出的化工产品之一，但目前这里产出的乙烯焦油只能作为燃料使用，经济价值很低。
2: 现在咱们这个汽油里面吧，不是纯轻油，重油里面也不是纯重油，我们需要把它混合成一定比例送给分析。
1: 李光远他们正在想办法按照国标实现乙烯焦油的轻重分离，分离后的轻质油可以作为生产石油树脂的原料，重质油可用于制造锂电池负极材料、涂料等产品。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是乙烯焦油的流程实验，在蒸馏乙烯焦油的过程中，210度前蒸馏出的是轻油，大于210摄氏度蒸馏出的是重油。他们希望按比例生产采集的乙烯焦油，轻油占比控制在10%以下，重油占比超过70%。最近连续几天的测试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纪梵刚正在牵头进行生产线的改造设计，把实验室的经验转化到实际的生产流程中。他们希望在10月中旬开始施工改造，实现乙烯焦油出厂及合格。
0: 乙烯焦油可以做包覆沥青，包覆沥青呢就是我们常接触到的一些电子产品当中用到的隔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途。它对比我们作为燃料使用的话，它的价格要贵出800到1000元每吨，实现了我们装置的这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1: 从经纶到碳纤维，从炼化燃油到出产高纯度乙烯，不难看出吉林市的化工产业转型都是在深挖现有的基础和比较优势，寻找到的务实创新路径。
3: 我们现在也在缅怀曾经的辉煌，现在也想打造二次辉煌吧，搞巨神机器人可供核聚变，那么基础和优势我们吉林没有。所以呢，我们觉得发展新的生产力呢，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啊，把这种传统的工业企业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1: 化工产业是吉林市工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在工业产值中占比超过40%。吉林市常务副市长刘向涛为我们解读了老牌化工基地独特的转型优势。
3: 吉林化新生产原丝这个基础的原料就是极化生产的丙烯氢。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是原料的运输我们室内通过管道就可以运输，这样就节约了这种那么运输上的成本，也为这个吉林化新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这种支撑。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上下游之间的这种协同发展。
1: 碳纤维产能领跑全球，乙烯产能跃居全国前列，让吉林市的工业硬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吉林市的工业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全省第三跃升至2024年及2025年的全省第一。2026年上半年，吉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在吉林省内继续领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这一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是沉水资产的精准盘活。
4: 同舟共济，激流勇进，这是吉林市的摇橹人精神。我们也祝福吉林市成松花江之势，许工业荣光，开振兴新篇。吉林加油。
1: 不仅是工业转型有声有色，吉林市还在另一个维度悄然发力。他把目光投向了冰天雪地，推动冷资源变身热经济。
4: 松花江不仅是吉林的灵魂，还为这座城市在冬天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雾凇。 沿江十里长堤的树。

0: 木挂满冰晶，以毛绒形、疏松体、水晶状的独特质感，将冬日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
1: 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冬季一票难求、全国滑雪发烧友挤破头都想来的地方——松花湖滑雪场。虽然说在秋天里滑雪还没有上线，不过现在的好玩程度绝对不输冬天，不信跟我走。这个缆车啊，以前呢是滑雪的专列，但是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观光快线，15分钟直达山顶。大家看，现在山上有各种颜色的花海啊、树林啊，特别漂亮，就这秋日美景都值回票价了。登顶成功，来到山顶，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山高水阔。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那一弯镶嵌在群山当中的碧水就是松花湖了。而在那个方向，我们还可以远眺吉林城区，在这儿有花海、有咖啡、有很多打卡机位，背靠群山和湖泊，出片率直接拉满。
2: 这个戏也传承给我，
1: 传承给我。嘿，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大人都玩得特别开心。白天在这儿我们可以欣赏风景，可以在草坪上踢球，还可以玩彩虹滑道。那么到了夜晚呢，可以和 NPC 互动，还有篝火晚会、乐队演出，现场的氛围嗨爆了。
3: 中秋假期，吉林市松花湖滑雪场人气爆满，酒店入住率在80%以上，很多游客远道而来，在游戏、音乐、赛车等项目中享受悠闲假期。
4: 中秋快乐！
5: 我是从上海过来，然后我父母是从黑龙江过来的。
6: 哦，在这个地方相聚。
5: 对对对。
6: 然后打算在这玩几天？
5: 2天。
7: 从长春来的，一共是4个人，算我孩子5个人。
6: 来这玩多久呀？
7: 玩了3天，一共玩3天啊。
6: 在这住呗？
7: 给这住。对对。
3: 在雪场走访，我们了解到，眼前喧嚣的秋季客流，在8年前还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和很多滑雪场一样，松花湖滑雪场靠天吃饭，只在冬天雪季经营，一季养三季，不仅让雪场的营收难以增长，还带来长时间的资源闲置。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雪场依托现有资源，开始了一番深度爆改。
8: 在我们这个草坪区，大家可以在这边去露营，我们还有这个山谷音乐会，大家一起听音乐。冬天是我们的雪道，那现在呢，我们种植到我们的花海，从5月到10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期，来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视觉呈现。
3: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山地自行车、越野车、真人 CS 等体育互动项目，还把刻纸、陶熏、民间绘画等非遗文化引进雪场，带给游客更多新鲜感、体验感。如今非滑雪季的游客量已经占到度假区全年游客量的1/3，
1: 不再依赖冬季了，
8: 不再依赖冬季这样一个单一群体。而且我们的客群结构也实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变化。那现在的话，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很多客人也会选择夏季来到我们吉林来避暑。
3: 不仅是滑雪场在转型求变，吉林市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助力文旅四季长虹。在吉林北山雪洞，外面是绚丽的秋日景象，里面是-6摄氏度的冰雪世界。这是由防空洞改建成的亚洲首座全天候标准化越野滑雪专业训练场，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训练基地。2024年，雪场增添了全国首例室内雾凇实验室，将吉林雾凇搬入室内。眼下，吉林市正在全力筹备3个月后即将开赛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用冰雪盛会扩大文旅影响力。
9: 怎么把吉林市的冰雪流量，那么变成留人的那个流量？我们现在利用现有的这些比如说雪场资源，那么现在冬天滑雪，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举办吉林市的马拉松，这个松花湖的跑山赛，还有这个松花江这个四季文旅活动等等，这些呢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我们吉林市来。
3: 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增速稳居吉林省第一梯队。在工业硬实力和文旅软实力的合力推动下，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经济增速连续3年领跑吉林省，走出了一条充满特色的转型之路。
9: 15、17呢，我们打造4大产业基地。第一个呢，就是打造这个国

0: 家级的化工产业基地，第二是打造世界级的碳纤维产业基地，第三个呢是打造世界级的冰雪产业基地，第四个是打造国家级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向新这个向绿向优进一步把这个四大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1: 在松花江畔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从石油炼化到高纯度乙烯，从滑雪天堂到文旅四季长虹，吉林这座工业老城发展靠的是根脉，靠的是焕新。它没有丢掉自己的工业底蕴，而是在老底子里长出了新的赛道，像是树木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老优势没有褪色，反而成了新动能最坚实的底座。长白山依然巍峨，松花江还在奔流，我们期待这座北国江城书写更多把比较优势变成领先优势的新篇章。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经济半小时，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数据。据了解，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外市场均呈现较高增长态势。在国际市场上，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今天早上6点半，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过去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此外，新皇岗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这里也提醒大家，新的皇岗口岸今天开通的同时，旧的皇岗临时旅检口岸将同步停止使用。
0: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了重大革新，在1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1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1次排队、1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1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2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2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3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师傅您好。
3: 你好你好。
2: 怎么样今天通关？
3: 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

0: 国际方面，继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

0: 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
1: 目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和大片地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和社会控制等多种能力。其发展壮大，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政治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0: 胡塞武装在成立初期主要由也门北部的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2004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冲突，此后与政府军多次交战。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萨那，此后力量持续扩大，逐渐影响到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是也门自身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矛盾所孕育的一股本土力量，其逐步壮大是组织能力、权力架构、外部变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其组织韧性。自2004年以来，长期冲突使胡塞武装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袭击，也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胡塞武装组织体系有三大特点：一是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二是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三是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此外，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 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

0: 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对于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1: 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本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游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游轮。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0: 根据墨西哥气象部门11号发布的最新预测，飓风狮蒙将行进至哈里斯科州海岸约15公里处的近海海域，不会直接登陆，但带来的狂风暴雨将影响沿岸多地。当天，墨西哥西海岸多地居民紧急防灾避险，沿岸全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3: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1号上午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狮蒙的风暴中心位于科利马州曼萨尼约港西北偏西约105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正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持续逼近哈里斯科州卡沃科连特斯。监测数据显示，狮蒙移动速度远低于普通热带风暴，升级为飓风后，前进速度基本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在近海近乎停滞。气象专家表示，风暴移动缓慢会拉长降雨时长，增大累计降雨量，显著提升山洪和城市内涝风险。受狮蒙影响，曼萨尼约连日来遭遇狂风暴雨侵袭。11号，城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多部门正在开展防汛抢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警，强降雨将持续至12号。墨西哥西海岸山区可能发生严重洪水与山体滑坡，灾害风险极高。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通报，已在科利马州和哈里斯科州共28个市镇发布最高级别预警，另有93个市

0: 市镇启动高级别预警。当地时间11号，已由热带风暴减弱为温带气旋的雷切尔的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 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拥有百年历史的滨海步道受损，工作人员紧急堆砌沙袋加固建筑，并动用挖掘机清理废墟，全力开展抢险防护作业。据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未来数日加州南部沿岸仍有洪涝风险。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 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部分被拘人员涉嫌携带刀具、鞭炮等危险品进入学校，还有人甚至扬言发动校园袭击。波兰政府已加强学校警力部署，并全天候监控互联网。
1: 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艘学校至少开展一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约有82人获救，仍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这些车辆充当运毒工具，将毒品运往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其他地区。
2: 当地时间11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在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分获亚军和季军。这是维斯塔潘首次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夺得分站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73个分站冠军。 10号晚，绚丽的极光照亮了芬兰罗瓦涅米的天空。罗瓦涅米是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首府，这座位于北极圈上的城市被视为芬兰通往北极地区的重要门户。罗瓦涅米冬季漫长，以极光观测、冬季运动、驯鹿雪橇等特色体验闻名于世，更以圣诞老人故乡的国际形象而广为人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预计未来几天，这里还能观测到更多极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4: 继续来关注资讯。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5: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

0: 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三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2: 国庆假期过后，多地迎来错峰出游热。连日来，琼州海峡和航空两大通道持续迎来错峰出游客流，海南各大景区纷纷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在金秋时节尽享海岛之美。
3: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4: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3: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5: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3: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6: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3: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7: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3: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2: 江西婺源凭借古村风貌、秋日美景和多样的民俗风情，成为眼下银发族错峰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8: 在主打小桥流水人家景观的李坑景区，古村褪去国庆假期的喧闹人流，恢复了独有的静谧与温婉。五彩农作物错落晾晒，勾勒出原汁原味的徽州秋日画卷。游客漫步青石古巷，在悠然闲适的节奏中享受秋日旅居时光。
9: 就是特意选了这个错峰出游，就特意呢避开这个人流高峰。这里的风景呢，原汁原味，可以慢慢逛，慢慢拍。
8: 原生态秋景让人惬意，而特色民俗体验更为出游增添浓浓韵味。在婺源县咸高城景区，古街古建，雅致古朴，不少中秋国庆假期的特色表演活动继续与游客见面，踩高跷、鱼灯巡游、火狐等民俗轮番上演。
10: 这种错峰的感觉呢，就特别的好，在休闲放松的同时呢，又能近距离的感觉传统的文化，这样的旅游体验特别的好。
2: 在云南丽江，进入10月份，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在清晨守候这一瞬间的壮美。
8: 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

0: 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
1: 昨天我们从热带地区这边过来，来看这道日照金山，真的特别的美。
2: 过来度蜜月，然后我们也是带了一个自己的道具，这个小喜字，就想把这美景，留个纪念吧，拍个照，也是希望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0: 目前日照金山已经成为很多人必打卡的一道景观，也持续带动丽江秋冬文旅市场升温。为保障游客顺利有序观景，景区志愿者每天清晨6点多就到岗值守，开展客流引导、秩序维护、游客咨询等服务。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空气质量要求较高，并非每日可见，且金色峰顶的景观仅持续数分钟，请游客提前做好攻略。
3: 四川阿坝九寨沟景区的彩林也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作为九寨沟六绝之一，彩林覆盖了景区大部分山谷，受海拔落差影响，彩林会从高海拔向低海拔由浅入深逐步变色，红橙金黄的彩叶渐次上色，漫山遍野色彩斑斓，与澄澈湛蓝的海子交相辉映，景色格外壮美。据介绍，今年九寨沟彩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近日，在长江江苏靖江段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观测到九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它们时而结伴逐浪，时而探出水面换气，圆润的身影在碧波间画出一道道灵动弧线。这群微笑天使在江面上欢快的身影，成为长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来最高。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08.34点，下跌0.13%；深证成指12508.33点，下跌1.06%；创业板指3003.55点，下跌1.30%。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280.21点，上涨0.29%；恒生国企指数8161.54点，上涨0.17%；恒生科技指数4184.50点，下跌0.32%。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聆听，千年雅韵回响，恪守匠韵，源远流长。一笔一画间，成文明千秋气度。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同见恬淡玉如。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金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人口仅2.86万的袖珍小城，藏着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徒步、骑马、越野，他们如何用创意点活这方山水？
2: 来二山吧，江哥请你吃蘑菇串。
1: 体验山林生活，品味地域特色，他们又如何把真心装进旅客的行囊？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临海深处，藏着一座中国最袖珍的城市阿尔山。这里常住人口仅2.86万，可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却有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他们或带人徒步赏景，或骑马穿越林海，或驾车山地越野，把寻常山水玩出了鲜明趟， 也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旅游体验。外面的人来这里是看风景，他们却在风景中凭借独特的创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阿尔山呢是一座被森林环抱的城市，很多游客来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动画片里的一位主人公——光头强。
1: 哎呀，无巧不成书，在阿尔山市啊，还真有这样一个人，长得和这光头强特别的像。他也呢，自称是阿尔山光头强，到底有多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强哥，哎，哈喽哈喽，你们来了，
1: 来了呀， 我给这几个游客拍照片呢，
2: 拍照片呢，
1: 嗯呐，
0: 来，走近一点。<笑><笑> 真是缘分呢，
1: 放着在这放在那，
0: 在这知道你在这儿来，
1: 这咋还拿个光头强的这个照片呢？
0: 您这是自称阿尔山光头强，咱给大家看看，您自个儿觉得像吗？
2: 感觉好像是，挺像的。
0: 您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动画片光头强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2: 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还行，我什么时候变成个卡通人物了呢？怎么还上电视了呢？然后周围的人也说一边看电视一边看我，然后我自己拿个镜子照着我这看个电视，我说谁把我的原型好像整到电视上来了。
0: 就是关键是人家光头强呢，就是动画片里是以前是伐木工人，后来呢就是转型做导游搞旅游了。
2: 对，
0: 其实我听说您现实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一样的经历？
2: 嗯呐，就是这个光头强动画片啊，把我这个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的。我以前就是林区的伐木工人嘛，
0: 就在咱这林区
2: 对
0: 做伐木工人，
2: 对对对，
0: 也曾经拿过电锯。
2: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拿那个油锯，那是两个手拿那个大，就是比动画片里那个小油锯比那个大得多。
0: 嗯
2: 啊，我这山顶上伐了几年木头。

0: 但是唯独现在您是这个身后少了熊大熊二。
1: 我跟有的游客还问呢，熊哥来到阿尔山能不能看见熊啊？我说你别看他了，我说那个有强哥在呢。他说咋呢？我说有我光头强，熊熊变绵羊嘛。
0: 那走吧，我看看，就是您就是除了像光头强，那您在这做向导方面您有多专业好不好？
1: 哎，朋友们，有没有蘑菇啊？没有吧？我们这地方前两天下了一场雨，下一场雨，这个季节蘑菇啥就多了。但是你们领丁来，你们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有蘑菇，所以说你们采呀、啊、不一定能采到了，这个还得是我的专业，
0: 得你专业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行，
1: 对对对，这个蘑菇啊，这个采蘑菇是有技巧的。咱们树林子里头这个草你看了吗？现在都是一样的颜色，感到有的地方就是那个草成烫的那种的，就有个带弯的什么样的，那样的草的颜色比较深，就比这个草的颜色要深。
0: 成烫的地儿颜色得深。
1: 对对对，为啥？山里人嘛，山里人的话，你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自己通过这些年经验的积累，采完蘑菇一回头，哎，这草咋颜色变深呢？啊、哦，后来就总结出来了。相信强哥啊，走。咋的？来了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嘛。
2: 朱峰给游客们做向导，除了带他们欣赏阿尔山的山林风光，还领着他们体验当地人的山林生活。今天凭着一身经验，他真能在眼前这片山林里找到蘑菇吗？
1: 哎哎，你看了吗？这嘎子就有两个呢。哎，这嘎还有。你看，我就看这个山形吧，它就像是有蘑菇的样。看看，这小蘑菇。
3: 这
1: 个
3: 还有呢。
1: 对对对，这个还有呢，来上这儿采来，而且给你们扒开这嘎子看一看。在你们城市里头肯定没有这个吧？
3: 来，
1: 看我们阿尔山啊，虽说是没有海味，但是我们有山珍呢。看看这儿，来吧。采蘑菇的时候直接揪完之后把根扔掉就可以了。咱今天中午加个菜啊。哎，看看啊，这个东西采蘑菇你得用心去想，然后眼睛一定好好看，你要看着的就用手采了，看不着的有时候用脚采了。我告诉你，哎呀，你也采这么多呢。
0: 都能吃吗？我关心的是不是都能吃。
1: 可以吃的，可以吃的，
0: 都可以哈。
1: 可以吃，但不能生吃啊。你别着急，咱就生吃了。看你这也没拿什么工具，就用手捧了吧，没有地方放了吧。我们山里人上山采蘑菇还有一招，看看了，用它就行。这个啥呢？看对吧？搂完之后把上边咋这个去掉了，然后下边给它打一个结。哎，这个怎么呢？原先整鱼上河边去钓鱼可能都穿上，蘑菇也可以穿。就像是啥呢？你吃过羊肉串不？
0: 嗯，
1: 今天你看看蘑菇串儿，
0: 穿起来是吧？
1: 对，穿起来你就好拿了，要不然这个在手里拿着嘛，就是你看，哎，从这个哎菌盖和
0: 盖儿和这个棍儿中间接头的地儿，
1: 对对对，你看，
0: 就我尝，
1: 这都是你们城里人永远体验不到的吧？这个撅这个草棍儿啊，一定要选这种草杆儿比较光滑一些，而且这个草杆儿比较硬实。
2: 长期生活在山林里的人，自有一套巧妙的方便携带蘑菇的方法。一根细细的草杆串起的不仅仅是蘑菇，更是生活的智慧。
1: 来阿尔山吧，强哥，请你吃蘑菇串。
2: 然而，山林中的蘑菇并非都能食用。每当遇到有毒的蘑菇，朱峰都会及时形象地向游客做出提醒。
0: 哇，长得好漂亮！
1: 越漂亮的它越不赢啊！对，它是红怎么红闪闪、白杆杆嘛，吃完之后躺板板嘛。小时候前我们拿这蘑菇捣碎了，上边抹一点菜汤啥招苍蝇，然后当那个药苍蝇的药。千万不能动啊！别摸啊，也别吃，也别摸啊！颜色瞅着挺漂亮，其实它挺坏。
0: 你是不是在想熊大熊二在哪儿？熊大，
4: 熊大熊二，
0: 熊二，
4: 树里边
1: ，搁树里边呢。
0: 熊大熊二在树里呢。那光头强今天少什么东西？你发现没有？
5: 锯子。

0: 的锯呢？不知道你的锯哪儿去了？
1: 拉树套里
2: 边，拉树套里边。你们家哪儿的？听一下咱们这边的。
3: 我家通辽的。
0: 通辽的，过来旅游。
4: 自从做旅游向导以来，朱峰接待过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每一次他给大家留下的都是乐观幽默的形象。然而多年来，在他心底却藏着一段因生活拮据而引发的痛苦往事。
2: 我有一次记得，就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到那个超市买点水果，过年时候都买一点水果，我到超市买的那个都是人家那个有烂头的或者是坏一点的，人家超市把那个烂的那个地方不好地方削掉，都剩一半那样式。我买了编织袋，买了半编织袋子，花了5块钱，然后我还觉得挺便宜的，我就背家去了。进屋了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看我买这些，又什么橘子苹果呀，又什么梨呀，又什么的，这啥都有。我说花5块钱买的，我说这么老多，俺家孩子那功夫呼家就围上来了，哎呀，这买水果回来。小孩他可能不注意那些，等把这水果拿来之后的话，一回头看我媳妇儿炕上坐哭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其实就简单的一个想法，我得怎么去干活，怎么去挣钱，能多挣点钱。
4: 多年前，朱峰的家庭因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身体不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然而转机往往出现在不经意的瞬间。2018年，一次替朋友开车带旅游团的经历，让他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跟游客说，我说我这个旅游这个景点搁哪儿啊，线路我什么都不懂，我说我就是一个林区的伐木工人。游客也说，他说没事，你就带我们走就行了，带我们体验，我们想看一看雪。然后就通过这个，就像咱俩这种聊天似的，然后我感觉带游客其实挺好带的，没那么难呢。然后把我的生活经历过去这些给他们讲一下子，其实这可能就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说从那以后，我就想，我说这个活挺好啊。
4: 多年丰富的山林生活经验，让朱峰和游客们聊起天来游刃有余。
2: 这么肃静的森林里头，来悠一下，悠一下，哎，把腿伸开啊！对对对对对，来，哎，再拍一个，来来来，你看看。
4: 他还借助自己与动画片里光头强形象非常接近的特点，录制短视频发布到新媒体平台，积累了大量粉丝，而这些粉丝很多都成了他的游客资源。
2: 游客拍片呢，拍小视频呢，把帽子借我了，你说这帽借我有什么用，我能挡住啥啊？能挡点脸，你看一点用没有啊，给你看看，来来来来，采了一把酸木姜，这玩意儿有没有吃过的？就是细点，就是细点，不多这嘎子。今天采个老山芹，根儿都干出来了。这五方六月了，还得戴个线帽子，戴个棉帽子，还得穿个棉袄。瞅着天气是挺暖和，谁骑摩托出来谁冷啊。
4: 乐观风趣的性格让朱峰能快速和游客拉近距离。依托阿尔山独特的山林风光，他的旅游向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2: 带游客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游客成为朋友了，已经帮我插车呢，看看看了吧，这不是我游客，这纯是我朋友，我告诉你。原先从一开始一个二手的小破车那时候吧，现在变成我现在自己就三台车了，有5座的，有7座的，还有一台17座的。
0: 那您一个人也开不了三台车吗？
2: 对呀、就是
0: 那招员工了。
2: 对呀、就得雇司机，曾经我是给人家当司机，现在我也雇司机呢。
0: 那您再透露吧，咱家现在咱挺直腰杆说，咱家存款有多少？
2: 快了，再挣几年能攒一百万了。
0: 真好，强哥。就是其实刚才听您讲这个以前的日子的时候，我就特别心里特别心酸。但是您刚才告诉我说再过几年咱家有100万的时候，我这打心眼为您高兴，强哥。
2: 真的。
0: 那真好真好。
4: 在阿尔山，除了像朱峰这样带领游客徒步感受山林生活的旅游形式，近两年还出现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张彦波36岁，在外地

干工程多年，随着阿尔山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从小喜欢骑马的他于2年前回到家乡，搞起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

0: 把脚放在这个马凳里，这个是马的缰绳，也所谓的方向盘跟刹车，两个样的一边骑，右手虎口朝上抓住，平行的右拉右转，左拉左转，想让他往前走的时候，想让他往前走的时候，看我的脚从前往后使劲踢他肚子，一踢他就往前走了，往平行的往腹部拉。手机要如果带着的话，把音量调到最大，因为咱们进到山里头之后，咱们那个草特别深，手机掉在草里咱们找不到，都明白了吧？明白，来上马。一二三，
1: 亮波，准备出发了是吗？
0: 准备出发。
1: 哇，你今天这身打扮很帅气。我刚才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像是就是咱们的就是开营的训练是吧？
0: 对对对，
1: 训练讲了一些注意的事项和技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吧？
0: 对，必须有必要。因为啥？来到咱们这块骑马的客人一般的都不会骑马。
1: 嗯。
0: 咱们会简单的去教学，让他懂得去怎么控制马。
1: 我其实刚刚呢，就到了以后哈，我没有先直接过来，我呢是到这个马场那边去转了一圈。这马匹的数量特别多，现在我看得有30多匹在家呢。
0: 现在在家的是33匹。
1: 还有在外边的是吧？
0: 对，外面还有。
1: 有多少匹？
0: 外面还有10多个，
1: 就是得有将近50匹马的一个马。
0: 对
1: 对。待会儿你骑这匹大黑马。
0: 这匹大黑马给你骑吧。
1: 给我骑啊？
0: 对。
1: 那行，那我就骑这匹。
0: 你就骑它，你就上马吧。
1: 哎。
0: 这个绳别松开啊！
1: 不松开，好的，
0: 走吧，来出发。
2: 张彦波一共开发了4条旅游线路，短途线路单程半小时，199元一人；长途线路单程3小时，799元一人。今天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短途线路。骑在马背上的他们将收获怎样的体验呢？
1: 是要下河呀？
0: 对。
1: 啊，下河了。怎么样，帅不帅？让他们喝水吗？
0: 让喝。
1: 可以喝。
0: 往脚里来，往里走。先不让他喝，往里来。没事，
1: 我马不挡道
0: 就行。
1: 我马不挡道。哎。
0: 对，没事，让他喝。
1: 可以喝啊。
0: 让他喝。
1: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哎，我有点晕马。
0: 别往下瞅，往远瞅，往远处瞅。
1: 哇！
0: 我带你们打会儿水仗吧，咱们。
1: 啊！别碰我！啊！啊！啊！啊！啊！好开心啊！我们要先逃离战场，走，
0: 哎，对，拉住。
1: 我觉得我今天很失算，我今天穿的鞋子有点透水，鞋全湿透了。你没有跟我们提前说好，就直接带着我们去涉水了。
0: 对，咱正常咱们这个来咱马场的那个体验项目，就是这个过水这个，其实现在是网上最流行的一个项目
1: 啊。
0: 对，但是在马上打水仗只有稳家有。
1: 我之前我认为是带着我们到河边去看看风景，可能是带刚才让马去喝口水，没想到直接就涉水了，这也是给游客增加的一个就是小的意外惊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提前跟大家讲，可能我们会心理上面很害怕，会排斥。
0: 对对对，有的人吧，就是有的游客来了说，哎呀不行，你要提前跟他说，他该说了，我不行，我害怕，怎么怎么，你就到这块儿直接就往下走，他就是。行也行，不行也行了。但是咱玩完的体验感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就是说咱骑马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客人在一起就是都不熟，还不聊天。就是在玩完这个项目之后，回去的路上都是大伙都在嘻嘻哈哈的，都开始聊了。
1: 到了那个这个马场之后，大家都加个微信，就
0: 是
1: 天南海北的朋友，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既保障骑马安全，又制造意外惊喜。张彦波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生财之道。
3: 欢迎从葫芦岛来到咱们阿尔山啊，跟着我来体验童话白桦岭轻穿越的这个三位好朋友，也同时欢迎张老师来到阿尔山啊。
1: 谢谢。
3: 首先来，大家把这个双手展开，洗洗手啊，祝愿张老师啊工作顺利。
1: 好。

0: 丁良，
1: 哎，
0: 谢谢，
1: 身体健康，祝愿好兄弟生意兴隆啊！
2: 谢谢，
1: 宝宝健康成长，
0: 谢谢
1: 啊！然后呢，身体健康啊！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用阿尔山圣洁的哈达，然后送给大家，把这份吉祥呢带给你们。阿尔山呢是一座以水而得名的绿色康养之城，祝愿你们呢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
2: 谢谢。哎
1: 好，那咱们发车，好吧
2: 好
1: ？OK， 咱们今天童话白桦岭阿尔山赏秋一日穿越正式发车。好了，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阿尔山的火锅哥。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因为本人平常喜欢吃火锅。
3: 今年38岁的肖演绎靠自媒体起家，几年前他开始开发阿尔山自驾游线路，做起了阿尔山自驾游。
1: 现在呢，咱们将车窗这个玻璃全都降下来。我跟大家讲啊，来到阿尔山，如果你要吹空调，就是对阿尔山最大的不尊重。夏天的阿尔山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一下，那秋天的阿尔山呢，秋高气爽，大家把风挡玻璃降下来之后啊，不加滤镜了，看一看两侧啊金黄的这种美景。基本上阿尔山的这些山野林间呢，我们基本都走遍了。我们需要设计怎么样走合理，客人还能体验到好的景色，还能体验到驾车乐趣，还不难，平平安安的进来，平平安安出去，就这样一直做到了现在。
3: 在驾车穿越林海的过程中，除了山地越野，肖演绎还为游客提供了很多增值项目，为游客拍照便是其中一项。
1: 来呀，那个选选衣服，给你们拍旅拍照片。
0: 哟、啊，男生女生都选吗？
1: 啊，女生来。
0: 哇，你这一个箱子准备的都是服装道具是吗？
1: 对，张老师，我感觉这个衣这个小帽子你戴能好好看。
0: 小红帽是吗？这叫、哎、这叫什么森系是吧？
1: 对。
0: 哇，这都是你自己选的呀？
1: 对，外尖儿
0: 啊，
1: 搭出来之后，然后红白色相间的小裙子。
0: 哦，
1: 对，
0: 那你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山上不同的景色，你的箱子里的这些服装会定期去更换一下？
1: 对，因为要跟颜色搭配
0: 啊，
1: 像这个红色，包括这个毛衣的这种颜色，你看是它颜色很杂，但是呢，跟自然融入起来之后，它很漂亮，
0: 这叫出片儿，
1: 对，
0: 是吧？
1: 这是新的啊，
0: 这是啥意思啊？
1: 都可以搭配的，对。然后现在不要看我，看看，哎，看远方。
0: 看远方。
1: 啊，一二三，稍等啊，再来一张。然后你可以看起上看上面这棵树啊，三二一。
3: 越野车队继续前进，途经一片白桦林时，肖演绎有感而发，为游客们唱起了歌。
1: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

0: 临近中午，越野车队到达一片草甸，午餐该怎么解决呢？肖演绎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顿野外火锅。
1: 准备吃吧，郑老师，开锅了。
2: 火锅哥带着我们吃火锅，是吧？就着这么原生态的空气和环境来吃饭，这是我第一回在野外吃火锅。那像带不同的地区来的客人，你到山顶都是吃火锅吗？
1: 咱们会根据客人的喜好，有想吃火锅的，有想吃烤肉的，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对，
2: 那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准备食材的这标准是不是大家也要提前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到二山，羊肉管够
2: 啊，羊肉是管够的。
1: 对、
2: 那就是比如说像咱们今天走这一趟行程，如果说是像咱们的客人他们付费，是全包吗？
1: 是这样，就是客人可以选择自己采购这个肉品，然后跟着我们出领队，然后给大家拍摄呀、玩带玩。如果说客人不想动的话，我们可以提供食材，是这样。
0: 一顿暖心暖胃的野外火锅让游客意犹未尽。此时泡在山泉水中的西瓜已经冰镇好。

0: 这也就十来度。
1: 一二，嘿，
0: 特意搬上山的，
1: 千万别客气啊。
2: 这份细心的安排让游客们收获了一段难得的旅游体验。
0: 如果按照一年来算的话，我们就是接团的就是这种营业额大概能到多少呢？
1: 一年的接待车辆大概在1000多台到2000台这样吧。我正常一台车从500到800不等，然后是含中午的这顿米食。欢迎全国各地的车友朋友们能够来到阿尔山做客，感受我们阿尔山秀丽的风光，还有炙热的这颗欢迎大家来的这颗心。
2: 徒步赏景，骑马穿越，山地越野，在阿尔山，这些旅游从业者做的不只是向导，更是把一片真心捧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用创意点亮旅途，把寻常山水做出新意，也把一段段美好记忆放进游客的行囊里。而等游客们走远，阿尔山便住进了他们的心里。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至今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通口岸全新亮相。
1: 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0: 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1: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的。
2: 自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时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0: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的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3: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4: 周末的时候就是港客基本上是一大早就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的一个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所以港客喜好的一些食用的一些单品啊，还有特别是像我们的港式点心这种半成品菜，可能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5: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来看记者在入境车辆通关查验现场的观察。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1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1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2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2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3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
7: 你好，
6: 怎么样？今天通关？
7: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8: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

0: 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2: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1: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2: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3: 在北京，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国庆节过后，猪肉价格有所回落。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进行的探访。
1: 早上7点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4: 九月份由于学校同时开学，还有中秋国庆，价格还有销量都有所上涨。价格上涨几毛钱，销量增长20%。国庆节后价格稍有回落。
1: 据介绍，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节日效应影响，在牛羊肉、禽蛋价格有所上涨的环境中，猪肉价格仍然处于相对低位，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的消费。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2044头，比八月份增加12.25%。九月份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3.89元，比八月份上涨3.89%。记者了解到，进入十月份，随着白条猪上市量明显加大，肉价出现小幅回落。
4: 这几天的价格比月初稍微的下降了一点，下降了2毛左右。
5: 今年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3.15块，十月初的时候13.45块，比月初略有下降。后期需求会有所增加，供应呢还会继续放量，所以后期肉价即使有所回升，回升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0: 随着气温一路走低，北方多地进入一年一度的囤秋菜黄金期。在黑龙江鹤岗，地产大白菜、土豆、大葱堆成一座座小山，成为当地深秋最鲜活的烟火图景。
1: 在鹤岗市绥滨县，各秋菜临时售卖点位秩序井然，白菜、大葱、土豆等粤东常备蔬菜品类齐全，全部为本地应季菜品。售卖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6: 每年秋天都存点大白菜、大葱、土豆啥的，都是老习惯了。存满一冬天的青菜，心里格外的踏实安稳。
1: 在黑龙江鹤岗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清晨5:30，很多市民。

0: 您正在挑选过冬蔬菜，紧实饱满的大白菜，个头匀称的土豆，葱白粗壮的大葱，依旧是市民热衷采购的老三样。
1: 虽然现在冬天吧，啥菜都能买到，但是这不是当东北人的老习惯吗？看这土豆多好，我得存点。
0: 面对大量来囤菜的市民，农贸市场的批发商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称重、装袋、搬运有条不紊。
2: 这几天销售特别快，一车白菜一天就能卖完，都是本地刚砍的，新鲜耐放，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上百斤。
0: 为保障秋菜稳产保供、顺畅流通，鹤岗相关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准备了充足的仓储空间和物流运力，保障本地市民冬储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3: 金秋时节，江苏连云港的坛子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今年夏秋以来当地采收的第一批坛子菜。相对于普通紫菜，坛子菜口感偏厚，适宜做紫菜汤、拌饭等。
0: 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渔民们驾驶坛子菜收割船在养殖网帘间来回穿梭，收割金秋的第一茬坛子菜。采收上岸后，这些坛子菜被运往岸上的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第一茬坛子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口感嫩滑，更容易卖上好价钱。
4: 脱水菜香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子菜，今年长势还行，那个预计一方能够收20吨左右的产量吧。
0: 据不完全统计，眼下连云港坛子菜养殖面积近7万亩，形成了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当地坛子菜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突破50亿元。
5: 昨天晚上，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6: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触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7: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份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3: 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此次赛事过后，德比斯以29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2。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2站赛事，赛季收官战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西班牙举行。
5: 近期有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但如今呢，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8: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9: 像这样的院墙土

0: 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1: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两三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2: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五六十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3: 我看咋都荒了，
4: 这树都死了，
3: 荒好多年了。
4: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3: 那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4: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3: 耕地。
2: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三十栋，仅四五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3: 原来都好的，就像这带墙似的，都有盖儿了，塌了，倒了，没人管了，年久失修了。
2: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三到五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5: 就这么项目咱干成这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单位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2: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6: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2: 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赶字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现场探访。 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千亩的土地都属于

0: 于永久性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1: 人家地也买回来，都老多没种地了，那就搁那发荒了。
0: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1: 现在这嘎子是带房不房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60-70个房，300多个房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全是事儿。那点你瞅吧，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简直来人参观了，或者赶快给齐查查，你现在这一道全都要齐。
0: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随后，记者前往杆子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2: 我们这咋就是管理不上，这企业包的管理不上。
0: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3: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然对此打起了歪主意。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属于翻新改建以前撂荒大棚的项目。记者寻找多方线索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的3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个惠农项目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0: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4: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啊？
5: 这项目可不是小啥，去年是那玩意老大了。
4: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5: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4: 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5: 那不聊咋整啊？
6: 这是老百姓的弄口粮田承包的。
0: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它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7: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路，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溜了。
4: 框走啥意思？
7: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那小子就跑了。
4: 一点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6: 嗯，
4: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6: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骗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哗哗的往垫钱，完了因为这一栋棚是20万能盖，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那啥40万、

0: 要你把材料馆打他指定的账户。
1: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文氏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两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2: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1: 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2: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
1: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
3: 重庆近日连续降雨，10号开州区三汇口乡白杨村发生了一起山石滚落的险情，因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及时、预警果断，周边的村民被提前安全转移，未造成人员受伤。
4: 10月9日，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白杨村一处滑坡点不断有碎石掉落，对此监测员迅速上报险情，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村干部将周边的5户9名村民提前转移安置到亲友家。第二天，滑坡点的上方突然滚落下巨石，
5: 两块巨石都从那个山上那么一直滚下来，把那个区原损毁了，再都是有块石头都滚到公路上，把公路损毁了，另一块石头都顺到那个山石那么下去都打到那个农户的屋这边。
6: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去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4: 当地已组织施工队对巨石进行破拆清理，待天气转晴，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村民即可返回家中。
7: 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8: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

0: 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10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10号袭击发生之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
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3: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称，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由于沙特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也门冲突中抽身，再加上沙特持续推动转型，机场成为其对外连接的重要枢纽。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十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同时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

0: 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美国财政部9号宣布临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限制，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措施有效期至明年4月7号。按照相关安排，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之后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俄方还承诺在短期内额外供应300万吨柴油。那么这项解禁措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市场的供应压力？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2: 美国放宽对俄罗斯柴油制裁限制的决定，虽然为俄罗斯柴油进入美国及国际市场打开了通道，但这一安排对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的作用恐怕还是杯水车薪。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即使俄罗斯下个月再出口50万吨柴油，也仅能满足全球柴油需求的不到 4%。并且更大的悬念还在于，如果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袭击按照目前的节奏持续，那么俄罗斯能否兑现那笔交付时间尚未明确的300万吨供货承诺？根据国际能源署此前发布的报告，由于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炼油设施受损，俄罗斯在今年6月的原油日均加工量仅为380万桶，同比下跌近 30%，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而300万吨的柴油出口量更是已经接近俄罗斯过去的月度柴油总出口量。
3: When the amount is so low that one wonders whether it would even make a difference, what did you think of it?
4: Yeah, exactly that. I think what it tells us is that there's an emergency and a real problem. And unfortunately, it also tells us that there's not a great solution.
2: 除此之外，沙特及周边海域再度发生油轮袭击事件，也给原油供应和运输前景再添变数。有分析师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目前中东原油出口量虽然已经接近正常水平，但袭击不仅造成了油轮运费和保险费用高企，也让运输流程更加复杂。部分原油还需要通过短途接驳和船对船转运才能送到买家手中。仅运输环节就是每桶原油成本增加约30至40美元，而这些额外成本最终也可能沿着供应链逐步传导至消费者。尽管美国政府还通过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以及推动 G7 各国释放原油和柴油储备等方式试图缓解燃油供应压力，但美国柴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10月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 6.3 美元，较美伊冲突前上涨近 70%。 有分析师警告称，由于柴油广泛用于货物运输和生产，成本上涨会沿着供应链传导至各类商品和服务，因此创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带来比美联储预估的更大的通胀压力。
4: The U.S. government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trying to suppress the headline price of oil to try to reduce, let's say,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which could carry over into inflation expectations. These things, they're very short term. There's a risk. It's sort of like a coiled spring. You're not able to add additional force. It may release and send the spring much higher.
5: 针对美国临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限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称，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1: 那么美国临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限制对欧洲国家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6: 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俄罗斯呢在柴油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啊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 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柴油价格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如果啊，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我觉得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实际上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1: 冬季供暖季临近，很多塞尔维亚家庭都会提前购买过冬燃料。近年来，大颗粒燃料、木颗粒燃料凭借燃烧效率较高、存储运输方便，受到越来越多塞尔维亚家庭的青睐。不过，今年由于需求旺盛等原因，当地的木颗粒燃料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50%，部分销售点还出现供应紧张的情况。
2: 弗拉基米尔居住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区。过去15年来，他一直使用木柴取暖。每年冬季来临前，他都要提前购买并存储大量木柴，为整个供暖季做准备。然而今年，他决定改用木颗粒燃料。
3: После ложење само буквално на два сата сте обавези да гурате дрво у печ, тако да ја мислим да пелет много е лакши, чистији, утовари се лакше.Niste u nekoj obavezi to da pretrano se bavite oko te peći, lako se očisti, ne osjeća se to uopšte, nema dima, nema gareži.
2: 据专家介绍，塞尔维亚有约一半的家庭使用木质燃料，其中以木柴为主。目前有约105万户家庭。近年来，使用木颗粒燃料的家庭也在逐年增加，预计今年将超过20万户。
4: Glavni ekonomski razlog predstavlja činjenica da sagorevanjem drvnog peleta u visokoefikasnim uređajima oko 90% energije koja se nalazi u drvnom peletu se iskoristi za korisnu energiju. Dakle, energija koja se izgubi je jako mala u poređenju sa tradicionalnim
2: 随着使用木颗粒燃料的家庭逐年增多，市场需求持续走高，部分消费者因担心冬季燃料短缺开始提前囤货，进一步加剧了短期供需压力。今年木颗粒燃料价格同比上涨了50%，每吨价格上涨约1.5万至2万蒂纳尔，约合人民币960元至1280元，部分销售点出现供应紧张，消费者甚至需要排队等待。
1: 当地时间11号，雷切尔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已由热带风暴变为温带气旋，但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滨海步道受损，工作人员紧急堆砌沙袋加固建筑，并动用挖掘机清理废墟，全力开展抢险防护工作。据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未来数日加州南部沿岸仍有洪涝风险。
5: 再来关注韩国股市，受芯片股走弱的拖累，韩国股市今天低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跌幅一度达到约3%，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走低。据彭博社11号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导致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
2: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5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

0: 杠杆资金驱动的大幅抛售，也让不少全球基金对重返韩国市场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卖出约1310亿美元。另据韩国议员透露，短短数月内，散户在追踪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产品上，合计亏损约17亿美元。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约有82人获救，仍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这些车辆充当运毒工具，将毒品运往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其他地区。当地时间11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在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分获亚军和季军。这是维斯塔潘首次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夺得分站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73个分站冠军。10号晚，绚丽的极光照亮了芬兰罗瓦涅米的天空。罗瓦涅米是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首府，这座位于北极圈上的城市被视为芬兰通往北极地区的重要门户。罗瓦涅米冬季漫长，以极光观测、冬季运动、驯鹿雪橇等特色体验闻名于世，更以圣诞老人故乡的国际形象而广为人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预计未来几天，这里还能观测到更多极光。

0: to win.
1: 数字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设施大棚本为推动农业发展、带动增收而建，如今却面临荒废、耕地闲置、资源浪费。
1: 谁在干啥来呀？这都倒的就乱七八糟。
0: 千亩规模的重点项目，多项扶持补贴重磅加持，却成了占着耕地没法利用的摆设。
2: 现在这嘎达是带房不房，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六七十个，三百多个棚都是补贴嘛，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两事儿。
0: 蔬菜大棚为何撂荒？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些农村地区设施农业大棚荒废闲置的问题。设施农业大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凭借着土地利用率高、可实现果蔬的反季节种植等优势，获得了各地的政策扶持，同时呢，也深受农户们的欢迎。2026年2月3号，15/5首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将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作为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任务之一。因此，不少地区也借助着政策的扶持，打造了一大批现代农业大棚种植项目，切实带动了农民增收、地区增益。但是，国家的好政策、好项目，在个别的农村地区呢，却被办成了当地农户的糟心事。财经号栏目近期呢，就接到了多位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当中，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寄予厚望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如今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那么，带着群众反映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调查。
1: 近期，财经调查栏目的邮箱里收到多名群众的问题反映。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眼下被大量闲置荒废，占用的有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目前村民们也无法复耕。
2: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3: 像这样的园区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4: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1: 这些反映问题的视频材料里，荒废的设施大棚大多都建设在村子里连片薄产的耕地上。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38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应当及时组织恢复种植条件。在村民们反映问题的材料里，这些为了推动地方农业发展而修建的惠农项目，眼下既不能给村民们致富增收，也无法复耕，陷入了荒废的境地。带着村民们反映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地点开展了实地核查。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0-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5: 我看咋都荒了，
6: 这树都死了，
5: 都荒好多年了。
6: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5: 那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6: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5: 耕地。
1: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有的大棚只剩下残垣墙体，钢架早已不见踪影，甚至有部分大棚的墙体已经完全倒塌，只能通过大棚的看护房大致勾勒出这片大棚当年的轮廓，而棚间的垄沟早已被1人多高的杂草覆盖。
5: 我这一走一过，我看这边荒这么多呀，
7: 原来都好的，就像这带墙似的，都有盖了，塌了，倒了，人滚了，年久失修了。
1: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

0: 就一直慌着。
1: 嗯，我这来都十多年了，我就没见着他家的人。
2: 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3: 就政府项目来占棚地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安排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2: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4: 没人来，谁来干啥来呀，都倒的乱七八糟。
2: 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这类农业大棚被荒废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都是以扶贫名义立项，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村的农业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说，松原市前安县杆子村就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子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杆子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杆子村的园区现场探访。刚进园区，门口一块印有博瑞农业的牌子很醒目，园区旁的水泥路整洁宽敞，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开裂破损，骨架锈迹斑斑，棚内长满杂草，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仅南侧少数新建的大棚仍在使用。眼前的场景和县政府网站上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的宣传形成了强力反差。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千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5: 它荒好多呀，
6: 荒那就不用说了，今年我看还没荒多少呢，往年荒更多，北边那地人家满的都老多没种的棚子就搁那嘎荒凉了。
2: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

0: 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2019年，该项目位列前安县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项目，获得补助资金324万余元。2020年，该项目被纳入前安县2020年度脱贫攻坚项目，拿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00万元。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1: 现在这样的是带房不房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60、70个房，300多个房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线的大棚补贴2个点，那点你瞧吧，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简直来人参观了，快赶快给齐查上，你现在这一道全都要齐人，想踩齐人，等人家检查走了，都去收回尿裤去吧。哎呀，那点给人忙完了都。
0: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
1: 原来脱离温室里边缺一下全草莓呀，那家最后卖不了，这成盒都装完了，往下边一下呀，这一整就上那垃圾站那去捡，直接啪嚓呀就奔那垃圾站那一倒。成箱的直接就倒扔那儿了。
0: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运营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际已经举步维艰。
1: 现在就欠人家工人钱，工人没人干活，现在这样一共就10来个人，300多棚能送过来吗？你要一人整30个，他咱哪干过来了？
2: 他这个土房是几年，这最低得有6年没动。
0: 记者查询发现，2025年2月2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爽因232万债务被前安县人民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园区破败至此，运营困难的情况，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随后，记者前往杆子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3: 我们这咋就是管理不上？这底下包的管理不上，就搁这闲着呢。
4: 但是逛着看里边，我看都慌着，就是
3: 啊，对，没挣，就是好年挣的，挣搁这闲着。这地好地，土质上都可好，早先是耕地，然后搁建大棚，大棚建后面。
4: 后边。
0: 村委会对该园区大棚长期大量荒废的问题也是无可奈何。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为了见到园区负责人，进一步了解该项目的经营情况，记者以承包农业大棚为由，请村委会工作人员帮助联系园区负责人。
5: 有一个白城那边的，要是来租20、30个棚子，要那个种那个土豆，说我有没有闲的？不是，他租几年？你要不行，你有那事儿的，不是没的，或者是你让他维修，或者咋整的多好啊？把棚子利用起来了。你啥时候回来？啊，行，到时候联系你。
0: 尽管有村委会工作人员从中斡旋，但园区负责人却态度冷淡，只是推诿到后续有空再联系记者商谈相关事宜。然而，记者等候了整整2周，始终没能等到园区负责人的回电，记者只能再次前往园区，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后，才终于见到这位负责人。
4: 咱们这边有棚往出租的吗？
3: 你要干啥用啊？
4: 我住37。
3: 那得用暖棚啊，现在那样的是没有，
4: 没有是吧？
3: 嗯，这都自己种的。这土房子也有没有好的，现在土房子是那个棚膜棉被都不行的。
0: 即使是面对送上门的业务，园区负责人对于农业大棚的经营似乎并不热心，以暂无闲置可用大棚出租直接拒绝了记者的请求。当记者进一步

0: 记者向省政府询问为啥园区内大棚被大面积撂荒时，负责人却闭口不答。记者查阅吉林省的相关文件得知，对于个别农村农业大棚撂荒的问题，吉林省政府也是予以了高度重视。 省农业厅在2020年专项给各基层单位下发过文件，针对连续闲置3年以上的连片老旧棚区给予专项财政补贴，以盘活乡村里闲置的连片农业大棚。既然这些撂荒的农业大棚无法再复产，按照国家法规应当恢复成基本农田，为何也难以实现呢？
1: 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园区想要恢复成农田，需要重新整理土地才能进行农业种植。但近1000亩大棚的土地平整，钱是最大的难关。大量的基本农田就只能这样被闲置浪费着。
2: 让他给恢复症状，他恢复不了。这边棉被、钢筋、铁丝全在这里呢。铁布那排全就这么扔呢，啥都没种这些年。
3: 大荒垫子，你看那家，人家原来都种的好地，他给扔了。
4: 农业大棚项目热热闹闹立项奠基，不到一年就遭遇荒废，几百亩耕地被撂荒闲置。
5: 我看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4: 这项目可不小了，今年今年俺老大了，
3: 当时招商的人还在这儿。
5: 你这嘎达哪有人了？没人了。
6: 设施大棚没能种出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蔬菜，反倒沦为诈骗分子谋取不义之财的工具。都是一样的骗局，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让你过来开始施工，但是呢，他施工的这些材料必须要他指定的一个单位购买，施工完之后给你结账，但是一分钱拿不到。
0: 撂荒的蔬菜大棚，请继续关注本期财经调查。近4年来，中央1号文件持续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特别是推进老旧设施改造，建设节能高效温室大棚，以稳定蔬菜供给。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中央投资补助比例高达30%。但国家的好政策却由个别商业机构打起了歪主意。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 记者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 2025年3月23日， 科尔沁区钱家店镇智慧高效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孔家村项目现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 规划占地760亩， 将建设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及采摘观光园区等， 预计年利润可达3000万元， 可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照片上，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十分醒目。进一步查询，记者发现该项目其实是属于翻新改造的大棚项目。 这片地早在2010年就被建成为蔬菜大棚，后因经营不善逐渐撂荒。如今赶上国家出台新政策，便又开始翻新改建。随后，记者在各大招投标平台检索该项目，并未查询到该项目的公开招标信息，仅找到一份由科尔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项目备案告知书。 告知书明确标注项目计划建设起止年限为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也就是说，这个惠农的项目眼下应该是建设完成的状态。然而，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整个园区内仅建成了3个钢架大棚与2个暖棚。 时隔一年，暖棚的塑料薄膜早已被大风撕扯得破烂不堪，棚内看不到任何使用痕迹，现场更是没有任何施工人员，仅有当初启动仪式留下的奠基石立在残破的大棚旁。 当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

0: 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1: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2: 一个项目可不小点，去年春天晚上老大了。
1: 当时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0: 你这嘎哪有人了？
1: 没人了。
2: 那
1: 这家就是扔这了。
2: 那不了咋整啊？
1: 这是老百姓的，那口粮钱承包的。
0: 一个农业设施大棚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荒废了，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何呢？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 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它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3: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路，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了。光走
0: 啥意思啊？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就这人现在已经用不中了，完那小子就跑了。记者以租赁大棚为由，进一步与当地村民们攀谈。在村民们的描述中，该公司运营这个农业大棚的猫腻也浮出了水面。
2: 我在网上看，我当初剪彩弄的老隆重了，整的挺隆重，完了拆了骗子，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4: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骗那些施工的电子，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家花花的往这结，完了因为这移动棚10-20万能干，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那啥。
0: 40万50万，我要你把材料管打塌指定的账户。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眼下国家给出好政策，要大力兴建设施农业项目，这类公司就闻到了所谓的商机。 他们先取得项目的开发权，然后自己一分钱不投，却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大棚项目建设的业务外包信息，来广泛招募多支施工队伍同时开工。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
5: 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温室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2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他这里面就明显的存在猫腻了。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加上
0: 公司费啊，杂七杂八的，有个10多块钱的利润，这是正常的。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5: 这马上这里面就不对。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0: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现场呢有项目部、监理、施工部等等，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 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

0: 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目前该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大片平整完毕的土地上只留下了尚未完工的大棚骨架。项目方招商结束后，眼下也是一走了之，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搭建好的大棚设施也只能任其废弃在田里。
1: 都是一样的骗局，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让你过来开始施工，但是呢，他施工的这些材料必须要他指定的一个单位购买，而且呢，他这个定价会定得很高，然后他会告诉你两个棚为一个单位，施工完之后给你结账，但是一分钱拿不到。
0: 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2026年3月，江苏新沂市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2起涉设施农业领域的合同诈骗案。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虚构投资高达1.6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骗取了高达800万元的垫付工程款。
2: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稳定发展蔬菜生产。自2008年首次明确提及以来，温室大棚设施农业已经连续19年被写入中央1号文件，成为贯穿三农工作的核心关键词。但是呢，在我们的记者调查当中，我们却看到了个别地方的农业大棚项目落地初期被寄予厚望，推进当中呢却草草了事，事后更是无人监管，数千亩基本农田最终成为了荒地。近两年，在新的一批农业大棚建设当中，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利用国家政策，又把农业大棚当成了捞取不当利益的工具。热闹开工不到1年，项目就烂尾，而项目方则是逃之夭夭。这些现象表明，个别地方政府对于农业大棚项目从审批到验收，直至日后的运营监管严重缺位。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政资金，更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最关键的是，它让国家三农工作的好政策无法实实在在的落地，完成不了智农惠农、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些地方主管设施农业大棚建设的相关部门要积极作为，理清责任，肃清乱象，为后续盘活闲置土地、挽回群众损失、实现农民增收致富扫清障碍。好，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马上今天出现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第一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不过这个雍正时期的杯子呢，他说是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这个杯子是真品吗？看一下，
1: 成化青花以其淡雅精巧的艺术特质，代表了中国青花瓷从浓艳走向淡雅的审美转折，是明代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后世多有模仿，但唯以清雍正青花最具成化风韵。宝主认为，这件青花花卉纹杯就是雍正仿成化的佳器。此杯青花发色苍润沉稳，浓淡层次分明，笔触古拙遒劲，精准复刻了成化青花的笔墨风骨，又兼具了本朝官窑的精工细作，是雍正朝墨骨制瓷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0: 你说的这件是清雍正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它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集合了明成化的青花淡雅精致，又凸显了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技艺，是否在这件花卉纹杯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雍正仿成窑的东西呢，做的都非常的精细，就绘画画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青花的青花料上面看啊，颜色有点重，就是它跟成化那个淡雅那个青花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雍正的雍字，我看都写错了似的。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0: 就这个底款，这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雍字，但是呢一号是提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二号呢没觉得是个破绽。
3: 对，这个雍字，这个在我看来它这个写法是没有问题的。恰恰这个小杯子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柔和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于好一些。
0: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在哪儿呢？
4: 刚才一号提到的是大清雍正年制这六制的款，他说和官窑款写的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符合明窑的款制的写法。但是在明窑的器物里面，这种款式是经常常见的。之所以选择它假，是因为我认为它的缺竹破绽太大。它这个缺竹有一缺淡淡的浅黄色，这个呢是现在造假者常用的一种手法。
0: 三号夺宝人，您看真，您的原因是？
5: 这个，如果说他是官仿官的话，哈，那肯定是不合格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一号和其他这个，夺宝人的这个观点哈。但是我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民窑仿成化的一个作品。
0: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是官仿官，可能就是要判假；但是如果是民仿官，真实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5: 对对，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雍正仿成化青花花卉纹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何老师，
6: 雍正他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啊，那么它的水平是仿的最高的，不光是这个，它仿的水平最高，还在于雍正皇帝他的审美，雍正朝的审美也是在清代是最高的。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巅峰般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它的青花发色，啊，这个发色蓝中带灰，过渡啊是很死板的，很僵硬的。另外就是它的缠枝花的画法没有雍正朝那一种灵秀，

0: 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抵触是最大的破绽，啊，就像刚才五号跟一号都说到了他的抵触，这个抵触就是跟雍正朝的灵秀秀逸来文雅来比，啊，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包括他的底款，当然就是三号嘉宾也说，可能民谣也会类似这种底款，但是也不是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所以看来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细致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物品观察细致之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2: 白旗楠是沉香里最顶级的品种之一，主要产在越南芽庄，香气温润恬淡，清幽内敛，如入空谷幽兰之境，自古便有香中舍利之誉。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白旗楠挂牌就出自越南芽庄，重20克，油线绵密纵横，高枝饱满充盈。挂牌正面浅浮雕高氏山居图，寥寥刀笔便生出隐逸超脱、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瓷器兼具天造之质、匠造之功、隐逸之境，既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奇楠典藏，亦是承载东方雅致风骨、传世收藏的上佳珍品。
1: 这方白旗楠挂牌的宝主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明月王女士，有请。来，欢迎王女士。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好，来，王女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方挂牌。
3: 这个挂牌呢是前几年，是因为我们公司团建，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的领导呢在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买了几块，但是这一块呢是好多老师说是最好的一块，去年好像是，然后我们领导呢又把这块拿到福建去雕刻了一下，现在就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1: 当时几块的价格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就单单说这个价格？
3: 没有，就是当时几块下来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的价格，大概50多万左右吧。
1: 几块合在一起就
3: 对，但是说当时选的是这块是最好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就很简单，就想知道这块值那么多钱吗？
1: 你在质疑领导的眼光？
3: 其实我们领导他也想知道。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交了学费还是作为了一种投资呢？刚才都短片当中说到了，白旗楠是沉香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件重20克的挂牌买对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几块一起打包价是大概50多万元。
3: 对，那是前两年之前啊。
1: 这块还经过了这个福建工匠的雕刻。
3: 对，当时也是朋友就是推荐的嘛，说福建有一个大师雕得特别好。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白旗楠，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和上一轮一样，我们2号3号夺宝人都和别人持的不同的态度，这回两位是看假。
4: 我是觉得公司的领导可能把好的眼光都用在选优秀的员工上了。
1: 这是最重要的。
4: 对，然后这一块这个白旗楠呢，在我的这个视角呢，我是觉得它反倒是没有那么油润，特别是它那个第二幅图片，感觉特别像一块蜂窝煤，感觉应该做医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是仿品这一块。
1: 4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它的油润度参差不齐，其实应该是对的。肌理很自然，纹路呢也没有很直接的连贯性。雕工看起来也还是可以，大师的工看起来也像。
1: 既然是好的材质，就配得上好的工艺，所以呢，你觉得这块应该是白旗楠？
5: 是。
1: 3号夺宝人看假。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好的东西就舍不得去雕，就应该展现
1: 它自然的，不要浪费这个材质。
6: 哎，这个自然的美哈，这个我觉得它那个油线看着不是那么自然，但是确实雕的还是很不错的。
1: 这块白旗楠挂牌，根据易水定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0: 祁南的历史呢，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叫多切罗啊，多切罗。当时呢，唐代呢，这个做什么呢？就是最高级的寺庙啊，高阶级的寺庙，用作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香料来供佛的。它呢，有它非常沁人心脾的独特的这个香味儿。这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祁南出去，你几乎到哪个卖沉香店都有祁南啊。但是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是这个野生的，还是这个人工的啊？人工的也分几种啊，一个人工的自然香，也有人工的，就是用这个沉香木啊压铸的啊，铸油的啊，这个什么熏蒸的啊，什么往里针头注射的啊，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啊。因为这个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野生的呢，它除了老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再新产生的，因为采伐过度，从这个东西从历史上它就是顶级品，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的这种啊等级品。所以说我们在各类的这个你说可以说木制品里，以沉香为最贵，
1: 嗯
0: 啊，沉香里又以祁南最为顶级，
1: 是，
0: 所以野生的祁南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上品。
1: 哦，好，谢谢关一关老师。闻一下五千，闻一下五万，那这枚挂牌价格几许呢？目前还在好几个在算零儿，算上一共后面要坠多少个零儿之后，按下确认键，来看看这方白祁南挂牌的市场估价，我们六位给出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80万、16万、48万、88万、20万、60万，来四号88万元。
2: 刚才关毅老师一顿讲解之后，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块料比较难得，应该是一个很贵的料，所以我可能给出了一个稍稍高一点的价格，但我也觉得符合。
1: 嗯，来一号多宝人，
3: 沉香啊，在市场上这两年呢，就是特别的火，因为是资源枯竭了嘛。刚才关毅老师也讲了，就资源现在没有了，
1: 特别是野生的，
3: 对，只能是越来越少。另外呢，就是二十克呢，它应该是沉水的，因为沉水跟不沉水它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它的价格也有区别。如果不沉水，我估计一克也就在1-2万左右，要沉水的话，至少应该在3-4万。它价格呢，应该也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它市场价就跟。就是
1: 和黄金是一样了，
3: 对对对，追捧的人很多，
1: 能够算得出来。
3: 对，所以我一克呢按4万给的，20克给了80万嘛。
1: 六号为什么给60万呢？
4: 我这是比较保守的，因为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是否沉水，因为这得测，拿眼睛看不出来。
1: 这个沉水吗？试过吗？
4: 沉吗？
5: 没敢试。
4: 对，没应该
5: 太珍贵了，不敢动。
4: 如果真沉水，4万都挡不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还是保守一点，我按照3万单客单价给的。
1: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给出的价格，比如说80万、88万、60万，价格都已经高出了当时购得的购买价了。
5: 对，
1: 那么到底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王女士看一下，60万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0: 20克应该是沉水的。啊，历史上呢曾经有个祁南，就是1两祁南1两金啊，但是今天呢已经远远的超过黄金啊。野生的祁南的价格大概是黄金的10到30倍，大家依此类推啊。按照野生祁南的这个高标准的来定的话呢，3万块钱一克是差不多的啊。
1: 好，和我们一号夺宝人所说的一样，这是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格体系的。好，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
5: 谢谢。
1: 谢谢。
6: 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未经人工提炼的黄金，就被叫做自然金。自然金常混有其他矿物杂质，纯度不固定，外形更是姿态各异。其中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自然金，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头金了。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狗头金高27厘米，重3.8千克，通体密布，蜂窝状小坑，因其含有褐铁矿，故而通体呈现出氧化后的深褐色，但依然无法掩盖住它金灿灿的黄金本质。此块狗头金原生品相完整，具有极高的贵金属价值和传世收藏价值。

0: 质极为难得珍贵。
1: 第三件宝物了，狗头巾，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裘小芳裘女士，有请。欢迎您，您好。
2: 大家好。
1: 你好，来，欢迎裘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其实今天是我是代替我那个我的大爷亲戚嘛，

0: 一个朋友某一天来到我们家嘛，然后呢就说这是狗头金，
1: 嗯，
0: 然后大爷因为也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觉得呢，哎，这个还嗯，像是真的，
1: 应该是啊，
0: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就是果断拿下
1: 啊。这有多沉啊？
0: 大概约是八斤，
1: 有八斤，
0: 是的，
1: 八斤，
0: 就是如果是真的话，
1: 嗯，那价值不菲啊。
0: 是的，是的，以现在的金价来说，一栋房子是没有问题了。
1: 对，那当时大爷花了多少钱收得的呀？
0: 收的时候。大爷可能因为是经验丰富吧，嗯，收的时候是3000
1: 哦，3000元收得
0: 的
1: 八斤的狗头金， 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哎呀，大爷今天来了吗？
0: 台下。
1: 哦，在台。
0: 不过他心里一定是在滴血。
1: 不过他们不一定判断准确啊，我们经常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
0: 嗯，
1: 来听听他们的判断。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我一看大家都是假，我心里踏实多了。
1: 哎呀，
2: 这个因为我见到的狗头金呢，首先第一呢没有这么大块的，
1: 八斤的这个，
2: 那一般来讲这个500克就不错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狗头金的这个金的含量应该60%-70%吧，对吧？那这块呢，明显是其他元素相对多一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能往狗头金那里边去化，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不对。
1: 对，正常情况下，狗头金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像石英啊、铜啊这些杂质在其中啊。嗯，好，来一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
3: 就狗头金的颜色，它首先是。就是跟天然金的颜色，它是天然金嘛，它是黄色。第二呢，就是它有那个蜂窝状的那个结构，就跟那个蜂窝，就是它那个
1: 也有啊，好几个蜂窝状，你们
3: 不是它那个跟那个金
1: 有吧？
0: 是的，
1: 对，
3: 不是它跟那个结构还是不一样的。从表皮上看，应该跟金看着应该关系不大。
1: 六号夺宝人呢？
4: 根本就不叫蜂窝，这最多叫凸凹，不是那种成密集的蜂窝。第二，这颜色，我感觉好像是这什么铜刷的色或者镀的吧，这个。太假了，这个。
1: 嗯，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5: 金呢，怎么着它得有点黄，我从这里头完全没看到黄，它没看到黄呢，它有可能不是狗头金呢，它也有可能是陨石。
2: 这真是陨石的话，哎，这价值也很贵的。
1: 反正3000肯定值。
2: 何止3000？如果真是陨石的话，
1: 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也没有见过这个成色的。所以你们判定它不是狗头金，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1分。所以它是不是陨石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石质呢？来，陈老师，
6: 狗头金呢，它是天然的金矿石，在10000年的地壳变动当中啊，
1: 嗯，
6: 那么一些金的细小的微粒啊，开始解析出来。然后呢，在经过一些能够吸附金离子的细金的作用之下，慢慢的沉淀积聚，啊，渐渐就形成了大块含有杂质、形状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天然金块。
1: 是的，
6: 因为这种金块有时候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的形状哎，有点像狗头，所以呢，古人就形象的把它称为狗头金。那么正因为天然的狗头金啊。非常稀少，相当的珍贵。尽管它的金含量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检测，大概在70%，最高可能也能达到95%左右，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它天然狗头金的价值，比之我们今天人工提炼出来的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100倍，啊！所以呢，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无价的。那么这块狗头金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是因为它这个成分，我们看一下啊，就尽管外表黑乎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露铜点、露金点，但是它露出来的不是金，哪怕70%的金，它只要透出一点点，它依然是金光耀眼，黄色的那种颜色啊，是非常亮眼睛的。但是您这块东西第一个没有，
1: 嗯，
6: 啊，第二个从现有露出来的这个黄的颜色看，它不是金子，它是黄铜，所以从这几点分析，这块东西是现在

0: 人为制作出来冒出狗头筋的一块狗头铜，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因此呢这个东西只能拿回家当个摆件，
1: 当摆件吧，当一个随行摆件。
2: 好，谢谢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1: 如果还要进行想要科学鉴定的话，也可以送去检验，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你就能知道里面的这些金属的元素含量各自是多少，好吗？
2: 回去也学到了很多，回去好好给大爷讲讲。
1: 谢谢您，谢谢邱女士，谢谢您，谢谢。
3: 合欢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流行的双联瓶式样，寓意和和圆满，佳偶天成，同心永固。其典型器物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瓷器《清乾隆珐琅彩英戏图合欢瓶》，因其珍贵，乾隆之后都有仿制。这件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宝主认为就是民国仿制乾隆珐琅彩英戏图合欢瓶的精品，高25厘米，瓶体双腹相连，同心一体，搭配双联宝顶盖，上下契合成型，器形端庄奇巧。瓶腹留白开光，通景粉彩绘制庭院侍女英戏图，人物线条婉转流畅，孩童神态灵动含蓄，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官窑款。此件器物器形稀有，画工精湛，当属民国戏录仿古瓷中的佳作。
1: 民国仿乾隆时期的一个佳作，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学超曹先生，有请。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大家好。多半人好。
1: 好，欢迎曹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4: 其实我不收藏瓶子，我收藏那个是玉器，玉器的东西。这个瓶子是我那个朋友，他爱收藏这个瓷器的东西。我拿了我那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小的一个玉壶给他换的。因为我看这个瓶子啊，造型特别的奇特，因为一般的这种瓷瓶子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
1: 是要不就是、这个、要不然就圆瓶，要不然方，
4: 要不就是方的。像这种呢，我就感觉哎呀非常的好看好玩。
1: 您的那个和田玉小玉壶大概价格是多少、
4: 大概的话差不多12-13万吧。
1: 12-13万，所以您觉得也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4: 对，
1: 您也觉得这个瓶子大概的价格也就是12-13万。
4: 是的，
1: 因为您换了。
4: 对，因为我的朋友说他也是回流过来的，然后呢他说是民国的。
1: 看看这件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仿乾隆的人物纹合欢瓶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国仿乾隆风格的一件粉彩作品。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物开脸，就是已经很清晰的指向是民国的绘画风格啊，这种稍微有点偏真实的这种阴暗这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底款啊，就是蓝料款，就是典型的民国仿乾隆的写法。
1: 所以都是具备了典型特征啊。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主要是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样式呢，就是首先一看呢，它的气息呢，它年份呢就晚，那肯定不是到不了乾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中间那个粉彩人物那个衣着的颜色，也是跟民国粉彩的颜色呢是相符的。它的底座呢也是民国的，就是原装的。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的一个真品。
1: 大家都觉得看好，二号觉得不对。
7: 我的第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头重脚轻，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蓝色我又觉得它蓝的特别扎眼，
1: 所以你觉得从这颜料上来看，
7: 对，
1: 太是民国时期这种粉彩，
7: 对
1: 觉得就不太符合那个特征。
7: 是的，
1: 所以您看假。
7: 是的。
1: 到底我们曹先生换对了没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仿乾隆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它是一件真品吗？万一我们说它不对的话，你还能换回来吗？
4: 这个我商量吧，回去
1: 还可以商量，好朋友们可以商量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曹先生需不需要换回来？不需要，是真品。

0: 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1: 这个就是民国仿的乾隆时候的大明瓶，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色地开光啊，上下阳彩缠枝莲纹，色彩非常丰富，瓶盖盖顶还是用的精彩，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跟乾隆时候的瓶子比起来，彩跟乾隆时候的阳彩来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们这个粉彩人物这一块就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民国时候的特点，它的脸部比较圆，已经有了清末民国时候学习西洋画法后的一种阴暗的这种表现，就更加民俗化一点。这个瓷胎也是这个很显著的民国时候的一个瓷胎，釉面非常平整，瓷胎非常紧实洁白啊，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了一种半机器化生产的一种瓷器近代化的一个特征吧，近代化生产的一个特征。这个双联瓶无论是乾隆时候还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因为它的寓意很好，永结同心，和和美满。
0: 好，谢谢左老师。
2: 谢谢。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2: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皇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的。
3: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

0: 季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时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零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1: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2: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四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十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3: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4: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6: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7: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8: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9: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4: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9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8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8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11: 9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10: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11: 预计10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4: 在北京，9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国庆节过后，猪肉价格有所回落。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进行的探访。
10: 早上7点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12: 9月份，由于学校同时开学，还有中秋国庆，价格还有销量都有所上涨。价格上涨几毛钱，销量增长20%。国庆节后价格稍有回落。
10: 据介绍，9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节日效应影响，在牛羊肉、禽蛋价格有所上涨的环境中，猪肉价格仍然处于相对低位，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的消费。数据显示，9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2044头，比8月份增加12.25%。9月份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3.89元，比8月份上涨3.89%。记者了解到，进入10月份，随着白条猪上市量明显加大，肉价出现小幅回落。
12: 这几年的价格比月初稍微的下降了一点，下降了2毛左右。
13: 今年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3.15块，10月初的时候13.45块，比月初略有下降。后期。

0: 需求会有所增加，供应呢还会继续放量，所以后期肉价即使有所回升，回升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1: 随着气温走低，北方多地进入一年一度的囤秋菜黄金期。在黑龙江鹤岗，大白菜、土豆、大葱堆成一座座小山，成为当地深秋最鲜活的烟火图景。
2: 在鹤岗市绥滨县，各秋菜临时售卖点位秩序井然，白菜、大葱、土豆等粤冬常备蔬菜品类齐全，全部为本地应季菜品。售卖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3: 每年秋天都囤点大白菜、大葱、土豆啥的，都是老习惯了。囤满一冬天的青菜，心里格外的踏实安稳。
2: 在黑龙江鹤岗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清晨5:30，很多市民正在挑选过冬蔬菜。紧实饱满的大白菜，个头匀称的土豆，葱白粗壮的大葱，依旧是市民热衷采购的老三样。
4: 虽然现在冬天吧，啥菜都能买到，但是这不是当东北人的老习惯吗？看这土豆多好，我得存点。
2: 面对大量来囤菜的市民，农贸市场的批发商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称重、装袋、搬运有条不紊。
5: 这几天销售特别快，一车白菜一天就能卖完。都是本地刚砍的，新鲜耐放，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上百斤。
2: 为保障秋菜稳产保供、顺畅流通，鹤岗相关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准备了充足的仓储空间和物流运力，保障本地市民冬储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1: 正值深秋，不少地方的城市景观树进入果实成熟期。在江苏扬州，绿化带上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市民被鲜亮的果实吸引，拉扯枝条采摘果实。那么这些路边的果实能吃吗？一起来看。
6: 在江苏扬州市城南快速路两侧连片种植的北美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海棠果由青转红，远远望去如同挂满一树的迷你小苹果。作为城市特色景观树种，北美海棠春天繁花满枝，秋季红果累累，是道路绿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鲜亮的红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但有人出于好奇摘下把玩，还有人直接摘下品尝。绿化带内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条和丢弃的海棠果。
7: 是果子，看着确实好看，红彤彤的。但是经常看到一些过路的人来摘这个果子，为了摘果子，使劲的拽树枝，好多枝条直接拽断了。好的景物都被破坏了。
6: 绿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街头种植的北美海棠为纯景观绿化品种，果实口感酸涩，营养价值低，属于不可食用的果品。
8: 作为一个绿化树种，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对它进行植物的养护，在养护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农药的喷施，预防病虫害，那这个就导致我们果实常常会残留农药。
6: 此外，路边采摘的行为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9: 市民站在车流穿梭的快速路边采摘果实，来往车辆多，也极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采摘拉扯会损伤树木，影响来年开花结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

0: 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1: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2: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1: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2: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3: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0: 来看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称，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

0: 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陷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 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 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 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由于沙特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也门冲突中抽身，再加上沙特持续推动转型，机场成为其对外连接的重要枢纽。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 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在有缘由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 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2: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企。 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济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队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 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3: 受芯片股走弱拖累，韩国股市今天低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跌幅一度达到约3%。 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

0: 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走低。据彭博社11号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导致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
1: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五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合计规模约4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收官在即，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据摩根大通统计，九月份这两家芯片企业的回购占据了当月韩国市场总额230亿美元股票回购订单的绝大部分。此外，由杠杆资金驱动的大幅抛售也让不少全球基金对重返韩国市场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卖出约1310亿美元，并据韩国议员透露，短短数月内，散户在追踪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产品上合计亏损约17亿美元。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约有82人获救，仍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这些车辆充当运毒工具，将毒品运往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其他地区。当地时间11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在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分获亚军和季军。这是维斯塔潘首次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夺得分站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73个分站冠军。10号晚，绚丽的极光照亮了芬兰罗瓦涅米的天空。罗瓦涅米是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首府，这座位于北极圈上的城市被视为芬兰通往北极地区的重要门户。罗瓦涅米冬季漫长，以极光观测、冬季运动、驯鹿雪橇等特色体验闻名于世，更以圣诞老人故乡的国际形象而广为人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预计未来几天，这里还能观测到更多极光。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昨晚，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

0: 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二十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1: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她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四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三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历经五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触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2: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
0: 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雨哲，我们再会。

0: 热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头痛难受，眩晕眼花，头痛难受，失眠多梦。养血清脑颗粒，养血清脑丸，缓解头晕头痛，改善失眠多梦，头痛少了，睡得好了。天视力，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碰一下，点亮城市，支付宝双节活动掀起消费热潮，逛街、打卡、游玩，手机轻轻一碰，红包优惠及时到手，文旅打卡与消费券深度融合，即碰即合，免去领券核销的麻烦，消费者得实惠，商家添人气，城市添活力。观察促消费新模式，探讨城市数字运营新样板，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3: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6: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7: 碰一下
6: 放心吧。
8: 那我也碰一下。
9: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4: 今年双节期间，很多市民游客发现，逛街游玩时随手用手机碰一下，就能碰出红包、碰出优惠，甚至碰出一份城市送上的大礼。这背后是各地促消费政策的心意，不让大家费劲儿找券，把实惠送到手边，把人气带回街巷。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广州、福州、长沙、郑州八城掀起参与热潮，活动以百人碰触即开奖的互动装置进入热门商圈与城市地标，将政府消费券、商户让利与城市特色锦鲤大奖，比如像迪士尼门票、知音号游轮体验票等等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在随手一碰的游玩体验中及时领取红包，自动核销优惠。从发券补贴升级为场景驱动的新模式，有效引导了线下消费。那么这种惊喜连连的新玩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就带您到这些城市看一看。带着这份好运，我们来到杭州，点亮杭州碰见好运在西湖区天目里国际街区启动，沾旗飞移鱼灯伴着锣鼓声穿梭巡游，花灯映照整条街区，像一场中秋节日雅集。
2: 今天是我们支付宝碰一下的活动，有的人呢他中了物理电影院的门票，还有美术馆的门票，也有人抽中了喜茶20元的代金券。
5: 我刚才得到了一个洲际酒店下午茶的一个628的套餐，我非常幸运啊，因为我人生中就是最幸运的一次应该就是中彩票50块钱吧，所以就非常开心。
4: 在时在广州点亮烟火服务消费器里，广州塔广场的装置一点亮，羊城的烟火气也跟着升腾起来。市民游客打卡灯光装置，用手机碰一下，互

0: 互动区就能抽奖，每累计100人点亮成功，自动触发一次开奖。奖池里有价值1098元的广州塔高空双人晚餐，99元无门槛红包、奶茶券等。
1: 今天中了一个99元的支付红包，非常的开心啊！又可以去吃一顿好吃的了。我觉得这个装置挺好的，非常具有岭南特色，适合外地人过来打卡。
0: 走进长沙，步步高梅西新天地前屏点亮长沙城市互动装置，氛围感拉满。透明球体内，星星、月亮与暖黄灯球悬浮流转，成了新城秋日先进网红打卡点。市民游客不用排队闯关，不用消费买单，掏出手机对准感应区，轻轻一碰就能点亮这座微缩的长沙。还有世界之窗双人门票、零食王国同款超大包装辣条。再来看看武汉，这里的碰一下点亮城市主打青春活力，装置也很有武汉特点。碰一下不仅能领八公酒店套房、知音号国庆烟花专行等特色权益大礼，还能领99元现金红包及小额红包，消费时直接立减。装置周围的各种取景框也成了吸引大家的亮点。
2: 碰见城市武汉这一站呢，我们选址在武汉的江汉关江汉路步行街这么一个打卡点位啊。这次的话设置了一个城市取景框，这个城市取景框呢，一方面融入了我们青春的一些元素，同时呢可以通过这个取景框看到我们背后的百年江汉关钟楼。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主要设置的一个碰友街头点，也就是我们的谐音朋友街头点。那三两朋友在这里相聚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取自己的这个非常喜欢的这个打卡框，比如说蓦然回首，碰友就在江汉路，我把好运碰醒。因为现在年轻人拍照打卡呢，希望有一些氛围感，一些互动趣味性。那么这些打卡框呢，设置的都是一些非常趣味的好运的祝福词。
0: 武汉的熊先生很幸运地中了这次活动的大奖。
3: 我这个大奖是一个八公房子的那个酒店的房券，中秋和国庆期间都可以使用的，比较幸运。它是那种百年建筑风格的，一直只听说过都没有去过，正好就趁着国庆期间，是吧，带着家人去看一看灯光秀，然后顺便就去体验一下这种酒店。
0: 这家武汉很出名的非遗老字号早餐店，就是消费者喜欢核销小额奖券的门店。
4: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活动领取到很多的小额团购券，能够享受到8折、7折甚至是5折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多搞一些，既能够宣传武汉的美食文化，也能够实实在在的为线下门店带来人流量，对我们这样的非遗老字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
0: 武汉中商徐东平价广场是徐东商圈的老牌商业体，是很多武汉人记忆中的平价购物中心。这里支付宝碰一下设备较多，也是消费者双节期间喜欢来兑现奖券的地方。
2: 上午参加了一个支付宝碰一下的活动，领到一个100减10的消费券，刚好买到了这两个我很心仪的漂亮餐具，一共花了151块钱，然后减掉10块钱之后，只用付141块钱。可能没有这个券的话，我不一定会去买这个东西。那然后现在有这个券了呢，我觉得它更能打动我，我就会很愿意去出去消费一下。
0: 有了活动消费券的奖励，消费者有了更强烈的购买愿望，在消费者得实惠的同时，也为商家带来了客流，这也是商家积极参与这次数字促消费活动的主要原因。
5: 碰一下点亮城市奖励活动带动了我们双节市场超20%的客流增量，我们在全市有100多家中商超市供我们市民朋友就近选择，所以消费者到我们中商线下门店兑奖及领奖都非常方便。过去啊，像我们这样的传统商超在推广力度及传播方式上比较有限的，对消费者的数字画像不是太清晰，那么现在特色活动的开展带动了我们实体业务的增长。
0: 数字化转型是眼下传统实体超市绕不开的一道课题，而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正用一种轻巧的方式为传统商超带来线上线下的流量，助力实体业务增长。更妙的是，活动奖券还能和多个景区联动，让市民多了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去感受城市的秀美风光。张女士就是中了支付宝碰一下奖券特地前来消费的。

0: 个点亮一下的活动，结果得了一个99的券。那个知音店的这个演沉浸式表演嘛，带参秀，完了带看演出，它是298。现在我是一个99的红包活动，减了99就是198，哎，真的是挺划算的，挺合适的。
1: 这次政府联合各大平台推出的消费券和红包活动，给我们的景区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数字促消费的活动，同时我们会打磨我们的产品，抓住这波流量，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政策上省市区联动投入了超1亿元的资金，联动支付宝开展点亮武汉碰见青春，把江汉路、黄鹤楼、楚河汉街、光谷步行街这些地标变成消费的打卡点。
3: 重庆以立体魔幻的城市景观与多元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释放出强劲的假日经济活力。这一轮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重庆同样精彩纷呈。
4: 碰见重庆的点亮装置也十分有特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装置融合了重庆的各种景观，比如在这里就是我们渝中区的解放碑，在这个大桥呢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千厮门大桥。这个点亮装置到了夜晚会更加好看，我们每100个人就会触碰一次大奖，它的光是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3: 支付宝碰一下的装置所在地常家汇购物公园正是重庆夜景最佳的观景点之一。双节期间，数千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变换出多个壮丽图景。游人来看表演的同时，也有不少消费者打卡了这里的支付宝碰一下装置。无论大奖还是小奖，参与的人都乐在其中。
5: 云端乐园的门票，
6: 对，我们家中了两个，一个中了一个云端乐园的一个探索门票，还有一个奶茶一杯免费的。
7: 其实那个云端乐园开了这么久了，我们一家都还没有去过，有这么好的运气，那我们一家人肯定然后会开开心心的然后去尝试一次。
8: 三个小红包都是1块钱的，然后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来了以后大家好像一碰都有奖。
9: 除了政府的240万的消费券以外，支付宝也给予了专项的优惠，同时我们发动了广大商家都在嘉年华期间进行了专项的一些那个消费促进的活动大礼包，总额是超千万，预计可以撬动我们的直接消费是超过2亿。
3: 在重庆，能用红包的消费场景十分丰富。双节期间，解放碑上圈迎来了许多顾客，在这家重百大楼，就有不少消费者购物时用上了支付宝碰一下活动领到的红包。
10: 我就刷到了一个红包然后赶紧过来就在这里来进行消费了，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现场，其实支付宝做的这个活动就现在好多的人都领到了这个红包，就中奖率很高的。
11: 那我去碰了一下，中了一个99，听说话他这个红包的话是100个人当中只中一个，我今天简直是太幸运了。今天去买了防晒，原价是297，只花了197块钱。本身准备是不准备去消费的，但是中了这个99，就要一定要去消费一下。
12: 我也是在那个点亮城市上面支付宝，然后领了一个满50减20的一个券，正好过节嘛，然后给家里买了一些桃片、灯影牛肉丝，家里的老人都比较喜欢吃。
3: 同样是购物消费，这种覆盖范围较广的红包奖励确实给每一位中奖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也带来了愉悦的情绪价值。同时碰一下就消费的便捷也为商家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客流，让促消费的效果更加直观。
13: 因为支付宝它的整体的体验是非常便捷的，所以我们消费者在支付的时候使用这个路径的还是蛮多的，而且再加上支付宝每个星期五都有一些立减的活动，同时针对我们境外的游客还推出了120元的随机立减的大礼包。其实对市民以及我们境外的游客来说，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更多的一些惊喜，所以大家的满意度也是蛮高的。
3: 在支付宝点亮城市活动中，一些小额的红包也很受消费者青睐，尤其在一些社区门店，消费者使用起来即碰即核销，非常方便。
14: 我买了2把香蕉，原来是17块多嘛，今天用掉红包减了5块，这个红包还是很方便嘛，在有支付宝碰一碰这个设备的地方都可以用。
15: 尤其是在高峰的时段，收银的效率改善是最明显的，核销的转化率的话是至少可以提升10个点以上。

重庆的十八梯承载着山城的历史记忆，也装着老百姓的乡愁和情感。如今，这里年客流量突破2400万人次，已成为展示老重庆、传承。

0: 我就参加活动，竟然领了一张券。我今天这个杯是0元购买的，不仅是免费得到了一个饮料这样子，我觉得对重庆当地的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是这些当地的文化美景，都是有一个推荐作用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1: 碰一下自付设备覆盖了我们整个街区的160余家商户，我们里面的跨境支付交易额跟交易笔数了同比增长呢，已经达到了250%以上。线上线下联动营销，支付宝帮助了我们18T打通游客、商户和消费体验之间的连接。数字技术让古老的街区变得更聪明，让我们的商户运营更有温度，也让到访的游客感受到了便捷、丰富、鲜活的山城生活。
2: 上海作为本次碰一下点亮城市的压轴站，这里的装置主打浪漫氛围，位于淮海路大上海时代广场的许愿亭中，五彩花卉与星星灯饰错落交织，梦幻而浪漫。上海还把碰一下活动嵌入上海国际光影节的场景中，市民在许愿亭或光影节主会场打卡，可累积星光星章兑换黄浦区心愿券。
3: 100个人的那个打卡，我们就有机会获得，比如说像和平饭店的英国套房是繁花同款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门票，以及我们的99块钱大额红包明星演唱会的门票，所以说准备那个权益是非常丰富的。
4: 我中了迪士尼乐园的双人门票，价值1500多，没想到自己能中这个，还反复确认了好多遍。感觉这次这个支付宝的活动是实打实的送福利，不仅这些奖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门槛也很低，就碰一下就自己就能参与
5: 活动现场那一个打卡，然后碰到了一个那一个停车立减券，就是满40元可以立减40块的停车费，非常给力。
2: 上海站碰一下点亮城市与光影节活动叠加，红包内容格外丰富，价值也更高。这位女士就是中了奖券，特地来这家牛排餐厅免费消费的。
6: 我在点亮城市活动中中了这个拉丁娜双人自助餐，平常的话2个人需要600多，我们今天可以免费吃了，非常的开心。
7: 我们平时都是以熟客为主，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客流，周末晚餐时段客流基本满座，工作日也有小幅增长，最明显的是年轻人多了，他们说碰一下很好玩，就像开盲盒一样有期待感。
2: 在上海南京路的新世界新玩中心，顾客通过碰一下累积星光和星章兑换消费券后前来消费，已经成了这里常见的场景。
8: 碰了一下发现就中到了那个1880减188的券，然后我来这边看水乳正好能凑到这个单，然后加上新玩的一些活动，然后加上积分叠加，其实整体的话就便宜了300多块钱，这个让我觉得很开心，就买得很实惠。
9: 核销这个券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支付宝的设备碰一碰设备本身就有的是。从这个活动以来，我们商场的销售额是提升了33%，零售和餐饮板块是最大的受益者。
2: 这次上海的点亮城市活动不仅可以在这个许愿瓶装置前打卡，在市里还设有多个碰一下打卡点，比如在豫园的打卡装置也能累积星光星章等虚拟道具兑换黄浦区光影节消费券。
10: 碰了一下发现真的可以领到消费券，发现豫园这里呢也可以有很多的消费点位啊，我刚刚前面呢就在南香馒头店购买了3个蟹粉灌汤包，然后原价要90，用了消费券之后打折下来只需要72块钱。我觉得这种即碰即消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很便利很便捷。
11: 那这样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也是能够把一些这个数字化的消费的体验和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去结合起来，包括到我们的一些黄金珠宝呀，非遗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小吃，到一些文创零售等等。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去给游客提供一些便利性更加便利的，包括到一些更加年轻化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12: 整个在我们光影节的主会场，我们也设置了80余个碰一碰的装置啊。最近呢，我们经过监测啊，这个数据反应也非常理想。我们日均的这个群众参与人次已经达到了50000人次啊，可见这个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
2: 从广州的烟火、杭州的雅集，到福州的热闹、长沙的梦幻， 郑州的

0: 新奇，武汉的活力，再到重庆的魔幻，上海的浪漫，一次碰一下，碰出的是红包和惊喜，更是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商圈街巷的那份热气腾腾的生活劲。这次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全国80%掀起打卡热潮，也带起一波由红包奖券拉动的消费热，规模达到数亿元。那么它到底创新在哪儿呢？
1: 这次活动跟过去的玩法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在于说我们把文旅的打卡把它融合进来。那文旅的打卡的方式呢，会在城市的关键的地标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对游客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让消费者喜欢的品牌给他更多的曝光，然后实现让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我们也过程中也发现创造出了更多消费的新需求。我们用碰一下来做这样的活动方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碰一下是一个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它只需要解锁手机碰一下就可以完成支付。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更普惠的支付方式，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视障群体和老年群体，他们会更便捷的完成支付。第三个是碰一下的这种方式呢，它会更好的跟线下的景区和数字化文旅场景做融合，让消费者能够在碰一下的便捷方式中能够享受这个服务的这种趣味性。那第四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碰一下的技术能够实现消费圈即碰即合的方法，实现了商家满意，消费者开心。
0: 业内专家也认为，这次碰一下点亮城市的活动与传统的发放消费券有着明显的区别。
2: 传统的消费券往往呢容易陷入就是所谓的存量博弈，消费者呢可能要把原本就要花的钱去用券抵扣，这样的话对于新增的消费拉动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这一次的活动点亮城市活动呢，它会通过一些地标的这种装置啊，盲盒的互动，百人滚动开奖等等啊，这样一些创新的玩法，为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游客提供了一个很强烈的情绪价值，甚至是社交货币。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创造了一个出门的理由，把原来的非常目的性的消费变成了一个具有探索性的消费，这样呢也就很容易自然的能够衍生出交通啊、餐饮、购物等一系列新增的消费。
0: 一场碰一下点亮城市，碰出的不只是红包和惊喜，更是一种促消费的新打法。政府资金当种子做引子，平台补贴和商户让利一起跟上，三方合力，花一份钱办出几份事儿。券发到哪儿，核销多少，人往哪儿走，数据看得明明白白，政策调整也更有依据。说到底，消费者得实惠，商家添人气，政府提效能，城市增活力，这或许就是数字促消费带来的多赢答案。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十五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94.60点，下跌0.50%。深证成指12384.87点，下跌2.03%。创业板指2963.82点，下跌2.61%。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发表的研报显示，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迎来系统性转向。
1: 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结束长达4年的低配状态。渣打银行10号发布中国市场10月展望，称当前中国资产更为均衡，并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高盛上月维持 A 股超配评级，花旗近期上调中国股票评级至超配。瑞银证券预计2026年 A 股盈利增长15%。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4.6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近30%。
2: When we speak with global investors, interest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what I would call the hard technology ecosystem. The reason is that many of these areas si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ong-term structural trends and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ies.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se segments benefit not only from growing in demand, but also from ongoing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self-sufficienc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exposure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innovation cycle and can offer diversification within a global technology allocation.
1: 此外，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展望未来，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都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
3: 所以我们全球团队对半导体 AI 的产业链还是乐观的。2027年，我们觉得真正会验证一些企业 AI 的兑现的能力，而所以呢，市

0: 场我觉得会更加关注哪些公司能够真正的将 AI 投入转成收入和盈利的增长。
1: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来看具体内容。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3: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2: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3: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5: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4: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5: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东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降雨将逐渐减弱停歇，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防滑防雨，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山西省出现大范围降温，气温降幅在6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伴有降雨和大风天气。山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霜冻蓝色预警，忻州、大同、太原等地地面最低温度会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今天山西大部分地区阴天，多地有降雨，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气温会继续下降，局地还会出现4到5级西北风。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温幅度大，昼夜温差大，公众要注意防寒保暖，农林部门注意防范霜冻。随着气温一路走低，北方多地进入一年一度的囤秋菜黄金期。在黑龙江鹤岗，大白菜、土豆、大葱堆成一座座小山，成为当地深秋最鲜活的烟火图景。
4: 在鹤岗市绥滨县，各秋菜临时售卖点位秩序井然，白菜、大葱、土豆等粤冬常备蔬菜

0: 品类齐全，全部为本地应季菜品。售卖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1: 每年秋天都囤点大白菜、大葱、土豆啥的，都是老习惯了。囤满一冬天的青菜，心里格外的踏实安稳。
0: 在黑龙江鹤岗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清晨5:30，很多市民正在挑选过冬蔬菜。紧实饱满的大白菜，个头匀称的土豆，葱白粗壮的大葱，依旧是市民热衷采购的老三样。
2: 虽然现在冬天吧，啥菜都能买到，但是这不是当东北人的老习惯吗？看这土豆多好，我得存点。
0: 面对大量来囤菜的市民，农贸市场的批发商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称重、装袋、搬运有条不紊。
3: 这几天销售特别快，一车白菜一天就能卖完，都是本地刚砍的，新鲜耐放，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上百斤。
0: 为保障秋菜稳产保供、顺畅流通，鹤岗相关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准备了充足的仓储空间和物流运力，保障本地市民冬储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4: 国庆假期过后，多地迎来错峰出游热。连日来，琼州海峡和航空机场两大通道持续迎来错峰出游客流，海南各大景区纷纷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在金秋时节尽享海岛之美。
5: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6: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5: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7: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5: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8: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5: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9: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5: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4: 近日，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频出现日出云海铜矿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登高赏景。
10: 秋日清晨，祝融峰顶寒意渐浓，山间云雾翻腾。随着天际渐明，一轮红日从云海之上跃升而出，金色霞光铺洒开来，远山近岭在云涛间若隐若现，气势磅礴，令游客深感震撼。
11: 我们从广东广州过来，然后是第一次来到南岳衡山，今天早上凌晨4点，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然后太阳从一个小圆点然后慢慢的升起，就会觉得所有的等待，所有的这个辛苦都是值得的。
10: 今年9月底，祝融峰入选中国气象局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祝融峰海拔1300.2米，为南岳衡山最高峰，登顶可东望云海日出，西看层峦晚照。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高达284天，入秋后云海出现频率显著增高，雨后出晴更易遇见日出云海铜矿。
4: 金秋十月，在江苏扬州，遍布大街小巷的桂花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寻香出游。
10: 上午，在扬州河源景区，多处桂花迎风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错落分布在回廊假山、亭台楼阁之间，花香沁人心脾，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除了河源，瘦西湖等景区也迎来不少市民游客。

0: 人们在湖光山色之间赏秋色、沐桂香，沉浸式感受扬州秋日的诗意与温柔，体验感拉满。
1: 您都说阳春三月下扬州，但是秋季也很漂亮，景特别愉悦。
0: 据了解，随着秋意渐浓，扬州全域秋日景致层层上线，桂花搭配各类时令花卉，勾勒出五彩斑斓、层次丰富的秋日景观。此外，当地各大景区也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特色园式文化活动，持续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2: 昨天，安徽池州九华山莲花峰下，晨光初露，山间水汽缓缓升腾，秋日薄雾如轻纱，缠绕清风，浸润山村，勾勒出一幅悠然的秋日山水田园画卷。晨起远眺，霞光微露，雾锁青山，朦胧光影铺满山野村落，一步一景，宛如人间仙境。

0: 来看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10号，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10号袭击发生后，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美国财政部九号宣布，临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限制，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措施有效期至明年四月七号。按照相关安排，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十一月再供应50万吨，之后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俄方还承诺在短期内额外供应300万吨柴油。那么这项解禁措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市场的供应压力？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3: 美国放宽对俄罗斯柴油制裁限制的决定，虽然为俄罗斯柴油进入美国及国际市场打开了通道，但这一安排对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的作用恐怕还是杯水车薪。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即使俄罗斯下个月再出口50万吨柴油，也仅能满足全球柴油需求的不到4%。并且更大的悬念还在于，如果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袭击按照目前的节奏持续，那么俄罗斯能否兑现那笔交付时间尚未明确的300万吨供货承诺？根据国际能源署此前发布的报告，由于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炼油设施受损，俄罗斯在今年六月的原油日均加工量仅为380万桶，同比下跌近30%，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而300万吨的柴油出口量更是已经接近俄罗斯过去的月度柴油总出口量。
4: When the amount is so low that one wonders whether it would even make a difference, what did you think of it?
5: Yeah, exactly that. I think what it tells us is that there's an emergency and a real problem. And unfortunately, it also tells us that there's not a great solution.
3: 除此之外，沙特及周边海域再度发生油轮袭击事件，也给原油供应和运输前景再添变数。有分析师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目前中东原油出口量虽然已经接近正常水平，但袭击不仅造成了油轮运费和保险费用高企，也让运输流程更加复杂。部分原油还需要通过短途接驳和船对船转运才能送到买家手中，仅运输环节就是每桶原油成本增加约30至40美元，而这些额外成本最终也可能沿着供应链逐步传导至消费者。尽管美国政府还通过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以及推动 G7 各国释放原油和柴油储备等方式，试图缓解燃油供应压力，但美国柴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10月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3美元，较美伊冲突前上涨近70%。有分析师警告称，由于柴油广泛用于货物运输和生产，成本上涨会沿着供应链传导至各类商品和服务，因此创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带来比美联储预估的更大的通胀压力。
5: The U.S. government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s trying to suppress the headline price of oil to try to reduce, let's say,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which could carry over into inflation expectations. These things are

0: very short term, there's a risk. It's sort of like a coiled spring. You're not able to add additional force. It may release and send the spring much higher.
1: 受芯片股走弱拖累，韩国股市今天低开低走，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下跌 3.65%。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走低。据彭博社11号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导致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
2: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五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合计规模约4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收官在即，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据摩根大通统计，九月份，这两家芯片企业的回购占据了当月韩国市场总额230亿美元股票回购订单的绝大部分。此外，由杠杆资金驱动的大幅抛售，也让不少全球基金对重返韩国市场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卖出约1310亿美元。另据韩国议员透露，短短数月内，散户在追踪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产品上，合计亏损约17亿美元。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1: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2: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1: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2: 目前有5只。

0: 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2: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宇哲，我们再会。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这里是四川凉山喜德县。几年前，这些大山里的好东西，很多人都没听过。几年后，他们飞向了全国各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10: 老陈，你快递到了啊！
11: 哟，谢了小赵。
10: 没事，我刚下楼，顺手给你带上来了。
12: 这山里的木耳挺好。
11: 哦，我买的花椒油到了呀。
13: 妈妈，你拿的什么呀？
14: 你猜猜看。
13: 哇，是腊肉。
15: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克伦森都是优秀选择的。
16: 我们的苹果是真正的远离城市污染，无公害。
17: 凉山的这种特色的自己做的这种食材。
18: 来来来，这儿热闹，热火朝天，打包发货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山好不出去了。我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9: 你们好呀。
4: 哎，你好，
19: 你好，你好，你好。您一看就是咱们这儿负责人啦。
4: 我是喜德县原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朱荣。

0: 对，也是喜得好物的推荐人。
1: 哎，这都是要马上发货的是吧？
2: 对对。
1: 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2: 原材料做的农家腊肉，
1: 这包装还挺好看的，你给大伙看
2: 啊，
1: 是吧？挺时髦的。里面还有一些，这是什么呀？
2: 农家香肠，对。
1: 核桃，
3: 这边还有一些风干牛肉，
2: 这边对，
1: 都发到哪去啊？
2: 都在发，
1: 是吧？这是后面发的是吧？
2: 哦，对。
1: 我们看看这是进哪儿？这个是上海市杨浦区的，哇，到上海了。杭州的，四川德阳，成都的也有啊。北京是朝阳区十八里店，这地儿我熟。其实现在我们喜得的好物走出大山，到了全国各地了。
2: 对，
4: 这山里的木耳不知道还能怎么搭配更好。
5: 辣椒油只靠拌面，还可以哪能用法呢？
6: 这个腊肉看起来好咸。
7: 这个辣椒面除了做蘸水，还能做菜吗？
1: 看到了吧，大伙已经收到好物了，但是烦恼来了，怎么把它做得好吃呢？
0: 今天我给大家上一课吧，我教大家怎么让它做得好吃。
1: 行，我今天也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创意大厨，他今天用他的方式把喜得好物做出创意来。我听说他已经准备上了，咱们过去看看。
0: 好，行，
1: 走。
8: 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在北美后厨里磨练，他跋山涉水寻找好味，不背菜谱只记味道，他烹饪中求新求变求好玩，最擅长的事是把最不起眼的食材做出让人意外的味道。他的人生本就是一道融合菜。这次他来到喜得，这里的每一样好物都质地优良，滋味醇厚，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好东西以他最佳的方式上桌。他就是创意西餐大厨杨北川。
1: 来，你看已经忙上了是吧？嗯，切蒜的，
9: 对，
1: 这是脆脆。嗯，哟，现场来了这么多的咱们喜得的父老乡亲啊，欢迎。任书记又见面了，
10: 韩老师您好。
1: 今天是把咱们的乡亲们都带来了，
10: 对，我们那个从老到少过来看看我们这个北川大厨把我们这个创新菜做得怎么样，能不能真正的把我们喜得的好东西做出好味道。哦，
1: 你今天得让我们现场的品鉴团吃得心服口服。嗯，有没有信心？
9: 有。嗯，你们食材好吗？
1: 好。咱们今天这个年龄跨度有点大呀。
10: 对，
1: 小弟弟你今年几岁了？
11: 8岁。
10: 8岁。
1: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11: 89岁了。
10: 89岁。
1: 哦，89岁了。
10: 89岁。
1: 哇，咱们今天的年龄跨度超过了80岁。
10: 妈妈说了，不是89，是
11: 88。
9: 88。
1: 88。你把别人说老了一岁，对吧？精神还是特别爽朗。今天呢，各位就当我们现场的品鉴团，帮我们把把关，看我们今天把咱们这喜得风物做的好不好吃，因为全国观众想学一学。翠翠说了，嗯，要今天给大伙上一课。
0: 对，
1: 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可以给我们上一课？
0: 因为我从小做到大就做一道咱们当地传统的美食，叫木耳土豆炒腊肉。
1: 这个就是三样本土的食材，然后碰撞在一起激发出来的味道。北川，你今天来你是不是得来点创新的呀？
9: 对对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用当地的特色食材做的一个牛排，
1: 就弄洋气一点哈。
9: 对，
1: 喜得的牛肉出去之后做成牛排，咱们往上拔一拔。
0: 对，
1: 要不翠翠先来好不好？
0: 好。
1: 你看咱们这儿放了好多都是咱们喜得好物，那咱们的腊肉在哪儿呀？
0: 这儿。
1: 记住这个啊，我们这是大凉山特色农产品，是有标志的啊。
0: 对，
1: 那就撕开了。
0: 好，
1: 现在特别好的就是真空给大伙包好。
0: 对，
1: 你原来小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们要去外地了，这腊肉怎么拿呀？
0: 就直接拿个塑料袋裹着，
1: 万一香味出来之后吸引旁边的人在火车上给你截胡。
0: 对啊，
1: 现在这个更加干净，而且呢方便寄到全国各地啊。那我问一下后面的品鉴团，咱们这个腊肉哪里好呀？
12: 这个猪是自己饲养的，然后这个腊肉熏过的。
1: 哇，就是那种肥瘦相间的感觉。
9: 我看这边还有腊肠，要不然一起煮了吧。
0: 哦，可以，
9: 因为我一会儿那道菜要用上。
1: 大凉山川味农家香肠，这其实就是你们做西餐常用的什么撒辣米。
9: 对，
1: 是吧？
9: 然后拿它提香非常的好。哦，
0: 至少要煮个半个小时左右，直接这样蒸或者炒的话，它就稍微有点咸。

0: 呢。
1: 行，北川，从你的角度来看一看，说一说腊肉跟腊肠的质量。
2: 非常好，它比那些西餐的那些腊肉会更香，它的腌制和它那个风干时间其实是更长的。
1: 它因为越风干，它的纤维物质、成纤物质是成倍数级增长的。所以说呢，其实呢，我们中餐的食材喜得的风物也可以用在西餐，用在各个菜系当中。
2: 是的，
1: 对吧？
3: 喜得好物，腊肉腊肠，喜得农家腊肉和香肠。选用喜得高山散养的跑山猪，肉质紧实不柴，用传统工艺加盐和花椒腌制，再经天然阳光晾晒风干，咸香中带有一丝烟熏味道，吃起来肥而不腻。
0: 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那个木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干的木耳。
1: 这就是我们的木耳。
4: 对，
1: 这个怎么来看好坏呢？
0: 因为我们喜得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它的肉片会更厚，然后吃起来会更脆嫩。
1: 你知道我刚才问翠翠的问题是我怎么来判别一个木耳好不好呢？她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我们喜得的木耳就好。
3: 喜得好物，黑木耳。喜得的黑木耳生长在当地高山林间，饱满厚实，耳片舒展有光泽，泡发后黑亮润泽，煮不烂，炒不碎，一口咬下去脆中带韧，是山里的黑珍珠。
1: 我们来一点泡上它啊。
0: 现在就是在酒店门口啊啥这儿都能看到老乡在晒这个木耳。
1: 也就是说咱们旅游完了之后顺便带点特产回家。
0: 对， 对，
1: 这个要泡多久？
0: 10到20分钟吧。
1: 来，我们比一下啊。啥子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肉看起来就是很肥厚。
1: 对，好的木耳就是这样，就是它本身地这边的杂物特别少，然后呢你捏在手上特别的肉头，就是你看弹的。那是手撕吗？
0: 对，撕出来比切出来更好吃。
1: 咱们接下来就要处理咱们老家的另外一个特产了，
0: 咱们的红皮土豆还有黄皮土豆。
5: 这个叫凉山汉堡，这个特别的脆，里边加点那个辣椒面就是一道美味。
1: 那这个红的跟这黄的有啥区别？
0: 红的这个话它其实含有一些花青素的，
2: 它的沙感会更重一些。
0: 对，口感都挺好吃的。
1: 哦，这个是咱们提前已经给它去好皮儿的啊，这两种都有了，对吧？切一刀看一下我们当地为什么说被称为凉山汉堡啊。你看这刀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沾厚厚的淀粉了？这个菜呢是一个特别家常的菜。
0: 对，
1: 那你吃过最好吃的土豆腊肉木耳是谁做的呀？
0: 我做的。
1: 自信的人就是棒。那我问一下后面的
6: 小弟弟啊，
1: 你吃过最好吃的是谁做的呀？
7: 妈妈做的。
1: 哦，妈妈做的。哦，是吧？妈妈在哪儿呀？
5: 妈妈在台上啊。
1: 是吧？妈妈就在这儿是吧？啊，肯定了，妈妈的肯定啊。
0: 那个腊肉好像好了，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1: 行，那直接咱们捞到案板上呗。
0: 就我们选的是那个二刀肉来做的，
1: 肥瘦相间才好吃。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肥的这个部分几乎是薄如蝉翼透光的，瘦的部分你能闻到非常明确的集中的那个肉香。你想想看，待会儿把那个油煸出来，土豆跟木耳，然后把它的油一吸，哎妈呀！哇，那咱们接下来就开炒。哎，不用加油了，
0: 它本身自己就是吧。哎呀，
1: 这个叫啥子？这个就是叫等我沾沾嘛，就是把肥的那块给它煎的卷曲起来，就像那个灯壳一样。
0: 麻烦老师帮我拿个盘子吧。
1: 行，把这腊肉先盛出来啊。我们这个盘子呢，上面是漆器元素，对吧？其实这是可以装热的食物的。
0: 对， 对。
1: 如果真的是那个漆器的话，可能太热就不行了。
0: 对，那个不行。啊，
1: 我们后面的这些是真正的漆器，能摸到那个大漆的纹理的啊。加一点菜籽油，
8: 好香啊！
1: 哎，是吗？哇，真的好香啊！
0: 用这个菜籽油炒出来的土豆更好吃。
1: 记住了，浓香菜籽油。你看，因为浓香菜籽油的颜色特别金黄，大家看到没有？其实这个土豆马上变得很金黄，很金黄，
9: 已经有香味了。
0: 哎呦，这木耳要跳起来了！
1: 这是因为咱们当地的木耳的本身的胶质比较多，进锅很容易嘣嘣嘣啊。
0: 现在加点糍粑辣椒。大红袍花椒，
1: 这是我们喜得的大红袍花椒。北川，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0: 哇，好浓郁！
1: 你手上拿一把，再把花椒放到锅里。你空手闻一下你的手，就是那个香留在手上，留香时间特别久。
2: 喜得好物花椒，喜得红花椒属大象岭山脉红椒品系，素有贡椒之称。生长在海拔2400至2600米的高山之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花椒香味纯正悠长。
3: 搁点干辣椒、青辣椒，
1: 再不加别的味道了。
0: 酱油醋要加吗？
1: 加醋你是怎么想的？
0: 更开胃更爽口。
1: 当地做这个菜有加醋的吗？
3: 没有。
1: 有加醋的问问大家。
4: 没有
1: 是吧？
4: 不好
1: 吃。但是其实我们北方炒菜往往会来点锅边醋。对，它吃不出酸。
3: 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5: 一会儿好好的品尝品尝。
6: 好吃。
1: 还没吃就说好吃，你儿子给你的情绪价值太高了。
3: 对呗。
1: 那咱们这样吧，北川做完之后咱们一块儿吃。
3: 好，
1: 北川跟我们今天设计的菜叫什么名？
0: 今天的菜叫喜得辣牛排。
1: 喜得辣牛排。嗯，舅舅。
7: 嗨。
1: 哎，咱们喜得的牛肉做成西餐，您之前见过吗？
7: 哦，没有。
1: 哦，没见过是吧？喜得从来没有过的菜，但是从今天起就有了。
0: 对，就是用我们喜得好物去做的一道特别为喜得定制的一道西餐。
1: 喜得食材让它有世界味道哦，来吧。
0: 首先我们先煮一个腌水去腌制我们的牛肉，就像我们喜得的苦荞还有喜得的花椒。
1: 这就是喜得的醇香金荞茶，我去过苦荞生长的地方，那可真叫一个苦寒呢。
2: 喜得好物苦荞，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喜得苦荞，只靠高山雨水灌溉，高海拔大温差强日照，让这里的苦荞籽粒紧实，芦丁含量自然更高。冲泡后汤色清亮，入口有淡淡的麦香，微苦之后是回甘。
1: 它有一种就是熟香、
0: 哦、对，麦香。好，我们现在放锅里。
1: 好，大红袍花椒。加苦荞的目的是什么？
0: 它的香味可以渗透到牛肉里面、嗯、配着我们牛肉的乳香会非常的大、嗯、
1: 相当于说给牛肉穿上了一层喜得的盛装，
0: 是，
1: 对吧？现在就在做这个外衣。苦荞是咱们当地一个特别特有的一个食物，我原来吃过苦荞凉粉，现在你们把它加工成各种各样方便食品。
3: 对，就是延伸出很多的这个深加工产品。
1: 因为苦荞啊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嗯，苦荞的升糖指数比较低、嗯、所以特别适合像一些个叔叔阿姨三高啊，血糖有问题有压力，这个是可以的。刚才苦荞加了花椒，你能接受吗？
3: 有点难以接受。
1: 现在他又要加辣椒了啊！我想问一下咱们喜得的乡亲父老，苦荞跟辣椒还有花椒配起来，你们觉得会好吃吗？不会，
8: 想象不出来，但是肯定很美味，很期待。
1: 对，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究竟这个味道能不能征服我们喜得的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大众评审。
0: 好啊，现在我们加入开水。然后再放一点姜片和洋葱，
1: 现在就要往苦荞里面加是
0: 酱油，
9: 酱油，
1: 苦荞跟酱油配合在一起，
10: 越来越搞不懂，
1: 人家都可以有酱香拿铁，怎么就不能有酱香苦荞呢？咱们把思路打开啊，来，我们把这个牛排拿过来，大家看一下哈。这是咱们当地的牛排，我觉得和咱们经常比如说用的这种西餐牛排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1: 我觉得更瘦，肉质的颜色更深，
0: 而且刚刚在修它的时候，它外面的那个油脂是黄色的，
1: 这肉真筋道呀。
0: 对，
1: 就是很紧实的肉啊。
0: 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牛肉炖一下筋，
1: 因为我们的肉质比较紧，很多人说哟，我怎么感觉这个肉炖来炖去感觉嚼不动啊，实际上是我们的方法还不够精确。怎么来让它更加的柔嫩呢？就是现在北川大厨给我们做的这种横竖的断筋，然后这个要冷却，
0: 冷却之后浸泡4个小时，放在冰箱里。
1: 4个小时，
0: 对，
1: 大伙儿愿意等吗？
4: 愿意啊，
1: 那你等我走。
0: 我已经处理好了，
1: 有提前腌制好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就行啊。
0: 接下来我们去切一下喜得的特色腊肠，
1: 刚才咱们煮好的。
0: 对，
1: 我从来没见过牛排跟腊肠打一块的。
11: 小朋友
12: 说这个菜很像黑暗料理。哦，
1: 你怎么总是能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我们看一看

0: 啊，最后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1: 喜得的菜籽油。
0: 为什么今天用菜籽油来煎牛排？
1: 因为菜籽油它的菜香，然后和本地的腊肠其实会更搭。
0: 其实我一直就这么想，就是世界食物这么融合、这么发达的现在，我们一个食材能够在它的最近的地方找到它的配料，应该是最好吃的。
1: 是的，
0: 煎腊肠，
1: 煎腊肠。

0: 腊肠一起配过吗？
1: 没有。
0: 那牛肉咋做呢？
2: 水煮，煮完以后切坨坨。
0: 哦，坨坨肉本身的那种吃法呢，极具当地风味。只是我觉得它需要再用咱们本地的食材进行一些个重组创新。其实说是西餐的做法，这里面一点西餐料都没有用，只是借用了一些西餐的制作的理念，用当地的食材，就是让它蹦出一些新的感觉来。
3: 尽量把它炸成，腊肠脆。然后看这个油脂也出来了不少，然后会用这个油去煎牛排，产生的鲜味儿可以很好的包裹在我们的牛肉上面。
0: 我给小朋友夹起来，
4: 想吃吗？上去尝尝。
2: 走。
5: 这个有什么味道？
1: 炸零食的味道。
0: 好不好吃呀？
1: 好吃。
0: 那你觉得这个菜还是黑暗料理吗？不是了，迅速改观。好的，行，谢谢。
3: 我们现在把这个切成沫沫，大家可以理解是这一个非常有风味的猪油渣。
1: 是你见过最好吃的。
5: 是你见过最好吃的。哎呦，大厨的夸
3: 你这个反转好大呀。
0: 所以其实这就是喜得的风物，你看前几年没人知道，我今天就借小朋友的嘴，您得吃到嘴里，您肯定就会说这是人间美味。
3: 好，现在我们来做酸奶的部分，加入一些无糖酸奶、蛋黄酱、黑胡椒、芥末、蒜末，给柠檬汁，然后再加入一点我们喜得辣椒面吧。
6: 辣椒面，
7: 喜得好物辣椒面，选用喜得特有象岭红辣椒，晒干研磨成面，色泽红亮，香辣浓郁，不是单纯的辣，是辣中带香，香中回甜。
0: 这个里面呢，除了辣椒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个坚果的香，比如说芝麻、黄豆、花生碎的香哈。我想问一下，想吃的朋友请举个手，等我派一个代表尝一尝，什么感觉？辣吗？味道是怪的还是好吃的？
3: 怪好吃的。现在我们煎牛排吧。
0: 几成油温合适呢？
3: 四五成吧，就是微微冒烟的时候，
0: 滋滋流油的感觉。煎到多久的时候翻面呢？
3: 煎到微微焦黄就可以。
0: 现在这个牛肉啊，在一种红油当中给它煎出来的，
3: 这样的话，它的那种，炭火的香、烟熏的香会渗透在牛肉里面。
0: 翻面啦！哇，感觉怎么样？想上去直接，对，直接先来一口。但是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西餐方式的牛排，用的所有的主料辅料全部来自于喜得，
3: 这里面还要加一点蜂蜜，
0: 这是大凉山的土蜂蜜。哇，特别深邃的那种清凉感，好像带你到森林当中的质地啊。我往这个里面加一些，加完之后搅一搅啊。
3: 好，
0: 牛肉也好了。
3: 对，牛肉好了。
0: 这个油也不要浪费，
3: 对，
0: 它就是个料油
3: 的，是的，
0: 拌凉菜啊什么都行。来，我们开始切牛排了，还是西餐的切法，只切得更薄一些哈。
3: 是的，你看里面还是微微的粉，就是九成熟，
0: 迫不及待。
3: 我们要现在把我们的酱摆在旁边。哦，
0: 酸奶其实承担了一个酱料的作用。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就想起来，大家在吃一些西餐的时候，经常有一些酸奶油，也是这种辣味的。
6: 对。
3: 然后我们在酸奶酱上撒上我们的
0: 萨拉米碎碎。哎，用彝语香肠咋说呀？
8: 窝窝。
0: 哦，窝窝。
3: 窝窝碎碎。
0: 两道菜都已经做成了，都是用我们喜得好物做的压桌大菜。来吧，一起尝一尝吧。
8: 好。

0: 哇，这花椒真香哎！
1: 对，
2: 好吃，土豆搭配的所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0: 土豆好糯呀，吸了油脂之后特别香。
3: 对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把腊肉、土豆，包括木耳，咱们喜得这个好物拿回家，就这么做。你们刚吃完那个牛肉能接受吗？
4: 第一次这种吃法，
5: 做的时候就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了，然后现在尝到太美味了。
6: 牛肉蘸那个酱还是挺好吃的，非常的

0: 爽口也非常辣。
1: 嗯，脆脆脆的。
2: 之前我们就是一些传统的做法，然后今天就让我见识到了还可以辣椒面往酸奶里边放，真是一种就是新的吃法，很创新。以后的话就是让我们大家更发现这种吃法，
3: 有创新有突破，总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美味。
2: 对
3: 对，
4: 书记您在喜得也好多年了。
3: 对，三年多了，
4: 一年比一年变黑。您觉得您来到喜得之后，尤其是每年我们还来报道采访，更多人知道喜得和喜得风物，您觉得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更多新的东西啊走进来，同时的话我们喜得的这种好的物产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它就是整个就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啊。
4: 你看啊，原来我们要买喜得风物的话得来这旅游，带点特产回家。我听说您现在好像也开始带货了，我们可以在您的直播的时候去买。
3: 作为第一书记也在做了一个账号，希望把我们整个喜得的这种物产让它更好的走出大山，走到更广阔的世界。
4: 我希望我下次到什么地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哎，我给你尝尝，这个是喜得来的，我给你做做，这个多好吃。我希望是这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喜得风物走出大凉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奶奶，您觉得好吃吗？好，好吃吗？
5: 就跟这些现在，有些没用不噻，要有这个这个一个就是。你就说的啥了买。
6: 刚刚阿妈的意思就是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然后今天现场做的牛排也非常好吃，开心的一天。
4: 祝您健康长寿。也谢谢两位，一个本土，一个呢外来，是吧？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和丰富。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T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0: 点亮美好未来。
1: 海文老师，今天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我们两位小姑娘送给你们。哦，
2: 好的，
1: 给我们，
3: 谢谢，
4: 谢谢，谢谢你们。
5: 我觉得诞生之后我们是一个荣誉，
1: 对，
5: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把喜得的食物做得更好吃介绍给更多的人。但是我知道喜得不止于此，在当地啊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歌叫喜得拉达，这歌里面唱的就是喜得人的美好生活，我们能现场再听一听吗？
1: 好。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合，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的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我们来了解一下。
15: 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同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禁止搞一刀切，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0: 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2: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1: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2: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0: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4: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
5: 的。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10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3: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6: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7: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0: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8: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9: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0: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11: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

0: 实在是太方便了。
1: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2: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及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2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怎么样？今天通关？
4: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2: 近期有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了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但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了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身后这些大棚得有50多栋啊，建完之后啊就闲置下来了，项目没有做起来，干着满地狼藉啊，一片狼藉。
6: 像这样的院桥投入几百万、几千万，没有好的管理，没有好的技术，全部荒废了。
7: 维修给钱给不起，扒也扒不起。这2-3千个大棚，你想把它维修重新利用，不太可能。
8: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9: 我看咋都荒了，
10: 这树都死了，
9: 荒好多年了。
10: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9: 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10: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9: 耕地。
8: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9: 原来都好的，就像都带墙似的，都有盖儿了。
8: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介绍说，这片大棚占地原本属于他们的承包农耕地，后来村里号召建设大棚时，他们是用自家的农耕地再补了一部分差价置换来了大棚的所有权。

0: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大棚闲置十几年的原因时，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树，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
1: 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就政府项目，咱农地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纳被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百城太远，我没地卖去。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
2: 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了。
0: 有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项目，我们来看一看。循着村民给出的线索，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子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 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通过项目对杆子村开展造血式扶贫，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14.4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 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 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杆子村的园区现场探访。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部分棚体已经坍塌，还有不少大棚只剩骨架。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3: 人家地也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棚子，就搁那嘎荒凉。
0: 记者查询得知。 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于2016年9月，注册资金8000万元。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2021年，前安县人民政府向博瑞公司投入专项扶贫资金3000万元，用于博瑞公司经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
3: 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现在这嘎达是盖房不房，就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它可不是补6-10个房，300多个房都是补贴吗？一年给前县的大棚补贴全是这。那点你瞧吧，
4: 开始那
3: 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人，人家来参观了或者赶快给沏茶呀，你这这一道。 全在前。
0: 交流中，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个农业大棚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

0: 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随后，记者前往杆子村村委会进行问询。
1: 我们这上就是管理不上，这企业包的管理不上。
0: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2: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对此打起了歪主意。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属于翻新改建以往撂荒大棚的项目。记者寻找多方线索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3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一惠农项目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我们接着来看。
0: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3: 我看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4: 这项目可不是小点，去年是那玩意老大了。
3: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4: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3: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4: 那不聊咋整啊？这是老百姓的那口粮田承包的。
0: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他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5: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捞，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溜了。
3: 框走啥意思啊？
5: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3: 1.几个亿项目就骗呗。
6: 嗯，
3: 这么狠来骗政府啊？
6: 没骗啥政府，他骗那些施工的，骗那些施工的垫资，他给那个造价和利润做的都高，完了这些人这家哗哗的往垫钱，完了因为这一栋棚20万能盖，能材料能够，他给你做成那啥40万50万，我要你把材料管打他指定的账户。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每平米费用408元，每个温室大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两个棚一结账。但最关键的是，他会要求施工方必须遵循一个硬性条件。
7: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0: 这位施工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开工之初，很多施工队都慕名而来，积极参与，基本都是按照项目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高价采购的建筑材料。
7: 最让人那个心动的呢，是现场有几家同行在那施工，他这些东西都特别真。
0: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 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这位施工方在山东省枣庄市周营镇建设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也是如此。
2: 记者梳理发现，眼下利用农业大棚项目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地都有发生。10月11号，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吉林省白城市。节目播出后，吉林省白城市方面高度重视，白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 下一步，白城市将坚持举一反三，在全市组织开展闲置棚式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摸排各类大棚设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实际情况，逐项核实厘清项目建设实施主体，坚决纠正大棚撂荒等突出问题。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10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称，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

0: 进球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由于沙特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也门冲突中抽身，再加上沙特持续推动转型，机场成为其对外连接的重要枢纽。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3: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

0: 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271.20点，上涨0.25%；国企指数报8,168.57点，上涨0.25%；恒生科技指数报4,169.57点，下跌0.67%。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3: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2: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九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3: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4: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5: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4: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

0: 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1: 目前有五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2: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随着气温一路走低，北方多地进入一年一度的囤秋菜黄金期。在黑龙江鹤岗，大白菜、土豆、大葱堆成一座座小山，成为当地深秋最鲜活的烟火图景。
4: 在鹤岗市绥滨县，各秋菜临时售卖点位秩序井然，白菜、大葱、土豆等粤东常备蔬菜品类齐全，全部为本地应季菜品。售卖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5: 每年秋天都存点大白菜、大葱、土豆啥的，都是老习惯了。存满一冬天的青菜，心里格外的踏实安稳。
4: 在黑龙江鹤岗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清晨5:30，很多市民正在挑选过冬蔬菜。紧实饱满的大白菜，个头匀称的土豆，葱白粗壮的大葱，依旧是市民热衷采购的老三样。
6: 虽然现在冬天吧，啥菜都能买到，但是这不是当东北人的老习惯吗？看这土豆多好，我得存点。
4: 面对大量来囤菜的市民，农贸市场的批发商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称重、装袋、搬运有条不紊。
7: 这几天销售特别快，一车白菜一天就能卖完，都是本地刚砍的，新鲜耐放，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上百斤。
4: 为保障秋菜稳产保供、顺畅流通，鹤岗相关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准备了充足的仓储空间和物流运力，保障本地市民冬储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3: 近日，在新疆阿拉尔市，白玉蟹正式宣告实现新疆本地规模化量产外销。从太湖之滨到塔里木河畔，依托浙江、湖州、沅江助力，这一优质水产完成从品种驯化、育苗繁育到产销出口的全链条布局。来看报道。
8: 阿拉尔市开创棉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谢农告诉记者，合作社经过2024年、2025年两年试养，今年迎来规模化丰收。
9: 今年的效益还是挺好的，一亩地应该在120公斤左右，一共是150亩地嘛，大概也就在个10吨到20吨之间。
8: 据了解，在新疆养殖的白玉蟹个头大，肉质鲜甜，光照强，使蟹壳更薄更脆，口感更佳。在销售方面，相关养殖企业采取提供苗种饲料、包销产品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合作养殖。
10: 现在有好几个国家的采购在跟我们采购我们的螃蟹，主要销往中亚跟中欧、土耳其。
3: 近日，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频出现日出云海铜矿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登高赏景。
8: 秋日清晨，祝融峰顶寒意渐浓，山间云雾翻腾。随着天际渐明，一轮红日从云海之上跃升而出，金色霞光铺洒开来，远山近岭在云涛间若隐若现，气势磅礴，令游客深感震撼。
11: 我们从广东广州过来，然后是第一次来到南岳衡山，今天早上凌晨4点，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 在山顶看日出，然后太阳从一个小圆点然后慢慢的升起，就会觉得

0: 所有的等待，所有的这个辛苦都是值得的。
1: 今年九月底，祝融峰入选中国气象局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祝融峰海拔1300.2米，为南岳衡山最高峰，登顶可东望云海日出，西看层峦晚照。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高达284天，入秋后云海出现频率显著增高，雨后出晴更易遇见日出云海同框。
2: 正值深秋，不少地方的城市景观树进入到了果实的成熟期。在江苏扬州，绿化带上海棠果挂满枝头，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者走访时发现，部分市民被鲜亮的果实吸引，拉扯枝条采摘果实。那么这些路边的果实能吃吗？一起来看一下。
3: 在江苏扬州市城南快速路两侧连片种植的北美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海棠果由青转红，远远望去如同挂满一树的迷你小苹果。作为城市特色景观树种，北美海棠春天繁花满枝，秋季红果累累，是道路绿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鲜亮的红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但有人出于好奇摘下把玩，还有人直接摘下品尝。绿化带内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条和丢弃的海棠果。
4: 这是果子，看着确实好看，红彤彤的，但是经常看到一些过路的人来摘这个果子，为了摘果子，使劲的拽树枝，好多枝条直接拽断了。好的经过树被破坏了。
3: 绿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街头种植的北美海棠为纯景观绿化品种，果实口感酸涩，营养价值低，属于不可食用的果品。
5: 作为一个绿化树种，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对它进行植物的养护，在养护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农药的喷施，预防病虫害，那这个就导致我们果实常常会残留农药。
3: 此外，路边采摘的行为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6: 市民站在车流穿梭的快速路边采摘果实，来往车辆多，也极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采摘拉扯会损伤树木，影响来年开花结果。
2: 近年来，海南环岛骑行旅游热度不减，但以往骑行爱好者想分段环岛，常常要面临车辆转运接驳不便等难题。近日，海南环岛高铁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我们来看一下。
7: 自2026年9月20日起，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后，可按规定携带自行车同车出行。目前，该服务基础定价为88元一辆。
1: 近日，骑行爱好者哈先生计划从海口东站前往兴隆探访朋友，这趟行程他选择带上爱车一起出发。
8: 把自行车带上这个高铁，然后车站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自行车的装包，还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指引，包括到了站台上还有列车长亲自的导引。
1: 除了满足分段骑行的灵活需求，相比以往通过货运方式转运车辆，高铁自行车随身行在成本和效率上也展现出明显优势。
9: 这是我第二次环海南岛了，然后上一次的话是23年就来了一趟，当时的话有一些路段是骑得累了，从长江到三亚这一段我当时是货拉拉过去的，费用是200多块钱。现在的话因为这个有高铁托运这个服务，它只是需要加88块钱，在性价比上的话是相对比较高的。
1: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项服务在海南环岛高铁13座车站试点，并不是所有车次和站点都能办理。旅客出行前需提前查询确认。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环岛高铁与骑行运动的结合将进一步降低环岛旅行门槛，助力海南全域旅游发展。
2: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女性因反复右上腹疼痛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那么，是不是？

0: 结石越多，病情就越重呢？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1: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
2: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划等号。结石

0: 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
1: 胆囊结石形成呢，常常因为是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导致的。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胆固醇的摄入太多，导致胆汁里面的浓度太高，形成了结石。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生活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还有增加宵夜的数量等等，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我们年轻人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低脂饮食，也还需要迈开腿多运动。
0: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1: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因为胆囊结石除了会带来胆囊炎以外，还可能让结石从胆囊里面掉到胆管里去，形成胆管炎还有胰腺炎。我们中国人的胰腺炎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胆源性疾病，也就是胆囊结石这类疾病导致的胰腺炎，所以胆囊结石的症状一定要重视。
2: 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痛，是观察还是手术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
0: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
3: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是能够看到这种单发跟多发的结石，而且多发的结石还是挺多的。我们说单发的结石在我们胆囊腔里面，它特别像一弯月亮一样，在这个胆囊腔里面，因为它表面是钙化嘛，它很亮，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胆囊结石。多发的结石你可以看到明确的一颗一颗的，像珍珠一样的在胆囊腔里面，泥沙一样的结石，就是像沙子重填在这个胆囊腔里面一样的。还有一类特殊类型，就是充满性胆囊结石，就是说胆囊腔里面胆汁完全都看不到了，整个胆囊腔都被胆囊结石占据了。
0: 专家表示，答案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3: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延伸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0: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1: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2: 受芯片股走弱拖累，韩国股市今天低开低走，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跌幅达到3.65%。据彭博社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
4: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五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合计规模约4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收官在即，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据摩根大通统计， 九月份，这两家芯片企业的回购占据了当月韩国市场总额230亿美元股票回购。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

0: 不用搓，
1: 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2: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的。
3: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10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1: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黄港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的为这一波新。

0: 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1: 因为从我们店到黄冈口岸，地铁四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2: 新黄冈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3: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5: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4: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5: 预计10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3: 金秋时节，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色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秋观光。
6: 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眼下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7: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6: 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以五角枫为主题展开全域文旅活动，其中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民俗活动接连上演，深受游客喜爱。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去后，全旗日均接待国内游客10000人次以上，银发游客、研学游客占比达45%。
3: 金秋时节，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层林尽染，山水如画，成为不少游客错峰出游的好去处。
8: 眼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峡谷两岸杨树、桦树染上金黄与橙红，赤红丹霞峰林矗立，黄河蜿蜒其间，碧水丹山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原水上丹霞风光吸引不少游客专程错峰出游。
9: 特意选择国庆过后错峰出来旅游，现在出来特别划算。机票、酒店都便宜了些，性价比也很高，正好人少不用挤，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的欣赏坎布拉的秋色，游玩体验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10: 这个时候过来游玩的话，节奏就能够慢下来，也能够好好的听导游讲解这里的地质变迁。我觉得这种深度的体验在旅游旺季是很难感受到的。
8: 人少景静的游览环境，让游客的游玩体验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深度漫游。为丰富错峰游览体验，景区还推出了落叶手工创作、丹霞石旗峰特色演出等项目，让观光旅游变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
3: 金秋十月，在江苏扬州，遍布大街小巷的桂花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寻香出游。

0: 上午在扬州河源景区，多处桂花迎风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错落分布在回廊假山、亭台楼阁之间，花香沁人心脾，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除了河源，瘦西湖等景区也迎来不少市民游客，人们在湖光山色之间赏秋色、沐桂香，沉浸式感受扬州秋日的诗意与温柔，体验感拉满。
1: 您都说阳春三月下扬州，但是秋季也很漂亮，景特别愉悦。
0: 据了解，随着秋意渐浓，扬州全域秋日景致层层上线，桂花搭配各类时令花卉，勾勒出五彩斑斓、层次丰富的秋日景观。此外，当地各大景区也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特色原式文化活动，持续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2: 当下秋色正自北向南一路蔓延，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列举出多个适合十月份自驾赏秋的地点，比如现在起到十一月上旬，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胡杨景观大道、北京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将层林尽染，进入最佳观赏期。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陕西汉中刘坝县太子岭、安徽绩溪皖浙天路等地秋色正佳。十一月至十二月初，浙江余姚的四明山深处秋意将愈发浓烈，可在盘山公路上自驾观赏层林叠彩的山色。近日，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举动？梦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做梦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3: 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睡眠，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4: 梦游在发生呢，基本是在我们睡眠的前三分之一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时长是七到九小时的话，它大概发生在前两到三个小时啊，它是我们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动作啊，也就是说是一种唤醒障碍或者叫觉醒障碍。他在梦游过程中呢，患者可以无目的的坐起来呀，到处走啊，吃饭呢，甚至出门啊，开车呀，啊，这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3: 此外，专家还特别澄清，梦游和说梦话是两码事儿。梦游的核心在于行，即复杂的肢体行为动作，而单纯的梦话并不属于梦游。
2: 究竟什么样的人容易梦游，又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行为？专家表示，梦游的诱发因素非常复杂，且儿童和成人的表现各有不同。
3: 从年龄来看，儿童是梦游的高发人群，梦游的首发年龄多在四到八岁，这是因为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尚未完全稳定，在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容易出现唤醒障碍。不过，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大部分儿童的梦游症状会慢慢消失。相比之下，成人梦游较为少见，且行为往往更复杂，如做饭、收拾卫生、出门逛街，甚至开车等。诱发成人梦游的因素非常多，
4: 比如说你发热了啊，疲劳了，或者有一些疾病了啊，导致我们睡眠剥夺了少了，或者大量摄入咖啡因了，其实都可以诱发。那么从神经科的角度讲呢，比如说脑损伤啊，卒中就是出血啦、脑出血啦、脑梗啦，还有是癫痫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脑炎呢，这些也可以诱发。另外全身的疾病，比如甲亢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它也可以诱发，所以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3: 专家提示，梦游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中有梦游史，亲属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如果出现梦游症状，患者可以前往医院的睡眠科就诊。对于儿童而言，如果梦游只是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家长只需耐心等待孩子发育成熟即可，通常无需过度干预。如果梦游频繁发作或存在明确诱因，则需要针对性处理。例如，因脑部疾病或甲亢引起的，需积极治疗原发病；因睡眠不足或咖啡因摄入过多而引起的，应保证充足睡眠，并控制刺激物摄入。
4: 梦游呢，并没有说针对性的药物，但是如果说

0: 比如说这个行为非常频繁的话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安眠类的药物，另外可以做一些心理治疗啊。很多患者梦游呢，他可能也有一些心理的诱因。
1: 专家强调，梦游者家属不仅要掌握正确的引导方法，还要为梦游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防范意外发生。
2: 10月11号，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吉林省白城市。节目播出后，吉林省白城市方面高度重视，白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下一步，白城市将坚持举一反三，在全市组织开展闲置棚市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摸排各类大棚设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实际情况，逐项核实厘清项目建设实施主体，坚决纠治大棚撂荒等突出问题。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论坛中表示，人工智能对当下的全球经济既是一场需求冲击，也是一场投资冲击。
3: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表示，尽管全球经济遭受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将使2026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3% 左右。他进一步指出，此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构成了一种需求冲击和投资冲击，有望推动亚洲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2 至0.8%。
4: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and many of them are in Asia, including Thailand. So that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we are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The impact over time on jobs globally, we estimate to be around 40%。
3: 本次年会定于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年会还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正协同开展损失评估以及航空设施安全检查。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5: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

0: 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2: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称，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由于沙特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也门冲突中抽身，再加上沙特持续推动转型，机场成为其对外连接的重要枢纽。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油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

0: 我柴油价格上涨。
1: 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诗蒙已减弱为3级飓风，正向西北方向移动。
0: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80多人获救，仍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此，波兰警方已对近50000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这些车辆充当运毒工具，将毒品运往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其他地区。据彭博社12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正计划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预计交易价值约为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8亿元。目前交易正处于谈判阶段。Descartes 公司于2023年9月在以色列成立，目前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员工60多名，核心产品是优化堆栈，也就是跨硬件 AI 优化软件层，可以改善 AI 模型在不同硬件上的表现，进而降低 AI 训练和运行成本。当地时间11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分获亚军和季军。这是维斯塔潘首次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夺得分站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73个分站冠军。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宇哲，我们再会。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这是谷物演变而来的传统美食，方寸小吃，百年记忆，一双巧手，饱含淳朴匠心，传承人间滋味，造就了一道道独具一格的徽州风味。安徽黄山屯溪老街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最让人称道的是传承了600年的徽州名小吃黄山烧饼。
1: 天高物燥，小心火烛。
0: 90后阿俊，黄山烧饼的新生代传承人，6年经验，作品早已谙熟于心。开水泡面，需快速搅动和面，待面絮成型，以凉水调和温度，反复揉面几十次。
2: 揉面是个体力活，但揉出的面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有劲道，做出的黄山烧饼酥又脆。
0: 起酥油，选用当地菜籽油，确保烧饼层次分明，留有回香。土猪肉，肉质细嫩，肥而不腻，当地盛产的梅干菜，富含氨基酸和肥肉丁相遇，组成最佳 CP。 制作200个烧饼，阿俊需要3个多小时的身心投入，10几道工序，只为了每一个坯子的味觉构建。制皮、裹馅、刷移，简单的手上功夫，需要确保每一个烧饼在烘烤后饱满不烂。木桶加炭火，高温下烧饼在梅干菜和猪肉的风味交织中，逐渐塑造成黄山人离不开的徽州美食。
3: 我都不要你钱了！
4: 要！
0: 食物的风味不仅随着时光而变换，不同地域的人也懂得从食材中提取精华，并赋予它另一种神奇的口感。安徽合肥长丰县的下塘烧饼，因其香脆酥软，让人们的饱腹变成一种享受。
5: 啊，这个四方烧饼哪里好？上吃不下的火。
0: 葛德贵的烧饼在当地名声响当当，这得益于舅爷爷杨九聪的真传。做下塘烧饼，当地人叫打烧饼，上等的面粉与水融合后，在葛德贵的手中凝结成精华。葛德贵打烧饼易如反掌，

三小时后，面团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形成气孔，保证了烧饼的松软可口。裹馅儿、打饼，葛德贵的手上功夫炉火纯青。撒上芝麻，将成型烧饼反手打在穹形吊炉上，伴随文火均匀慢烤，温度悄无声息沁入饼皮空隙，三分钟的炉火激发出面粉与馅料的美味。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嫩。也正是这种天锅地灶的独特方式，让下塘烧饼成为当地最具烟火气的一道主食。在安徽，有一种小吃，同样是谷物小吃中的佼佼者，形如月牙，状似元宝，咬上一口，口感酥脆，馅味鲜美。这种靠油炸塑形的特色小吃，在安徽被命名为三合米饺。三合米饺的制作，以三合古镇最为地道。在当地，丁师傅的米饺店能受捧20余年，靠的正是对美食的热爱和看家的手艺。三合米饺形似饺子，却是用当地盛产的鲜米粉熬制而成，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再加上独具地方特色的馅料，造就了这道过齿留香的传统美食。对于米饺的工艺，丁师傅有自己的风味钥匙。油锅烧热，姜蒜末率先下锅提鲜，肉丁、米虾和豆干相继加入，任凭美味翻滚交融。再加适量清水，文火煮，锁定馅料的鲜美口感。一碗调稠的淀粉淋入，不停搅动，沸腾欢悦之间，米饺的馅料便制作完成了。然而，米饺的风味转换才刚刚开始。
1: 这个面必须要趁热，就像这个大小均匀的五十个左右一个小剂子。

0: 重约50克的面剂做皮，填入馅料，粘合面皮，保证饺子成型，坚固细微的颗粒感。大火热油，下入饺子生坯，待米饺浑身色泽金黄，再炸5分钟便可出锅。外皮酥脆鲜美，口感软糯顺滑。米饺不仅是当地人的早餐必备，更吸引着远近游客前来品尝这一口地道风味。
1: 吃起来比我们那边好像是正宗一点。
2: 小哥，他这个米饺里面的馅子很实在。
0: 食，在中国人心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寻常家庭的寻常百姓，塑造不寻常的味道，将情感倾注食物，为食材赋予灵魂。这大抵就是民以食为天的意义了。淮河两岸独特的气候环境，塑造独特的风味。同一种食材，万千般变化。人靠手艺传承文化，用心守护风味的转化，付出勤劳与时间，获得食物敬意信仰，滋养万物，这是朴实无华的佳肴。时光荏苒，风味不变，烟火点亮四季温暖。竹塘村，中国三大挂面村之一。75岁的范家祥，几十年一直坚持传统工艺。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城市如何发展，对于做挂面，范师傅

0: 一直有自己的追求，将和好的面用被子盖好醒面。手工挂面的制作可谓是十分繁琐，遵循其规律，范师傅将醒好的面摊开，用擀面杖反复压实，制成一块大面皮，撒上面粉，将面切成大小均匀的面条，操作行云流水。为了保证面的韧度，将面条搓揉上劲，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范师傅夫妻默契配合，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技艺，才能将制面的工艺做到如此的纯熟和精湛。经过两次盘条揉搓，搓面条变得细长均匀，面慢慢盘入陶盆，等待面的将是风味的窖变。天色渐黑，夫妻二人开始忙碌起来。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着挂面的品质。这个步骤叫做上竹。在这个过程中，手的触感非常关键，凭借经验来掌握力道和速度，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过程。范师傅则借助陶缸弧度，左右均匀发力拉伸面条。拉条是一个既需要技艺又需要体力的过程。拉长的面条放入木箱，箱内慢慢形成密集的网状。第二天，手工挂面的晾晒，气温和湿度必须恰到好处。一排排面条如同丝绸，从范师傅手中划过，反复均匀拉扯，挂面跟随节奏不断拉长变细，直至挂面细如长发。阳光透过面条的缝隙微微颤动，挂面包含绵长的情感，坚守着本心，让传统风味走向生活。在合肥本地，有一道挂面做的美食——泥鳅挂面。王运祥作为当地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忙碌于基层。今天，他要去李道满家做一道挂面美食。冬季的乡村略显安静。王玉祥和李道满来到池塘边，李道满拉住网线，慢慢往岸边拖拽，快速提起网兜。
1: 不能再拍了，
2: 不要甩肉，抛肉。
3: 今晚这就长得真肥，
2: 好漂亮的。吃这个倒不行。
0: 泥鳅身体柔软而有弹性，有细长的尾巴和小鳍。泥鳅中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常被用来做成各种菜肴。农家小院显得那么质朴，王玉祥做事干净利落，将泥鳅都倒入盆中，夹起泥鳅，去除多余内脏。泥鳅再次用井水清洗干净，将采摘的新鲜青蒜放入盆中，蔬菜表面的泥土和污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清洗后，青蒜生姜切断，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冲洗干净备用。将姜片、葱、蒜、辣椒倒入热油中翻炒煸香，待香味激发。
3: 这个炒调料也很关键，大火烧就把调料烧糊来的就不香了。

适量清水，冷水倒入泥鳅慢煮，适量料酒激发味道，香味四溢。揪出一把挂面，一碗泥鳅挂面。

0: 更是香邻的美味佳肴。面是生活中寻常食物，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在喧嚣的都市中，简单的一碗面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无论是小巷中的拉面摊，还是高档餐厅的精致面食，面条都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美味。它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
1: 万宁，地如其名，自唐朝贞观年间就被视为万全安宁之地。作为海南古代四大名州之一，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安逸的生活，于山海之中打造了海南美食的半壁江山，还私藏了各种东南亚风味。这里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多余，去拥抱自由的灵魂，不羁的个性。

0: 到万宁的第一天，便遇上了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清洒，微风拂面，什么都是刚刚好。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我要去寻找一个朋友，来自顺德的粤菜大厨邓师傅。回溯2000多年的移民历史，海南菜的料理方式主要源于粤菜和闽菜，近代又由东南亚归侨引入了南洋风味。那么万宁第一站，由邓师傅带我来金龙品尝南洋美味。老爸茶，海南当地特色文化。我们两位到了年纪的老爸，来吃老爸茶，也是相当应景。
1: 一盅两件，
2: 我们两个人就两盅四件。
1: 两盅四件，好，两盅四件。它你看都很简单的，都是甜，以甜的为主哈。
2: 甜为主。
1: 感觉在万宁这边，尤其兴隆，它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是保留的比较饱满，所以大城市你看还。进去就感觉茶餐厅，然后就吃喝，
2: 对，
1: 然后哇喧哗吵闹，然后可能吃完就逛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商场里面嘛，
2: 对，
1: 你很少真的有像这种自然风，
2: 自然悠闲，
1: 悠闲。然后你看大家
0: 一桌一茶几样点心，看似慢悠悠闹哄哄，却诠释了海南人热天闲适随意松弛的生活姿态。
1: 这就是茶点。
2: 哇，我试试这个咖啡糕先。
1: 这个很特别。
2: 哇，这个
1: 好像是咖喱啊，
2: 粽子，咖喱粽子。哇，
1: 这个又很有南洋风了。你看那个黄色的，这个很南洋啊。茶点，怎么感觉茶点都可以吃饱啊？像早期父字辈跟那种爷爷那些，他们觉得他们做粗，你刚刚说他们做粗活的吧？
2: 嗯，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吃这种比较能够顶的这种
2: 肚子嘛？
1: 顶肚子嘛。
2: 对。
1: 他可能早餐吃完了又去干个活，然后又回来又饿了，然后再吃一点小小的。
2: 对。
1: 才顶。
2: 先顶一下肚子。
1: 顶一下。
2: 对。
0: 最普通的茶，最丰富的小吃，可以说老爸茶承载着海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城市记忆。食在万宁，味在兴隆。兴隆作为一个华侨之乡，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美食习俗在这里碰撞。
1: 好多选择。你好，
3: 你好，
1: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哇，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1: 的东南亚菜啊，可以尝尝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
0: 对，肉骨茶好像一定要点。这些东南亚美食记载着万宁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而现在，他们依旧能跨越国度，承载着另一种对生活与美食的热情。
2: 各位客怎么样？
0: 你好，很好吃的，哇，很好吃，很特别。
2: 你好，
0: 您是这边的老板？
2: 啊，对啊，我是东南亚老板，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0: 新加坡人，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OK。有刚才听您的员工说，就是在北京工作了30年，我们比较好奇，怎么会选择万宁这边作为你最后的这个退休之旅的一个？
1: 对啊，因为
0: 一个地方。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说实话，我这个选择很难。万宁这边是，因为它跟新加坡很难跟新加坡特别相似啊。主要是。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0: 是是是，
1: 人这边比较悠哉了。其实我下来这边是半退休，连开个店，
0: 有我刚跟邓师傅也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梦。
1: 对，
0: 那退休到底要做什么？
1: 对，
0: 不是说就是每天在家，当然也可以每天在家看电视，但总要找一个目标嘛。
1: 充实
0: 一下嘛，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多少钱，而是说真的有个事情做。
2: 是，我的退休就是这个目标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是我退休的梦想啊。
2: 对，
0: 退而不休嘛。
1: 啊，对啊，
0: 退而不休。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 hobby 很重要，那个自己的 hobby 很重要。
1: 而且我比较爱选择的东西。
0: 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因为您做了32年了，还没有厌倦，所以你又回来又说，就开个餐厅，
2: 对，
0: 你就继续做。
3: 做着最拿手、最富乡情的新加坡菜，不需要卖得很贵，但是道道菜肴里都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打动每一位食客的。来到万宁，不喝一杯兴隆咖啡。算是白来了。我早就听闻兴隆咖啡的焙炒技术既原始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它是在东南亚传统烘焙工艺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咖啡人不断锤炼与探索而形成的，使兴隆咖啡在颜色、芳香、口感上都独具风格。
0: 兴隆咖啡，
2: 兴隆咖啡，
0: 哇塞，黑的跟酱油一样。这个，您是老板是吗？还是？
4: 对。
0: 你好，贵姓？贵姓？
4: 啊，我姓刘。
0: 同姓啊，小刘跟老刘。
4: 今天有时间过来喝个咖啡？
0: 没有，就是正好有一个好朋友邓师傅在这边这个酒店任职嘛，来到当地就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那当然吃美食喝咖啡，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万宁这边竟然有产咖啡。
4: 我还真，其实好早之前就有产咖啡，特别是万宁兴隆这个地方
0: 啊，它是原生就有咖啡的。
4: 也不是原生，
0: 也不是原生，
4: 华侨带来过来，
0: 华侨带来的
4: 作物过来的，对。
0: 您本身是？
4: 我也是马来西亚的归侨，就是跟着爷爷他们那边过来，然后在这里做咖啡的。算是侨裔了。
0: 侨裔 ，OK。那么兴隆这边就是咖啡那么盛行的。
4: 其实我们兴隆有一句话哦，很多地方种咖啡呢，他们都是为了去作为销售，作为农产品。但是呢，兴隆当时的归侨，他们从回国的时候就一直有饮食咖啡的习惯，所以呢，他们是真正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去种这个咖啡，他们不是农产品，所以他们在做自己喝的东西的同时嘛，自己喝的嘛，饮食习惯在这边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国家当时一些领导人的认可，像周恩来总理他不就说过兴隆咖啡那一句话嘛，我喝过世界各地的咖啡，我们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
2: 是是是。
4: 在1952年的时候，

0: 他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家咖啡馆就落在了兴隆。
1: 兴隆咖啡的特点是什么？
0: 两句话概括，浓而不烈，香而不苦。
1: 哎，是的，浓而不烈，浓而不烈，这个这个酱油色。
0: 您觉得很烈，您感受它很浓，但是呢，它香很香醇，但是它不会有干喉咙的苦味。
1: 所以它有它，就像您讲，它有它自己的记忆存在，但它的记忆是跟随着这个情怀而去研发出来的。
2: 领袖情怀、百姓情谊、华侨情结，构成了兴隆咖啡独特的文化内涵。长久以来，我一直喝黑咖啡，因为我喜欢那种直面浓醇的苦，霸道且热烈。一场咖啡的风味冒险，像是一场博弈，如同我喜欢充满着生命力的大海。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清水，不单单是因为我有多年潜水教练的经验，更多的是因为我热爱大海的随性。或许上一秒还温柔地对我，下一秒就变得有点小小任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万宁有着清新的一面，也有着澎湃磅礴的一面。万宁人则在山海共济之间，得到了滋养和绽放。在兴隆吃一天，又在海上放飞半程，到了饭点又累又饿，晚饭我要留给在海口时就惦记的糟粕醋。
1: 这看起来有点像拉萨。哦，这个汤也酸的。哦，
2: 海南糟粕醋，这个文昌铺前阵发明的小吃，其实就是酒糟发酵而成的酸醋，但当神秘调料摇身变成为火锅汤底，这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它的酸爽能直洗你的味蕾，是嗜酸新人的福利，却是我不能承受但又有些上头的酸。美食的奇妙就在这里，当你单吃这些食物时，你很难体会到每一种食材的精髓。当它们与某一种或者几种食材和佐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叹它如此惊艳。饱饱地睡了一觉，似乎南洋风还吹进了梦里。第二天一早，我便叫上了邓师傅和我一起逛菜场。
3: 这个红葱头很香啊，做调料香料都可以。我买点回去做一道红葱头焗鸡，干货啊，
1: 辣椒啊，
3: 这个菜刚才用来煲汤是润肺的，挺好的。这像这些自己做的，
2: 买了一大堆红葱头。邓师傅说他想用红葱头做个焗鸡，提议我也用当地食材做一道与鸡相关的菜，切磋一下厨艺。
4: 小豆它分很多种，
5: 也
4: 五指山来的，
5: 山
4: 下来的。
5: 哦，番薯、地瓜叶
3: 啊，这种是五指山来的。
4: 那是地瓜叶。
5: 地瓜叶，地瓜叶。
3: 啊，蒜蓉炒也很好吃。最好吃是这种吗？
4: 对，就是。
5: 为什么？
3: 它为什么最好吃？那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个黄色？
6: 更香。
1: 好，我买这只了，这只了，这只了，
3: 你要这只，
1: 那这只了，
6: 要了大小，
1: 来了，
4: 鸡太大了，那个这也不是很好吃的。
1: 阿姨买鸡啊，你要煮汤还是
6: 打火锅呢？
1: 要怎么吃？打火锅。
6: 煮鸡啊，白切就买这种比较适合，好吃。
3: 我看看，我
6: 也是行家啊，
1: 我不是行家，他行家。
3: 你给我拿这只吧，
6: 这只呢？
3: 一样拿。
2: 两个厨师逛菜场。主打一个没完又没了，如果不赶着回去做菜，我们可以逛上一天。但没想到刚打算离开，又被印尼糕点抓了回去。
1: 你们是卖印尼的甜点的？只有你们卖印尼的？这边哦，我们刚才逛一圈来都没有啊。
3: 这叫什么？
4: 香
3: 薯。香薯。
1: 酸薯。酸薯啊，双薯哦，双啊，两种薯哦，
3: 双薯
1: 糕，我们那边买一些来吃吃看。
3: 好嘞，
1: 来一个，哎，这两个啊，这个黄金糕我知道，黄金糕，一个两个，
3: 装满，
1: 你还要装满吧？ 刚买刚买。

0: 啊，那个我知道，百香果。妹妹，你们是家里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吗？
1: 对，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
0: 那怎么会做印尼的呢？你是印尼？
1: 我外公外婆是印尼回侨。
0: 哦，是华侨，对对对。哦，就一直传下来的。
1: 对，我外婆教我妈妈，我也在教我。
0: 所以你也会做？
1: 对啊。
0: 哇，不容易啊，很厉害啊。
2: 两个大叔啰啰嗦嗦，买了满满当当六大盒的糕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菜场。一中一西，两位厨师一左一右，热火朝天。我们在投入自己20多年青春与热情的厨房中，专注着，忙碌着。他们说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只有在厨房做菜时的眼神是最炙热的，也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严苛

0: 吃
1: 吃啊！
0: 我肯定要尝你这个先，
1: 我肯定要吃你的。
0: 看起来我们两个今天都是
2: 搞得不错啊，
0: 重口味，嗯，是不是？
1: 烟熏是两种不一样的鸡，
0: 不一样。你这个是烟鸡，我这个是文昌鸡。
1: 就想说这边的鸡嘛，那鸡好嘛，那我每一次的想法都是本地食材在地化。
0: 对对对，那我这个呢？看那红葱头，小葱啊，
2: 就这个要吃这个，
0: 漂亮，对。嗯、因为我们广东不是豆豉很出名吗？
1: 好鸡啊！
0: 好鸡，好鸡，
1: 好鸡，好鸡！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调味。啊，
0: 对对对，
1: 啊，生抽、老抽、
0: 料酒，
1: 料酒有吃到料酒的味道。嗯，然后葱嘛，
0: 葱啊，
1: 葱头嘛，啊，然后我看到你那边
0: 一个蒜头，
1: 蒜啊，嗯，那我跟你的一样啊，啊，葱头啊。蒜啊，嗯，对不对？然后我加了海南橙嘛，海南橙嘛，然后今天买的那个四角豆嘛，四角豆嘛，
0: 这个配得很好，
1: 炒一炒，下面还有番薯叶嘛，哦，你看，
0: 哇，所有的海南的出名的都被你用上了。
1: 我这边调味料就盐、胡椒，
0: 盐、胡椒，
1: 对。那西餐的做法就是工序比较多，比较麻烦，
0: 对，
1: 要做那个酱汁啊，主要是主要是酱汁。做这个鸡肉本身，它花不了太多时间。中西餐本来就不一样，
0: 对，各个点不一样。
1: 嗯，所以大家要理解那个各派的做菜技法不一样。
0: 对，
1: 我没有什么好不好，
0: 不要有偏见，
1: 不要有偏见。对，不是中餐没美感，或是西餐有美感，这不是这样子的，或是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今天就是这个以鸡会友，以食会友，以这个啊。万宁的各种好吃好玩的，就是邓师傅也带我逛了一天，对吧？
0: 非常非常感谢您。
1: 什么感谢我？我感谢你来。
3: 浓浓的咖啡香，朴实的人情味，就这样揉杂在一起，成为了南洋风味的万宁。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家对生活不一样的热爱，对故土，对乡情，对职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有一对很好的父母，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做我所热爱的一切。生活始终是你自己，成就最终也是你自己。你想活成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爱你所爱，做你所想。

十二月的松阳，你有来过吗？这是一座被低估的浙江宝藏小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巴山一水一分田，经历过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10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在这里寂寞安然，辗转诉说着时光里的乡村故事，帮我们留住了记忆中的乡愁。

0: 年纪大了，生物钟早已固定，每天七点雷打不动起床已成多年的习惯。十二月的松阳清晨，冻得让人大机灵。
1: 现在不知道还零下是零上，挺有那个冬至的感觉。
0: 我们住的上田村位于松阳的三都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里人少世界小，斑驳的黄泥墙诉说着悠长的岁月。守候在古村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时光在这里流逝的速度也似乎变得缓慢起来。小小的村庄虽无城市繁华，但仍有生机蓬勃。千言万语不如实际探索，我开始寻找美食旅行的艺术。一大早就拎着2只鸡在村里的师傅，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吃的。看来我今天又有口福了。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叶，
0: 叶师傅，我也是的。不，打个咏春拳的什么之类的，叶师傅。您现在是这是要做烤鸡啊？
2: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叫威严鸡。
0: 哦，威严鸡是吧？所以这里面是盐。
2: 对对对，
0: 这盐怎么是土黄色？这是有特别的盐吗？
2: 炒过的。
0: 哦，炒过的盐。
2: 对对对，
0: 然后花椒。
2: 花椒。
0: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2: 全身按摩嘛，味道把它腌进去，腌一下。
0: 所以这里面就只有盐跟花椒。
2: 盐跟花椒。
0: 没有什么了。
2: 没有。
0: 你可能有些秘方没告诉我嘛。
2: 只要味道腌进去了，就是原味一样的。
0: 这有意思啊。腌多久？
2: 最起码腌三个小时，晾干是要一个晚上。
0: 那我明天才吃得到啊。我明天才吃得到，
2: 那这个鸡给你留着。好，这是你的，
0: 特别棒。威严鸡作为松阳十大碗之一，是深藏于松阳人记忆里的味道。叶师傅是松阳当地人，做威严鸡特别地道，一般会选竹林散养的白耳黄鸡，2到3斤的小公鸡最合适。太小的鸡嫩却少点味道，太大的鸡腌制难入味。最重要的是要花一个晚上风干外皮，这样煨出来的鸡皮才会焦脆，鸡肉才会多汁。这个小村子让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一个早上收获满满。记得来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据说截至2017年底，整个村子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2人，而且多是老人。在我看来，爷爷奶奶们留守在这里，他们才是最懂得这片土地的，最懂得这里生活的。
3: 奶奶你好。
4: 你好。
3: 这是菜啊？
4: 这是草药。
3: 草药啊？
4: 对。
0: 说起草药，奶奶如数家珍，几十年来她天天和这些草药打交道，干起活来也手脚麻利。
3: 你是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
4: 然后在里面
3: 去看看
4: 去看看嘛。
3: 对，
4: 你要看
5: 本草。

0: 奶奶特别和善，和我也不见外，那我就充当好脚助理的角色，多帮奶奶干些活。这些草药我有的听过，却未见过，这让我充满了好奇。这样的清晨遇到了奶奶，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自觉地想要靠近。时间一到，我跟着奶奶一起上山喂鸡，满坑满谷的草药，奶奶一路教，我一路认。
1: 那这些都是草药？
2: 这草药啊？
1: 对呀。
2: 还有个这个小木桥，嘿，木桥，嘿。哦，玉米稻里面是吧？
1: 对。
2: 够不够？
1: 够，够，够，够，够，够。
2: 没关系啊。
1: 那子弹不多。
2: 哦。
1: 给你捡吧。
2: 哦，我捡。嗯，到处都有藏宝啊。
0: 喂完鸡，捡完鸡蛋，奶奶念念不忘晚上要炖鸡汤，让我抓只鸡。这次抓鸡相当狼狈，要知道之前我在广东也是抓过几次的，不曾想过奶奶养的这些鸡是很凶猛的，天天在山上溜达锻炼，腿脚过于利索。
2: 哇，蛋打鸡飞！哇哇哇！
1: 看到了没有？
2: 没有。哇塞！哇塞哇塞！别紧张。
1: 啊！原来没抓到，
2: 没抓到，他赏了我一巴掌。
1: 嗯，闹闹了，快来了，
2: 快来了。哎呀，我操！
1: 那这个很重，
2: 是，
1: 很大。
2: 我刚才被他赏了一巴掌。哦，
3: 好大只。
0: 说实话，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比较狭窄，奶奶每天都要定时上山喂鸡，几乎风雨无阻。一到山下，奶奶就忙活开了。松阳人自古就特别会炮制使用草药，尤其是这个歇力茶，是村里相传的祛湿健体的草药配方，会和猪脚、土鸡一起炖，还会做成歇力茶鸡蛋。歇力茶土灶炖鸡，奶奶全程亲力亲为，我插不上手，就只能帮忙打打下手。
2: 走，
1: 我好几年的老酒，
2: 这是老酒吧？
1: 对，不就老酒？
2: 这闻一闻就，我一喝就醉。
1: 对，
2: 这是米酒啊，是吧？
1: 嗯，
2: 这个可以的。
0: 歇力茶炖土鸡需要耐心慢炖，我和奶奶在做歇力茶炖土鸡，那边叶师傅也忙开了。
4: 鸡腌好喽，鸡腌了一天一夜的鸡。
0: 喂盐鸡一定要毫不吝啬的大量使用出海盐，土灶的火生得旺旺的，粗盐中加入花椒、八角、大料，直接填入铁锅中，再把鸡码进去，盖上锅盖后就可以退成小火，柴火慢煨，所有的鲜香都被锁进了鸡皮内，只需要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就能快乐吃鸡了。奶奶的歇力茶土鸡锅做好了，叶师傅忙着召唤我们去吃晚饭，说是给我准备了惊喜。
2: 哎，叶师傅，吃薄饼，为什么吃薄饼？哎，这边传统吃薄饼，
5: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2: 习俗，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坐，您坐，您坐。
5: 把这些菜把它卷到这个皮里面
2: 啊，
5: 一个一个
2: 啊，
5: 就这样子，这
2: 像北方那个春饼，
5: 对对对，差不多。
2: 怎么吃？你教我，对你教我。
5: 拿一张，你先拿一张皮放在这里。
2: 拿一张皮，好嘞。
5: 嗯，来，鱿鱼丝。
2: 什么丝？
5: 鱿鱼丝。
2: 这不是笋啊？
5: 哦，
2: 鱿鱼啊。
5: 哦，
2: 韭菜，
5: 韭菜，
2: 豆干，
5: 豆干，香干，
2: 香干，好，香干，芽菜。
0: 吃薄饼是个麻烦事，十几二十个菜，菜品各家选择不尽相同，

0: 但只一点，这些菜都会切成丝状，不仅是方便卷进饼皮，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祝福。
1: 好，对对对，
2: 对吧？
3: 对，
1: 漂亮，就是这个，就这样子做。再来，我们是粗鲁一点，就放在舌上，就这样。对啊，这个东西一口也吃吃一吃。
0: 这盈盈一握的薄饼，充满着呼之欲出的土地般的包容力与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人们的情感传承与寄托。
2: 这个是什么？豆腐是吧？
1: 这个时常有的豆腐。
2: 炸豆腐，
1: 炸豆腐，
2: 哎，很有趣，沾这个卤水吃的吧，我先试一下，
1: 试一下，
2: 这个感觉挺有趣的，
1: 试试看，
2: 嗯，哎，很好吃，
1: 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明天去食堂，我一个朋友，那刚刚在里面，
2: 明天就去食堂，
1: 那必须的，好吃我们就
2: 好。
0: 叶师傅也是个爽快人，晚上就帮忙联系了食堂的叶掌柜，今天我便可以去拜访，第一次去。不能空手，村子离市里太远，我就地里砍些菜带去，到时候就两个菜，表表心意。咔咔一顿砍，你别说，还挺费劲，我得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面还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呢。和其他小城一样，松阳也有一条老街，默默隐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角落。松阳的明清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想要吃到松阳老底子的味道，这里一定要来尝尝。状元饼寄托着儿女成才、状元及第的美好寓意，是当地村民过年过节，特别是考试季必吃的一道美食。以茶叶碾碎榨汁火入面中，制成带有茶香的面皮，口感香酥，带着阵阵茶香。
4: 阿姨怎么称呼啊？
5: 松阳人都叫我饼妹。
4: 饼妹啊？
5: 嗯，
4: 我愿卖饼的。
5: 对，要不要来做一个？
4: 好啊，
5: 好
4: 啊，一个剂子，一个剂子，
5: 来，来，
4: 里面是葱是吧？
5: 对，葱，
4: 就这样压一下，
5: 压一下，然后就把肉这样子放进去，
4: 像包包子一样，
5: 对对对，告诉你好，这
4: 么哦，你家
5: 我家的是皮薄馅多，要的就是这个
4: 皮薄馅多汁开胃，
5: 哦，说得很好，
4: 没有，我跟你学的，然后就收口子，
5: 对对对对，很厉害。
4: 平时的话大概就是
5: 我们
4: 一天卖出去多少？
5: 几千个
4: 啊。几千个，那你怎么忙得过来？
5: 我老老公住那里啊，然后阿姨姐姐在那旁边。啊，这样子在。
4: 对，我知道。
5: 好，那你贴。
4: 不是你，不是你练过了，我没练过。我先来一个啊，不，随便都可以。
5: 随便都可以，这边摸一下。
4: 我这边。
5: 对，摸一下。
4: 这边沾一下。
5: 对，这边。好了，随便哪里都可以。
4: 哎呀，这。
5: 不是很好吗？能、
4: no? ？不，你就
5: 你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掐掉了，
4: 不掐，原汁原味啊、哦！我们是真实记录，
5: 没关系。
4: 你看，没有那么简单的、啊。
5: 好了，有我在，你放心，没问题。
4: 不是，这真实状况，不然人家以为说好像很简单，真不简单。
5: 很烫的，
4: 烫很啊！
5: 那你看我的手，
4: 不是烫，是这要进去还要贴上去。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松阳的这火腿蛋鳖，这传统的东西我们必须得要留下来。这个火腿其实它有区有特色的，主要是它是先买来然后腌制两个月，然后它还要再拿去用茶叶熏出来的火腿，所以它吃去的火腿跟有些地方的火腿不一样。
0: 茶叶露饼，茶叶熏腿，作为中国香茶的发源地，这便是松阳人将对茶的热爱演绎到淋漓尽致的最好证明。在老街，你可以慢慢解锁多种生活，可古老，可自然，可怀旧，一切都显得特别鲜活。逛了，吃了，肚子饱了，买也买了，啥都起了，我们向着食仓出发吧。和松阳其他古村落不同，石仓是客家后代的民居聚集地，最特别的应属传承至今的古建筑。如今这些分散在村落中的几十处清代民居都透着惊人的美学底子。

0: 叶掌柜吗？我昨天在那里就是吃了这边的豆腐，然后特别想来拜访一下。我看到好多酒坛子，就是叔叔这边是酿酒的。
1: 石仓白老酒用松阳大东坝最好的山泉水酿造，醇厚软水，温柔地引出糯米滋味，
2: 香的。然后，有点像酒酿，但比酒酿浓。为了体现米的原汁原味，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手工酿造技法，几代人孜孜以求，终将其做成了带动全村发展的产业。
0: 拜访叶掌柜的当天，恰巧是24节气的冬至。热情的叶妈妈邀请我包制冬至果。这就是我们叫客家咸水饺，所以很多东西是通的，时空背景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大城市都没有东西吃，它的文化都是外来的、输入型的。 因为它得符合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不同人，反而是来到这种，你才会看到食物真正的样子。一个下午热火朝天，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热情，一种简单生活所携带的质朴与快乐。
3: 终于等到阿姨们制作泡豆腐了。这是新鲜豆腐才能炸，刚刚做的。
0: 做泡豆腐需要在前一晚就把黄豆泡发，第二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再烧晾一会儿，待油滚烫，轻轻放入锅中油炸。
3: 好香啊，很香很香，那个豆香。我先偷吃一下啊，奶奶。
2: 哦，现炸虽经油炸，但仍保留着豆腐原有的香味。泡豆腐做好了，一个下午有吃有喝的，该到我做菜了。刚做好的泡豆腐加上我带来的青菜，我要像石仓人一样用泡豆腐诠释一顿地道的家常味。好。 就地取材，用叶掌柜家里泡发好的鱿鱼干和芹菜，配上肉丝，又快速做了个菜。叶妈妈也准备了好多菜，摆满一桌。再次见到熟悉的蟹粒茶，这次炖的变成了猪脚。叶妈妈不肯一起上桌，硬是要我们先吃。
4: 啊，热起来喝又不一样。
5: 作为城里来的孩子，叶掌柜描绘的热闹的过年气氛让我尤为向往。
0: 我们过年的时候，到12月25以后就是很热闹了。12月25，25到那个
4: 农历正月15以前都很热闹，
5: 就是整整几乎一个月了。
4: 那20天，
5: 都是坐在那里喝喝酒啊，聊聊天这样。
0: 聊天，
4: 喝喝酒。
2: 围炉嘛，团圆嘛。一杯酒，一席菜，牵起的是家的味道。快节奏的脚步，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常年漂泊在外，想要做一个成就自我的勇士，在忙碌中，我们将一些记忆渐渐淡化，而老人们守着过去的记忆，任生过活，努力为我们留住家乡最原本的样子。 或许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会如纽带一般，将我们牵在一起。即便是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我们应该也能通过一道菜、一顿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朋友们，最近呢，有没有一种感觉，秋燥特别明显，是皮肤啊也有点干，嗓子呢也有点紧。哎，身边呢就有朋友跟我说了，你这个时候啊，应该吃点白颜色的食物。这叫秋吃白病不来。哎，我也打听了，最近呢有两种白色的食材呀正在上市，而且啊对润肺润燥特别友好。那究竟是哪两种白色食材呢？那我们要怎么选、怎么做、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上两位朋友，他们啊对这两种白色食材特别了解。来，咱们接下来欢迎两位带着白色食物上场的好朋友们，欢迎。
9: 你好，
8: 欢迎
9: 小孙老师。好，
8: 哎，赶紧放这儿，赶紧放这
10: 儿。你好，
8: 哎呀，真好！你看这两种白色食物，这就齐了啊。具体是什么，咱先卖个关子，咱先让二位呢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邵阳龙回的蒋燕。
8: 啊，欢迎。欢迎蒋燕，带来的这宝贝是什么呀？
9: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
8: 哎，那但是我们看着呀，好像有点儿这个灰尘土土的哈。它长在什么位置啊？
9: 长在地里头的。
8: 长在地里头的。
9: 对。
8: 到底是什么？咱不卖关子了，介绍一下吧。
9: 龙牙百合，秋天就吃它了。
8: 哦，百合，这个百合呀，为什么特别好呢？一会儿咱得好好讲一讲。来，咱身边的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您请。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王延锦。
8: 您带来的这个其实我都猜着了，这个应该是银杏吧？
11: 对，其实是银杏的种子，我们叫白果。秋天就是银杏树，就是树叶漫天黄叶的时候，它这个成熟的就会掉到地下的，从树上掉下来。
8: 今天您准备拿这个银杏做到什么菜呢？
11: 今天带来的这个白果猪肚煲，秋天润燥就靠它了。
8: 哎，喝点汤真的确实很润燥，而且呢，哎，皮肤也不会很干了哈。燕燕今天用这个龙牙百合做个什么菜？
9: 做一个我们湖南特别有名气的小炒，
8: 湖南
9: 小炒肉炒百合。
8: 湖南小炒肉，
9: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哦，
8: 除了这个还会做别的菜吗？
9: 我再给大家煲个糖水吧，特别潮流的一个莫属百合糖水，秋天嘛，特别燥，然后咱们喝点糖水。
8: 看看今天二位，你看不仅安排了白色食物，而且还安排了白色食物的不同做法，咱们边做边说。嗯，好不好？哎，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秋天吃百合这个很重要，而且百合它就是润燥的哈。但是怎么吃，怎么选择？
9: 吃百合得先看它是什么品种，再选产区、产地，再来就不会选错了。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几个百合，您看一下。
8: 妈呀，这个呢，我的眼力了。
9: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你们应该吃的最多的。哦，
8: 对对对，
9: 就是菜百合、兰州百合，片薄薄的，
8: 是
9: 它的特性就是脆甜。好吃，因为它主要。

0: 成分就是膳食纤维和多糖，所以它是天然带点糖甜味，
1: 带甜味的，
0: 就是您想要吃好吃的，就纯粹哎我就喜欢吃点甜的，那您就买兰州百合，还有这里这个就是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的都叫菜百合，这个就大一点，
1: 反正
0: 它这个片就是很厚实很宽的，您再来看一下真正的药食同源的百合，聋哑百合，它的片是很长的，很饱满的，像龙的牙齿，看看。
1: 确实不太一样哈，你看我们这个好像更宽一点，它是细长的，这个聋哑百合。
0: 对对对，咱们聋哑百合会有一点微微的苦，但是基本上吃不出来。
1: 好，那我们就了解了聋哑百合，那接下来把这个百合取片了是吧？
0: 我这个已经洗了一点。
1: 哦，有取好的
0: 啊，这个是我清洗好的。
2: 秋季既是百合成熟采收的时节，也是秋燥容易出现的时候。入秋之后，喉咙、皮肤常会出现干燥不适。百合中丰富的多糖可以呵护黏膜、养阴润肺，舒缓喉咙与皮肤的不适。同时，百合还有助于宁心安神。
0: 我先把百合先焯一下水。
1: 哎，我有点好奇啊，这个百合它已经清洗干净了，它焯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不是有点微，我有一些会微微苦嘛。然后它焯完水之后就不会苦了。
3: 把它本身的苦涩味也去掉一下。就跟我们平时在家里做菜，有些蔬菜呢有苦涩味的，焯水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对。
0: 好，水开了，我们就开始下百合。
1: 好，要给它焯到什么样的状态？
0: 透明的状态。
1: 哦，超白了。
0: 然后你用手一捏是粉粉的。哦，那个就熟了，3到5分钟吧。
1: 粤菜里面有用到百合的菜吗？
3: 有，我们就是做凉菜的百合啊，水果百合，要炒的就是我们有一道很经典的荷塘粤菜，就是荷兰豆。
1: 我知道了啊，就是炒那个各种像蔬菜类的。
3: 对对对，莲藕、荷兰豆、百合一起炒，还有芦笋炒百合。
1: 所以百合可塑性特别强，可以搭配各种方式哈。哎，那这种炒肉的方式，之前您有吃过吗？
3: 没有，
1: 没有是吧？啊，
3: 特别是今天这个聋哑百合，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哦，
1: 那之前您制作百合的时候用的材料都是哪方面？都是什么百合？
3: 刚才介绍的是兰州百合，就是说俗称的菜百合。就是我们就做出来的菜，就是选它，就因为它的脆甜。用的就是一直都是用菜百合，
1: 也没有用过这个聋哑百合。
3: 对对对，所以说我今天来这里也学到知识了。
1: 哎呦，您客气了啊！哎，咱说这话焯好了吗？
0: 来，您看，
1: 差不多了。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发白透亮的感觉了哈。
0: 对 对, 对，
1: 给大家看看，看到白透
0: 透了。
1: 哎，这种感觉就对了。
0: 对，
1: 来，那咱还放回来吧。
0: 好嘞。
1: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准备炒肉了。
0: 对，
1: 今天呢，咱看看到底怎么炒，能把两者都发挥出自身的特点。
0: 这个五花肉给它煸香。
1: 好，一定要把它的油脂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你看这个，随着火力的增强啊，我们的五花肉呢已经出现那种焦焦的状态了。
0: 给它煸得黄黄的，我们就可以放大蒜，
1: 增加蒜香味。放入辣椒，
0: 最后放一点，这个放一点生抽，盐。
1: 盐。
0: 最后就可以放百合了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对呀，非常家常的一道菜。
1: 哦，湖南妹子什么都可以，不仅百合选得好，煎锅煎得也好。
0: 好，可以出锅了。
1: 百合炒肉出锅喽！

0: 哎呀，这道菜就做好了，闻着非常香，但是先不能着急吃。燕燕说了，还要做一个糖水，
1: 对，
0: 是吧？
1: 现在特别潮流的一个莫属百合糖水。哦，
0: 听着就好吃，咱看看怎么做的。
1: 好，
0: 来。
1: 那小石老师，您这样，您帮我先烧一壶水，然后我来处理这个银耳。
0: 好。像糖水这类的，在粤菜里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对，在广东话中，它最出名的就是糖水，
0: 就是糖水。我觉得糖水这种美食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
2: 对对对，
0: 尤其是秋季，对吧？啊，
2: 对，秋季我们一般都说润燥要。来一碗糖水就最适合不过了。
0: 哎，对，
1: 我把银耳给它炖上。

0: 其实我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木薯给它炖好了。
1: 煮了多久能出来这个香？
0: 半个小时。
1: 要煮半个小时。
0: 对，
1: 嗯，我还真没有吃过木薯，我来一块尝一尝。
0: 可好吃了，入口就化。
1: 对，这好像那个糯米粽子。嗯，
0: 对，糯叽叽的啊。
1: 哦，是是是，糯叽叽的美食。嗯，哇，这个吃到嘴里，而且那个后味还是甜的。
0: 所以它跟百合酱搭起来就非常搭。哦，
1: 如果说哈，那您家就是没有习惯吃木薯，或者咱家没木薯没关系，别的也可以代替，对不对？
0: 别的都可以，比如说像山药啊。
1: 山药最合适了。
0: 就莲子啊，这些都可以，银耳，这些都是常搭的。
1: 只要是白色的食物，哎，你把它这个剥了皮。你留着瓤，然后用糖水给它煮一下，再放里面吃，反正它是增加口感的，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那木薯是个什么食材啊？我们好像就是吃过山药，然后红薯、白薯都知道，木薯还真没听说过。
0: 木薯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根茎类的植物。哦，它就吃下面那个果。嗯，长长的。
1: 也是长在地下的吗？
0: 长在地下。嗯，我们吃木薯一定要煮熟，因为木薯它其实是有毒的。嗯，所以它主要毒的成分就在它的表皮和它的木薯那个芯。哦，您看这个，我们已经去掉芯和皮了。哦，就是特一定要煮熟。
1: 明白。
0: 来，您看现在锅这个开了。嗯，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里面加点糖。
1: 好。嗯，
0: 可以加点冰糖。
1: 加冰糖哈。
0: 对，喜欢吃甜的就多放一点。嗯，不喜欢吃太甜的就可以少放一点。
1: 是，为什么甜品里面一般都放冰糖呢？
0: 因为冰糖不会那么齁。
1: 冰糖它是有一个慢慢甜的过程。
0: 对，是的。
1: 这个再煮多久？
0: 半个小时。
1: 你看咱们这个已经煮差不多了，
0: 煮好，
1: 我能明显感受到啊，这个汤里都开始变得稠了。
0: 对，
1: 一个呢是有银耳的胶质，还有一个呢是有这个冰糖的那个粘稠，都已经化在糖水里。嗯，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加在一起吗？
0: 不加在一起了，因为这个是我已经煮好过来了。哦，
1: 明白了。
0: 我把这个盛出来就好了。哦，
1: 想吃什么现加是吧？
0: 对呀。哎呦，
1: 这个太好了，咱再有干燥都不怕了，因为有了它特别润燥湿润，感觉舒服，所以我觉得这种糖水就特别适合秋天开吃。
0: 最后我加点百合。哦，
1: 灵魂的百合，跟刚才一样煮好
0: 的，已经焯好水的。嗯，加点汤。哎
1: 呀，这个糖水太有仪式感了，再盛上几碗，大家呀一起甜蜜一下，一起润润燥。我们接下来尝一尝百合多种烹饪方式后的味道跟口感到底怎么样。已经从这个刚开始特别黏变得很脆了。
0: 对，
1: 非常糯，淀粉很足的。嗯，
2: 它粉糯的来，刚开始有一点点的苦味，现在炒熟之后也没有了，
1: 没有苦味，完全没有苦味，跟肉搭配非常合适。肉里面的油香，里面的脂肪已经和百合融为一体了，百合吃起来还是有那个油润感的，肉吃起来呢还是有那个百合的淡淡的香味，所以彼此交融在一起，哎，味道还真不错。
2: 百合这炒熟知道吧？嗯，它就是吃起来也粉糯粉糯的，口感这个味道都我觉得很丰富。嗯
0: 嗯，咱们百合的粉它是能够入口即化的。哎，
1: 真是。嗯嗯，我推荐大家试一试，很下饭，很好吃。那我们尝完了这种咸口的，接下来咱们尝一尝甜口的。哇，这个银耳汤超级解腻，并且呢刚才有一点那个油脂感，这一下也没有了。嗯，我们这糖水里面啊，其他食材其实都是糯的滑的，而这时候百合它呢保持着脆感，它跟我们其他食物的口味形成了反差。
2: 就我们在广东经常喝糖水，这糖水包的好不好呢，就入口就知道了。你看我们这个糖水喝到嘴里的就是很绵密很顺口，今天喝到这个糖水确实也很惊艳。嗯啊，这个百合糖水跟我们以往喝到的都不一样。哎，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试一试，在您当地的城市在这个糖水里面加入点百合，真的口感变化非常惊艳啊。哎，那咱们百合吃完，接下来尝一尝白果。哎，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白果。
2: 对对，嗯，秋天在银杏树叶就黄了啊，然后呢，白果要就从树上长成熟就会掉下来。哎，
1: 就是我跟大家说，怎么发现这个白果成熟了呢？就是你什么时候在白果树周围闻到一股臭味儿？
2: 白果一般大家看到的白果，它都有三种皮，臭味的来源就是它。

0: 外种皮要踩破了，所以说有点臭味。哦，商家呢一般会把这种状态呢，这种是中层皮。
1: 哦，我们买到的已经是去过第一层皮了。
0: 对对啊，这是中层皮带壳的。哦，啊，我们有这种叫状态，要中种皮打开了之后呢，就是这种去壳带皮的，这就是内层皮。哦，啊，三层皮的这种状态。就如果大家去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这种状态的。
1: 啊，为啥？
0: 去壳带皮的。
1: 这个皮不好去的。
0: 啊，不好去，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去。啊，我有个小技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去好皮的，像这种。嗯。啊，这种呢就是包装的，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新鲜度肯定不如这个好。嗯。
1: 啊，但我有一个疑问啊，白果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它有点发苦。
0: 白果的苦内酯还有白果酸造成这种。但是呢，我等下做的时候，我也教大家怎么去除这个苦味。
2: 步入秋季，白果也迎来成熟。白果中含有银杏酸、多糖以及多种维生素，能够帮助收敛肺气，改善换气时出现的痰多和咳喘。记得煮熟后再食用哦。
0: 我先拿个锅，白果。一般大家都知道白果。焯水的肯定可以去皮，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比较慢，我有一种更快一点的方式。
1: 更方便的啊，
0: 更方便一点的
1: 啊，是要炒一下吗？
0: 对对，炒一炒，再等一下呢，更快速的去皮，而且它本身的苦涩味也去一点点。哦，
1: 因为它这个皮啊是非常软的，如果是手剥的话啊，你看我稍微使点劲它就破了。哎呀，太不好去了这个。那看看我去皮这么费劲这么慢，而且还去的不完整，看看大厨这个小技巧怎么样？
0: 你看，热胀冷缩的原理都哦，
1: 你看是吧？
3: 对对，
1: 这个皮都下来了。
0: 对对对，然后真的这个是最快速的。
3: 这个又学到了啊。
0: 我们再给点水，稍微焯一下。
1: 看见没有？它这个皮已经开始往外蹦了。这时候是要用凉水对吧？
0: 啊，凉水、热水都
1: 啊都可以啊。
0: 实际上我们是因为焯一焯，基本上呢又把它苦涩味去一点。嗯。这皮呢，就是说热胀冷缩之后，它已经爆开了，再一煮。我们再拿个小勺子打一打它，
1: 你看这个皮很快就脱落了。
3: 对
1: 啊，这个办法真好。
0: 对，你看基本上去了70%-80%了。你看我们把这个飘上来的皮打掉，现在就已经脱掉了，我们要用清水它洗它一下。
1: 好好好，
0: 好吧。
1: 来去好皮的这个白果，嗯，是吧？
3: 透亮透亮的啊，
1: 嗯，而且去的皮特别干净，是吧？
3: 特别干净，
1: 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残留，
3: 很完整。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拿这个银果和猪肚煲一个汤，
0: 对，然后呢，就我们开始呢就准备了一个新鲜的猪肚。
1: 好，
0: 嗯啊，一般我们买猪肚的话，尽量挑厚一点、大一点的，证明这个猪养的时间比较长。要煲出来的猪肚呢，切块之后，它肉也特别厚实，嗯，口感更加爽口，嗯，好吧。
1: 哎，大厨为什么推荐大家在这个秋季喝一个猪肚汤呢？
0: 因为我们广东就是说秋冬季节或者平时煲汤都是看着当季的食材来。包去滋润一下身体，哎，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是最应季的品味期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才能品尝到它最鲜的味道。那好了，这个猪肚已经清洗过了，是吧？
0: 清洗过了。
1: 好，
0: 好。然后呢，我们煲猪肚汤最好的搭配一定给胡椒粒，先炒一炒，
1: 好，
0: 它煲出来会更香一点。
1: 香，
0: 好吧。嗯，放进去锅里面。
3: 哦，不要放油哈。
0: 不用不用，我们就是小火把它香味焙出来，然后我们呢把这个胡椒炒到你闻到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了，
1: 就可以了，
0: 可以把它倒出来了。我们再把它放砧板哈，砧板轻轻压一压，到时一包它的香味就全出来了。哦，
1: 稍微的打破一下它的这个壁啊，让它里面的香气能释放出来。嗯，好。
0: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煲猪肚。
1: 来，
0: 好吧。嗯，这我们在家呢有高压锅的话，我们会用高压锅来做，也是很方便的。
1: 是。
0: 第一呢，节省时间。嗯。第二个呢，你高压锅压出来的猪肚呢，它口感呢就是更软糯。嗯。同时呢，因为经过高压，这个汤呢会更醇厚一点。
1: 明白。
0: 为什么我平时在家里做呢，也会选高压锅，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把我们刚才炒好的胡椒粒，我们放一点，用我们的清水，把水加进去。
1: 好。嗯。
0: 好，好，我们开始，然后呢，压猪肚，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家里有老人小孩，你想再软一点，可以压稍微多个3-5分钟。嗯，啊，
1: 作为年轻人呢，反正压口是足够的了哈。那这样吧，那因为它高压锅声音很大，我们请工作人员啊拿到下面去压制。来，有请工作人员。接下来啊，黄大厨。

0: 教大家什么呢？怎么去除这个白果的心啊？白果它的心是它的苦味来源之一啊！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办？
1: 好，这洗好的白果，用刀把它切切。你看，有些这是很嫩的，还没有长得很老。你看都没有心的。如果你看到有心的，你去去去。
0: 去除了它呢，肯定是能减少它的苦涩味的。哎，那我们是不是把其他的配菜也切一切？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因为今天在这里也。

0: 去掉鸡尾，我们切滚大块。
1: 好，切大块。嗯。丝瓜切完了，您要直接泡水吗？
0: 不用，不用。这个翡翠丝瓜就是它煮出来，它不会发黑。哦，
1: 它不容易氧化。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专门的品种。
0: 对对，然后我们在南方也叫它苹果丝瓜。你看它那个心是没有籽的。哦，
1: 还真是。
0: 然后它还口感的就是清香，它的丝瓜味很足，要煮出来就会很清甜的。好了，我们的食材就准备好了。
1: 说实话呀，也差不多20多分钟了，咱们看一看高压锅的情况怎么样了。啊，来喽！现在呢，我们的高压锅压过之后的肉，看看怎么样。
0: 好，这个
1: 怎么看它煮没煮好呢？
0: 我们拿个筷子，
1: 拿筷子啊，
0: 能扎进去就证明已经好了的，够火候了。
1: 好，
0: 我们就可以做下一步改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把它猪肚加工一下。嗯，切开。你看，我们给了胡椒包出来的猪肚啊，胡椒的香味跟猪肚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1: 是啊，关键是它一点腥味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胡椒，嗯，然后而且提前备了一下，这样它压出来的味道一点也不腥。
0: 好，我们猪肚就处理完成了。下面呢，我们就把包猪肚的原汤，换一个锅里。
1: 其实白果呢有好多种吃法，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就是煲汤，当然了也有这个
2: 油炸。
1: 哎，那我还知道有一种，就是在这个烧烤店啊有那种
2: 盐焗的，
1: 哎，一种白果的方式。
0: 潮汕还可以做白果糖水。哦，
1: 也能做糖水。
0: 这粤菜小炒里面的芦笋、百合炒白果，也是很。受欢迎的一道素菜。
1: 你看，今天就是应该结合一下，是吧？又白果又百合，把它俩炒在一起，非常受欢迎。
3: 是的。
1: 那个谁提供点芦笋呢？
0: 好，我们看汤烧开了，我们就把猪肚还有白果放下去，因为白果呢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就先把它和猪肚放在里面，煮一下。
1: 啊，然后最后再放丝瓜，
0: 最后再放丝瓜，因为我们丝瓜很容易熟的，煮个3分钟左右。
1: 所以这道菜呢，最后成型它其实非常快，
0: 因为我在家有时候呢也做菜呢也是不希望太麻烦，就可以简单一点点。
1: 是是。
0: 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丝瓜放下去，
1: 好
0: 熟，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丝瓜煮多久会熟？
0: 3分钟左右。
1: 哦，好。3分钟已经可以了。
0: 好，对，我们一看，打开盖子，你看，
1: 哇，朋友们，好香啊！满屋充斥着那个猪肚的香气。
0: 对，你看这个丝瓜，那变翠绿了，就是煮熟了的。好，我们简单的调一下味，给点盐，
1: 要一点底味。
0: 喝猪肚汤，胡椒粉是绝配啊！我们把它搅拌一下，让味道均匀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时候啊，丝瓜也很软，猪肚呢也很脆，我们不要搅大劲儿了哈，把食材破坏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可以了，朋友们，白果猪肚汤出锅喽！
0: 好。

0: 哇，超鲜！鲜是一方面，关键是它很丝滑，在嘴里面呢，它没有那种油腻感，我觉得非常舒适，又滑又糯，还有点脆。
1: 我觉得这个汤第一口感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猪肚炖得特别好，已经炖得特别糯了，然后口感会有一点点微微带一点丝丝的苦啊，但是能接受它这个白果的苦嘛，然后丝瓜又有点脆甜，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搭配特别好啊。
0: 其实我觉得就跟您做那糖水似的，它得有不同的口感，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合格的这种汤水，酸甜苦辣感觉都在里面，是吧？各种滋味您都能通过一碗汤体会到。
2: 白果还有跟猪肚一起煲，它的苦味呢肯定会出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季节刚好啊的上次的丝瓜加进去，我们这丝瓜的甜味刚好综合了一下它本身汤里的苦涩的味道，所以说你吃的时候感觉它没有那么苦，还是很好入口的。
0: 其实这里面啊都蕴含着大厨的小巧思，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呀，是这个

0: 一样白色食物，它也是这个时节特有的食物。所以说我觉着来到了秋季，既然秋季带给我们的干燥，那我们就用秋季带给我们的食物来润燥润肺，咱们可以啊放心的度过一个秋天。
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湖南朋友，嗯，不可能有一顿饭不加辣椒喽，
5: 对，
0: 是不是？必须要加辣椒，
5: 没有辣椒就没有灵魂了，
0: 没有辣椒就没有饭，
5: 对，就吃不下饭。
0: 可以没有饭，不能没有辣椒。
5: 是的，
0: 燕燕，这个辣椒的量是不是在你平时日常当中算少了？
5: 哎呦，这个就当没放辣椒了啊。
0: 这说的是什么话？这叫没，这都。哇，眼泪都出来了。
5: 来北京了，要照顾一下小池老师的感受。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运绵长。志愿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问界行天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四渡赤水出奇兵。90年后，黔北麻阳在这里成为了富民的支柱产业。昔日长征路，今日富民羊。贵州优良的山羊品种黔北麻阳如何成为习水县的支柱产业？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梁村镇，记者见到了吴志刚，他今天来参观新落成的习水红军游击队纪念馆。
1: 当年红军啊长征，首先进我们梁村的，而且作为四渡赤水啊，有三渡就在我们习水。那么红军长征呢，整个在我们习水有62天。红军应该说在这一点呢，给我们不仅仅留下的是一种精神财富，而且给我们呢，特别是现在在新时代之间哈，对我们的乡村的振兴，我们从留下的红色资源转化成发展我们的红色经济。
0: 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有三次渡过赤水河的地点是在习水县。习水县位于贵州省北部，人口不到100万人，这里海拔1200多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被以温湿型灌丛草场为主，河西遍布各地，水资源丰富，适宜养殖业发展。大力发展黔北麻阳的养殖产业，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2: 黔北麻阳呢，它是我们地方的一个主要的农业的一个支柱产业，它主要是在贵州的黔北这个地方生长和繁殖的。我们老祖公呢，是从山上把这个野山羊呢抓回来，驯化以后呢，繁衍到现在，据记载了好几百年。
0: 麻羊的肉质鲜美，很受市场欢迎，是贵州省三大优质品种之一。习水当地百姓无羊不成宴，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必须有羊肉。因此，在习水县食用黔北麻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习水县委县政府敏锐地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带领百姓养殖黔北麻羊脱贫致富。但是，想要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偏远山区发展黔北麻羊产业，带富一方百姓，习水县采取了哪些得力的措施呢？
1: 我们在发展麻羊产业啊，种植有机高粱啊，烤盐啊，都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啊，一天天的鼓了起来。
0: 记者驱车半个多小时，前往习水县马林街道，去探访一家黔北麻羊养殖规模较大的企业。山路弯弯，大雾弥漫，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云雾越来越大，记者不禁有些担心，这样的天气条件和海拔位置，对养殖黔北麻羊有哪些影响呢？
3: 这个没影响啊。黔北麻羊在这个地方区域啊，它已经生存了几百年了，所以它对这个地方的环境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没一点都没影响。
4: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最纯正的黔北麻羊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我们走，这就去看。
5: 请稍等。
3: 那王老师，我们消毒去羊舍里面。
5: 好的。
3: 啊，要等到它自己停啊，也2分钟左右嘛。
4: 啊，要消毒两。
0: 进入

0: 养殖场所有人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病菌带入养殖区域。那么黔北麻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种有着漂亮脸谱的山羊颜值很高。
1: 大佬那边那个农业农村局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个羊很有观赏性，他就放在动物园里面啊，公园里面。
2: 那我能不能抱一下？
1: 你可以抱一下吗，主持人？你抱一下。
2: 像这一只小羊，它大概有出生多久？
1: 这只有六七天了。
2: 六七天。
1: 哎，对。
2: 它们的特征怎么样去分辨？
1: 这种小羊，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真正的黔北麻羊嘛？它的耳朵你看很小，它直立向前了。我现在它是受惊吓了，它就把耳朵朝后了，它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其实它平常的时候，它是耳朵是这样的，它是很小，这叫飞机耳朵，很小的。第二个特点，它的眼线看到没有？它从脚到这里一直顺着到鼻孔到嘴尖这里。你看是不是两条很对称？对，
2: 到
1: 对对对对。第三个特征，它的四只脚蹄前面是黑色的，背面是白色的。第四个特征，中的下面这一块是黑色的，然后其他部分是草白色的。第五个特征，它的背线、背中线，看到没有？它是一条有黑色的韧线，一直到达尾根。
2: 就以上五个特征，就可以辨别出它是不是最纯正的黔北麻羊。
1: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0: 李世春是贵州省毕节人，学习畜牧兽医专业的他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习水县，进入到黔北麻羊养殖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为了黔北麻羊的养殖专家了。他告诉记者，习水县农业局大力支持他们企业建立黔北麻羊的种质资源库，就是为了让黔北麻羊纯正的血统得到科学的保护。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两块国家级荣誉？
2: 确实，第一块就是国家级羊黑心育种场，第二块就是国家级步病进化场。这个黑心育种场它主要是育种，有了这块牌子，我们就按国家的要求去育种，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拥有正宗纯正的黔北麻羊。
0: 为了保证黔北麻羊血统不被破坏，李世春的养殖场采用了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他们为每一只黔北麻羊都建立了电子档案，每一只黔北麻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掌握之中。
2: 我们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你看，我们每只羊耳尖上都有一个电子耳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耳标扫描之后，它就出现了这个羊的信息，这个羊的年龄，这个羊的系谱，它的母亲，它的父亲，它的子代，看到没有？这个900就是场地的编号，2024就是说这个羊是2024年生的，022就是相当于说它是2月2号，9022相当于说这个羊在我们场内的编号就是9022。这样
1: 没有这个系统会出现什么情况？
2: 如果没有系统的话，那容易出现近亲啊，它会生弱崽、死崽，它生长速度慢。那我们用起来的话呢，我们企业家就是很亏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好。公羊就是放进来诱导母羊发情的。
0: 同时，养殖场全面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进行有序繁殖，从而保证了黔北麻羊的种群血统纯正。
2: 这个人工受精好处多嘛？人工受精，第一，公羊利用率高；第二，减少疾病；第三，减少这个饲养成本。为什么？公羊你用的少嘛。
0: 羊要想养得好，必须建立优秀的种群。这个时候，记者发现了几只体型雄壮的公羊，并不具备黔北麻羊的典型特征，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走进来羊味十足，
2: 这就是正宗的种公羊味道嘛，它散发出身上的那种荷尔蒙味道啊。
1: 现在我们养殖场有多少种公啊？
2: 能用的种公羊有380只。
1: 那我为什么看上去这羊和母

0: 羊不太一样，颜色啊，还有它的脚啊，这些都是有区别的，是吧？
1: 对，公羊的脚又宽又大又粗，然后它的眼线，其实它不是说它没眼线了，它只是被它的雄性毛，那黑色的毛给它稍微摘了一下。那如果说我们总公羊不用了，我们把它阉割了，它马上就会退化了，那个眼线呀，它就很清晰，就像母羊一模一样。
0: 那这个种公羊它能卖吗？
1: 这些种公羊人家来是抢着买呀，因为它第一它正值壮年，第二它的血统纯正，来抢着买，只要我卖就这样可以管六七千啊，一只，哎，
0: 比母羊的这个经济价值要高一些。
1: 哎，高了，高得多了。他们公羊好好一坡，母羊好只好一窝嘛，是吧？我养前辈麻羊12年多一点了，12年多一点。
2: 我自己看的都觉得特别喜欢。啊，你是什么感觉？你看到羊什么感觉？
1: 啊，肯定喜欢嘛，不喜欢也坚持不了这么久嘛，是吧？
0: 走喽，开饭喽，喂羊去啦！咋回事？这认生吗？咋办？都怕我。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别怕，别怕。我就看我走了，你们吃不吃？
3: 还要吃？
0: 哎，这要吃了。哎，李厂长，这个和草有什么区别吗？
3: 哎，这个有区别。
0: 嗯，
3: 这个草就相当于说它是素菜，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说荤菜。哎，所以他更喜欢吃这一个。
0: 看来大家都爱吃荤的。
4: 为了鼓励黔北麻羊的养殖，徐水县政府出台了对拥有种质资源库的养殖场进行资金补贴的政策，鼓励黔北麻羊养殖上规模。
5: 每一个家庭呢建600个平方的圈，然后养300只，然后政府的补贴50万，然后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就是带动25户老百姓如果疯狂。
4: 种质资源库的建立让黔北麻羊的数量和品质不断优化，现在李世春的养殖场已经成为了当地最大的黔北麻羊养殖场，每年向养殖的农户出栏麻羊种羊，向市场出售商品羊，既保护了黔北麻羊的种群纯正，也实现了稳定的收益。
6: 对这个品种进行一个区域保护，这样我们养起羊来有很有自信嘛，这好的东西在我这里，保护的东西也在我这里，是吧？
7: 营业额有多少？
1: 去年卖了2670左右，公母一起，肉羊在2000左右，大概就500万左右。
4: 2013年，黔北麻羊就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徐水县出台各项政策，投入产业扶持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大力养殖纯种的黔北麻羊。在当年红军战斗的梅溪河附近的村落徐水县梁村镇大安村，记者见到了村民何本利。因为政策的扶持，他家里很早就养了黔北麻羊，他也是最早通过养羊获益的养殖户之一。
8: 一门都好。
9: 你好。
8: 你养了多少只？
10: 应该是100左右吧。具体多少只不知道，但是哪一只没回来，我又一看就知道。
9: 像这样的多大？
10: 这个大概有4，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吧。
9: 哇，很有劲儿啊，这个羊啊！
10: 哎呀，这个可以。像这个羊的话，它就胃口特别好，
9: 能吃多少？
10: 具体多少？但是没称过，但是放到山上的话，它是啃那个草的话，一会儿就啃了，那个肚子就站起来，看到就像跟它打气一样，很快就放饱了。
4: 过去何本利出门打工，一年的收入除了花销所剩不多，如今通过县里的政策扶持养殖黔北麻羊，每天只花半天的功夫，在家就实现了增收致富。
9: 那你去年出了多少？
10: 40左右嘛。
9: 挣了多少钱？去年？
10: 7-8万块钱。
5: 就是我们的养的农户，那附近的每年的增收，就少的在2万以上，多的有10几万，有几十万了。
4: 大力发展黔北。

0: 麻阳产业，鼓励深加工企业的发展是建立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习水县特色食品工业园区，记者见到了因县里招商引资政策而来的刘晓东、张红艳夫妇。夫妻二人投资建设了一家以黔北麻阳深加工为主的企业。
1: 这是多少？
2: 178.8斤。
1: 今天是几只羊？
2: 七只
1: 啊，一共30只，第一批7只是吧？啊，
3: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一斤一袋的高原麻羊的生鲜羊肉，在这儿呢，我们是有中央工厂，我们把它全部分割成一包一包的这种产品，让客户他吃起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呢，里面的部位呢有羊小腿、有羊排、有羊蝎子，然后呢有羊腩肉等等啊，我们是做了有7-8款的生鲜产品。
2: 这个卖的最好是吧？
3: 这个现在在大湾区卖的非常好，一天的话呢，大概都能卖100头羊以上。
0: 习水县对招商引资来的客商实行了前2年租金全免，第三、第四年租金减半的优惠政策，鼓励发展黔北麻羊的加工贸易。
4: 哎，张总，据我了解，你们在重庆呢，算得上是羊肉世家是吧？
5: 是的。
4: 那为什么想着要到我们贵州的山里头来呢？
5: 因为我觉得我们贵州的那个黔北麻羊，在整个羊肉这山羊当中的话，在我们家族做了300年的羊总结的一个经验哈，黔北麻羊的口感呢，还是比黑山羊的口感呢好很多，因为它比较细腻又 Q 弹。我觉得我们贵州习水县哈的招商引资的这个，怎么说呢，环境特别的好，就是营商环境特别的好。
0: 张红艳从小生长在重庆的一个餐饮世家，父辈经营的企业是一家专做羊肉美食的老字号企业。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他对制作羊肉美食也有自己的创新。张红艳家独创的3层火锅塔一下子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全羊宴吗？
3: 是的，你看这个锅是不是很有特色？
4: 对，我看到一层一层是叠得满满当当的。那到底有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里头是清汤，然后对面和这里是红汤，然后这个锅中心还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小锅在中间，它是把我们的热气往上传递。我们这一层是羊蹄，上面这一层呢是羊杂，然后最上面呢是我们用羊肉很好的一个部位来做的粉蒸羊肉，这样就是一锅就4吃。
4: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尝试一下这个红汤羊肉，我们来试一下。麻辣感十足，但是它的这个调料的味道又并没有盖过这个黔北麻羊它的肉香味儿，所以吃上去是特别的爽口，特别的解馋。
5: 随便抓一把这个山草，它都会吃。
0: 为了保证黔北麻羊的品质，刘晓东和张红艳还投资数百万元成立了自己的养殖场。在这里养殖了数千只黔北麻羊。
6: 我们现在产量是够的，因为我们每个月的话要拉差不多60吨嘛，然后产量是足够的。
5: 现在我们大概好多只可以出栏了？
6: 我们现在能出栏的有2600只，这个样子，就2667只准确的数据。
4: 那我们这个养殖场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6: 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的养殖场是4800平，然后存栏是2400只羊。我们这个出栏的这个标准就是要80斤以上。
4: 哇，快看，那只羊妈妈正在生小羊崽。小羊羔生下来之后，它就会自己舔干净，然后给它喂奶。
6: 对。
4: 那它在生完之后，它也需要坐月子啊什么的，特殊照顾吗？
6: 有，它生产完之后，我们就会给它红糖水。
4: 也要喝红糖水。
6: 对，然后我们也要给它打消炎针。
4: 防止感染。
6: 对。
4: 那我们看到这一只母羊，它肚子里应该还有一只小羊羔。那另外一只小羊羔的话，要什么时候生出来？
6: 这个就不一定了，有时候就是像它生完第一个羔到第二个羔生产，有可能是半个小

0: 有可能几分钟，也有可能要一个小时。
1: 正好赶上小羊羔出生，这让刘晓东、张红艳夫妻非常高兴。
2: 现在要闭口，我们接下来可能有一个大的采购商。
3: 老板尽管放心，
2: 17000斤吧。
3: 哦，尽管放心，我们这里面大把的羊都是肉羊，就等做大客户了。
1: 如今刘晓东、张红艳夫妇全身心投入到黔北麻羊的事业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企业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万左右的销售收入。
5: 咱们吉水呢，很少有人去市场上买羊肉回家自己烹饪，因为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羊肉馆。咱们吉水的羊肉馆呢，就有上百家，而吉水人在县内外开的羊肉馆有近800家，这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1: 每天早上6点，陈奇的羊肉粉店就开门迎客了。头一天晚上熬制好的羊汤，煮烂的羊肉，就这样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6: 老板儿，糖了份儿。
1: 谁能拒绝这样的一碗香味扑鼻的羊肉粉呢？
7: 来，羊肉粉来了，
5: 谢谢。
7: 来尝一下，闻一闻。
5: 啊，闻起来就好香，有那种肉香。
7: 先喝它，尝一下。
5: 好，
7: 怎么样？
5: 哇，真的是非常的好喝，就是它有那种肉的香味儿，把肉的精华都给熬了出来，然后呢，还有一点花椒的麻。那这个肉呢，它也是肥瘦相间，而且还带皮儿，确实薄薄的一片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呢，它的皮儿就非常的 Q 弹，这个肉质呢也一点都不柴，还没有膻味。
7: 2011年毕业，我就接手家里面养殖，一直养到现在，养了10多年。羊养好了怎么办呢？要卖出去嘛。羊其实它养殖周期也是比较长，它是一个长期投入的一个，不能够及时出栏的话，就会造成成本的积压。所以我们一想，干脆在吉水县城来开一个店。
1: 陈奇，吉水县双龙乡人，看着他熟练烹制羊肉粉的样子，你很难想象他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这店铺的装修就是他自己设计的。
7: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然后我在经营这个店的时候，我融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主要偏那个中国风古朴一点的感觉，因为我想要把我这个店做成那种百年老店，现在就是一个开始。
5: 哇，一进来就好香啊。
7: 是哈，闻得到。
5: 这是羊肉汤是吧？
7: 对对对，这是我们羊肉的原锅汤，汤里面是我们羊肉的全羊骨加羊肉慢慢的熬制的，整个熬制的过程是需要8个小时。
1: 正是因为看好黔北麻羊的前景，陈奇毅然投入全身心经营羊肉粉。他最大的创新就是把清汤和红汤彻底分开，但是这个做法在初创阶段并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
7: 不要说第一年，前几年都没有赚钱，就一直在投入。
1: 尽管如此，陈奇还是坚持下来了。随着外地游客来到吉水旅游人数的增多，清汤羊肉粉也渐渐增加了销量。乳白色的汤，绿色的葱和香菜，配上红色的山楂干，卖相不要太好，加上黔北麻羊鲜香的口感，羊肉粉也获得了成功。
8: 这个肉感觉很香，粉儿也比较有嚼劲，那口感还可以。
9: 我经常到这里来吃，挺好吃的。特别是你出去到外地回来之后，就感觉别的那个羊肉粉和这家的羊肉粉的味道，它就完全的不一样。
6: 那一天要买多少碗粉？
7: 几百碗吧。没有具体的，每天去统计，反正 你知道差不多就这样几百碗，我们小

0: 香橙的生意，
1: 从早到晚这个客人还是源源不断的。
0: 也还行。
2: 习水县通过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资金，大力扶持麻羊养殖和特色羊肉粉产业，多管齐下实现了多点增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黔北麻羊产业终于形成了集育种、育肥、深加工、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
3: 我们去年的出栏大概25万，我们的遗产的产值在6亿左右，全产的链和我们产值在12.8亿。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聆听千年雅韵回响，恪守匠韵，源远流长。一笔一画间，成文明千秋气度。光阴流转里，酿一脉清香风骨。把一杯珍藏，同饯恬淡玉茹。品一缕典雅，共享清香世界。金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走进银发商店，体验适老化产品，打卡康养小镇，看老人充实又快乐的一天。移动楼如何把食堂、照护、健康管理和适老产品体验全装进来，搭建起多元服务板块，守护银发美好生活。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3: 作为全国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37.6%，也由此催生出全国领先的银发经济实践。这里诞生过全国首个省级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还出台国内首套银发经济统计分类，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老年人是如何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0: 记者首先探访的是上海这家银发商店，又叫上海老博会创新产品体验馆。它围绕银发人群的衣食住行和文娱需求，提供适老用品的展示、体验、零售与咨询。
4: 这遥控机上有不同的功能，我选一个波浪按摩。
5: 好，
4: 它会从头部开始，然后这个气囊会一点一点从这里传导过来，帮您的整个背部做一个放松。
0: 另一张床展示的则是辅助翻身功能。
4: 这个床可以自动帮老人在两边进行一个轮流的翻身，那么缓解他单侧的一个压力，进行一个被动运动，让他也减少压疮的风险。
0: 除了各种护理用品，让记者想不到的是，在银发商店里，假发也成了畅销品，不仅款式多，还得戴着方便，打理的顺手。
6: 其实销售量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很多姐姐现在也爱美嘛，她们希望自己的银发生活能够丰富多彩，所以她们有时候会通过假发来改变一些

0: 造型，老年大学以及艺术社团的各种演出活动，让不少银发族开始为造型认真挑选。负责人介绍，店里的服务会一路延伸到佩戴、修剪和造型。 银发商店里能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这里还为老年人安排了兴趣课程和丰富多彩的社群活动。我在这里参加过他们的那个手工制作，然后还有
1: AI教学。你像现在时代在进步嘛，老年人也需要学习这种 AI， 所以他们这里的培训课程，目前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品种啊、产品啊都很多的。
0: 所以我们多来逛一逛，看看，还有那个银发商店组织我们老年人搞了很多活动，
1: 我也参加了两次。这家1200平方米的商店把零售做成了体验加课程加咨询的组合模式，背后折射出一个新趋势：老年消费的决策链条正从过去子女替父母买，转向老人自己挑。
2: 传统的养老院往往是一间房、一张床。近两年，各地出现了更大体量的康养小镇，将居住、医疗、休闲、旅游融为一体。这样的康养小镇和传统的养老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上海，还流行着另一种养老方式，它不像传统养老院那样以床位为核心，而是一个大片区的健康养老特色小镇，主打医养结合，既面向活力老人、慢病老人，也接纳短期旅居康养的人群。在上海奉贤的一个康养小镇里，记者见到了李凯和他的老伴儿。
3: 这位退休教师如今每天练习书法、游泳、做手工，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来这儿开心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这里不仅环境好哈，它关键是它这里的安排的比较充实，哎，活动比较多。像我那活动现在已经是我感觉得像我没退休一样，上班一样，甚至比上班紧张一点。我从早到晚都有活动。
4: 年轻时，李凯的忙是围着学校和学生转，如今书法、游泳一门门新课让李凯结交了不少朋友，
3: 很有意思。关键这个活动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啊，非常开心，一些笑声不断，尖叫什么的都有。有时候我们的快乐的声音啊，还旁边的路过人都围过来看，就那么那个气氛。
0: 在这里，年龄不再是社交的壁垒，共同的兴趣成了最好的粘合剂。这种基于共同生活方式建立起的社群关系，让养老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又有吹的东西，又练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生活简直是比原来丰富的多，
5: 太开心了。
0: 康养小镇与奉贤老年大学合作开课。
2: 又把合唱、舞蹈、戏曲这些活动组织成一个社群，
0: 像沪剧啊、京剧社啊、包括合唱团啊、舞蹈社等等这些呢，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十几个社群来给到老人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顾维亮介绍，一周安排6天活动，剩下一天留给老人们自由活动，也留给工作人员研究新内容。
2: 手工课持续换花样，我们老人呢是每周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来学习，也丰富了他的一些退休生活。那其他的呢，像棋牌类的也好，舞蹈类的也好，甚至于唱歌也好，我们都会定期组织一些小型的比赛，也会为老人准备一些奖品啊等等这些，让他们有一些竞技的参与体验感。
6: 课程带来了共同话题，日常相处又把邻居处成了朋友。
7: 李凯的老伴儿报了书法、数独和手工课，对他来说，入住后的变化不止在课表上，更在每天有人作伴儿，遇上小事能有人搭把手，
6: 放得非常的轻松，觉得这里什么负担都没有，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过，
3: 不用做饭，关键是
7: 和这些邻居啊朋友啊。
0: 虽然时间不长，就像自己亲人一样的互相关心。你有点什么小毛病啊，马上给你送药喽。小镇里还配有餐厅、文体中心等设施。记者参观了小镇里的79平方米房型，房间里的圆角家具、大面板开关和拉绳报警装置，处处照顾老人的使用习惯。 据了解，这个房型一人入住，押金每人20000元，每月费用6800元。第二人。

0: 人入住再加1000元，费用包含文娱课程、管家日常服务以及每周一次入户保洁等基础服务。入住之后，老人的家属也能参加部分活动，使用相关设施，充分留出和家人相聚的空间。
1: 场景的一些使用，比如说各功能房啊、文体中心啊、健身房啊。游泳池等等这些，他们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包括我们在有些服务配套的软性活动上面、课程上面，其实作为家属的话也是可以参加的。那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老人和他家属之间就是代际的沟通。
2: 据介绍，从2025年3月18日开业至今，小镇已入住接近500位消费者。
3: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愿意搬离住了一辈子的家。在浦东陆家嘴街道，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一栋楼将食堂、照看、健康管理还有适老化产品都融在了一起，居民出门遛个弯就可以到。
2: 在浦东陆家嘴街道的乐林365是一栋新打造的全龄社区综合服务体，把社区食堂、健康管理、日间照护、专业照护和适老产品体验装进了同一栋楼。整栋6层大楼没有做成单一的封闭式养老院，而是分层串联起全链条养老服务，真正实现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日间照料到短期托养、全托长期照护的全场景无缝衔接，不用老人跨社区搬家，就能在同一栋楼里走完不同阶段的养老需求。
4: 这里整个一个服务板块呢，分有4个板块，实际上，一个呢是到这里吃，还有呢很多老人是打包带回去，还有楼上呢就是住在这边的老人，他可能提供了一日三餐。我们同时还解决了周边的一些居家老人，他需要送餐上门的服务，所以他是堂吃加外送，然后呢特定群体的订餐。特定群体呢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居家的，一个呢就是在住在楼上的。
2: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食堂早中晚可以供应50多个品种，三餐的用餐人数每天在600至800人左右，老人们可以按年龄享受相应折扣，特殊群体还另有优惠。
5: 这里每个楼面都有它的特色啊，我现在呢就是签约这里日间照料嘛，我就感觉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服务各方面都很到位啊，我们很乐意到这里来，就享受一天的快乐吧。
2: 在这里，一周的活动表由居民自己出主意，工作人员负责把它落地。
5: 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哈，我们定下来，星期一我们呢这样弄好了呢，唱歌，哈，星期二我们就跳舞，对的，星期三我们就画画。啊，星期四我们做手工，啊，星期五这位老师教我们手指操，我们还呢开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就是一个星期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定了，他们为我们服务了，真的感觉到在这里天天很开心。
6: 一个是我在家里就一个人，对吧，在家里我就是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那么这里来了有大家有许多老人，我们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会助着我们学习啊、上课啊，有的时候保健课啊，很多增加我们知识，我们都很开心。
2: 因为常来常往，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渐渐摸熟了老人们的生活规律。刘永珍有一天因为腰不舒服没法下楼，卧床在家的他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6: 我们如果今天没来，他们就会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来啊，你生病要不要陪你啊。
2: 老人们在楼里还可以体验各种适老化产品，中心按照卧室、客厅、厨房、卫浴打出一整套居家场景，让老人先看先试，再考虑家里到底需不需要。李亚敏有过2只手骨折的经历，看到能辅助起身的床他特别有感触。
5: 就是没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床，有这样一个床我就方便多了，因为我是2个手都骨折嘛，医生说不能撑床起来，我起不来呀。我想如果说有这个东西 借助一下，对吧？就起床，或者这个摇一下就起来，很适合我们。
2: 运营方负责人介绍。

0: 目前整个中心每天进店人流约1000多人，其中有来用餐的，有参加活动的，也有来接受养老和健康服务的。他们更希望把这些服务往居民家里延伸，帮助到更多的老人。
1: 就是我们不期待只是一个商城或者是一个商店，我们是希望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为老人能够提供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服务，再通过服务的一些粘性，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好的产品好的工具应用进去。
0: 社区嵌入式养老是当前国内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方向。作为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全市已建成1300多个家门口嵌入式养老站点，形成公建民营加专业机构运营的成熟模式。社区嵌入式养老可以直接利用小区存量配套空间改造，无需老人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子女步行几分钟即可探视，完整保留老人原有社交圈，实现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的原居安养。今天85岁的张飞云在社区的组织下来参观闵行博物馆。
2: 每一个周的每一次的出游都有一定目的性，那么老年人呢也喜欢这样去看看，放松一下心情，充实自己的生活。
3: 我们的长辈呢，他们是从一个被照顾者，然后变回一个生活的参与者，他们也有期待，也想交友，也想被看见，那这样的幸福感呢就会随之而来了。所以晚年呢并不是说退出了生活，而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去热爱生活。
4: 从学会一种本领到结识一群朋友，从住进康养小镇到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服务，上海的这些养老新场景回应的正是老年人们各不相同的生活愿望。日子有安排，身边有伙伴，自己有选择，晚年就能继续充实，也继续精彩。
0: 在上海武康大楼楼下，一群银发族举着手机跟着老师学摄影，光圈怎么调，从哪个角度能拍出大楼的弧线，都成了这堂街边摄影课的内容。邱小林以前来过这一带，可今天带给他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5: 也来过，但是没有今天这样的感受。今天老师带我们这个拍照，教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那我们又看到了不一样的武康大楼，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多的技巧，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带给我们满满的自信，很珍惜这个时光，
6: 是比较新潮，比较新颖。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在上海这么多年，这个在上海本地的 City Walk 能有什么？可是真的是走了以后，你会发觉它每一个点都可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你会有新的收获，你会结识新的伙伴，那么也看到了说全国各地这么多人来都喜欢我们上海，就很开心。
0: 真正有温度的养老，从来不止于把老人的日常起居照料妥当，更要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找到安放之处，让老人们始终保有对生活的参与感和被需要的价值感。快乐公社就是这样一家面向中老年群体提供兴趣社交服务的俱乐部。俱乐部以文化娱乐课程为切入点，将城市漫步、短途旅游与社交活动串联起来，为银发族搭建社交空间。刚退休的张群就住在这家俱乐部附近，最初只是好奇进来看看，后来便一门接一门的试学。课堂上他结识了不少朋友，课后大家相约练习，又把这份交情延伸到了教室之外。
7: 那么在这里不仅收获的是快乐，其实更多的我们在这里觉得是玩中学，学中玩，结交了很多的小伙伴，我们也收获了成长，也得到了更多的快乐。我觉得每天都在这边乐呵呵的。
0: 俱乐部提供月卡、季卡和年卡3种选择，月卡价格在500至600元之间，年卡4000多元。门店负责人介绍，这家新店目前已有150位会员，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8: 那在这里呢，我们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不仅可以来我们这里学习很多文化类的课程，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能够在退休生活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很常来的一个这样的第三空间。

0: 打造一个这样的综合的服务模式。
1: 我们要去消费，那我在这里我花的钱其实也是对我个人的身心健康的一种投资呀，就是我在这里我收获的快乐，我的情绪价值得到。

0: 我其实我是从小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呢就上那个清华工艺美院，过去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的服装设计，还有开饭店，然后还当过兵，反正就特别爱折腾。
1: 59岁的段小红做餐饮，长期高压之下疏于管理，体重一路飙到200斤，画笔也离他越来越远。2007年，他因为健康问题走进了社群。
0: 过去自己就做生意嘛，然后就压力特别的大，后来体重就暴增到200斤，结果就用健康的方式就是减下来了。
1: 段小红靠科学营养和生活方式调整成功减重，身体各项指标回到正常。
0: 把这名字叫不晚，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可能都被耽误了，而且我们经常说18世纪英国每一个女人都会画画，所以我们呢就是你的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画画，一起聊聊健康，然后一起大家谈谈那个梦想，然后你看我们有好多的朋友，他们把这个画挂在自己家里边，然后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所以我们就叫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一种表现吧。
1: 通过社群创业后，段小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免费教邻里朋友画画，从一间画室每周一场活动起步，如今已经扩展到3间画室，覆盖上百人。去年起，他还为社群成员办画展，反响热烈。
2: 就是人就变得开朗了，学了绘画以后，然后跟这么多人接触，就每一天就特别充实，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然后每一次到画画的时候，都是我特别开心的一天。
3: 我觉得其实就不光是就是说让自己就是说有这种艺术的熏陶哈，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这么多姐妹，尤其是就是大家都是退休以后的50基本都是50加的，然后退休以后，然后有一个地方可去。
1: 丁秀英是一位农学博士，做过23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发。退休后的她在北京租下了一块地，做成了有机农场。
4: 我觉得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完了咱们的人均寿命也提升了。工作是一种状态，我们退休了以后要做什么，这个是一种状态。我就觉得用我以前的农业知识再来涉足到这个大健康这块，再学营养，好像衔接的很自然。我也有能力就是把这个事情来做好，就是不仅自己健康，还帮助到就是身边的朋友呀、伙伴一起，我就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的事。
1: 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学了营养知识，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生活也越来越精彩。并且丁秀英还建立了健康社群，让更多的银发人群加入进来，走进大棚采摘蔬菜，分享健康营养的知识，并且时常也会组织社群里的伙伴一起来到棚里摘蔬菜。
5: 体验感很强啊，这在城市里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有一段隔一段时间就得往这儿，虽然很远，我们过来得50-60公里呢，但是呢我们很高兴很乐意。
1: 如今线上健康公益社群已经聚起700多人。
4: 我们也退休了以后不是说没有价值了，我们也有各自的价值，有各自的精彩。我们各种蔬菜拿回家怎么做怎么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到我们的蔬菜特有的营养，能吸收到我们身体里。这些我们在厨房里的这种做饭的技巧啊，吃饭技巧都要来一起分享。健康产品有什么效果，而且它什么时间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些我们都会有交流。因为好东西要学会用嘛。
1: 通过社群创业后，丁秀英经常把大家请到农场搞采摘、摆茶桌，从家人朋友到退休同事、街坊邻里，队伍越滚越大。
6: 从黄浦江畔到长城脚下，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银发生活样本。当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向社区下沉，越来越多的养老选择出现在家门口，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晚年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银发风景。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

0: 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6: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5: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7: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8: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5: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全球每十台工业缝纫机就有八台中国造，国产缝纫机成制造出海新名片。
3: 我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65亿人民币，其中55%是来自于海外的市场。
2: 从自研芯片到 AI 视觉，从规模领先到数字领跑，中国缝纫机械如何开辟全球市场？
4: 大概有

0: 30%左右吧，可以定义成智能化产品了。啊，我们的5年之后的目标呢，就是15末的目标呢，我们把这个30%的比例呢，能够提升到80%。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他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性格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尹南。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和每个人穿的衣服有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大国，产量占到全球的80%以上，产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一台看似普通的缝纫机究竟是如何缝出全球大市场的？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浙江台州的一家缝制装备企业，车间里新一批智能缝纫机正在组装生产。海外业务负责人胡兵正在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客户。
2: What the operation you doing by this?
1: 侯赛因来自孟加拉国，一直从事缝纫装备相关的生意。不久前他专门来到中国采购缝纫机设备，经过一番考察，他对这家企业新推出的智能平缝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2: I demanded this kind of machine. I found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This is really a very best thing for me. That's why I'm here. You carry it and sometimes with the difficult fabric handling, it can automaticallyadjusted, so it's enough for me.
1: 很快，侯赛因就和胡兵他们签下了这笔20万美元的缝纫机订单。最近一段时间，胡兵他们每周都会接待2-3批海外到访的客户，
3: 挺多的。现在挺多的，智能化产品确实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胡兵所在的这家公司成立于1995年，从生产家用包缝机起家，现在他们的缝制机械产品类型多达上100款。覆盖服装工厂从裁片到成衣的全部工序。
4: 95年开始成立之前，我们老板在东北补皮鞋，赚了钱之后再回到我们台州老家开了缝纫机店。

0: 服装设备，大概在全球的占比应该是在1/3左右的产量。我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65亿人民币，其中55%是来自于海外的市场。
1: 邱阳友他们公司所在的浙江台州是全国最大的工业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被誉为中国缝制设备制造之都。每年有近400万台缝制设备从这里出发，销售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台州这家企业的库房，新一批下线的缝纫机正在装车，几个小时后他们即将启程前往南亚地区。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的海外营收达19.12亿元，同比增长7.11%。
0: 整个毛利润的提升背后都是靠技术创新，智能成套解决方案的这个转型。
2: 看一下这个。
1: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中心，负责人龚富华正和团队进行产品性能测试。他们要验证这台智能平缝机的自适应能力，用于检验的工具是一根特殊的布条。
2: 这个布条的话，我们就采用了5种的面料，尤其是像这种有我们有过梗的一个牛仔布，然后包括这些都是有一些过打结的，还有一个十字骨的，然后还有我们一个糖的面料，还有一些加魔术贴的一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网纱的一种面料，这些呢就是也是我们服装厂比较经常常见的几种面料。
1: 平缝机是服装厂里最常用的缝纫设备，多用于衬衫、时装等薄料衣服的缝制。近些年，伴随服装领域小单快返模式的兴起，每批订单的单款数量越做越小，款式更换也更为频繁。老式机器每换一种面料，就要停下来重新调参数，很难满足快节奏的生产。2023年，龚富华他们研发出这款不用反复调整参数、可以兼容多种面料连续作业的新型平缝机，他们给它起名叫“快返王”。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缝制这条薄厚材质差异巨大的复合面料时，这款智能缝纫机可以全程快速平稳地完成缝制。缝制好的布料走线均匀，这一天的测试结果让龚富华十分满意。
2: 在不调节的情况下，又从我们的厚的一直到我们的网纱，都是能实现高品质的一个线迹的一个缝纫。第一是不会卡顿，第二就是我们缝出来，我们的线迹也不会浮，就线迹特别漂亮。
1: 在现场，龚富华向记者展示了这款缝纫机的内部结构。他告诉记者，这台机器高效智能的秘密就藏在一块微型的智能芯片当中。
2: 电控是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有一部分算力是控制我们下面的一个电机。用了我们这个机器的话，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工作效率是能提升大概30%。
1: 如今这款平缝机在全球的销售已经超过100万台，而为了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他们还在研发更加聪明智能的缝制设备。这是不久前一场行业展会上的现场画面，画面中人形机器人正在操作一台缝纫机，独立完成缝纫作业，缝制出来的成品走线整齐，针距均匀，缝纫效果堪比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3: 我们会形成机器人加我们缝纫工作站整个生态的一个场景，未来我们会加上我们的机器人来形成我们整个缝纫的一个智能化场景。
1: 缝制效果好，靠的不只是机器人的动作，更关键的是和它协同作业的这台 AI 缝纫机。它最大的特点是机身内侧多了一只眼睛。这台缝纫机最新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操作人员的手势，把使用者的实操经验转化成数据，伴随着卢敏安流畅的缝纫动作，机头上方的智能显示屏上操作速度、停留时间等参数不断跳动更新。
4: 服装加工是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模式，那它的一个产能和效率依赖于整个流水线的一个平衡，
5: 主要是基于我们 AI 摄像头的一个分析结果，然后它会告诉我们，比如说我刚才这一件它拿的动作，我用了大概多少秒，然后我有哪些提升的一些空间。
1: 传统设备仅作为辅助工具，而 AI 缝纫机能够持续学习、主动思考，感知人机操作的提升空间，助力服装企业优化交互、改进管理、提高效能，更像是掌握人类经验的老师。
3: 东南亚、中东以及欧美的一些工厂，它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厂，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这种原先可能不是服装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地区，它没有对应的产业工。

0: 它需要快速去培养产业工人，那这个我们的机器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产线至少提升10%到20%的效率。
1: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每隔4-5分钟就有一台智能缝纫机下线，订单已排到几个月之后，这些搭载数字大脑的设备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精度与速度。
2: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产量在6万台左右，全年的话达到70万台左右。
1: 梁俊毅他们正忙着生产一批来自巴西的订单，他们要在5天内完成2000台产品的交货。像这样的加急订单在车间早已成为常态。梁俊毅他们的底气来自于不断扩建的厂房和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产线。
2: 我们现在总共公司有4个工厂，然后有100多条产线。7年前的产线的话，数量跟现在是少个大概20-30条左右。这2年的话，主要的话以我们自动化改造升级为主，从我们铸造到打包，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
1: 如今，这家企业的海外客户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粘性，他们正在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
3: Actually, we have another electromagnet.
1: 莫森来自中东的缝纫设备经销商。几天前，他专门来到中国参加一场专业培训。
3: Frequently, we come to China to be update and get th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models.Usually every year 2 or 3 times. Around 20 or 1 months we will stay.
1: 给学员们做培训的讲师陈月是这家企业全球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10多年前国内缝制设备出海大多依靠价格优势，但一旦设备落地海外，后期服务跟不上，很容易陷入卖出一台丢一片口碑的困境，这也成为了企业产品出海最大的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月他们专门成立了海外服务部，定期邀请客户来到中国学习掌握缝纫机械的使用和维修技能。
4: 左移动光标给它改成60按。
1: 在这次的培训课上，他特意邀请了一位厂内的老员工，除了向海外经销商讲解缝纫机实操技巧外，他还展示了这台缝纫机的内部结构，逐一讲解原理与故障处理方法。
5: 我们现在培训的差不多有70-80个国家赋能我们的全体的这种技术员，让他们有这种维修的这种能力，工厂的自己的机修也好，或者说经销商的技术员也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这种本地化的这种维修能力，提供本地化的这种服务能力。
1: 培训结束后，陈月赶回办公室，为海外客户在线解答生产问题。在陈月看来，产品真正的出海竞争力从来不只是优质的硬件产品，还有持续跟进全程护航的服务能力。
5: 如何让客户用得起来、用得好，能够持续的复购，就在于我们的服务出海。最大变化就是从被动式往主动式的这种服务进行转型了。服务内容有很多，不单是培训，我们还会到工厂对它的整厂的设备进行检修，全套服务全流程。
1: 缝制设备是缝制加工机械设备的统称，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鞋帽、箱包等制造的多个领域。随着越来越多本土制造企业扬帆出海，台州缝制装备的出口品类也在不断拓宽，其中就包括专门缝制加厚面料的特种缝纫机厚料机。
6: 来来来，欢迎欢迎。
1: 这是一家汽车配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头枕、座椅这类厚料制品。随着最近海外配套订单的不断增多，为了保证生产进度，他们在马来西亚建了一座新工厂。
6: 单单产能和效率来讲，国产的设备已经完全可以覆盖掉我海外的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个效率了，它的价格是比较更有优势的。
1: 金川江打算在台州本地采购60台厚料机，供这座海外工厂投入生产。这款厚料机实际的缝制效果如何呢？
7: 好操作，简单的，然后缝出来嘛，走线均匀，很平整，表面也无皱的。
1: 在距离这家汽车配件工厂30公里外，就是为金川江供货的厚料机生产企业。
8: 针距调整，这个调整有2种方法。
1: 白杨是这家企业的研发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如今海外汽配订单工艺越发复杂，面料材质多种多样，这让缝制难度不断提升。在这个工作室内，他正拿着一块

0: 厚厚的皮质面料进行缝纫测试。
1: 这是我们缝的一个效果，现在厚度能达到13毫米，以前只有到6毫米。它最大的优点是针具的长短是一样长的，因为这整个座椅有上百条缝纫线，这样子的话每条线的距离都一样，这样子更美观更立体。
0: 白杨在缝制装备行业工作快20年的时间，他告诉记者，汽车座椅通常由皮革、海绵多层布料叠在一起，传统的候鸟机靠机械结构带动机头上下运动，一旦受力发生变化，缝出来的针脚就容易出现长短不一的情况。想要厚料薄料都缝出整齐统一的针脚，就要给缝纫机加装智能系统。白杨现在只要在触控屏上轻轻一点，就能实现针距参数的快速切换。
1: 现在我们这里显示是5毫米，它这个就是每一个针距就是5毫米，那我现在我改一这样，我改成8毫米，这里就8毫米。
2: 这款产品大概有4-5千万一个销售，对比去年我们有一个20-30%的一个增长。
0: 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传统缝纫机产品变得更加聪明可靠，加速奔赴海外市场。而在浙江台州，为了进一步提升传统缝制车间的生产效率，一些企业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服装厂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
3: 一些厚的款式我们就要设置成软板站，然后当一些，
0: 这是一套模拟服装车间的吊挂流水线，裁剪好的服装裁片挂在专用衣架上，顺着轨道自动流转，按工序依次送到各个缝纫工位。研发负责人孙礼杰正借助这套设备对他不久前研发完成的一个智能吊挂系统进行测试。
3: 这个系统包含了一些销售单、生产计划、工作计划，最主要的就是帮客户完成从销售单到生产完成的一整个统计，方便他们来做一些生产中的一些
4: 管理。
3: 对对对，就能更高效地提高他们生产管理。
0: 智能吊挂系统是一种自动化的物料搬运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做衣服要用到的布片挂在衣架上，按照工序沿着轨道自动送到下一个工位，这样可以让布料在缝制熨烫的过程中免去人工搬运的麻烦。在传统的服装厂中，这些布片通常都会捆成大包，完全依靠人工转运，哪一道工序进度慢了，出现卡壳，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发现，等察觉到问题时，整条生产线很可能已经出现堆料堵塞。3年前，专攻吊挂系统研发的孙礼杰来到这家企业，他要用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方式解决传统服装工厂的生产难题。为此，他花了1年时间，跑了10几家服装厂实地调研。
3: 我们把软件去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服装厂做合作，然后看能否就是说更完善的让软件去运行。
0: 这套吊挂系统相当于工厂内部的一个智能交通枢纽，能够实时追踪每件产品的生产进度，让整厂的生产效能提升40%左右。虽然整套系统推出时间不长，但已经获得越南、柬埔寨等海外客户的青睐。如今，浙江台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缝制设备产业集群，其中工业缝纫机的产销量约占全国同行业的70%。缝纫机整机出海的热度也传导到了上游的零部件工厂。
5: 这个订单现在都生产怎么样了？
0: 正在询问产品生产进度的人名叫李嘉伦，是台州一家缝纫机零配件企业的负责人。刚刚留学回国接受家族企业的他，最近明显感受到不同寻常的行业热度。
6: 按往年来说是个淡季，但是今年比较反常，今年的一个生产情况还是相当的火热。
7: 有多火热？
6: 今年的一个产量比去年高出30%-40%，我们这个月应该有个120万个订单需要发货。
0: 为了按时保质，把货交到客户手上，李嘉伦几乎每天都要扎进生产车间盯进度。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运转繁忙。而他们最近生产最多的零部件，就是缝纫机机头内部核心传动部件——针杆。针杆是缝纫机里带动

0: 缝针上下运动的核心零件，它决定着一台缝纫机能不能缝出平整漂亮的线迹。随着整机企业产品迭代速度的加快，上游零配件生产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传统单一型号的集中生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市场规则。同一种针杆配件，他们往往要生产十几种型号，而处理如此繁杂的生产订单，车间里的工人却寥寥无几。
1: 原先我们是一人只能看一台设备的，然后我们现在就采用这种自动送料、自动供料方式的话，我们一人基本上可以同时看十几台。针杆的话，原先就是说在5到6千套左右吧，目前的话生产能力满负荷的话也能达到4万5到5万套左右。
0: 李嘉伦他们生产的缝纫机配件产品有8000多种，品类包括包缝机、崩缝机、多针机等各类智能缝制设备的精密零部件。随着整机企业海外订单的增多，他们的生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2: 我们那个整个零件生产产值增加了20%。
3: 现在的产值在多少？
2: 在1亿多。
0: 如今在台州，缝制装备企业约有120家，依靠强大完备的工业制造产业链基础，这里的缝制设备正不断迭代，加速出海。
4: 今年1到8月，宁波口岸出口缝制机械及其零件超过55亿元。同期，宁波口岸出口来自台州地区的缝制机械及其零件为33.7亿元，同比增长1.8%。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台州的缝制装备企业超1000家，但拥有出口能力的企业仅有229家。为了帮助当地更多企业出海，专做外贸服务的公司也应运而生。
5: Good morning.
6: Nice to meet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5: This is our new technology template sewing machine. Yes, pattern machine.
0: 这天一早，林美希早早就等在公司门口，她要接待一位老朋友，来自巴基斯坦的采购经理法尔汗。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客户采购设备，筹建一座全新的服装厂，其中包含的整机配件品类五花八门，单靠一两家工厂根本配不齐，所以他来到这里想要一站式配齐所有产品。
7: 我觉得中国的缝纫机比较全，我们已经8年做生意跟他，2个月1次，有时候2个月2次3次。我们这边买很多东西，例如说买缝纫机啊、钻机，还有小配件，钻机的小配件、电控，我们什么需要他们都有，自己生产采购的。
0: 把分散在各个工厂的产品统筹到一起，给海外客户提供整套采购方案，是这类外贸公司的优势。李美希现场翻开了公司的产品宣传册，里面各式各样的缝制设备和配套产品摆在眼前，法尔汗看得连连点头，不到1小时的时间就敲定了一笔价值20万美元的订单。
5: 从客户的整厂，从他的那个缝前、缝中、缝后，跟配件、跟其他辅助装置，都会是有，甚至软件一整套的一个输出。我们所销售的国家累计起来有100多个国家，那常年长期在合作的有60来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每年的销售额在4000多万美金，也有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0: 2025年，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39.86亿美元，同比增长16.42%，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从190个扩大至207个。2026年1到6月，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20.5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理事长陈吉表示，当前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布局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国内缝制机械企业正凭借产品智能化、服务多元化，深耕海外市场。
8: 我们现在工业缝纫机的产量呢，大概是600多万台，我们国家的缝制设备呢，目前呢占全球的这个产量呢，大概在80%到90%之间。全球有服装产业的地方啊，就有我们中国的缝制设备，其中出口呢大概是在500万台左右啊。这个600万台里头呢我们有80%啊，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自动化的这样的水平啊。 大概有3%

0: 30左右吧，啊，可以定义会定义成智能化产品了，啊，我们的5年之后的目标呢，就是15末的目标呢，我们把这个30%的比例呢，能够提升到80%。
1: 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缝纫机不再是低端代工的代名词，而是凭借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成为全球缝制设备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我们期待中国缝制机械领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锻造，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下调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2: 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2: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0: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4: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3: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4: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

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香港、深圳两地发回的报道。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
2: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3: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块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4: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
5: 了。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6: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7: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
6: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8: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18时，经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员5.2万人次，其中入境2.7万人次，出境2.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5600辆次，其中入境3000辆次，出境2600辆次。
1: 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这样一个深港间的超级口岸最大的亮点就是通关速度快，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最大的一个创新点呢，就是它实现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从这里通关只需要排一次队，拿一次证件，大大的精简了通关的流程。那这种模式呢，在深圳和香港之间还是首次实行，
7: 全国的首创，叫做背靠背的查验指挥台，在我们深方一侧呢，也是深圳边检总站的一线指挥员，在一墙之隔的另外一侧是香港入境处的工作人员，中间呢还有一个小窗户，方便我们两方的一线指挥员去及时的沟通客流的情况，及时调整我们的双方的勤务，那这样最大程度的避免口岸的拥堵。
6: 除了通关机制的创新外，皇岗口岸还将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在以往呢，每当深港两地在夜间有大型的演唱会啊、烟花秀这一类活动结束之后，口岸有时会出现大批的客流集中过关排队的情况。在新的口岸建设之初呢，就考虑到这一点，从设计到硬件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9: 创新的使用了一个垂直叠加、高度复合这么一个设计理念。从这里可以看得到，5楼。是香港旅客入境的这么一个入境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4层就是深圳旅客出关到香港的这么一个出境层再往下的3楼、2楼和1楼就是我们深港双方的一个车辆的过境那个车辆，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旅客和车流都分开了，复合层是一个轨道接驳层，主要还是为了应对我们这个瞬时的大客流。
10: 推进查验模式创新，搭建起顺势监管无感通关的智慧监管体系，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同时海关启用数字孪生智慧监管平台。
6: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车辆查验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是一条备用车道， 在我身边的这些车道呢，就是今天刚刚启用的车辆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为什么叫五合一车道？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把五家单位向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和香港海关，把这五家单位的查验功能整合在了一起，并且通过了像这样的智能化的一体机，一次性的就能够采集到车辆、人脸、指纹等各种信息，所有的这些数据呢，在后台五家单位同时的查验，这样就实现了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跨境巴士，它的司机是不用下车的，只需要刷一次证件，三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车辆直接驶过，整个的流程可能不到两分钟，
11: 大概一分钟之内吧。刷了脸，刷了香港身份证，然后按同意，然后直接就可以了。
12: 时间要快很多，因为以前旧海湾的话要停两次，又要等客上车，上完客再上来，就要那个很麻烦，然后停两次的话，停一次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0: 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一批跨境通勤的科技工作者成为首批体验者。通关速度的背后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13: 你好，
6: 顺利吗？今天？
13: 挺顺利的。
6: 刚才过关的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13: 特别好，它有一个通道，有三个闸，进去大概不到五分钟就通关了。
14: 吴国生的团队主要从事跨境数据业务，总部在香港科学园，子公司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需要经常两地跑的他，今天行程排得很满。
13: 今天的安排有点紧张，就上午先跟河套发展处有个会议，然后中间我们公司内部有个讨论会，然后下午还得赶去那个东莞，有个项目的启动会议。
14: 以往走传统皇岗口岸过关，吴国生要先到新田坐皇八到落马洲，再换皇八到皇岗。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它的通勤之路更短了，也更快了。
15: 现在通关时间就从我到关口到深圳，其实中间就大概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整体的时间的节省还是比较多的。
14: 吴国生所在的深圳河套园区，聚集着几百家像他这样的初创公司，通关效率的

0: 提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科研节奏。
1: 我一周通勤也有4到5天，假如每一次的那个时间都省了30到45分钟，其实我一天省下来也不少时间，一周就更多了，用更多时间去把事情做好，把那个科研做到位。
2: 今天蛮兴奋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和深圳，我们的业务，我每天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要往来，都用2-3个小时。今天呢，开通了之后，我觉得方便很多，对我们做科技开发了的发展呢，会很大的帮助。
0: 黄冈口岸重建后，取消了运行36年的跨境货检功能。腾退出的约50万平方米土地全部纳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实现更大的产业价值。
3: 对于一个做科技创新、做概念论证、做实验室、做中试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讲，那它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它承载着一个这种深港的通过这种合作，特别是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甚至未来产业像量子科技等等领域，做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国际化的面向大湾区的这么一个平台。
4: 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这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支撑，是深圳深化深港协同的新机遇，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6: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7: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8: 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
9: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9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8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8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11: 9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10: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2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11: 预计10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

0: 会对注入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1: 昨晚，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

0: 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四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三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触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2: 不只是中网，昨晚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首钢园落幕，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获得冠军，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场馆外，两大顶级赛事叠加国庆假期热度，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3: 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4: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3: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5: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3: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6: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7: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8: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0: 从开赛至今，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与此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在打破场馆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我们继续来看。
3: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6: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奥

0: 遗产的活化再利用，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1: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2: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3: 当下秋色正自北向南一路蔓延，错峰出游持续升温。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现日出云海同框景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也进入到秋日最佳观赏期。
1: 秋日清晨，祝融峰顶寒意渐浓，山间云雾翻腾，随着天际渐明，一轮红日从云海之上跃升而出，金色霞光铺洒开来，远山近岭在云涛间若隐若现，气势磅礴。
4: 我们从广东广州过来，然后是第一次来到南岳衡山，今天早上凌晨4点钟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
1: 今年9月底，祝融峰入选中国气象局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祝融峰海拔1300.2米，为南岳衡山最高峰，登顶可东望云海日出，西看层峦晚照。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高达284天，入秋后云海出现频率显著增高。眼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峡谷两岸杨树、桦树染上金黄与橙红，独特的高原水上丹霞风光吸引不少游客专程错峰出游。
5: 特意选择国庆过后错峰出来旅游，现在出来特别划算，机票、酒店都便宜了些，性价比也很高，正好人少不用挤，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的欣赏坎布拉的秋色，游玩体验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6: 这个时候过来游玩的话，节奏就能够慢下来，也能够好好的听导游讲解这类的地质变迁。
1: 为丰富错峰游览体验，景区还推出了落叶手工创作、丹霞石奇峰特色演出等项目，让观光旅游变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
7: 国庆假期过后，多地迎来了错峰出游热。连日来，海南琼州海峡和航空两大通道持续迎来错峰出游客流。来看一下，
8: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9: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8: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10: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8: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11: 海口玩2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8: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12: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8: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7: 10月11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吉林松原和白城、山东枣庄、

0: 和内蒙古通辽等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等问题，各地相关部门今天针对节目曝光的情况发布了通报，开展调查整治行动。节目播出后。 吉林省松原市农业农村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财经调查报道涉及的宁江区前安县大棚撂荒等问题，松原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节目播出后，吉林省白城市高度重视，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在全市组织开展闲置棚市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摸排各类大棚设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实际情况，坚决纠治大棚撂荒等突出问题。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内蒙古通辽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核查处置，科尔沁区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赴现场开展专项调查处置。 此前，因涉事企业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主要涉案人员已于2026年4月上旬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截至目前，主要犯罪事实已查清，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0: 截至今天12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线以北猛方境内50公里处有零星火点。当前火场风力4级，风速每秒7.1米，风向为西北风。目前，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和锡林郭勒盟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寻护，以寻带扑的方式堵截火势，防止大火蔓延入境。
2: 截至目前呢，蒙方境内仍有火灾，距离我边境线呢51公里，我方呢加密巡查的频次，做好这个监测，随时呢堵截蒙古火入境。
1: 来关注机器人出海。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3: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身后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4: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0000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 40%，
3: 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 80% 以上。 今年，据深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今年呢，我们前8个月的出口量其实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5: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
3: 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超97%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70%。
4: 今年前8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 同比增长12.2倍，其中
1: 清洁剂。

0: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
1: 中国机器人出海，正在从卖一台设备走向交一套能力，也就是从走出去到扎下去，把硬件、工艺和本地化服务打包交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
3: 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2: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4: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3: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5: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器人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器人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6: 在深圳，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方式藏在机器人股的开源生态里。这里不是直接买机器人，而是帮全球创客用深圳的供应链把创意变成产品，再销往全球。这种帮人造产品的能力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另外一种竞争力。
2: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股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7: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股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本体公司。
2: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8: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 Wednesday afternoon, we had it delivered to our office. Everything here is within an arm's reach for us to be able to very quickly go see where things are manufactured.And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and sometimes hours, have solutions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we coul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2: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
9: So I come here, look for the suppliers. You might find one supplier for one part, but then they'll know another supplier for like a different part. And everything is so close together that you can really just.Build things rapidly at scale.
2: 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股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10: There are already goo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In different area, electronics, robotics, AI.
11: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预计会有来自于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1: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世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
2: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3: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And many of them are in Asia, including Thailand. So that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we are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2: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4: We look at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hey now have a service alliance for one-person companies, providing a range of shared services, including AI models, including sources of energy, and including some professional services. So that's itself a new growth sector in the job market, and we've got to encourage it.
2: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5: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特别是10月10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展开激烈的军事交锋，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10号，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经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就更加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10号，袭击发生之后，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
5: 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一大冲突焦点，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七项条件，美国已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伊朗认为美方目前回应的力度不足。
6: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十一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

0: 伊美近期沟通情况，称在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与美方进行接触后，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已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游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十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十一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游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3: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4: 据荷兰媒体十一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九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1: 巴拿马中部地区九号发生了7.6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余震的影响，当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
5: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6: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十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2晚。
7: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6: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九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十一号，墨西哥沿岸出现了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

0: 淹没。目前飓风诗蒙已经减弱为三级飓风。
1: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台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多功能数控机床。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近日，在江苏省境内的长江靖江段音乐花海公园附近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拍摄到九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长江靖江段监测到42头江豚稳定栖息，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江苏段。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80多人获救，仍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当地时间11号，温带气旋雷切尔的强度逐渐减弱，但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拥有100年历史的滨海步道受损。据彭博社12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正计划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预计交易价值约为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8亿元。目前交易正处于谈判阶段。Descartes 公司于2023年9月在以色列成立，目前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员工60多名。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运酒。

0: 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3: Boss，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14: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打还是不打，到底谁说了算？美俄达成协议，柴油出口解禁，美伊久拖不决，海峡疑云难消，高涨的油价究竟能不能降温？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还宣称双方协议放开柴油供应。什么叫做能源停火？这种停火真的能给当前高烧不退的国际油价踩一脚刹车吗？特朗普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是短期救急，还是有更长期的考量？会给全球的实体经济带来哪些连锁冲击？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什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而且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还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新阶段，双方开始持续相互打击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9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点。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0: 我们看到现在三方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耐人寻味，特朗普直接宣布能源停火即可生效，泽连斯基则是先表态期待俄罗斯支持安排，转头就公开批评美俄柴油协议软弱且不诚实。英国国防大臣11号也明确表态，英国完全不支持美俄这次达成的柴油供应共识。那么魏亮给我们来说说该怎么样拆方这样一个三方的表态，他们背后各自手里握着的筹码和真实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呢，应该说现在三方呢说话都还挺硬气的哈，都应该说是各怀着自己的心思，无论是夺取更多的利益还是守牢自己的利益，总之不能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失。表面上看呢，三方都在发声，那么也有的还讲得很强硬，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呢，本质上他们三个方面呢是处于一个不同的处境的，也就是说呢，也并不是说都握有这种非常

0: 常充足的筹码，但是呢即便是握筹码最多的美国，恐怕也没有一个稳赢的这样一种信心和能力。所以说呢，不到最后呢，恐怕看不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不是这个利益都能守得住。首先我们说美国呢，美国它当然是在这三方里边它握有的这个筹码是最丰厚的，那么应该说呢三方之外是俄罗斯，那么美国呢首先它握有的筹码就是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我们说这些年里面，如果说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呢也是成千上万的累加了起来，包括联合他的盟友呢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几万项。所以说想要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他有办法，不想制裁俄罗斯的时候或者有求于俄罗斯的时候，你看现在又可以开个口子说我就买俄罗斯的柴油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说在这方面他的筹码应该说是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使得说它能够调整国际油价的这样一个供给或者预期呢，它有这个筹码。另外一方面呢，它的筹码当然是在乌克兰和这个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身上。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美国的筹码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包括物资以及资金的支持，包括这个通过北约提供情报信息的支持。那么在这方面呢，很显然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单靠欧盟或者欧洲的国家呢，他想支持这个乌克兰继续在冲突当中这个继续的这个进取，恐怕也乌克兰方面也很难做到，欧洲方面也很难做到。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美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它是很大的。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美国的影响力呢也很大。当然我们说美英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呢他们并不对立，也就是说呢虽然说美国没有对英国表现出强硬，但是时时处处无论是在国际体系当中，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它实际上都在约束着英国，要求英国随着美国的步伐来起舞。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乌克兰也好，英国也好，它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筹码的。比如讲这个乌克兰毕竟是俄乌冲突当中当事的一方，所以说虽然它受到了美国的牵制，它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它依然会有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美国说这个要能源停火，那么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乌克兰会执行这个停火，那么也许在一些重要的区域，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它完全有可能不执行这样一个停火。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都会牵制美国，那包括英国也一样。美国的许多的全球的行动，包括军事上的行动，在中东冲突当中，包括经济上的行动，都需要英国去配合。那么英国如果不配合呢，美国也很难受。所以说每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筹码，如何去博弈能给自己取得更大的收益是他们现在所盘算的，但是最终的博弈结果还非常的难测。
1: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的核心点之一，就是国际油价。国际油价我们看布伦特原油其实在每桶100美元上下徘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美国的柴油零售均价9月份是创下一个历史新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和战事前的水平相比一度高出了94%。所以周密来说说，你觉得当下这种能源停火真的能给目前全球高烧不退的国际油价立刻踩下一个刹车键吗？
2: 当然了，目前的这种高烧很大一部分确实是来自于供给的冲击，因为供给被限制了，所以它价格上去了。所以供需的关系呢，实际上是确定价格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这个在原油领域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也是非常的现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看现在啊这样的一种停火是不是就能够改善啊这种全球的供应。我个人觉得其实啊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像布伦特原油只是所有的原油市场中的一个啊，其实原油市场也不是那么的开放，也不是那么的公平，各个地方之间的价格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北海的这个区域它就受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它相对独立一些。那么你想在中东地区在美国，其实各个地方的这种油价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停火，从本质上来讲，它会在短期内给人们的一种期待啊，这个期待好像就是说我这个供应在增加，但是供应增加了一定这个价格就会下降吗？并不一定，因为人们要对于未来有一个判断，如果人们认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上涨，那人们就会加快囤积居奇，就会加快去购买更多的原油，这个反而导致需求增长的速度快于供给的增长。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未来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这都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供需之间的这种稳定性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去建立的。如果说人们认为未来这种变化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

0: 它可能就稳定不下来。这里边还只是实体层面的供需关系，实际上全球油价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金融层面的冲击。金融的这些操作者，他的这个资本想要这个油价怎么去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油价未来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因素下，仅靠它的一个停火似乎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人们还是会担心这样的停火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能够有多少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传导的这个路径还是非常长的。
1: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能源停火，特朗普政府最近是宣布要放开俄柴油的一个全球供应啊，有很多声音说特朗普这么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来讨好选民啊。微亮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他这么做到底是短期的一种救急，还是真的有更长期的一个考量？
2: 应该说短期的成分呢相对占比更大一些，但是也不排除在长期方面他有一些考虑或者是测试。那么从短期讲呢，确实现在美国面临的是一个现实困难，就是它的柴油短缺。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柴油啊和居民之间的间隔比较远，它不像这个英国一样大比例的居民都使用柴油车，但是呢在美国有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它对柴油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交通运输领域，重载的卡车多数是要用柴油的，那么卡车工人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它的农业州，包括它一些摇摆州，它的农业和交通运输也非常发达，也使得说在这个区域里它的柴油价格的影响力呢对于选民的这个情绪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看来呢，一个是现在是交通运输的旺季，另外一个也是全美迎来秋收，收割机都等着用柴油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本身的柴油供应出现了缺口，因为它国内的这个炼化设施更多的是生产汽油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这个用这样一种手段让放开对于俄罗斯柴油的这样一个购买呢，实际上是为了一定程度上稳住它的票仓，稳住那些摇摆州，使得说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当中的得票能够更多一些，能够更体面一些。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才会做这样的举措，一方面就是禁止美国的柴油卖给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它的盟友伙伴。另外一方面呢，在全球市场上再放开一个口子，使得说这个预期能够稍微有一个调整。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希望给它的中期选举呢造一个更好的氛围。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也不排除它有另外的打算，就是说再抓住一个能够这个调动和牵制它的北约的盟友乌克兰，实际上也包括俄罗斯这三者之间的一个操纵感，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时而制裁时而放松的方式来加以摆布，更多的实现美国的利益。那么现在呢，他实际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他自认为很好的一个测试环境，通过柴油这个窗口来观察他这个手段是不是能够奏效。
1: 那关于这份柴油供应协议，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现实的矛盾点，就是一方面俄罗斯是承诺了一个百万吨级的柴油供应计划，但是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手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密来我们判断一下，你觉得这样一份柴油供应协议真的能够足额的落地交付吗？中间如果要出现不确定性，那最大的不确定性会出现在哪里？
0: 确实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很多。当然我们要说其实像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并不是能够袭击全境的，它有很大的区域的这种炼化设备它是够不着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威胁可以被俄罗斯用来认为它没有办法足额生产和交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口。所以总的来讲呢，首先刚才您说的乌克兰是不是真的停止要去攻击，那么停止完以后原来已经破坏的这些设备要多长时间能够修复，那么这些设备的修复并不是说俄罗斯自己就完全能够做到，有可能有些还需要进口。那么你美国说你可以卖柴油，但是他没说你可以进口这些设备啊。那原来你的欧洲的这些盟友生产这些设备的时候能不能够卖，卖了会不会被制裁，其实他们都是担心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会影响到他的生产能力，就是他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柴油，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呢，生产出来以后这个东西怎么运，谁去运，那很多的船公司以前都害怕了跟俄罗斯一沾边就被制裁，二级制裁。那么这些银行以前也不愿意给他去进行这种金融的交易，包括保险公司都不敢去做。你现在放开了，没有具体的落实之前，没有细节之前，谁也不敢做。第一个有可能就会被制裁，有可能未来留下隐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运不过去，你生产出来也没有用。 第三呢，就是即便是你能够运出去，你这个价格怎么结算？那么以前俄罗斯是上过当的，有一些钱啊放到美国，确实最后没有办法自己去支配了。其实未来对他们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这个钱拿。

0: 它有什么用？我钱一定要拿来去买东西才有用。那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光去卖柴油又拿不到这个收入，这个收入又买不到我想买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我也没有必要去做。所以他一定会考虑这些事情是不是有条件具备了，我才可以去慢慢去做这种事儿。所以这个所有的环节都会影响到他这个交付，看起来这个量很大，但实际上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都会很复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美国这么做了，那欧洲国家呢，我现在也缺呀，我现在可能缺的比你还厉害，你都能买，我能不能买？印度说那我也想买，那别的国家都要想买，那这个油就不够用了，看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最后不够分的。
1: 嗯，那么像刚才说了，柴油其实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啊，但我们知道它是整个工业经济的动力毛细血管哈，像卡车运输、农机、工程机械还有物流、船队等等都是需要柴油的。我们看到按照协议，这个月俄罗斯会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的柴油，11月份要提供50万吨，之后俄罗斯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者更多的柴油啊，这个供应量到底大不大，能不能说解决缓解现在全球柴油供应的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危机？
2: 从目前来看，30万吨的供应量确实，确实不大。那么从仅仅从美国的它的柴油消费量来看呢，30万吨应该不到美国每天消费量的60%。所以就想，它即便是补缺口，也就补美国一天的缺口吧。更何况它是投放到全球市场当中去的。那么所以说，即便未来提升到100万吨，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但是这个小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杠杆，能撬动一个大的市场的预期的变化。那么因为呢，这个国际的柴油啊，它的供给和需求呢，它并不是完全一个这个全球市场，像刚才周老师也讲到的，它是区域性的。比如说全球的最大的柴油供应方是中东，那现在中东冲突，那些柴油肯定运不出来了，它原来主要是供这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原来也供应这个欧洲国家。那么亚洲区域主要是东北亚来供应东南亚，所以说都是有这个供需它匹配对接的这样一个格局的。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冲突如果没法停止的话，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同时停止航运的话，那么这种柴油断供的风险就非常大了，它是占到了全球供应的比较大的一部分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让俄罗斯出来供应柴油，本身就是对中东冲突带来的柴油短缺风险的一个对冲。也就是说这块出了问题，好，那美国解除制裁之后呢，能给全球的柴油这个供应和需求市场的平衡呢做一个保证。它实际上是有预期的，就是到明年中期，那么大家可能市场上会可能会预判到那个时候中东冲突无论如何也缓解了吧，那么全球的航运无论如何也会恢复吧，厄尔尼诺现象也会过去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它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预期改变，但是仅仅从这个量上来看，它恐怕还是杯水车薪的。
1: 那我们再来分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次的能源停火的落地是不及预期的，后续柴油价格持续走高，接下来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周老师，
0: 其实刚才这个魏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柴油的本身的用途是用在一些大扭矩的一些重载的一些设备上的，像一些农用机械呀，像一些这种卡车啊，甚至很多的船都是使用这个柴油来作为一个燃料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一些这种大量的货物的运输的。那么这种货物的运输本质上来讲对于国际贸易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呢，其实现在的全球的这个运输里边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海运。那么海运如果说你的这种成本上升，那么一定会调运费，运费一上升，那所有的产品的这个进出口的价格就会上升，那么这就会传递到相关的这种供应链上，那么通货膨胀就会上升。通货膨胀一上升，那各个国家的经济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各个国家的央行要调整相应的一些利率啊，要去控制这种通胀，因为它对老百姓的生活损害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呢，其实这是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从通胀的角度来讲，它会影响到这个平衡。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柴油本身它对于其他的能源价格也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所有的能源之间它是有替代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能源贵了，我可以买其他的能源，那如果柴油贵了，我能不能够有足够的替代呢？有没有汽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成本啊，一些能源能够替代了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它都会进行相应的一种冲击，所以这种成本的上升呢，也给人们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看很多国家啊，其实现在把这个能源成本的上升啊，也是作为一个非常啊大的一个挑战要去解决。你像前一段时间的欧洲啊，到了冬天没有能源烧啊，它这个很冷，它就很难受。所以如果说他们现在这个价格又上升了，它对经济的影响，我想会逐渐的扩展起来。
1: 嗯，好，谢谢两位评论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胡姬花。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从市场的反应来看，指望一个口头的能源停火平息高涨的能源价格，显然有些一厢情愿。俄乌冲突、中东局势、海峡断航，如果这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恐怕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国际油价的稳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他的遗产。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0: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四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四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 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星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

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在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16片莲瓣就是锤业

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而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脱，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在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相沉，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

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一百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舞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记忆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丫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来，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混木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混木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扬，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 使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4: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4: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个。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鼓，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4: 就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千斤方，这根是属水方，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

0: 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1: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必须把所有的工作证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例行。
0: 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2: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 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2: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见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1: 对，那种的。
2: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1: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3: 自发的。
1: 那是踊跃报名的。
3: 踊跃报名。
1: 以前拉人拉来的，有百多个人拉。
2: 一百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1: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2: 啊，对，是
1: 的。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2: 对。
1: 原来这里都没得房子的。
2: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现在都盖满了啊。
4: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1: 这刚刚拆完了。
4: 拆完了。
2: 已经拆完了，哎。
1: 我小心你们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也可以。
2: 没有了。
1: 就是我，梦想原来就是我。
2: 哦，拆掉了。
1: 拆掉22间吧。
2: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1: 就是我搞这个。
2: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1: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割，搞这点矮一点，切割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已经变化了，变了。
2: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1: 就是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2: 这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1: 烧啊，全部烧啊！
2: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1: 当然烧啊！
2: 那你们吃什么？
1: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哦，没想叫啊，无房了。看无房开我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1: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83年的。
2: 车站。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2: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5: 鼓楼。
1: 谁建那个鼓楼？没有文龙呢？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1: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哦。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1: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以前搞鼓楼就是个。哦，
2: 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
1: 啊。连这个。
4: 哦。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1: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哦。
2: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1: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11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 备受游客青睐的

0: 是传统侗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侗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侗歌对唱也从未停止。
2: 命啊命啊，又干了。
0: 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3: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4: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5: 又有大家我都听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4: 牛啊，这没卖的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支撑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支撑就要有这样杆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在黔东南的大地上，侗寨建筑就是掌墨师的脚步，翻山过寨，步步留名。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年少出道的陆师傅也有了一席之地。
2: 陆师傅，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1: 这个是五月份建的，总搞一个寨门下来要30多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又搞鼓楼。我都是经常搞鼓楼、寨门、还有花桥。
2: 花桥，
1: 还有那戏台。
2: 戏台，
1: 但是
2: 都是公共，你这些都是公共建筑。
1: 对。
3: 你家里他们是不是也是做掌墨师的？
1: 对，
3: 那你是跟他们学徒？
1: 我要2014年做的，我是跟我老爸一起搞。他就帮我画图，帮我搞些胡家，那些简单就让我搞。他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骄傲。去哪个村民搞，他们都是全部送礼过来。哇，我老爸这么厉害，到时候我也向我老爸学习，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到这两年我就单独搞了。单独搞的。像这种学习。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0。
3: 才30。
1: 对。93了。整个黎平现在只有我最年轻的。所有村民们都认识我的。他们都是看作品来找师傅的。你的手艺你没有发挥出来也等于没有用的。
2: 对。
0: 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柱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4: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这里是边眉。柱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柱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派前圆柱的千金，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

0: 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1: 主要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
1: 我的团队的他们很厉害的、我的徒弟大的啊，60岁都有了，60岁70岁呀、
2: 就以前中间了没，
1: 反正我没有要求，老师也有老师的懂，年轻也有年轻的理想，都要带动，我们都要互相学习，那才有发扬光大的。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完成不了的。
2: 3米3米的话，3米1吧。
3: 我19岁出来画，然后到现在有10几年了。以前一直跟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不在了，又到他了。
4: 我们师傅他实际上他每个工序他都会做，主要是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他就叫我们一起干。
3: 然后安排的是7层以上的话，一些画画草草啊，画边啊，然后到下面的时候就画动物啊，家禽啊，1、2层的时候就画一些人物，
4: 耕田啊，吹芦笙啊，把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画这里。以后那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现在用这个笔来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啊，一代一代留一代下去。
0: 热爱集体生活的老一辈侗族人，总是向往着那片精神的集结地，
5: 意义很深远。鼓楼就是侗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呢召集群众会，干脆我们自己筹资吧，就搞这个鼓楼，20多万呢、不容易、终于我们成功。
6: 一个家5000块，小娃在去打工来才有钱来有背鼓楼，我们没得钱呢。
7: 那没有鼓楼啊，其他地方全部有鼓楼了，我们愿意做啊。
6: 你没得鼓楼，我们说那个做，只在过黄河县了呢，
8: 就是没有，
6: 没好看呐、下雨来了，管都泡了。
7: 那一个寨子，那也要一个鼓楼啊，才好玩啊。又进了鼓楼，唱歌、唱戏、跳舞啊，
9: 开心呢，我们很开心的。
7: 穿我们冬衣要穿裙呐、
9: 穿银子的，
7: 要穿银子在头上啊，
6: 又太阳了。花朵朵啊，还好看嘞，好玩了，觉得好玩了。
0: 重建鼓楼的共同愿望，让小小的村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寨里的广播响起了战斗的号角，全体的男性村民迅速集结，抄上家伙，3、5成群地奔赴山上。他们的任务是砍伐一根巨木来做鼓楼的柱子。
10: 有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30年
11: 内葫芦，
10: 土壤好的20年就可以用。现在像我们60岁的，我们种了30、40岁的树也这么多，有这么大了。
8: 那么大，
10: 我那个房子。原来没有树都是买的，跟人家买的，我的树还没有大嘛，现在大了就不建房子了。现在种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了，前人栽树后人享福啊。现在年轻人跑到你们广东去了吗？
12: 剩下这些老将来搞，
10: 那一条怎么有500公斤呢？
0: 22人的大龄伐木队兵分两路，主力队伍集中在陡坡上搬动巨木，

0: 小队则要披荆斩棘，为大部队开辟出一条平坦快捷的运输通道。
1: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
0: 喧天的呼号整齐划一，唤起了心中的热血。及时出现的援手让彼此连成一体，降服巨龙的真英雄是一起扛的兄弟。
2: 不累
3: ，力量大啊！
4: 为了振兴我们家乡，不是累，
5: 家乡建设了嘛，不累。
0: 凯旋的伐木队步履轻盈，顺利把木头送到长木师傅的手上。一座鼓楼，从建造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力量和希望。在这场浩大的工程里，建造者与产权人并非简单的甲乙方关系，他们都是一条船上各司所能的船员，而长木师就是引领众人的掌舵人。这份荣耀会被铭刻在鼓楼的主梁之上。年轻的陆师傅早在3年前就已梁上有名，
6: 他很显得很出名的，又年轻。
7: 是，你看着漂亮不漂亮？
0: 在黎平县，这3座崭新亮丽的小型鼓楼，见证了他出道成名的故事。
8: 建鼓楼就是那个师傅就陆邦龙嘛。我们在鼓楼这个刚签合同的时候，都跟他老爸签了。然后刚年他那老爸不是去世了吗？反正就是他来建，然后他来搞啊。
0: 这是陆邦龙成为掌木师的起点，也是他与父亲告别的终点。
9: 有3个鼓楼还没有搞，那材料全部在现场了，还没有搞。那天我家杀猪，他叫朋友来喝酒，戒酒了，他就去休息。上去他就不说话了，就这样。他放3个工程在那里，材料都是在那里。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会搞不会搞，都不放心的。我心里太难受了，我一定要搞，不管我搞好也可以，搞不好也可以，反正我如果搞不好，那也是我的材料啊。他那天还跟我说，你放心，还有你老爸帮你，你放心。不管你搞什么都有你老爸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是讲后话给我了，就让你自己去走下去了。如果我老爸在的话，那我也没轮到我做的、如果全部像让他来指点我，那我学不会。只要你自己有经验有精力，那才可以搞的。他也是他的心意吧，最后一个作品给我了，我搞好了，他们就佩服，真的佩服我。就是我搞这个3个鼓楼出来，我就出名了。
0: 梁上留名，必承其重。当年那位20多岁的少年没有逃避，他执起了墨斗，跨过了悲伤，一路琢磨修炼，才成为了如今的陆师傅。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0: 咱们来讲话，你要多久了呢？
1: 对了，
2: 对了，
3: 对了，
2: 对了。
4: 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组装鼓楼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只有结合技巧与经验，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操作。
5: 一二三，
6: 这样看起来它是斜了一点，右边柱子在底下高了一点嘛。现在要把这柱子呢提起来，我们要把这石头拿开，然后换一个矮一点。
4: 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3: 你懂吗？你懂吗？
1: 快点！
3: 多点！
1: 管
3: 他们了！
4: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
6: 每天都是这样，
7: 全部都是坏的，
8: 伤痕累累啊，腰酸背痛，真的。
6: 累是累，但是要开心啊。
4: 日落西山，为忙碌的工程点上了逗号。
9: 走喽！
4: 停下了工作，疲惫反而找上门来。回到家，陆师傅喜欢到寨里的鼓楼坐下。在父亲修建的这座鼓楼里，孩子的悲喜得失总能被抚慰平静。
10: 我们几个都是每天都是忙的，我要跑这里跑那里，这里要搞一天，那里要搞一天的，很复杂的啦。我最怕的怕错时辰，晚上对一直想怎么安排他们去做事的。现在我脑子很烦啦。以前的，以前的，那时候我爸每天早上都四五点钟起的，我就是恨他，哇，太起早了，不让人家睡，不让我睡了，我就是恨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

0: 压力问题，现在我一样有压力。反正我做每个工程好了，我自己想，自己想他了，他也默默在支持我，他都是经常坐这里的，他现在也跟我在一起啊，都陪我啊，他都一直都陪我的，我也一直都陪他的。他走了，他的手艺还是在这里，还是流传下去的。
1: 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0: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师傅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1: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一家不建厂房、不卖产品的机构，成功解决各行业1600多项需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4: 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3: 一家企业的难题，如何变成一项科研攻关？
5: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
3: 一项实验室的成果，又如何变成一件产品？
6: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
3: 谁曾经不被市场看懂？
7: 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的家里在烧嘛。
8: 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10年。
3: 谁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4: 我的目标啊，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3: 把科技成果种进产业里，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我身后就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他自己不建厂房，不卖产品，但是旗下有100多家研究所和200多个重大项目公司，从一块面料到一片航空发动机的叶片，它的创新成果覆盖千行百业。中心本部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把难题交给能解题的人，把成果接到中实线，最后再接到产品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连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院长您好。
4: 哎，您好，
11: 我们又见面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你来到长三角国创中心。
11: 这么多栋楼，这么大的园区面积，
4: 这其实只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本部办公的地方。我们的这个研究所呀、项目公司啊，还分布在我们整个长三角的各个地方园区呢。这一两年啊，我们发展还是很快的，已经有106家，支持了206家拥有引领性技术、原创性技术的团队，成立高科技的项目公司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750多家啊，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征集他们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和海内外的20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几年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集创新的资源、研发的载体和产业的需求于一体的一个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的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生态。谢谢啊，这么这个专门来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采访，我们这个请你喝杯咖啡吧。哦，
11: 哎呦，这咖啡上还印着照片呢。
4: 是的，
11: 这是您的照片。哎呦，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吗？
4: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智能制造研究所。他们专门研究机器人可以 用 3D 打印的形式把这个图像给打到这个咖啡上，
11: 就是做机械臂做机器人的公司顺便做了一个能印上头像的咖啡机。
4: 是的，
11: 清晰度还挺高的。
4: 这个团队呢，它原来是在科学院啊体系里面的，看准了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特别是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发展得非常快，所以他就这个团队出来，我们支持他专门建了一个研究所。目前他的产品都已经开始出口到海外去了。
11: 咱规模做成这么大，有没有什么秘诀吗？靠的是什么呀？
4: 试验田这三个字是这十几年让我们能够走

0: 到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谜局，嗯，也就是说啊，这个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生态，让我们能够突破一些过去体制机制上不能突破的一些啊这个障碍。今天正好我们的几家企业到我们这儿来寻求他们技术需求的支持，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嗯。我们都是去挑选每一个啊细分赛道的，我们叫龙头企业哦，哎，我们就去跟他说哟，我们能不能共同成立一个联合创新中心？嗯，那这个联合创新中心干什么呢？我们不是直接去帮他做研发，嗯，我们是和他一起去说哟，哎，咱们思考一下，哎，你们的未来发展到底还需要什么技术，或者帮助他一起去做战略研究，或者去规划他的技术路线图等等。那么这些企业加入我们成为联合创新中心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提出一些自己解决不了，但是又想要解决，而且还愿意出钱解决的问题。
1: 数字人小袁也想向刘院长提出他自己的问题。
2: 刘院长，企业提上来的需求一年有多少条？最后真有人掏钱？
0: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家、啊，这个龙头企业在我们这个生态里面了。
1: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几位企业家，你们在国创中心各自都花了多少钱了？
3: 我们是做这个面料开发的，那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上游。我们现在差不多花了是200多万这个样子。
4: 我们大概一共花了有1000多万。
5: 那我们差不多是5个项目，将近1500万。
0: 他花的少的原因，是他是众筹科研，一个产业链上的好几家上下游都分担了这个费用。
2: 企业为什么愿意跟同行坐在一张桌子上谈技术？他们不怕吃亏吗？
0: 不瞒你说，我们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企业愿不愿意把真需求提出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有我们这么一个政府背景的、有公信力的机构在这里，不会去给他啊把商业秘密给泄露了。第一年，我们只做了3家企业，勉强同意和我们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来探索，帮他做战略研究，帮他做技术路线图。第二年我又找了6家，我们每家给了300万，2年的时间，9家，啊，花了3000多万，探索出一些规律，把这个商业的这个产品的问题，把它翻译成一个技术问题，然后去帮他去对接，也确实成功的对接上了一些案例，第3年我们才铺开去邀请50家，来加入。我们每家继续给钱，给了100万，现在我们已经不给了。
4: 现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其实资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研发资源的问题。在饲料机械这个行业，我们大概每年都有1到2个的联合创新的项目，比如说餐桌上的那个石斑鱼，石斑鱼呢以前呢是野生的，后来要驯养，吃的食物以前是小鱼小虾，所以就要求这个饲料在水中是缓存的，但这个缓存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使缓存，我必须把这个饲料的笼重要做得跟水的笼重基本一致，否则它要不浮在上面，要不沉下去，那石斑鱼都吃不到。吃不到不仅浪费了原料，并且还把池塘的水质污染了。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需要精准的控制膨化机出口的物料的笼重，以前从来没人能够解决过。国创中心帮我们找资源，后来就帮我们联系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攻克了这个技术。
5: 我们是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当中呢高度依赖于人工，就是能够去解决掉这个高度依赖的这个问题。然后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脊萃这边，说像我们的一个柔性产业线，我们当时要依赖8个技工才能去把这一个工艺去做掉。他们当时就派了2名这个技术经理过来，就是一直驻扎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去找问题、发现问题，最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就是形成我们这一个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柔性产业线，给我们提高了生产效率，达到60%，用工成本是节省了50%，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事情了。
4: 我遇到了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创中心。我说实话，有点感觉，有点依赖的感觉，就习惯了。
1: 因为到了困难都不需要自己解决了。
4: 不是，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意思确实是需要外部的资源的时候，确实我说实话，在这个之前我们自己对接过， 包括国外的一些科研院所，人家还不一定理你，你发邮件打电话，人家还不一定。

0: 接你。其实我们通过国创中心这个平台，不光能够找到这样资源，还能够很好的合作，能够他们帮助我们，还把这个项目能够落地，真正的达成实效。因为技术的问题很多很专业，你没有一定的功底，你很难理解企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1: 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一个有200多人的一个我们叫专业的技术经理人的团队，在中间做翻译。
2: 您相当于一个张榜者。
1: 对，我们也会用解绑网站的平台来发布我们这些市场的需求。我刚到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给我出了一个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刘先，我问你，你说我们江苏最缺的商品是什么？说江苏这么富啊，我是重庆人，你们还有什么商品可缺呢？
2: 当时您的回答是什么？
1: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告诉我，我说你肯定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说是技术，所以我们就在2015年就提出一个理念，要把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我们的绝大部分研究所现在都是公司化在运行，都是一个研发公司。
3: 把研发作为产业，把技术作为商品，难点在于跨过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基础研究解决能不能做，工程化解决能不能稳定做、批量做，企业关心的则是能不能用、能不能形成产品。这需要科研人员持续攻关，也需要懂技术、懂产业的人把两者接起来。一批研究所和团队正在搭建这座桥梁。
1: 这位是竺士林院士，是我们这个南京大学的大教授，也是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啊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这位是我们高翔教授，是我们比较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位是周军博士，他是我们南京极光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2: 这个东西掂起来还挺沉的。
4: 主持人手里面拿的呢，实际上叫做一个叫人工晶体，叫泥酸锂，它呢是一个这个氧化物的一个晶体，那虽然表面是毛毛糊糊的，但是你一抛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光学材料。我们南京大学实际上在1970年，55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材料了，也是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这个材料的话，现在在光电领域，特别在光电芯片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能把信息用光来进行高速的处理和传输。我手里面拿的这样一个晶圆呢，就是这个晶体切割成的晶圆，用现代加工工艺做成的一个光的一个芯片。我们所谓现在大家讲的光模块，就要靠这些晶圆上的光路，这些微小的器件来实现。我这样一个8英寸的一个晶圆，就是在我们这个所的平台上流片制成的。
2: 就是说把它切成了薄片，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光芯片。您用了一个关键词叫生长。
4: 对，
2: 这个东西是生长出来的吗？
4: 对，它是要用一个白金干锅，把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白金干锅里面加温到1000几百度，让它融化，然后在这个融化的过程中，逐渐的用一个紫晶下去，在这个紫晶端形成一个晶体，提拉上来，在冷却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晶圆。光学材料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均匀性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的生长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才能满足今天的晶圆级的这个光电芯片的这个需求。大体积的生长也成为目前企业领域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2: 我手里这一块市场价值是多少？
4: 像这样一个大概几万块钱就可以，
2: 几万块钱，
4: 就是没加工的，就
2: 没加工就几万块钱，
4: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因为用周期结构来产生极光倍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Bloom-Bogen 1962年提出来的。当时发表过以后，没有一个试验能够验证这样一个预言。中国科学家用这个晶体生长的办法，第一个实现了这样一个叫做准微相匹配的试验验证。这个问题一解决以后，任何波长的激光都可以通过微结构的设计来进行实现。
2: 2006年的时候，这项技术得了1等奖。
4: 当时获得奖以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明先生呢，他还是说：“哎呀，我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就觉得这个荣誉呢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当时只是学校一个基础研究，还没有真正让它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或者在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也成了它的一块心病。所以后来我们为什么更多的也关注这个材料的应用和转化，也是希望能够弥补老先生的遗憾，更好的能够把有用的材料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一直到产业化，这条链子能够打通。
1: 我还记得我刚到江苏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就跟我说，你要嫁接科学和产业的桥梁，这个桥梁嫁接的成功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把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发明成果，把它变成我们企业能够用的技术。
4: 大学要把成果转化，没有平台不行。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这个挑战。
2: 您是2018年的时候创立公司的？
4: 对，国际上最大的12英寸的乙酸锂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我的团队里面我是被推着走的，年轻的这个老师，他们呢跟我们不同，我们呢当时只是开始做研究，还是做基础研究，从这个发现性腺性效应就觉得发表文章就很满足了。但是年轻人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们呢一方面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一方面呢也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在自己手中能够把它转化出来。我们的高翔老师在这里，他走得比较早，所以这些一些年轻人的话就给了我很大的推动。
2: 您这个研究所是做什么业务的？
5: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新药研发的临床前的一些服务，一部分的客户就是这些高校的教授，他的实验室，他们要去研究一些疾病的发病的机理机制啊，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模型，促进他们的研究吧。
1: 那么别人问，那怎么能才能证明你这套理念是成功的呀？所以感谢高老师做成了一个上市公司。那就说明他真正能够把解决方案的提供，把服务的提供当成一个产业来打造。
2: 高所长是第一个上市的研究所吗？
1: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回报。如果说纯粹按财政资金给他的支持到今天给我们的回报的话，差不多可能10倍左右。
5: 刘院长当然是这个，这是我们最早的股东，这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吧，这样一个股东。然后我们这个江北新区的生物医药股是一个股东啊，他们两家各出了100万，然后我们几个这个创始合伙人出了800万，我们这1000万实缴做了这么一个公司。
1: 恰恰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团队要自己掏钱成立一个运营公司来控股这个运营公司，一方面我们解决这个股权的从源头上就是团队自己掏的，不会将来造成这个产权的这个纠纷。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看这个团队他有没有信心，是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其实这就是第一步，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让他们过的第一关，要不要自己掏钱来，对吧，真金白银要投入。
2: 高所长，您这第一关怎么过的？
5: 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实际上是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我们叫做我们是不缺钱，但是这个自己口袋里是没钱的。你叫我拿出800万出来，小院里这个转圈，就是这个说这从哪去借这个钱，因为我这辈子没借过钱。因为当教授很自豪嘛，就觉得自己怎么能这个放下脸面去跟别人借钱哈，所以这种就是企业家要放下你所有的这个尊严，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到一个真的战场上去。
2: 最关键的是一定得干好，要不然我这800万就没有了。
1: 对的。那么朱老师那里其实也是这样，周军那里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事业单位和一个国有的公司，我们后来把它改制成了一个团队的控股的这个运营公司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当然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保证团队的积极性。
6: 那么我们呢是那个长三角国状中心的先进激光所，利用激光呢来进行大型设备的所谓的这个激光修复。那么呢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一个什么呢，你比方说所有的只要是涉及了金属的磨损的，你比方水力发电的那个水轮机的轮机，大型的那么长期的水或泥沙冲击之后，它表面会有损伤，会有裂纹，这呢就会对安全运行的造成极大的隐患。那么我们呢就基于这个呢人机协同的激光增材修复的方式，来对它表面的损伤 探测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用激光来把金属粉末融化之后呢，给它修补上，使得它呢修旧如新，嗯，可以继续的来使用，
2: 嗯，能给企业省很多钱。
6: 表面有这个损伤，只要运行的大型机械设备里边，这呢就会造成极大。

0: 大的安全循环隐患，它必须停止使用。
1: 嗯，
0: 我们就简单的来以水轮机发电的这个转运来说，
1: 嗯，
0: 一天的发电量，这个价值大概100多万。
1: 100多万。
0: 对，它如果停止一天不运营，那损失就是100多万。
1: 没有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修的？
0: 那就要靠人拿着类似的这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电焊师那样方的，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的补上，周期非常长，靠人力、物力、财力。
1: 嗯、
0: 我们呢这项技术呢在原创在上海，然后呢在南京呢我们进行二次开发，提高它的这个成熟性。这中间桥梁呢就是我们那个长三角国防一的提倡呢，怎么样把这个成果转移转化。
2: 我们建的这些研究所，我们都不是为了做纯粹的零到一的基础研究，
1: 嗯，
2: 都是做一到十的放大这样一个工作。他们把过去在中科院啊这个已经多年积累的一些可能给国家一些战略任务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把它拿到这儿来，根据工程实际的需要再进一步的开发，
1: 嗯，
2: 然后再去应用上。因为科学它本身啊，它不可能天天来搞应用开发，那么哎我们把它相对啊独立出来啊，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来解决我们市场的啊一些制造业的关键问题。
1: 嗯，
2: 同时他们的能力提升了，在我看来呢，它也可能将来会反哺科学院，反哺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问题。
1: 嗯，从上海做科研起步，在南京应用，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
2: 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连接全球创新，
1: 嗯，
2: 和我们长三角的桥梁。各种创新要素在我们长三角这个区域畅通流动。那不用说在上海，在北京呢，在纽约呢，
1: 嗯，
2: 啊，在这个在这个伦敦呢，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成果和人才能够和我们长三角啊进行一个啊整合。
1: 通过您的讲述，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从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技术当然是底座，但是在机制上也有非常需要跨越的关口。
3: 高校的老师出来做成果转化，他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大家虽然有这个创业这个热情，成果转化热情，但是呢常常会受到很多问题的挑战。
1: 嗯，
3: 所以国商中医他这个机制呢，让我们那个高校老师呢有一点吃了定心丸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博特结合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措施，每年还有绩效考核。
1: 刘院长考核您呢？
3: 当然考核了，这样的要求也使得我们初创的这样一些的这个平台也好，公司也好，有一个比较有了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和规则调整。
2: 这个考核呢，我们主要是导向，希望我们的研究所他能够去做的技术，能够最终被市场所认可。
1: 嗯，
2: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考核他每年，哎，企业给他多少经费，他有什么技术转让给了企业，有什么好的产品，他又找了投资，又出去延伸孵化了一个新的公司，就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重点考核的。创新是应该支持啊干得好的，
1: 嗯，
2: 把钱给这个干得好的去用，让他这个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它跟民生不一样，搞民生我们是要大家公平都要保障，
1: 嗯，
2: 创新一定是要支持走在最前面的人。
4: 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的来做这个企业，花很大的精力去对市场啊，对我们的客户做调研，就是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或者这个产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科学家常常是说我要喜欢这个领域啊，这就是我这个我自己做科学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美国的时候博士毕业，当时就有一个公司来挖我，就说当时就给8万年薪哈，那时候8万年薪好多啊。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呀，去到公司里去太丢人了，是吧？但是你到了最后进入到产业界的时候，你才知道产业界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做的所有的东西，你挣的每一分钱，这个交的每一分税，都是为这个社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公司有大概现在有2000个员工，大概交了6亿到8亿的这个税给国家，那我觉得这个税实实在在的支持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我会非常自豪。做教授，我也培养了30几个教授了哈，我的第一个博士已经在哈佛当教授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还是不够的，只有做企业，可能才会让你觉得给这个国家或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3: 我们长三角国创中心呢、有六大事业部，给你介绍的一个几个啊、我们比较典型的、王老师的这个空心光纤啊，它是在这个通讯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2: 也
3: 是说关键材料在空心领域应用。
2: 您好，这个就是光纤吧？
4: 对，这就是一根光纤，它大概跟我们头发丝一样粗。
2: 它还是空心的？
4: 对，我们传统的光纤，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石英的，然后里面有掺杂的一个实心的一个介质。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呢，人们发现传输时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希望让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它能够传得更快，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空心光纤来做？这是它的横截面，我把它放大了这么多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细小的一个石英管里面，我埋藏了这么多的结构。
2: 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看起来。
4: 对，结构是独创的，中间这个纤芯大概是25微米。
2: 所以我们的光信号在哪儿传播？
4: 是在中间，这个结构把它限制住了，让它只在中间传。
2: 嗯，
4: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空气中传输，而且是柔性传输。我们前期找了很多的投资人，大概找了将近有10家投资人呢。首先，提出的就是你的公司估值是多少？因为我们只是在技术做高校里面做技术孵化，是很难给一个估值的。大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太前沿了，可能要等个10年。那投资人是不想等的。而且我们这个领域有个特点，你做这样的结构，它有一点重资产，就是我需要一个40米高的拉斯塔，这一个拉斯塔建起来就大概需要几千万，3-4千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投资人对我们的估值可能也就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公司可能也就是5000万。
2: 嗯，
4: 那相当于我们要把至少一半的股份给投资人，这个公司才能建起来。
3: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去专门咨询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已经在做光纤的那些很成熟的公司，但他们认为呢，这个技术还早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不走向第一步，那它永远是还早。
4: 刘院长非常支持我们，他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一个机制。那他们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不需要对我们公司进行一个估值，就直接给我们投入了一笔很高的一笔经费，
3: 用财政资金按科研项目给他，然后让他做出了能够让市场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再到市场上去估值。它是一个引领性的原创的技术，他认为这个技术很值钱，投资人认为呢看不懂，就不太值钱，所以我们把它叫资本市场融资失灵。这个时候我们这样政府一个机构呢就应该参与。如果市场里已经要投的项目，这就已经不是我们要投的了。我们经常我们的同事来跟我们讲说，哎呦，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竞调了半天，最后哪一个基金给抢走了，我们那就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要投，那政府就不应该再介入了。我们就是要去做市场还看不懂，但是我们觉得未来有前途，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4: 其实刚刚的事情，我们被大族激光以6亿的估值收购了51%的股份，也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三亿的一个估值。
2: 刘院长也实现了成功退出。
3: 对，那现在才
2: 两
3: 年
2: 多
3: 嘛，
2: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的角色呢，基本上完成了，因为把这一棒交给了市场资本
2: 市场。
1: 空心光纤项目曾因技术太前沿而难获市场认可，国创中心先支持团队完成验证，形成价值。当市场接棒，支持也适时退出，这也呈现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过程。
2: 您做的这是什么？
5: 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型，它叫半导体里面用的叫高精度纳米级晶圆运动平台，算是整个半导体装备里面排名前3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在半导体的检测设备中，我们形容啊，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飞机的机头上面放一个摄像头，来拍摄另外一架飞机上面的一个米粒大小的图像。那如何保证在高速运动

0: 过程中能够非常精确精准的能够拍摄那幅图像，那靠的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的晶圆运动平台。
1: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0: 我们公司呢是其实是有一点特别的，我们是来源于荷兰的一个高科技企业。然后刘院长其实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我们荷兰的整个创始人开始进行沟通交流。他在很早之前就非常有远见的判断了这项技术是我们中国高端装备，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非常稀缺的一项技术。现在我们发展了有7年多时间了，已经有220多人，一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研发、生产、制造，都是在我们苏州。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们公司的创始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所拥有的技术是一个通用的啊，一个能够为很多领域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一个技术平台，是我们邀请他们公司啊到我们这儿来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再有呢，这个团队我看到了中国市场，我们的制造业在高速发展，我们需要技术服务，需要技术转型升级，所以这两个一个契合吧，能够实现了这件事情。
0: 整个的运营模式是基于荷兰的一套研发的体系和研发的理念，基于中国的核心力量、核心人才，我们建设了有自己中国知识产权的高端的精密运动控制技术和平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中西合并，我们属于就是第一轮估值就直接破10亿。
3: 对，
0: 那我觉得前期的刘院长的支持让我们直接从 A 轮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已经有量产订单且已经通过市场验证的公司了。
2: 我再请你再看一个我们特别神秘的项目。
1: 神秘的项目，
2: 对，也许你都没有听说过，叫器官芯片。
1: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盒吗？为什么叫它芯片？
4: 你外观看的是一个塑料盒，我们叫单通道的一个芯片，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里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在里面。平时我们做实验的组织就会生长在这个空腔里面，形成我们类似于我们人的心脏、皮肤、血管、脑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生长。这个整个系统呢，我们叫它叫器官芯片。那器官芯片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像一个扁担的两头，一头挑的是药物研发，因为大家都知道药物研发成本很高，这个周期很长。它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实验没有合适的模型去模拟我们的人。对吧，动物大家都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咖啡，它的原因就是说狗的代谢的能力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去在体外构建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的体系，加速药物研发，这是我们科学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头呢，就是个性化诊疗。那大家都希望有针对个人的这个疾病去有个人的一个性化的药去做治疗。那这里面也碰到一个问题，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去研发个性化的药，那也需要有实验的体系去支撑。所以从本质来说，这个芯片一头支撑了药物研发，一头支撑了精准的这个诊疗。
2: 我们觉得它是未来，还是那句话，市场啊还没有太看好，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创的颠覆性的，那我们就愿意去支持它做这件事情。
4: 今年国家启动了叫先锋计划，另外国家15五也把器官芯片写到了国家15规划里面去了。未来说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就半导体的芯片和我们这芯片能够进一步融合。
2: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先进的材料在我们这个航天啊这个领域的应用的。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可能是个耐火耐高温的材料吧。我看您这有喷枪。
5: 我们这个是一个有机高分子材料，隔热效果绝对是很 OK 的。新一代载人登月飞船用的就是同款的这个材料。不行，你可以摸摸看。
1: 确实不烫，确实不烫。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跟传统的有机材料相比，它不冒烟，而且没有明火。
1: 我觉得我脸这都开始烫了，但是手这确实不烫，一点
2: 没有。没有感觉，
1: 就是常温。您是怎么认识刘院长的？
5: 我是参加了第一届长三角国创中心新材料赛道的这个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刘院长是评委，然后我们项目获得了这个大赛的金奖。
1: 您这还办比赛呢？
2: 对的，
1: 就为了筛选项目吗？
2: 我们已经办过3届了。过去呢，我们可能在家里坐着等，或者我们自己的同事到处去访问，效率不够高。
1: 您现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吗？
5: 应用作为这个火箭的这个防热底板，它可以耐受3360度的一个极限高温。我们是供货了就是4家头部的这个企业，最快的预计是今年年底首飞。我们这个产品放在火箭底部的话，可以验证3到5次。所以这个也是帮企业一个降低成本，因为不是一次性的。另外的话，这个轻质吸格栅的今年有5000平的一个订单，这个主要都

0: 是那个长三角广场中心帮我们对接的这个资源。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可能要考虑就是下一轮 Pro A 的一个融资了。这个到时候还得请那个林院长帮我对接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个投资机构。
1: 我发现您责任。

0: 减重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油耗，
1: 嗯，
0: 降低排放，
1: 嗯，
0: 降低噪音，还能提高寿命。
1: 所以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叶片，是吧？
0: 它不像金属那么容易加工，不容易成型，它是介于金属和陶瓷之间的一种东西
1: 啊。
0: 这样的话加工就非常困难，你加工快了它裂了，加工慢了效率极低，
1: 嗯，
0: 所以这一片叶片呢，我们两三万块钱呢。
1: 哦，这一片啊，
0: 小小的叶片上面几百个尺寸控制点，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发明呢，就是做了一种陶瓷材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用这个模子铸下来，这个曲面就不用加工了，
1: 啊，
0: 这把两头片刻面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是在研发的哪个阶段认识刘院长？
0: 但是呢，我们在2020年，在苏州太仓成立这公司，第一笔投资人投了将近一个多亿，
1: 哦，
0: 到2023年花完了。
1: 嗯，
0: 但是订单还没接上，刘院长通过国土结合进行我们的关键支持，
1: 嗯，
0: 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2: 因为那个时候呢，它有前面有一轮了，
1: 嗯，
2: 但是呢，市场还没有起来，
1: 嗯，
2: 所以如果说那时候它需要大量的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融资呢，这个估值就相对比较低，
1: 嗯，
2: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政府的钱，这个财政资金嘛，就应该支持它。
0: 博的那一部分呢是支持研发的，
1: 嗯，
0: 投的那一部分呢已经看到曙光了。他们也推荐了一些投资人来，也对我们进行了后续投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进入这个常态化的爬坡阶段，状态非常好。
2: 这是上天的，我们下一个看一个入地的。
1: 那还有入地的？
2: 对的，我们专门解决沙漠的啊，这个治水的问题的。
1: 我看见了，这是土是吧？
3: 对，这是保水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土。
1: 您是做什么的？
3: 做有机接枝的高分子保水剂的。
1: 嗯，用了这个保水剂，它就能在这个沙土里面待得住，是吧？
3: 对对对对。
1: 您能让我们看看实际效果？
3: 哎，对，您看一看，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
1: 太好了。那刘院长，您既然在初期支持了，您检验一下效果。我来这个没加保水剂的，咱们看看有什么差别，好吗？你看，咱同时加，来，走，第二片。
3: 你慢慢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反应，
1: 反应的效果。第三边下去了，
3: 对，然后我们就看着水最终会到下面会多少。
1: 这两边还都没往下流，哎，我这边开始往下流了，
2: 底了，
3: 你看了，
1: 很明显了，因为带颜色的嘛。我们同时倒的，
2: 对，
1: 然后同样的
2: 量
3: 下去之后，它慢慢的在里边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两个沙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嗯，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院长的？
3: 2024年跟刘院长认识，当时我们已经带着团队出来创业了，差不多两三年时间了。
1: 嗯，
3: 两三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
1: 嗯，
3: 但是当时都是我们自己拿着家里在烧嘛。正好刘院长带着团队在新疆考察项目，
1: 嗯，
3: 还有这个机会认识
2: 我们的团队去看到他，哎，在沙漠里他真有效果，我们觉得应该支持他去度过这个量产的推广的这个难关。
3: 刘院长他们现在做的波头结合的，不只是就帮我们送上马，实际上还送了好几程。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上海的实验室建设，
1: 嗯，
3: 甚至到平湖的一个中式基地，其实都是刘院长帮我们牵一搭桥，还带着我们去新疆对接了好多资源。你像那个去军团农村农业厅、科技局这块，就对我们前期就是尤其从我们从零到一啊，慢慢去跨越的时候，这个是成长帮助非常非常大。所以拿到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马上把人招起来，包括从2025年、2026年做的实验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3: 然后整个农户的口碑也打开了。
2: 看起来这个应用好像很普通啊，是一个保水，但实际上里面的技术还是前沿的，
1: 嗯
2: 啊，因为它做了一个多孔的啊有机的材料，
3: 高吸水倍数，
1: 嗯，
3: 是吸水倍数差不多要400-500倍的样子。第二个呢，我们是有机接枝可降解的，
1: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分子啊，张力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因为植物根系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在16-17千帕，保水剂我们设计的表面张力强度啊是在13-14，
1: 嗯，
3: 它是有个压差的。这样它吸到的水植物可以从它里面吸出来，
1: 嗯，
3: 但是它不会去反吸啊，或者是导致一个另外的一个损失。
1: 嗯，
3: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多次吸放，就是我来水之后我吸完了存起来供植物当中去吸收，不会也会蒸发，也不会去渗漏。
2: 是这里面的含的科学问题还是蛮多的。
1: 嗯，
3: 看那小小的颗粒啊，它实际上你看一点点，我们膨胀会这么大。其实简单来讲，化肥任何人不会把它放到手上或者化掉，
1: 对，
3: 会烧手，
1: 没错。
3: 但是您摸着这个会非常润。
1: 对，是的，
3: 非常
1: 是的，特别像果冻，
3: 对对，
1: 嗯，手感完全一样。
2: 这个现在基本不漏了，
1: 嗯，
2: 这个还不停的在漏，
1: 嗯，
2: 这里面上面的水已经让它就刚才您讲的
1: 膨胀起来了
3: ，
2: 就水储存在这么一个厚度的土壤里面，
1: 嗯
3: 对
1: 嗯，还不影响植物的吸收
4: 啊，成本高不高？
3: 整体的话，我们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可以的，
1: 嗯，
3: 投入产出比的话，像母菌投入啊，差不多90-100块钱，
2: 增加这个价值多少？
3: 至少是270左右，
1: 270左右。这里包括节约了肥料，
3: 节约了水
1: ，
3: 产量也更高。
1: 现在到哪一步了？
3: 今年的话，2025年差不多接近5万亩的一个应用测试，我们定了5年的目标，最好是服务到100万亩以上的一个面积，
1: 嗯，
3: 因为假设我们。

0: 节水能节到20%的一个应用量的话，至少可以多种20%的地出来，至少20万亩地出来，无论是从耕地的应用上，甚至水资源的一个解决上，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1: 刘院长，您看，
2: 对，
1: 基本上
2: 很明显，
1: 咱们说话的功夫渗透的差不多了，
2: 对，
1: 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看底下这个水量已经就很明显了，
2: 对，
1: 基本上
2: 三倍
1: 啊，2到3倍肯定是有了，是吧？
2: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既有刚才讲来，要为横跨天下上天
1: 啊，
2: 我们也要真正为我们的农业啊增收，为我们特别像西部啊绿色化，我觉得起到我们的作用，
1: 对，
2: 非常好。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跟那几个创业者交流之后，发现您可能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
1: 我们是用我们这个生态来为他提供支撑。海内外有200多家高校院所，为他们连接高校老师进行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通过这个的话呢，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我们有700多家啊，我们的龙头企业也会去用它的啊，这试用它的这个产品，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可能全方位服务它的这样一个机制。
0: 但是呢，我们刚看到您的有很多的项目在刚产生高回报的初期，您就果断的退出了。
1: 我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它自己能够快速成长。比如光纤这个项目，这个新来的投资，它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它就觉得哎，我们是国有的股权，在里边的话会影响它以后在将来在这里面再去增资啊，再去融资啊，这个时候的可能决策的效率，我们也就同意退出了。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的一个责任，就你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培育未来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讲，也是一份事业，把技术真正转变成产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我觉得我们就感到很满足，而且觉得呢很有成就感。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个理事会的批准下，我们现在也要像投资基金一样跟投。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的个人的收入和利益也和我们绑定在一起了，就类似于像投资基金一样去跟投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也从过去完全是情怀也变成共同承担风险。如果做得特别好，那么政府也收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回报。
0: 那您的专业技术经理人现在有多少人？
1: 整个本部现在有270-280人。为了要服务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目标是要用5到10年至少要翻到10倍，
0: 2000人。
1: 当然不能都由我们自己来养，所以我们现在和各个地方政府去合作，队伍更大了，那我们的专业化的能力就可能会更加的细分，那我们整个的能力会增强。那么我们在过去2年，我们已经相当于把我们的服务创新管理服务的能力输出到了我们的四川，受四川省政府的委托，我们在运营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也输出到了辽宁，受辽宁省政府的委托，在运营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还输出到了郑州，也在运营郑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如果把他们都融合在一起，一体化的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跨区域的这样的协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队伍就会长得更快了。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全球每十台工业缝纫机就有八台中国造，国产缝纫机成制造出海新名片。
2: 我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65亿人民币，其中55%是来自于海外的市场。
1: 从自研芯片到 AI 视觉，从规模领先到数字领跑，中国缝纫机械如何开辟全球市场？
3: 大概有30%左右吧，可以定义成智能化产品了。啊，我们的5年之后的目标呢，就是15/5末的目标呢，我们把这个30%的比例呢，能够提升到80%。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性格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田尹南。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和每个人穿的衣服有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大国，产量占到全球的80%以上，产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一台看似普通的缝纫机究竟是如何缝出全球大市场的？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浙江台州的一家缝制装备企业，车间里新一批智能缝纫机正在组装生产。海外业务负责人胡兵正在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客户。
2: What the operation you doing by this？
1: 侯赛因来自孟加拉国，一直从事缝纫装备相关的生意。不久前，他专门来到中国采购缝纫机设备。经过一番考察，他对这家企业新推出的智能平缝机产生了浓厚兴趣。
2: I demanded this kinds of machine. I found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This is really a very best thing for me. That's why I'm here. You carry it and sometimes with the difficult fabric handling, it can automatically adjust it. So it's enough for me.
1: 很快，侯赛因就和胡兵他们签下了这笔20万美元的缝纫机订单。最近一段时间，胡兵他们每周都会接待2-3批海外到访的客户，
3: 挺多的。现在挺多的，智能化产品确实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胡兵所在的这家公司成立于1995年，从生产家用包缝机起家，现在他们的缝制机械产品类型多达100款。覆盖服装工厂从裁片到成衣的全部工序。
4: 95年开始成立之前，我们老板在东北补皮鞋，赚了钱之后再回到我们台州老家开了缝纫机店。我们服装设备大概在全球的占比应该是在1/3左右的产量。我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65亿人民币，其中55%是来自于海外的市场。
1: 邱阳友他们公司所在的浙江台州是全国最大的工业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被誉为中国缝制设备制造之都。每年有近400万台缝制设备从这里出发，销售到170多个国家和地

0: 在台州这家企业的库房，新一批下线的缝纫机正在装车，几个小时后他们即将启程前往南亚地区。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的海外营收达19.12亿元，同比增长7.11%。
1: 整个毛利润的提升背后都是靠技术创新、智能成套解决方案的这个转型。
2: 看一下这个。
0: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中心，负责人龚富华正和团队进行产品性能测试。他们要验证这台智能平缝机的自适应能力。用于检验的工具是一根特殊的布条。
2: 这个布条的话，我们就采用了5种的面料，尤其是像这种有我们有过梗的一个牛仔布，然后包括这些都是有一些打结的，还有一个十字骨的，然后还有我们一个糖的面料，还有一些加魔术贴的一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瓦砂的一种面料。这些呢，就是也是我们服装厂就要比较经常常见的几种面料。
0: 平缝机是服装厂里最常用的缝纫设备，多用于衬衫、时装等薄料衣服的缝制。近些年，伴随服装领域小单快板模式的兴起，每批订单的单款数量越做越小，款式更换也更为频繁。老式机器每换一种面料，就要停下来重新调参数，很难满足快节奏的生产。2023年，龚富华他们研发出这款不用反复调整参数、可以兼容多种面料连续作业的新型平缝机，他们给它起名叫“快反王”。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缝制这条薄厚材质差异巨大的复合面料时，这款智能缝纫机可以全程快速平稳地完成缝制，缝制好的布料走线均匀。这一天的测试结果让龚富华十分满意。
2: 在不调节的情况下，又从我们的厚的一直到我们的瓦砂，都是能实现高品质的一个线剂的一个缝纫。第一是不会

0: 流畅的缝纫动作，机头上方的智能显示屏上，操作速度、停留时间等参数不断跳动更新。
1: 服装加工是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模式，那它的一个产能和效率依赖于整个流水线的一个平衡，主要是基于我们 AI 摄像头的一个分析结果，然后它会告诉我们，比如说我刚才这一件它拿的动作，它我用了大概多少秒，然后我有哪些提升的一些空间。
0: 传统设备仅作为辅助工具，而 AI 缝纫机能够持续学习、主动思考，感知人机操作的提升空间，助力服装企业优化交互、改进管理、提高效能，更像是掌握人类经验的老师。
1: 东南亚、中东以及欧美的一些工厂，它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厂。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这种原先可能不是服装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地区，它没有对应的产业工人，它需要快速去培养产业工人。那这个我们的机器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产线至少提升10%到20%的效率。
0: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每隔4-5分钟就有一台智能缝纫机下线，订单已排到几个月之后，这些搭载数字大脑的设备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精度与速度。
2: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产量在6万台左右，全年的话达到70万台左右。
0: 梁俊毅他们正忙着生产一批来自巴西的订单，他们要在5天内完成2000台产品的交货。像这样的加急订单在车间早已成为常态。梁俊毅他们的底气来自于不断扩建的厂房和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产线。
2: 我们现在总共公司有4个工厂，然后有100多条产线。7年前的产线的话，数量跟现在是少个大概20-30条左右。这2年的话，主要的话以我们自动化改造升级为主，从我们铸造到打包，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
0: 如今，这家企业的海外客户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粘性，他们正在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
3: Actually, we have another electromagnet.
0: 莫森来自中东的缝纫设备经销商。几天前，他专门来到中国参加一场专业培训。
3: Frequently, we come to China to be update and get th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models.Usually every year 2 or 3 times. Around 20 or 1 month we will stay.
0: 给学员们做培训的讲师陈月是这家企业全球客户服务部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10多年前国内缝制设备出海大多依靠价格优势，但一旦设备落地海外，后期服务跟不上，很容易陷入卖出一台丢一片口碑的困境，这也成为了企业产品出海最大的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月他们专门成立了海外服务部，定期邀请客户来到中国学习掌握缝纫机械的使用和维修技能。
4: 左移动光标给它改成60按。
0: 在这次的培训课上，他特意邀请了一位厂内的老员工，除了向海外经销商讲解缝纫机实操技巧外，他还展示了这台缝纫机的内部结构，逐一讲解原理与故障处理方法。
5: 我们现在培训的差不多有70-80个国家赋能我们的全体的这种技术员，让他们有这种维修的这种能力，工厂的自己的机修也好，或者说经销商的技术员也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这种本地化的这种维修能力，提供本地化的这种服务能力。
0: 培训结束后，陈月赶回办公室，为海外客户在线解答生产问题。在陈月看来，产品真正的出海竞争力从来不只是优质的硬件产品，还有持续跟进全程护航的服务能力。
5: 如何让客户用得起来、用得好，能够持续的复购，就在于我们的服务出海。最大变化就是从被动式往主动式的这种服务进行转型了。服务内容有很多，不单是培训，我们还会到工厂对它的整厂的设备进行检修，全套服务全流程。
0: 缝制设备是缝制加工机械设备的统称，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鞋帽、箱包等制造的多个领域。随着越来越多本土制造企业扬帆出海，台州缝制装备的出口品类也在不断拓宽，其中就包括专门缝制加厚面料的特种缝纫机厚料机。
6: 来来来， 欢迎欢迎。
0: 这是一家汽车配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头枕。

0: 座椅这类候鸟制品，随着最近海外配套订单的不断增多，为了保证生产进度，他们在马来西亚建了一座新工厂。
1: 单单产能和效率来讲，国产的设备已经完全可以覆盖掉我海外的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个效率了，它的价格是比较更有优势的。
0: 金川江打算在台州本地采购60台候鸟机，供这座海外工厂投入生产。这款候鸟机实际的缝制效果如何呢？
2: 好操作，简单的，然后缝出来嘛，走线均匀，很平整，表面也无皱的。
0: 在距离这家汽车配件工厂30公里外，就是为金川江供货的候鸟机生产企业。
3: 针距调整，好，这个调整有两种方法。
0: 白杨是这家企业的研发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如今海外汽配订单工艺越发复杂，面料材质多种多样，这让缝制难度不断提升。在这个工作室内，他正拿着一块厚厚的皮质面料进行缝纫测试。
3: 这是我们缝的一个效果，现在厚度能达到13毫米，以前只有到6毫米。它最大的优点是针距的长短是一样长的，因为这整个座椅有上100条缝纫线，这样子的话每条线的距离都一样，这样子更美观更立体。
0: 白杨在缝制装备行业工作快20年的时间，他告诉记者，汽车座椅通常由皮革、海绵多层布料叠在一起，传统的候鸟机靠机械结构带动机头上下运动，一旦受力发生变化，缝出来的针脚就容易出现长短不一的情况。想要厚料薄料都缝出整齐统一的针脚，就要给缝纫机加装智能系统。白杨现在只要在触控屏上轻轻一点，就能实现针距参数的快速切换。
3: 现在我们这里显示是5毫米，它这个就是每一个针距就是5毫米，那我现在我改一这样，我改成8毫米。这里就8毫米。
4: 这款产品大概有4-5千万一个销售。对比去年，我们有一个20-30%的一个增长。
0: 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传统缝纫机产品变得更加聪明可靠，加速奔赴海外市场。而在浙江台州，为了进一步提升传统缝制车间的生产效率，一些企业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服装厂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
5: 一些厚的款式我们就要设置成软板站，然后当一些，
0: 这是一套模拟服装车间的吊挂流水线，裁剪好的服装裁片挂在专用衣架上，顺着轨道自动流转，按工序依次送到各个缝纫工位。研发负责人孙礼杰正借助这套设备对他不久前研发完成的一个智能吊挂系统进行测试。
5: 这个系统包含了一些销售单、生产计划、工作计划，最主要的就是帮客户完成从销售单到生产完成的一整个统计，方便他们来做一些生产中的一些
6: 管理。
5: 对对对，就能更高效地提高他们生产管理。
0: 智能吊挂系统是一种自动化的物料搬运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做衣服要用到的布片挂在衣架上，按照工序沿着轨道自动送到下一个工位，这样可以让布料在缝制熨烫的过程中免去人工搬运的麻烦。在传统的服装厂中，这些布片通常都会捆成大包，完全依靠人工转运，哪一道工序进度慢了，出现卡壳，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发现，等察觉到问题时，整条生产线很可能已经出现堆料堵塞。3年前，专攻吊挂系统研发的孙礼杰来到这家企业，他要用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方式解决传统服装工厂的生产难题。为此，他花了1年时间，跑了10几家服装厂实地调研。
5: 我们把软件去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服装厂做合作，然后看能否就是说更完善的让软件去运行。
0: 这套吊挂系统相当于工厂内部的一个智能交通枢纽，能够实时追踪每件产品的生产进度，让整厂的生产效能提升40%左右。虽然整套系统推出时间不长，但已经获得越南、柬埔寨等海外客户的青睐。如今，浙江台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缝制设备产业集群，其中工业缝纫机的产销量

0: 约占全国同行业的70%。缝纫机正机出海的热度也传导到了上游的零部件工厂。
1: 这个订单现在都生产怎么样了？
0: 正在询问产品生产进度的人名叫李嘉伦，是台州一家缝纫机零配件企业的负责人。刚刚留学回国接手家族企业的他，最近明显感受到不同寻常的行业热度。
1: 按往年来说是个淡季，但是今年比较反常，今年的一个生产情况还是相当的火热。
2: 有多火热？
1: 今年的一个产量比去年高出30%-40%。我们这个月应该有个120万个订单需要发货。
0: 为了按时保质，把货交到客户手上，李嘉伦几乎每天都要扎进生产车间盯进度。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运转繁忙。而他们最近生产最多的零部件，就是缝纫机机头内部核心传动部件针杆。针杆是缝纫机里带动缝针上下运动的核心零件，它决定着一台缝纫机能不能缝出平整漂亮的线迹。随着整机企业产品迭代速度的加快，上游零配件生产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传统单一型号的集中生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市场规则。同一种针杆配件，他们往往要生产十几种型号，而处理如此繁杂的生产订单，车间里的工人却寥寥无几。
3: 原先我们是一人只能拆一台设备的，然后我们现在就采用这种自动送料、自动供料方式的话，我们一人基本上可以同时摊十几台。针杆的话，原先就是说在5000-6000套左右吧，目前的话生产能力满负荷的话也能达到45000-55000套左右。
0: 李嘉伦他们生产的缝纫机配件产品有8000多种，品类包括包缝机、崩缝机、多针机等各类智能缝制设备的精密零部件。随着整机企业海外订单的增多，他们的生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
1: 我们那个整个零件生产产值增加了20%。
4: 现在的产值在多少？
1: 在1亿多。
0: 如今在台州，缝制装备企业约有120家，依靠强大完备的工业制造产业链基础，这里的缝制设备正不断迭代，加速出海。
5: 今年1到8月，宁波口岸出口缝制机械及其零件超过55亿元。同期，宁波口岸出口来自台州地区的缝制机械及其零件为33.7亿元，同比增长1.8%。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台州的缝制装备企业超1000家，但拥有出口能力的企业仅有229家。为了帮助当地更多企业出海，专做外贸服务的公司也应运而生。
6: Good morning.
7: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6: This is our new technology template sewing machine. Yes, pattern machine.
0: 这天一早，林美希早早就等在公司门口，她要接待一位老朋友，来自巴基斯坦的采购经理法尔汗。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客户采购设备，筹建一座全新的服装厂，其中包含的整机配件品类五花八门，单靠一两家工厂根本配不齐，所以他来到这里想要一站式配齐所有产品。
8: 我觉得中国的缝纫机比较全，我们已经8年做生意跟他，2个月1次，有时候2个月2次、3次。我们这边买很多东西，例如说买缝纫机啊、钻机，还有小配件，钻机的小配件、电控，我们什么需要他们都有，自己生产采购的。
0: 把分散在各个工厂的产品统筹到一起，给海外客户提供整套采购方案，是这类外贸公司的优势。林美希现场翻开了公司的产品宣传册，里面各式各样的缝制设备和配套产品摆在眼前，法尔汗看得连连点头，不到1小时的时间就敲定了一笔价值20万美元的订单。
6: 从客户的整厂，从他的那个缝前、缝中、缝后，跟配件、跟其他辅助装置，都会是有，甚至软件一整套的一个输出。我们所销售的国家累积起来有100多个国家，那常年长期在合作的有60来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每年的销售额在4000多万美金，也有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0: 2025年，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39.86亿美元，同比增长 16.6%。

0: 142%，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从190个扩大至207个。2026年1到6月，我国缝制机械产品累计出口额20.5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中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理事长陈吉表示，当前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布局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国内缝制机械企业正凭借产品智能化、服务多元化深耕海外市场。
1: 我们现在工业缝纫机的产量呢，大概是600多万台啊。我们国家的缝制设备呢，目前呢占全球的这个产量呢，大概在80%到90%之间。全球有服装产业的地方啊，就有我们中国的缝制设备。其中出口呢，大概是在500万台左右啊。这个600万台里头呢，啊，我们有80%啊，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自动化的这样的水平啊。大概有30%左右吧，啊，可以定义成智能化产品了，啊，我们的5年之后的目标呢，就是15年末的目标呢，我们把这个30%的比例呢，能够提升到80%。
2: 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缝纫机不再是低端代工的代名词，而是凭借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成为全球缝制设备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我们期待中国缝制机械领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锻造，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2026年，太空算力成为全球科技博弈的新赛道，各国纷纷加码布局，提前卡位轨道算力资源。3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推出日出计划，通过部署5.16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建设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欧洲航天局发射专属 AI 算力载荷，在轨实测卫星实时数据计算能力。俄罗斯推进球体星座算力升级，目标是让卫星能在轨自主处理数据。国内太空算力也正从试验组网向产业化加速迈进。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部署培育太空算力产业生态。9月举办的中国算力大会上，国内首个太空算力关键技术与场景验证实验室正式揭牌，京津冀4地联动打造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同月，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锚定2030年建成全球智能算力网络的发展目标。紧随其后，国内首颗星舰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入轨，实现太空影像数据在轨实时处理。我国太空算力建设正稳步推进，后续将持续优化天地协同算力调度，拓展在轨智能处理应用场景。为什么各国要竞相把算力送上天？算力上天要突破哪些技术难关？太空算力会带动和服务哪些产业？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为您深度解读。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他长期深耕空间光电领域，作为上海太空算力星座星书计划首席科学家，他推动构建天基智能算力网络，为发展我国商业航天和太空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一个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太空，也将从航天领域走向经济社会的新话题——太空算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片森林突然着火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很快地发现火情？有人说可以巡山，也可以靠无人机，或者还可以靠瞭望塔，但我说这些都不够。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天上不是有卫星吗？但是卫星也有卫星的难处，它在天上拍了照以后，不能直接发给我们，要等它飞到我们地面站上空才能往下传。但是往往等照片传回来以后，经地面处理确认是火的，再派人去救火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那能不能让卫星在天上自己看一看，判断一下，发现情况就立即报警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太空算力。太空算力说白了就是给卫星装一个大脑。以前我们的卫星只有眼睛和耳朵，只会拍照，会传数，但拍完了以后存着等地面指挥。现在我们能不能让卫星也带大脑上天，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判断，发现重要情况立即报告。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么强，为什么非得费力气把计算送到天呢？关键不是地面算得慢，而是天上的数据有时候不能及时传回来。今天

我们的卫星看得越来越清楚，数据也越来越多，但是卫星不是随时都能把数据传下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只有经过特定的地面站上空，它才能蹭一下网，同时还有流量的上限。就像你手机里面流量包一共只有一个 G， 但是我却拍了100个 G 的视频，它不可能全部传回来。那怎么办？就得把有限的流量放在刀刃上，先在天上把没有用的信息滤掉，这传最重要的。这就是太空算力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式。过去是数据先走，计算后做，现在是计算向数据靠近，从海量的数据里面找出异常和目标，让最有价值的信息优先传输下来。这方面我们探索已经做了很多了。2025年5月，我国三体计算星座首批12颗卫星正式入轨，效果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其中2颗卫星在寻找伽马射线暴，这个伽马射线暴是一种在宇宙当中一闪而过的强烈的爆发。过去要研究这个伽马射线暴，需要把大量的观测数据从卫星传回地面以后再进行分析。现在模型在卫星上先进行运算，再判断，最后则把重要的结果传回来。根据项目组公布的结果，下传的数据量下降到传统方式的1/1，处理时间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秒，事件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99%。大家注意，从数小时到数秒，从全部下传到只传1/1，这不是某个参数变了，而是整个工作方式变了。以前我们把海量数据搬回地面站再寻找答案，现在在天上先找出答案，则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回来。我们和前面森林防火的例子对比一下，大家都能感受到太空算力到底能做什么了。我们在做监测验证的时遇到过一件事，卫星图像上出现了一片亮点，乍一看是一个森林火灾发生了。后来我们把红外、可见光、地面信息一起来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原来是农户在稻田里烧秸秆。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卫星看见亮点这是第一步，真正有用的是尽快判断它是不是火，火点在哪里，需不需要立即处置。为了验证这条路走得通走不通，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在地面实验室里面搭了一个和卫星上计算环境几乎一样的模拟平台，把整个流程从头走了一遍。卫星图像一进来，算法先自动的扫描有没有异常的热点，发现疑似火点就立即进行位置的标记，估算范围，同时又把不同红外波段、可见光和地理信息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对比，排除烧秸秆、工厂热源这些误报，整个过程在模拟平台上只需要几秒钟，而最终需要传回地面的数据量不到原始影像的1/10，这就大大减轻了卫星数据传输的压力，也缩短了预定的时间。目前这个试验已经在地面上跑通了，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真正的算法装到卫星上去，到太空的环境里面去验证。现在太空中卫星数量正在爆炸式的增长，美国卫星产业协会2026年产业报告显示，到2025年末，全球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大概是14266颗，近2025年1年就部署了4434颗卫星，比2024年增长了65%，平均每天有12颗以上的卫星进入轨道，未来可能有上万颗卫星

0: 同时在轨。如果一次观测一次调查都要等地面的指挥，那么这个就像城市里每一辆车都要等我们的交警去逐个指挥，逐个告诉他们往哪里走。车辆越多，整个系统就会越乱。所以卫星必须有自己的大脑，星座也要能够自动的协调。与此同时，用户真正要的也不是一大摞的原始数据，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结果。就像我们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不是为了带走一摞检查片，而是希望医生及时告诉我的判断。再往远看，人类走向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深空，地面发出的一条指令大约要4到24分钟才能到达。那么一次最简单的问答最长可能要接近1小时。导航、避障、设备维修、紧急处置都必须在当地做出判断。人类的活动延伸到哪里，支撑这些活动的数字大脑就要建到哪里。
1: 2026年，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了一座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它被称作卫星奔赴太空前的超级体检中心。这里的热真空试验罐专门模拟太空的极端温差，卫星要在最高150摄氏度、最低-100摄氏度的环境里连续运转数天，全面检验零部件在极端温差下的稳定性。而这只是卫星升空前要面临的10几道检测关卡之一。火箭升空的剧烈颠簸、发动机的轰鸣、星上仪器之间的电磁干扰都要在地面反复模拟、逐项检验，任何一关过不了，卫星都不能出场。之所以这样严苛，是因为卫星一旦入轨，就要面对地面难以想象的考验。宇宙射线随时可能让精密芯片出错，散热不佳容易导致设备失灵，更没有人能上天维修，一次故障就可能让整项任务功亏一篑。算力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上天也要面临同样的考验，因此不免有人质疑，在这样的环境里建起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计算系统可行吗？那么把算力送上太空究竟要闯过多少道难关？太空算力能不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要把算力送上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得闯过5道关。第一道关，芯片到了太空会不会罢工？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而太空中的芯片却要直接面对高能粒子的冲击。这些粒子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一旦打在芯片上，就能让电路的信号突然发生跳变，就像我们算盘上有一个珠子被无意地拨动了一下，计算的结果可能就出现错误。更麻烦的是，长期受到辐射的影响，器件还会逐渐老化，因为不可靠，过去的宇航芯片都是少量定制的，好处是它的质量变得可靠，但是短板是价格偏高。那怎么办？国内企业正在把这个难题变成可以批量解决的生产方案。在北京就有一家公司利用成熟的汽车芯片的生产体系，再加上抗辐照射剂和太空环境的测试，生产卫星的控制、供电和通信的芯片，其中部分产品已经做到100元级。这条路不是降低可靠性的要求，而是把过去少量定制的产品变成经过严格的检验、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品。芯片的问题虽然难，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道关更难，天上没有电网，没有空调，那么电从哪里来，热往哪里散，这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 先说。

多电。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增长非常快。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从2025年约485 TW/h增加到2030年950 TW/h，接近要翻一番。未来几年，一个冰箱大小的高密度的智慧峰值用电可能相当于几十个家庭同时用电。但是卫星在天上没有电网，主要靠太阳能的发电，进入地球阴影以后还需要靠电池来维持运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你想让卫星算得更多算得更快，就要装更多的芯片，芯片多了耗电就更多，耗电多了就得铺更大的太阳能板，带更多的电池，太阳能板和电池一多，卫星就变得更重，发射成本就更高。所以不是想加多少算力就能加多少的，每一份算力背后都跟着一份重量和成本。面对这个矛盾，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实验舱都用上了大型的柔性太阳能叶，发射时收容，到太空以后展开，单套展开的面积可达138平方米，发电功率可以达到13.5千瓦。现在这项技术也在开始走向批量的制造，2026年三颗试验卫星搭载批量生产的柔性太阳叶完成了在轨验证。

的店，也要让它能够更可靠，成批的装上卫星。除了要解决电的问题，还有热的问题。这里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大家认为太空很冷，散热肯定不是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太空的真空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没有空气把热量带走，如果散热设计不好，芯片就像一台散热不良的电脑，越跑越热，最后直接死机。国际空间站上就专门铺设了大面积的散热板，像翅膀一样伸到外面，就是为了把站内设备产生的热量辐射到太空中去。第三难关，高速飞行的卫星怎么把数据又快又准确地传出去。目前卫星通信主要用微波，技术成熟，覆盖面广，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和计算任务，就像普通公路遇到了不断增加的车流，需要建设速度更快的高速公路。激光通信就是未来空间网络中的高速通道。激光通信最大的难点是对准，大家可以想象一样，两个人分别站在两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要用一支激光笔持续照中对方手中的一个硬币，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卫星之际的距离更远，位置还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先找到对方，再牢牢盯住，最后才能保持通讯。不过现在通讯速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6年初，国内科研团队利用一颗国产商业卫星和地面站开展了实验，完成了120Gbps 的星地激光通信实验，最长108秒通信过程中共传输了 1.6TB 的数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卫星硬件没有更换，这通过在轨软件的重构，就把传输速度从60Gbps 提高到了120Gbps。 第四道关，怎么让卫星从听指令的机器变成会干活的智能体。过去卫星就像一台放在天上的照相机，什么时候拍，拍哪里，拍完以后传给谁，都要等待地面的安排。未来地面只需要告诉它关注这一片洪水，或者寻找这个传播，卫星就能自己选择数据，判断是否异常，必要的时候它还会安排其他卫星来继续观测，并把最重要的信息传回地面。卫星的聪明主要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模型，现阶段大模型主要在地面上训练，就像工作人员先在学校接受培训，经过检验以后再把模型送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我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实践，计算星座在轨部署了20多个人工智能的模型，验证了多星观测天文现象、在轨天气预报和水体的检测等任务。今年2月，北方正值隆冬，不少河面湖面都结了冰，我们做了一次试验，看3颗卫星能不能在天上协同完成水体的识别。第一步，卫星先拍下地面的图像，并在天上做初步整理。第二步，从冰面、陆地等复杂背景当中把需要关注的水体找出来。冬季水表面结冰以后，识别起来更困难，但这次试验仍然成功地找出了关键的水体。第三步，再把识别结果和关键信息传回地面，供后续分析使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在单颗卫星上工作，还可以支持多颗卫星共同完成任务。过去一颗卫星能做什么，往往在发射前就基本确定的，未来卫星可以通过更多的软件更新和模型变化，不断增加新的任务能力。

0: 第五道关，成千上万颗卫星在天上，怎么样让它们凝成一股形，形成一张网？一颗卫星再聪明，视野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始终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所以真正的能力不在于单颗卫星有多强，而在于很多颗卫星能不能协同起来。比如说某地突然发生洪水以后，就要判断哪颗卫星最先经过，哪颗卫星最合适大面积的观测，哪颗能够穿过云层成像，哪颗有足够的算力处理数据。如果观测卫星暂时不能联系地面，还要把结果交给其他卫星接力传输，一个卫星出现故障，任务也要自动的交到下一颗。这个过程就像网约车的平台派单，用户只需要提出需求，系统负责寻找车辆、规划路线和重新调度。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的调度呢？关键是要让不同卫星之间能够讲同一种语言，地面互联网之间能够连接不同品牌的电脑和手机，靠的正是共同标准。未来不同类型、不同单位颜值的卫星也要使用能够相互理解的接口和通信规则，才能共同组成空间的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展了这一类试验，初步验证管理卫星的方式可以从地面逐客下达指令，逐步转移到人们提出目标，系统自己安排。回过头看，这五道关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路，芯片要经得住太空的环境，能源和散热要支撑磁学的计算，激光通讯要把高速通道连接起来，人工智能要让卫星学会判断，统一调度要让许多卫星形成一张网，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太空算力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1: 2026年，国星宇航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一项验证，工作人员在地面发出一句指令，天上的卫星完成思考，直接指挥地面的机器人做出动作。这是太空算力首次远程操控地面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幕的特别之处在于，向天上算力提出需求的不再只是航天系统，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等产业。从一颗会计算的卫星，到一种能被各行各业调用的智能能力，太空算力正在催生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也让航天、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原本各成体系的产业交汇到同一条新赛道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规模有望突破2500亿元。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球太空算力相关市场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对太空算力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天地一体的空间网络，强化高中低轨卫星星座协同，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那么，太空算力究竟会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又会服务于哪些领域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太空算力带动的并不只是卫星和火箭，而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上游需要芯片、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和散热材料，中游需要制造卫星、建设地面站，并把卫星送入轨道，下游还需要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调度平台和行业应用。

通算里把航天、人工智能、通信、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都连接到一起了。一组数据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产业重点。2025年，全球商业卫星产业收入大概是3030亿美元，其中地面设备和卫星服务合计2700亿美元，接近90%。而卫星制造和商业发射合计330亿美元，这占了10%左右。这组数据不能直接等同于太空算力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说明制造和发射是基础，真正长期持续的产业价值往往产生在终端、网络和服务环节。制造端已经出现了新情况，过去造一颗卫星就像做一件高级的定制西装，每一颗都要单独设计、单独测试，周期长、价格高。现在成都有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3D 打印和智能检测都用于卫星的制造。公开报道显示，可以使整个卫星的重量减少40%，研制周期缩短约80%。未来造卫星就像生产汽车一样，把成熟的部件、统一的接口和智能产线组织起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服务端也开始出现了新形态，我国太空算力平台已经尝试对用户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用户不需要自己去研制一颗卫星，只要提出计算任务就可以申请天上的算力。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完成了数百次的调用，服务的用户也超过100家。当然，这仍然是试验服务，还不能等同于成熟的商业市场，但它说明太空算力正从卖一颗卫星走向提供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服务。再说用好这张网能改变什么？太空算力要形成产业，关键不是让卫星多拍几张图，而是让天上的信息真正进入地面生产的流程。农业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一颗卫星的影像，而是几个具体答案：哪块地缺水，哪块地长势不好，哪里可能出现病虫害，遇到连续阴雨的时候哪些粮食应该先收。在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场景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卫星可以反复观测大片的农体，为了有了太空算力，就可以先在天上发现异常的那块地，只要把位置变化和重点影像传回地面，地面再结合天气、土壤、作物品种和田间的传感器，形成浇水、施肥、防虫和收获的建议，直接送到农民的手机、农业无人机和智能农机上。同样的模式还可以复制到更多行业，比如说电业巡检。我们国家的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很多架设在山区和峡谷里面，人工巡线一趟要走好几天。有了太空算力，卫星可以定期扫描线路走廊，提前预警，从事后抢修变成会事前的预防。再比如说交通保障，遇到地震、洪水等灾害，道路是不是中断了，桥梁是否受损，卫星都可以快速的评估，为救援力量规划路线。还有远洋航运，船舶在大洋上没有地面信号，卫星可以提供导航、通信和气象的预警。这些应用到底能带来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已经成熟的例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
从首支岛

0: 行到共享单车，从精准农业到物流跟踪，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太空算力和北斗有相似之处，都是先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再通过地面应用把价值释放出来。北斗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天上的基础设施一旦建成，能带动产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卫星本身的价值。太空算力未来也可能走出类似的途径，先在特定行业验证价值，再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面完整的产业生态。
1: 2026年1月30日，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在轨数据中心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算力。而与这个项目深度绑定的英伟达公司，在2026年3月推出专门为太空设计的计算设备，它的运算能力相当于目前地面数据中心主力芯片的25倍左右。谷歌已发射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验证卫星，并计划2027年开展双星试验。欧盟则在论证2050年前部署总功率约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轨道和频率的分配遵循先登先占原则。如今全球比拼的也不再只是单颗卫星的性能，而是谁能率先建成天地一体可持续运营的完整体系。我国的太空算力建设已经在多地落地推进，浙江之江实验室牵头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星间组网取得突破，规划到2032年前后扩展到千星规模。北京吉瓦级集中式太空数据中心的首颗试验星晨光一号已经发射入轨，整个数据中心计划2035年前后在轨组装建成。四川成都依托国家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建太空算力产业园，目标是不出园区就能研制出一颗算力卫星。一场围绕太空算力和频轨资源的全球竞争已经展开。面对这场竞争，我国怎样才能形成长期优势？太空算力的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太空算力为什么这几年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全球航天的竞争的内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谈全球航天竞争，人们常常比较谁的火箭用力更大，谁的卫星能看得更清楚，通信容量更大，在轨时间更长。今天这些单项能力仍然重要，但是竞争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卫星由单颗运行走向大规模的组网，未来的比拼不只是一颗卫星有多强，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协同工作。回到这一变化，马斯克的星链目前已经发射超过10000颗卫星，为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互联网的服务。它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上网，而是证明了一件事，大规模星座可以低成本部署商业化运行。亚马逊的 LEO 计划也正在追赶，计划发射3000多颗卫星，目前已有数百颗入轨。这些进展提醒我们，太空已经从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变成了商业竞争的新赛道。太空算力竞争不是未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未来掌握主动权的不只是能够制造一颗先进的卫星的国家，而是把卫星、通信、计算、人工智能和行业英雄组成完整体系的国家。

我们中国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过去主要是航天单位研制和使用卫星，现在通信运行商、高校、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部门都开始参与。太空算力正在从一项航天技术走向航天与数字产业共同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它还有点像互联网刚刚开始联网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基本的形态，但距离大规模、低成本、长期稳定的服务仍有一段路要走。未来太空算力，我们中国的底气在哪里？中国的底气就在于我们能够把太空算力的各个部分都组织起来。首先是完整的制造基础，从芯片到激光器，从太阳能电池到散热材料，从卫星的总装到火箭的发射，我国在这些领域都有较为完整的制造能力，很多关键部件自己都能制造。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通过批量生产逐步降低成本。2026年上半年，我们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6.3%， 明显快于同期制造业 5.6% 的增速，这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除了制造能力，我们还有复杂的工程组织能力，从北斗卫星组网到空间站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协调不同系统和众多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经验，最终建成太空算力不仅要制造卫星，还要把轨道、能源、通讯、计算和软件连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我们恰恰有这方面的经验。除了强大的制造体系和协同能力，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从农业生产、能源设施到海洋运输和生态治理，都有大量需要卫星长期观测、快速判断的问题。市场大，场景多，技术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迭代、去成熟。最后，我们聊聊太空算力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首先认为是要做好天数天算，卫星在天上产生的数据先在天上进行处理，把真正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再送回地面，这是当前最现实也是最容易形成应用价值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形成天地协同的智能网络，未来观测卫星、计算卫星和通信卫星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分工合作，地面只需要提出任务，系统就可以寻找合适的卫星完成观测、计算和传输。到那时，人们使用的将不再是某一颗卫星，而是一张可以统一调度的空间网络。最后一步是探索地数天算，随着空间的能源、在轨建造和大型平台的逐步成熟，一部分适合地面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也可以放到太空当中去完成。地面和太空将不再是两套分开的计算系统，而会像一台分布在天地之间的计算机共同承担任务。当人们走向月球、火星或者更远的深空的时候，太空计算就会成为必须，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地球的指令到达得非常慢，未来的月球车、机器人和科学设施必须能够在当地交换信息、判断环境、处理故障，再与地球协同。天上的数据在天上先算，到天地共同计算，再到为月球和深空提供本地智能，太空算力拓展的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人类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到达的范围。太空算力听起来是一个很前沿

很技术的词，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让信息更快变成行动，让决策更靠近事情发生的地方。这是一条新赛道，是中国航天的新课题，也是数字经济的新蓝海。它需要航天人、人工智能专家、产业部门和各行各业一起参与，值得我们共同去探索、去开拓。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

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5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5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5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5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5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5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5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5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
这是嫦娥5号在他们

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五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五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五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五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五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五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五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2.5米，主体材料采用了

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曲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曲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5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曲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曲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曲芯带，软质曲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曲芯带从曲芯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曲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曲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曲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曲芯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曲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灌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灌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曲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曲样品还是表曲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

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 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制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 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质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五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五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五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GNC 系统让嫦娥五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 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五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GNC 系统的控制

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期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 GNC 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 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 GNC 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 GN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 GNC 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 GNC 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 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 GNC 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 GNC 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 GNC 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 GN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豹爪开始合拢。返回器再入返回地球时， GN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 GNC 系统为嫦娥5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0: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1: 至少是晚明。
2: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3: 我坚持它是宝物。
0: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4: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5: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6: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0: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7: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3: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0: 一锤定音，我的藏品我做主。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欢迎我们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掌声欢迎杨宝杰老师，掌声送给张如兰老师，掌声欢迎关毅老师。此外呢，我们掌声欢迎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王国清老师，欢迎。
1: 王国清，正高级工艺美术师。27年来，王国清潜心玉石雕刻，他根据不同材质因材施艺，弯脏去柳。经过他的巧雕，玉中的棉絮化为轻盈飞雪，白心的玉料变成绿色宝光环绕的佛像。王国清的作品是立体的画，灵动的开脸，曼妙的仪态，精巧的衣纹，高浮雕一层层堆叠，普通的玉石慢慢变成精美的艺术品。那么今天夺得150余次国家级、省级大奖的王国清，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王老师您好啊。
2: 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是回翠的三彩的释迦牟尼佛，它的人物造型是非常端庄的，希望今天的拥有者给他的生活带来愉悦美好的生活，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您，感谢您的到来。我们马上为各位奉上今天的第一件藏品。
1: 藏友张华，藏龄11年，爱好古董。
3: 我今天带的是一件明代的木胎金漆的善财童子。
1: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明。

0: 明代善财童子像，造像高25厘米，木胎描金，开脸柔和，包衣薄带。
1: 您为什么觉得它是明代的呢？
2: 因为它从整体的形象，包括这个金漆的开。

0: 您好，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宝主们好。
0: 喜气洋洋的感觉啊。
1: 是的，因为很喜欢你们，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更喜欢专家老师们。
0: 谢谢谢谢，善财童子本来也喜气洋洋嘛。
1: 是的。
0: 介绍一下他的来历。
1: 好的，我的这一件是京作的明代的木胎大漆的善财童子，保存的非常完好，这个是我从国外淘回来的，价格呢很高。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让几位专家老师给断个代，因为我认为它是明代的，然后我们其他的朋友们有的说倒带，有的说不倒带，所以呢我就是特别想让几位专家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
0: 了解了解，因为毕竟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
1: 对，
0: 但是确实更信我们，对吧？
1: 对，
0: 信我们就对了。
1: 是的。
0: 好，这是第一次作答，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吧，请评选。哦，无假，一真，大大超乎您的想象吧。
1: 不可置信，
0: 无假一真。二号瞬间就不淡定了，各种肢体动作。
2: 没有，其实跟我想的，我刚才手可能按的有点问题。
0: 唯一一个真的还按错了。
1: 那我觉得可能六位宝主的眼光有点问题。我的天，
0: 人家这信心满满，说六个真的，你们哭叉一个，五个假的，摁真那个还我摁错了。但是改是改不了了，是摁错了啊。那顺便说说理由吧，为什么你断它不真呢？
2: 这件东西一上来啊，我就觉得它和明代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明代它其实不管从造像还是从明式家具来说，应该都是讲究简约美。那这一件呢，它的人物的开脸儿，说实话，您不说他是童子，我没有看出他是童子的一个开脸儿。他的、这个、
0: 你不会觉得他是老子吧？
2: 有点儿。
1: 我的这件善财童子已经够简单大气了，哪有那么复杂？而且他的开脸儿也是非常简单。一般的时候都说粗大明，我个人认为我这一件已经够简单大气的了。
0: 已经够简单大气的了。
3: 我认为啊，这个是东西应该是老的。其实你可以看它整个器身的泥金的状态、开脸的状态、衣褶的状态，都是典型清代的。这个东西到不了明代，手里还捧了一个阿卡级的山红。
1: 对，
3: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说啊，这个善财童子啊，出生的时候他家里涌入了很多珊瑚啊、琉璃啊，哎，好多这个金银财宝，后来得名叫善财童子。
4: 这个造像呢，就是。未必是善财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善财童子也见过，有童子，比如双手合十，因为他是观音的胁侍嘛，旁边是龙女拿一个宝珠，对吧？他不是善财童子，你看他手拿一个珊瑚，我看他不太像佛家的造像，反而像咱本土的道教的。他应该是道教的一个，可能是一组神像里面其中一个。他拿的法器呢，应该是丢遗失了，然后大家呢就拿个珊瑚呢就给凑合了一下。
0: 这回麻烦了，连珊瑚都是
5: 凑合
0: 就换了一个。
1: 因为我这个是国外淘回来的嘛，可能就像他说的，他童子他手里捧的这个法器可能遗失了，所以呢国外的人呢他就、这个、
0: 就老外也不知道该放什么，那珊瑚挺好的，给拿一珊瑚，
1: 放了一个阿卡的珊瑚在上面。当时我们淘的时候也是几个朋友也都在辩论过，
0: 也有考量，
1: 就明代的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是晚明、明晚期。
0: 好，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漆金善财童子像，它挺老，不是真品，非常遗憾。判断对的几位呢，每人加一分，分别是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祝贺你们。这事儿呢就得请教一下关老师了，关老师他一上场的话心气儿真的是特别的旺，现在让给有点浇灭了，您讲讲。
6: 这不是老子也不是徒子啊，这是韩湘子。
0: 哦，
6: 这韩湘子啊，八仙之一，他手里缺个笛子，那笛子不知所踪了，这不知道谁给他就插个珊瑚，而且你仔细看这

0: 这还不是阿卡料啊，这还是个沙丁料。咱看这个造型，大家看看这个造型，包括这个发髻的这些，这明显这是道教的神像啊。
1: 五号真的说对了，
0: 这跟佛像对没有关系啊。这木头呢，我也仔细研究，这是白檀香，所以说级别品级还挺高的。那有座的这个神像呢，哎，这级别挺高的，应该是这是在人家自己府宅上，这是人家私人放在家里边八仙啊。八仙哎供起来的这样的神像，我认为啊，这是明代万历左右的时候的神像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哎，这口长气出的呀，您这出什么有几分深意啊？
2: 刚刚关老师一说，我以为哇塞，我这心咯噔一下，我以为假的不可能啊。啊，对，但我特别，我觉得关老师真的是知识渊博。
1: 呀呀呀！
2: 特别崇拜他。
1: 感谢这位宝主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收藏的道路上一路顺风。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啊，那第二样又谁来呢？还是一尊造像。
3: 藏有李伯藏龄12年，爱好历史藏品瓷器杂项。
4: 我带了一个鎏金的一个佛造像，这是一个清代的阿弥陀佛。
3: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清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造像高13.5厘米，重616.5克，红铜后胎一体铸造，鎏金服贴饱满。
5: 看着脸瓣像明代的呀。
4: 我查了好多资料，包括它的开脸和手姿，而且还有从它这个脸蛋和这种炸珠纹上来分析的，是一个清代早期的阿弥陀佛的造像。
5: 哦，那您都这么了解了，您还来参加节目呢？
4: 我想让各位专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年份，还有一个市场价值。
1: 掌声，我们有请宝主李伯。李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1: 您好。来吧，介绍一下您的藏品。
6: 这尊的造像呢，是我从西藏2009年到2010年第一次去西藏旅游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认识了几个藏族朋友，正好呢，受邀呢，跟他们在家里呢接触，在他家呢也看了几个造像，这尊呢在他那个格子里放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呢这尊呢有鎏金呀，比较厚重，所以我就后来跟他洽谈，然后请了，
1: 多少请的？
6: 哦，这尊啊，大概其实我花了不到15万买的。我买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造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这造像有13.5公分，而且我手头有1斤多重。因为我看着它的就是鎏金，而且呢，它整个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特别的喜庆。我最喜欢它的这个手，一般情况我看了很多它的造像，它的手啊，它是镂空状的。他好多的佛那个手他是搁在腿上的，他这个好像有点悬空啊，而且手和脚的比例呢做得特别的精致，我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
1: 哎，这词儿用得好，打动，这是一种独特的缘分了。
6: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哪年的事来着？
6: 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1: 10年，哦，也15、16年前了，是吧？
6: 对。
1: 哦，好了，请判断。王老师，您觉得，您给断断，您以为是真还是假的？
7: 我有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1: 您会觉得是真？
7: 真的。
1: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评先。好，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先让4号说，
8: 就是一眼真。
1: 一眼真。
8: 对，因为他的这个神韵，很多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从开脸的神韵，包括他打坐的那种安详，他一定是真的。
1: 你还用到了一定是真的，
9: 你就光看图片不看曝光就很开门，
10: 挺典型的18世纪西藏风格的造像，而且18世纪西藏的造像从开脸上看呢，还受尼泊尔造像影响。刚才宝主也说是从藏地请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相符。
1: 来，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解释一下。
11: 清代的莲瓣啊，一般它比较窄一点，就是佛像很多的造像，它的莲瓣呢要窄一点。咱这个莲瓣呢它是比较宽的，就明代的莲瓣呢很多比较宽一点。但是呢，又看他那个身上这个造型呢，又比较纤瘦，年份又晚一点，又明代的风格，又清代的风格，所以说，我就感觉可能呢描述不符。
1: 那我在采访您心里啊，6个人当中5个人都看真，你这会心虚吗？
1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出去旅游，您说直接去买个请一个造像，这种有可能上当受骗。

0: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判定，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是一件。是一件真品，祝贺！除了五号，每人都加分。
1: 祝贺您啊！感谢感谢。那关于这件造像呢，我们请教梁老师。
2: 我回答一下五号的问题。说明代的这个帘瓣比较大，因为它是帘瓣呢，明代永乐的帘瓣也比较窄，清早期的也这样。因为它这个佛呢是一个一组佛里边其中一个，它底下应该还有一个托啊，它像这种仰帘啊，底下还一个须弥座，应该是。这个不是单个怎么搁的，应该是一组里面一个。
1: 哦哦哦，
2: 像这样的应该是以前还有一龛上面还有一个托，他这是仰莲，那是俯莲，凑一块儿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狮群的啊。铜纸来讲呢，因为铜纸一看这铜纸比较开门的是那种红铜吧，那种就是铜纸比较软的东西，大开门东西。
3: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各位估价的时间，再次重复一下，当年您请他用了多少钱？
3: 我用了大概就是15万。
1: 那是在15、16年前。
3: 对，
1: 好了，请出价。你现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3: 我觉得现在金子也涨钱了嘛，而且存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在20万左右，
1: 涨5万。来吧，评选一下本轮夺宝人的出价，评选。出价最高的2号。二号的出价22万，哇哦哇哦！这回您不是手滑摁错了吧？
4: 刚才宝主不是说15万左右买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也惊呆了，大家怎么都这么抠呢？对吧？我觉得你要是09年、10年左右的话，其实当时的行情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时候。然后现在呢，不说涨幅有多大吧，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保值啊，或者是略微增长一点。像宝主这个估价大概在20万左右，应该也还是值的。
1: 当你看到大家最低的，好，我们喝水那位只给3万，你也很想听听6号怎么解是吧？
4: 是的，
1: 6号你只出3万。
5: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个佛造像的，尤其这两年藏传这个佛教的这个造像，它的价格呢就没有去上涨，反而是有下降的这种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尊造像呢，整个帘瓣的力度还有腿下的那个筋的那个状态呢是有稍微的脱落，应该我感觉估的价格还行。
1: 1号，8万是属于中间的一个价位，解释一下你的理由。
6: 造像这个板块，整个板块只有几个抢眼的地方，永乐宫廷、康熙宫廷和藏传佛造像精品，只有这几个板块很闪耀，剩下其他都不大好。我说息展并不过分，
1: 毕竟金价涨了那么多。
6: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它毕竟只是铜鎏金。
1: 你好狠心呐、啊！你好，不是纯金的是吧？
6: 因为艺术品不能用这个贵重金属来衡量。
1: 没事，你们的恩怨我不参与。啊，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阿弥陀佛铜鎏金造像，它的市场估价为12万元。12万元啊！
3: 感谢感谢啊！
1: 所以掌声祝贺1号和3号，误差率是最低的，各加1分。来，杨老师，请给他解析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12万？
2: 那个您买这个的时候呢，可能那前的佛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炒的比较贵，这个叫什么喜马拉雅佛嘛。但是一般都是大师的做的比较贵，而且还就是说有特点的，都炒上天去了
1: 啊。
2: 因为这几年呢，价格呢确实下来了。都下了，所以市场就在这市场，好吧？
3: 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谢谢杨老师的解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照片辨宝你们也得参与，变成了抢答题，答对了注意加2分，答错了，哎，他还扣1分。仔细看，
7: 这是一件粉彩英系图诗文鸡缸杯，外壁一侧是顽童戏鸡图，另一侧是咏鸡缸杯诗文。诗文下还会有母鸡雏鸡觅食图，整器杯形俊巧，画

0: 一温馨胎幼精良。鸡缸杯这个品类源自成化，请问这件鸡缸杯来自哪个朝代 ？A. 乾隆 B. 嘉庆 C. 道光 D. 咸丰。
1: 别怪我没告诉你们，答错了可扣一分了啊！二号你不太精扣的，
2: 不是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
1: 五号也是，你嘚瑟的现在就剩一颗了，好不好？听我说完那三个字才可以抢啊，请抢。答，谁呀？谁呀？一号，既你抢了，请告诉我您的选择。
3: 大清乾隆仿古，
1: 全凭手快，对吧？来吧，请公布正确的选项。A 乾隆答对了，掌声祝贺，加上两分。天哪，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已经独占五分了。好，张老师啊，张老师，这鸡缸杯得好多人都很熟，可讲的也有很多，您给我们讲一讲。
4: 底下有款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猜就猜对了。大清乾隆仿古，这个我们说这鸡缸杯和成化的鸡缸杯是不一样的，是乾隆特别制的。他乾隆官窑当中的鸡缸，他有御题诗，这是一乾隆官窑啊。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好了，接下来第二样的藏品，我们请看大屏幕。这是一件，它描述啊是清代黄花梨案桌。而且它还特意标注了尺寸呢、啊，这长啊54厘米，宽34厘米，高是24厘米，请关老师您给断断。
5: 不像清代的，这也不是黄花梨，这个是典型的花梨木，缅花，咱大家知道缅花吗？啊，哎，缅甸花梨，你看那个这个葡萄纹啊，这个东西，它没有黄花梨特征，黄花梨它有那黑的油线，那山水纹啊，尤其是这大板子比较。好认，你要给车成一根小棍儿啊，那真是不好看，那得望闻问切拿着，恨不得得嘎点粉子出来。你要是做成这大板子，基本上都能看。它不叫案桌，我们一般就管这就叫小炕桌。
1: 炕桌是吧？
5: 啊，小炕桌啊，一般的搁在炕上，这过去那罗汉床上什么的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不既不是黄花梨啊，也不是清代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征。
1: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那么本轮的这个照片辨宝呢，还剩最后一个，同样还得你们参与。来吧，方世斌。
0: 这是一方端砚，材质上乘，包浆油润，砚上刻有一位名家的铭文，主要内容是忠君守道。本砚形制为著名的抄手砚，抄手砚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兴起在砚台上铭文。请根据本砚的形制及铭文特点判断该砚的年代。A. 唐代 B. 宋代 C. 明代 D. 清代。
1: 抢答，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减一分，请抢。不是你那不停的就，你们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吗？太行为艺，太行为答。我还真让他抢着了，这招还真管用。
2: 明代 C. 明代
1: C. 明代，解释一下。
2: 就是感觉，
1: 纯感觉。
2: 对，
1: 好吧，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C 明代，祝贺，回答正确，加上两分。而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杨老师。
6: 这房间非常有名，好像刚拍完，拍了好几百万呢。这是王文成公这个这医院，他这是唐的这个，这个好像是他是弘治17年的时候。他在上面提的名啊，砚的形状，抄手砚跟宋代抄手砚形状不一样，这是比较典型的明代抄手砚，简约啊，比较素，上面刻老爷款啊，这个大开门明代。
1: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今天的辨宝环节第一部分就先这样，提醒各位，下一样的藏品来头不小，您先上眼球。
0: 这件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英系图盘牌价63万余元，那么这件姐妹款价值几何？它重2500克，来自2200多年前，陪伴宝主半生的宝贝岂能有假？
7: 这我们家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镇。
0: 他喜庆吉祥，曾经风靡一时。
8: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
0: 一锤定音，精彩继续。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英系图文盘，雍正时期的胭脂红釉以黄金为成色剂，极难烧造，而洋彩则是御窑专属

0: 在这件瓷盘上既有胭脂红釉，又有洋彩，其名贵不言而喻。盘心绘牡丹侍女、三鹰戏兔，暗喻富贵传家，子孙绵延。在2025年3月的拍卖会上，一件纹饰相近的清雍正外胭脂红内广彩鹰戏图盘拍出了63万余元的高价，因此宝主认为自己这件藏品的市场价值至少在8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清雍正外胭脂红内洋彩鹰戏图文盘，
2: 价格咱先放一放，咱先断断真假啊！来吧，请判断。好吧，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哦，一半真，一半看假。三号，为什么你觉得不对？
3: 雍正呢，他虽然是个冷面帝王，但他有一颗我们讲的粉红色的少女心。他这个胭脂红的颜色，包括洋彩啊，他这种粉色调的，他尤为喜欢。照片上来看哈，这个外胭脂红的颜色发闷，就是它颜色晦暗。它因为外胭脂红呢，它这个颜色呢是要有金粉作为调配的。
2: 跟你想象中的外胭脂红不一样是吧？
3: 对，是颜色不对。
4: 是这样的，它这个是那个广珐琅，是在景德镇烧完的瓷胎到粤海关，就是到咱们的广州家彩，铜胎的、银胎的。见到的相对来说是多一点，瓷胎的极其稀少，并且这种就价格呢极其昂贵。刚开始啊，咱们看到嘉德那件呢，他那个其实拍60多万还是有毛病的，要没毛病，那件东西得至少得100-200万。所以说这个呢会不会仿的？因为广珐琅太火了，因为也很稀少。
5: 同意五号的说法啊，但是就是对器物的描述上面存疑。实际上这件东西叫做洋彩，实际上是后卫，这个很明确的是为莱阳加工的出口瓷绘制的广彩珐琅。
6: 这种盘子呢，我个人看啊，它应该是老的，就是通过绘画的这种风格，尤其它那个绘画的那个状态，它不但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水墨技术，还就是说利用了一点就西方的那种透视绘画的状态，画得很好，我个人认为画得很好，东西应该是老的。
2: 好，谢谢谢谢。一锤定音，专家团最终判定这件藏品，它是一件真品。祝贺二号、四号和六号，祝贺三位，请加一分。哎呀，来，张老师，您给讲一讲。
7: 我们这个名称为什么没叫广珐琅彩，就是给大家通过这件东西，大家要认清楚这是当时特别的一种产品。它流传在我们今天来讲市面上也不是很多。其实你自己看这个盘子的反面，胭脂红特别好看，红的颜色哈，完全是金红的颜色。它因为含金，雍正时候我们拍的胭脂红的盘子跟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里头那白釉特别白，这个因为它是雍正时候在宫里头烧着的这个白釉瓷器拿到广州去画的彩，所以你看它的白釉特别白。我们为什么叫这个洋彩人物呢？就是因为它是在广东画，它画的完全是出口需要的这种图案，画的这个人物是完全是外销的风格。大家看这个博古图案和我们的乾隆时候的画的粉彩的博古图案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这件盘子上，我们就看到了雍正时候到乾隆，只有这个两朝才有这种画法。这个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代表作。
2: 谢谢，谢谢张老师，这件大概抵不了了。报出您心中的价格，请作答。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报价。啊，目前为止出价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100万。来问个最高的，二号100万，解释一下。
8: 当下这个市场呢，对于这个板块特别的关注，也引发很多藏家不断的去参与这类拍品的竞拍，所以这种盘子我觉得当下的价格应该还是水涨船高的。
6: 这种盘子呢，早些年呢，它都被作为广彩

0: 很便宜的价格
1: 啊。
0: 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这个深入啊，发现这是一种珐琅彩。你想想，它以前的宫廷的珐琅，像这种盘子都几百个 W。我个人像这种盘子呢，我给的价格呢，就算是合理吧，合理。
1: 王老师，你也报个价。
2: 我应该在60万左右。
1: 60万左右，
0: 你看合理吧？
2: 因为我们在广州二十几年，我们从事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一些国大师也好，他们现在画的都20-30万，那国大师的有的是50-60万。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碟子，而且是品质这么好，我个人觉得60万还是很保守的。
1: 60万都保守
2: 啊！
0: 好，谢谢。
1: 3号，90000元。王娟娟，王娟娟，
3: 按少了一个零，
1: 只给真的、
3: 对，其实我当时就想完犊子了。
1: 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52万元，所以掌声送给6号。好、好棒啊，你真的是最接近的。这样我们还是听听张老师，张老师您给他们讲讲这个价格。
4: 他这个6号出这55万，虽然是和我们这个价格是相符的，但他不知道我们这个盘子是有毛病的。
0: 要是完完整整规规矩矩的话，要再上拍估计得过100万，我估计得。
4: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不是官窑，胜似官窑，大家记住它实际是官窑。它因为只有雍正和乾隆两朝做，而且流传在市面上并不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给这个价格呢是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要真好的应当确实100万左右。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我们继续接下来这样藏品呢，它这时间点呢就很震撼，公元前221年。那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秦帝国建立，自称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也要统一，所以有了大名鼎鼎的秦权。
5: 藏友严鹏英藏龄40年，爱好逛博物馆，收藏强项古铜钱。
6: 我带的是一秦权，也就是一个秤砣。
5: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秦权。秦权高7.6厘米，重2500克，青铜材质，全身刻刻40个篆字，内容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
7: 您这多少钱买的呀？
6: 这是自己家传的，平时当个镇子。
7: 那今天您有信心吗？觉得这个是真品吗？
6: 我应该感觉它是真的，如果它是宝物，我都想捐献给国家。
1: 秦权，哎妈！宝主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
6: 高老师好。
1: 您好，这边请。
6: 我是来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我叫严鹏英，
1: 欢迎。
6: 笔名是司马鹏，因为我崇拜司马迁，我特别感谢一锤定音。是我的良师益友。
1: 哎呦，谢谢您、
6: 我从一个古钱币的爱好者成长为对古文字一类的收藏者。
1: 哎，好的好的，您手边这是
6: 我比较激动。希望那个专家老师风追司马。
1: 哦，好，谢谢。所以陕西人是吧？
6: 是陕西韩城。
1: 哦，
6: 司马迁的故乡。
1: 陕西话秦始皇怎么说？
6: 秦始皇。
1: 秦始皇、嬴政怎么说？
6: 雍正。
1: 雍正
6: 啊，这应该是雍正，但是陕西人觉得叫雍正啊。
1: 所以呢，下面着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摆的这枚秦权。
6: 它来自于秦惠文王的弟弟秦吉，因为那个嬴吉他战功卓著，战胜了韦国和楚国以后，封他为严君，就可是我一个姓。现在陕西的姓严的人都追逐他是祖宗。
1: 咱撂下远的、咱说近的，就是您怎么得着他的、是祖传还是什么？
6: 祖传。秦昭权他那个他的那个40个字是这样的。年6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

0: 乃召丞相状文，发都练责，不以欠你者，贤明义之。这四十个字，因为我
1: 背下来了，背下来了，
0: 自己经常看，经常学。嗯，
1: 你称过它的斤量吗？
0: 它是2500克，
1: 2500克，
0: 也就是5斤。
1: 就面对着这，
0: 太高兴了。
1: 面对着这个琴权，我们先断它的真假，来，请。严大哥，我跟你讲，这里面不太好招惹的是5号，他有的时候砰一弄，他就你这
0: 没事没事，是不是？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1: 来吧，评选一下各位的判断。6位夺宝人最终的判断，哇，只有一人看真。王老师，你是不是有想发言呢？好像你很跃跃欲试的样子。王老师，要不然说两句，你断个真假。
2: 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之前有做过，查了一些历史，对于这个琴权是古代代表权力，那个是非常昂贵的，跟比现在黄金还贵。它这个就是权力的象征啊啊啊啊！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这种作品啊。
1: 得说一个，既然都下场了，真还是假？
2: 真的，
1: 真的，判断成。5号有朋友了，这个世界还是有跟你有共鸣的，而且是王老师对吧？5号，为何看真？
3: 首先的支持大哥啊，你说大老远的从陕西过来，对咱节目又是咱节目的忠实粉丝，这种精神就值得鼓励吗？
1: 没错没错。
3: 您看这个琴权，它距今它是公元前221年，距今就是2200多年了。您看它上面那个绣，红斑绿绣，
0: 这是传世品。这我们家的写字的时候就用它做镇子。
3: 是，就是它传世，它传世的包浆，
0: 它是传世的包浆，
3: 不是它传世的，
0: 是出土的，
3: 就是大哥
0: 出土的东西不敢拿到这里，
3: 不是就出的传世的，咱不能就一概而论。但是呢，我就冲大哥这精神，哎，对研究这种精神，包括学习精神，你看把上面的字儿全都研究明白了，包括这种精神，我感觉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从这一点，我是支持大哥的。
4: 我们看到博物馆里的琴权，历经千年都会有剥落和锈蚀，
1: 年代太久了。
4: 对。以当时的冶炼技术来看，丝毫没有破损的琴权，从物理定律上来看不大存在，所以我暂且看心。
1: 你真行，太严谨了。
5: 那个宝主比较残酷啊，这件琴权我们是看心的，因为它的这上面的字儿啊，说实话，这个字儿，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我估计这些工匠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0: 这个李氏小篆，你给那个石拱文上你对照一下，你可以对照看看吧。就是像现在的人，他书法家他写，他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你仔细看看。
5: 而且您说这个秤，这个刚才是说2500克。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0克一个吧。
0: 它琴权有好几重的，最还有10斤重的，还有15斤，还有30斤。
5: 嗯，好。
1: 也别太弄刺激了，要不然你自责好吧？
0: 没事没事，总之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好的，现在我宣布，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枚琴权，它。并非真品。我要说我也难，我也难啊。这样我们还是让您接这苦差。
6: 对，说实话我也很纠结啊，这东西，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我喜欢青铜器嘛，特别喜欢这类东西。第一次看这个呢也很兴奋，能得到一个这个的，玩琴能得到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得到这个都特别高兴。都确实是这个玩这个金石的好些人喜欢这东西。我第一次看也是那什么的，回家想了半天，又看了半天照片，看他的字儿啊，这是秦始皇李斯的小篆，确实刻的稍微差一点，就是字里行间他那字的比例稍微差一点，差口气，值得商榷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在节目里边比较严谨啊，回下边咱可以研究，不能一棍子打死，反正是这么看的，不敢认为是真的。
0: 专家老师是比较谨慎的，不过我该让他做碳十四鉴定。
1: 我个人特别认可您刚才说那话，甭管各位怎么看，反正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宝，那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传家宝，几代人写字拿它当镇纸。但确实是也得面对大家共同的认知。
0: 是是，
1: 我们还是掌声表示感谢吧。进入今天的照片辨宝环节，这是

0: 第二轮了啊，首先我们看大屏幕。这样宝物被描述为清乾隆描金珐琅彩八角大碗，它标注了这个尺寸，碗口直径是21厘米。请问杨老师，描述这个正确吗？藏品？
1: 这个首先呢，这不是珐琅彩
2: 啊，不是珐琅彩。
1: 这个其次呢，这个东西太现化了，官窑的没有这样东西啊，这是一眼假的东西。
0: 天哪！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仿珐琅彩，和珐琅彩一点关系没有。甭说它那个红的、粉的这几个颜色，而且这个它做的这八方太生硬了。如果乾隆说要做到这个八方，做成这个造型，我看肯定得枪毙了，
1: 斩首。
3: 另外这个是我们看它松石绿地啊，松石绿地这个就和我们过去乾隆时候松石绿地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比它深沉的，现在它闪白，所以它这种东西都太新了，就我们都没法说它仿什么，就是臆造。
0: 好，谢谢谢谢。来，接下来这一件来请出图片。藏友说这件呢是清光绪粉彩瓜蝶纹盘，有六字的这个矾红款的大清光绪年制，盘外呢是画的是蝙蝠纹呢。请问张老师，这是光绪官窑吗？
3: 这是民国的，我们说这种红款的写的这种官窑不是真正的光绪官窑，为什么呢？我们看它这个彩太艳丽了，就我们一看它这个彩画的就不好，你看大家看它那蝴蝶画的是光绪官窑的蝴蝶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它一定不够光绪官窑，不是光绪官窑。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件藏品呢，赫赫有名，那就是它了，周周正正摆在我们的眼前。再听一遍描述。清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屏，来吧，来辨辨真假，请判断。好，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判断的结果。六位一致看真，四号。
4: 从它的蓝釉和它的金色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给人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它是一个一眼真的东西，
5: 一眼看了就特别喜欢。
0: 不，喜欢跟真假两回事儿。
5: 好的东西它就会自动吸引你啊。这个蓝釉啊，它有个工艺叫什么吹蓝工艺，它是用这个主管蒙砂进行吹釉的，它能看出来它这个整体均匀有致，符合清朝那个时候的整体装饰风格。
6: 它确实很漂亮，因为这个金彩呢，它是低温彩嘛，它容易脱，因为手经常拿的地方它有那个脱彩。从那个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件晚清的一个珍品，并且这金彩啊满非常难得。
0: 杨恒，好，谢谢，祝你们好运。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金晚期雪花蓝釉加金彩花鸟纹大屏，它是一件珍品，祝贺所有夺宝人，每人加一分，祝贺祝贺。请教张老师，
3: 从这个造型上看，一看就是清晚期的造型了。另外大家一看这金彩就是清代晚期的特点，它的金是满的，我们管这叫阳金，大家看它这个金的颜色哈，它叫阳金。那么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金绝不是这样的，这种蓝釉加金的这种装饰方法见到的也是康熙比较多了。那么我们说康熙的时候我们叫霁蓝加金啊，康熙跟这蓝还不一样，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雪花蓝，但是我觉得作为一种家庭陈设品来讲挺好的，富丽堂皇啊。
0: 接下来就是价格，各位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心中的估价，分别是25000、45000、28000、25000以及65000元。出价最高的是六号，65000元。
7: 这个品种早些年

0: 年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因为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喜欢这种品种。我为什么给他定这个价，是前几天那我有朋友刚买了一个跟这个类似吧，他大概是加上佣金花了大概是6万左右
1: 啊。你还给又加了点是吧？
0: 对，我给加了一点。
1: 好的，好，谢谢。二号这个价格相对居中，45000，您讲讲。
2: 因为现在一件比如说光绪时期的缠枝莲的这种官窑的盘子大概也就在50000左右，那这件它又是属于晚清的民窑的一个路子，它这个藏品价格更不会太高，所以我给了它一个45000的一个价格吧。
1: 好的，谢谢您的解析，谢谢。最低的4号您指出20000，解释一下。
3: 它比较小众，就是受众人群我觉得会少，它不像青花瓷可能受众人群比较多。
1: 这倒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比较中肯。
1: 好的，来吧，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决定的市场估价是平险68000元，最接近的是6号。你是估价小达人啊？
4: 那必须的。为什么估60000多呢？一个就是它完整，另外我们觉得，我刚才还是说了，这件东西精彩很完整，说明它在家里头在存放当中对这还是很注意的。因为我们过去知道，这在家庭之中，只要拿胆子一胆，这金就掉，是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金彩一点都不脱落，而且这个花卉画的也特别好，整个还有开光，整个这个画满了这件瓶子了，所以我们给他的是这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好了，即将上场的是今天最后一样藏品，来您瞧瞧。
5: 这幅藏品号称是清代广东13行五联玻璃背画挂瓶，是嘉道时期的经典外销品。挂瓶分左右两条，合计10幅人物故事图，内容包括天官赐福、禄星报喜、捧桃持杖、萱草长绒等等。宝主认为这幅挂瓶应是为海外藏家专属定制，是研究清代民俗以及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000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如果家里挂着，哎，这挺喜庆，挺有感觉的，挺有那怎么讲范儿的啊。来吧，有请宝主赵正燕。
6: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4: 欢迎您。
1: 哎，别说您今天来参加节目，这穿搭呀，跟那个哎，感觉还都挺对的，对吧？
6: 谢谢谢谢。
1: 介绍一下这样藏品。
6: 这对作品是那个清中晚期的，然后那个玻璃画挂瓶一对，它的寓意都非常的好，把中国的这个传统元素，然后以及西洋油画的一个完美融合。
1: 您怎么得来它的呢？
6: 我是从一个那个古董商手上淘过来的。
1: 方便讲一下您当年跟他谈得的价格是多少呢？您收入囊中。
6: 当时买这一对价格买得很舒服，价格保密。
1: 不说是吧？他不说你们一会儿也不好猜。这样我们先让大家来判断一下真假好不好？
6: 好好好。
1: 来，各位请动手。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6位夺宝人，其中4位看真，2位看假。2位女生看假，2号和4号。
7: 图片一出来我就觉得很刺眼，这个红的怎么会这么红？我会觉得它是件老物件，但是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到民国吧，因为它的这个比如头发的这种赭黑啊，就是整体的化学原料还是比较多。
3: 我是和董老师的意见是一样，也是一出来觉得这个颜色是过于艳丽，红的有点刺眼，所以可能第一感觉就认为是假的。
1: 好的，1号为何看真？
8: 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13行的作品，绘画的风格就是同治道光时期一些吉祥画片，是比较标准的器物。
9: 宝主呢对这个宝物呢也是非常有研究的， 包括那个造型了，跟咱们那个瓷器上的好多，包括书画上的画片了，它有相近之处。
1: 是，
9: 所以看着呢是非常开门的，应该是就庆中晚期的一对广东十三行，当时也是出口的。

0: 换汇的东西。
1: 来吧，那面对这个结果吧。
2: 我对我的藏品很有信心。
1: 大哥也这么说，不逗人家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广东十三行五连玻璃背画挂瓶，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堡主，
2: 谢谢大家。
1: 刚才所有判断正确的夺宝人每人加一分。关老师，您给断断。
3: 这个玻璃油画又叫玻璃背画啊，它是反着画正着看，这男的他反着画，水彩水粉水彩都是天然矿物质的燃料，那得真正拿宝石玉石拿那些天然的矿石来磨砂磨出来这五颜六色，它这个颜色不退的。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是16世纪传来的，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哎，16世纪传到中国，谁传过来的？对这个画推动，郎世宁。这是从宫里流行起来。在08年的时候，我修过一个这个岁寒三友的宝座，就是这种玻璃油画似的，然后上面嵌百宝嵌啊。这在宫里是非常重要的重器。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以后呢，就是在后来呢，就从宫廷传到民间，一直风靡到19世纪的末到20世纪的初，也就是这个风靡期间，就基本上家里做寿、过生日、结婚，有财力的人家都拿这个做礼物。曾经风靡中国的大江南北啊，啊，出口的时候也是为外国人订的这些画片啊，寓意什么和和美美啊、携亲访友啊、天官赐福啊，都是。你看这10个画片，这就叫十全十美。包括用红木做框子，大家知道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是高级礼品啊，极其高级的礼品。我记得好像后边这油款是给一个女士老太太做生日，上面有提的板，这就是典型的高定啊。看着好像是老旧的题材，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文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2: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关老师，谢谢。好了，请出价。来吧，请评选一下6位夺宝人的估价。28000、27000、50000、100000以及50000。三号啊，难得您喜欢，您解释一下。
4: 就是从晚清民国时期到现在这么多年，依然颜色鲜艳，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刚讲的文化传承，它是值这个钱的。
1: 最低的出价来自于1号。
5: 首先单幅的尺寸不大啊，所以我觉得单从艺术品的价值上来讲不高。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6号您给到的是50000，讲讲。
6: 我给他出价的原则呢，就是一个大概就5000块钱左右，关键是旁边他那个搭的那个红木框那个很不错，那个做工啊，我这边看着，我看着大老远看那个图片，做工很好，那个红木框值钱，比这画要值钱，东西很棒。
1: 所以你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一个5000，10个，
6: 对，10个50000块。
1: 好了，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藏品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没想到吧？
2: 很满意。
1: 太满意了，来吧，所以掌声送给5号，一分不差。
3: 他这个年份还比较早啊，他这还不是晚清民国，应该是家道的时候啊，年份有点早。另外一个这个红木啊，这个因为保存的也比较完好，今天的这品相呢依然完好，综合的去判断这一段呢，我们给他10万块。
1: 好的，谢谢，谢谢关老师。远超想象吗？到这一刻您都不把当年您多少钱花多少钱买的说出来啊？
2: 当年买的很低。
1: 很低？
2: 对。
1: 低到多少？
2: 3万。
6: 3万。
1: 好了，不开玩笑了，感谢对节目的信任，掌声感谢，谢谢，好棒。现在再看看各位的分数了啊，最高分是8分，分别是1号和6号。但是分数一样的前提下，我们先得决一个优先选择权。好，且听题。三选题，请问清代哪一朝创烧了瓷器名品苹果尊？请抢答。来告诉我你的选择 A B C D。
6: 这个应该选 A。
1: 来吧，请评选一下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 A， 再加上一分，获得了优先选择权。无论如何，进入巅峰对决的是一号和六号，祝贺二位。
1: 天蓝釉与豇豆红都是康熙晚期的御窑代表作，本藏品号称是民国仿康熙朝的天蓝釉苹果尊，尊高6.5厘米，底部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本藏品器形玲珑，釉面莹润，是难得的文房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碗高6.8厘米，口径14.5厘米，外壁口沿是如意云纹，中间绘两排红绿喜字，足部绘蕉叶纹，碗底是矾红篆书款大清嘉庆年制。宝主认为该碗制作精良，寓意吉祥，是精美的官窑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8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民国天蓝釉苹果尊，一件号称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来吧，我们掌声请出最终对决两位夺宝人李慧杰、秦深。李慧杰，您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您是选择民国天蓝釉苹果尊，还是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呢？
2: 我就选我眼前这个吧。
0: 哦，你对碗，那您就选这个苹果尊好不好？来吧，每人的1分钟，近距离的端详一下对应的藏品。

0: 好了，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请亮牌。好，李慧杰他的判断，这一件是真品。
1: 我个人看是非常的开门。
0: 好的，谢谢你。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您的判断是
2: 假的。
3: 这个不用细致的看，就是一眼瞎火。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要请您来定夺。李慧杰他的判断正确与否呢？
4: 他判断是对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4: 那么这种官窑，我们说它是皇宫里就专门办喜事什么才用的，这个就等于皇家是专项专办的一种瓷器，说的它烧的数量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嘉庆官窑，没问题。
0: 好，谢谢您。那我们来到了秦深这边，他觉得这不对，不是真品，他的判断怎样呢？张老师
4: 也是正确的。
0: 祝贺祝贺祝贺。
4: 这个苹果尊大家看，这个写的是康熙款，但从造型上从釉色上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这件东西100%假的。
0: 好，谢谢并祝贺，祝贺二位，祝贺二位。好了，二位的目标，出价的目标就是这一只碗，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请为它出价。误差更小的那一位就是今天的胜利者。好了，评选一下二位给出心中的估价。李慧杰出价22万，秦深出价8万。好了，来，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嘉庆官窑粉彩喜字碗，我们给出的市场估价是45000元，所以最终的获胜者是秦深，掌声祝贺。我们有请王老师为我们的获胜者颁奖，欢迎，祝贺，掌声祝贺。好了，最后要说的是感谢，感谢每一位夺宝人，更要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5: 一锤定音99重阳节特别节目即将上演，会带来哪些惊喜？

0: 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
1: 效仿古人在线重阳雅集，夺宝人们现场玩起了飞花令，
2: 待到重阳日还来九菊花，
1: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3: 我是被一号夺宝人忽悠进去的，
2: 六号还是太年轻了。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嘴唇发紫发白，起皮干裂，竟然是身体在报警。
1: 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
0: 什么唇色要警惕？
2: 紫鹌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
0: 哪些表现别忽视？
3: 哎，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教你看懂嘴唇，读懂身体预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地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地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个心梗呢，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啊。那很多人呢，也都非常的想知道，在心梗发作之前，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健康预警的信号？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的经历呢，就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仅仅是他嘴唇颜色的一个改变，竟然查出了和心梗相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嘴唇它真的能够提示心梗的健康风险吗？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网友的经历。
1: 感谢网友救我命啊！
2: 我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3: 麻辣鱼丸、干粘合丸那个，
4: 清汤鱼丸、豆芽盆干豆腐。
2: 平时工作节奏很快，经常出镜拍视频。
1: 小龙虾焖面，哎
5: 呦，粉丝涨三倍。
2: 也会在网上和很多网友交流。最近不少细心的网友提醒我呀，说我视频里的嘴唇颜色越来越发紫。跟我说一定要重视，很多心脏问题甚至心梗发生前嘴唇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没太当回事，可是提醒我人越来越多，慢慢心里就有点发毛。后来我专门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
6: 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两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
7: 这种情况很危险。
8: 没感觉。
7: 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过去了，人啥也不知道了。要猝死了，知道吧？这种情况就很危险。这是停播，停播之后又启动了，它不启动，一直直线的，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
9: 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可能一下我就猝那儿了。真心感谢大家。
0: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也认识了一个东北小伙，他叫吴鹏。现在呢，他经过3个月的治疗还有调理之后呢，已经基本康复了。这会儿啊，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心里话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他请上台来。来，有请吴鹏。欢迎你，欢迎你，来这边。哎，我看你这气色呀，唇色挺好的呀，是治疗效果比较好呢，还是说你专门为了上我们节目化妆了？
10: 没有啊，我们东北老爷们儿这都是素颜。怎么说呢，确实是治疗有一定效果，唇色有些改善。因为我才32岁嘛，就是平时可能太拼了，又熬夜写东西，然后可能早上还需要送孩子，导致我这个心脏出现这些状况吧。经过后续调养，各项指标已经基本就稳定了。也是幸亏有网友提醒我啊，我在此再感谢一遍救我命的网友啊，谢谢大家。
0: 就当时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诊断说你有那个间歇性2度房室传导阻滞，哎，还有心脏停泊。你听到以后，当时第一反应是啥？
10: 一开始确实被吓着了啊，因为咱听不懂啊，咱字儿我都认识，那放在一起我就不懂了。后续了解，我才知道这是我心脏的那个电路出了问题，属于接触不良了。如果说出现问题，我可能直接就猝死了。
0: 那你现在是不是经常关注自己唇色了？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先往嘴那儿看，看看这颜色对不对，会不会？
10: 那也不至于啊。但是我确实是更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我觉得咱们这个嘴唇颜色确实是咱们身体的

0: 警报器，然后确实能通过这个嘴唇看出咱们一部分身体状态。
1: 我们的嘴唇不光是能说话，还能替我们的身体喊救命。那么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到底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

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单门诊部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1: 吴鹏的经历几位都看到了哈，作为医生你们有什么感想？
2: 我觉得吴鹏他非常幸运，一个是他幸运，还有一个呢，听人劝吃饱饭，他确实听到了网友的一些建议啊，去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啊，发现呢这个心脏出现了二度房室传导阻滞。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对于我们心脏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再发展就变成三度房室传导阻滞。他当时停搏呢是3.1秒，3.1秒就可能出现头晕啊、黑蒙啊这种表现，如果是超过5秒啊，就会出现昏厥啊，甚至阿斯发作，就是一种手足抽搐，就病情就更加严重。如果超过10秒，那很可能这人就过不来了，有可能就会发生猝死或者更严重的这些情况。
1: 这么可怕呀！哎，那当时吴鹏，你是就像刚才那个刘医生说的这个，就比较难受的、有点吓人的这种症状有吗？
3: 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吃着饭呢，因为我带着动态心电，然后那边就给我来电话，说：“喂，你停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我是没啥感觉的，
2: 因为不同的人他敏感性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3秒钟可能一过就过去了，因为他一共才2次嘛，24小时不是太多。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会加重，会时间更长，或者拖的时间也会长。还有一个我在门诊上一个例子，那个人呢比吴鹏还幸运，他是陪着他的父亲去找我去看病，他父亲呢是支架术后，然后呢用中药来调理。当时看完以后，这个儿子就问我，他说我父亲怎么样啊？我抬头一看他，我说你父亲还可以，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1: 真的？
2: 是啊，他的口唇特别紫，特别暗。但是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我也建议他，你再去一下，进一步的做检查，也发现他不但血脂高，而且冠脉 CT 有一个中度的这个狭窄。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心肌核素显像也发现他的微血管也有一些改变。
1: 所以说他真的是比他爸的病情还严重是吗？
2: 其实这个不好说因为他爸已经是放了支架术后的一个调理了但是他作为年轻人，他毕竟才40露头嘛他如果不及时治疗，到了他父亲这个时间可能更严重，甚至不一定能够到达他父亲这个年龄段了，就
1: 是吧。
2: 对，
1: 所以其实吴鹏也是这样的，就是年轻可能很多小问题呢并不突出不明显，所以也就不重视了。
2: 对，他可能平时也就觉得有点疲劳啊，或有点紧张，有点焦虑啊，或者偶尔有点胸闷啊，大家都觉得我累了以后肯定会胸闷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一旦有一些症状还是要及早的这个重视。
1: 李医生你有什么看法？
4: 来这之前啊跟我说你听说过这件事吗？我说我没听说过但是呢我对他的我会有一个想象，他是什么样。肯定是体型上啊会是这个脑袋大脖子粗，然后呢还有点小肚腩然后果真
1: 让您猜中了，
4: 对，果真全中了然后果真全中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看说讨论刚才说他的嘴唇，其实呢人是一个整体，那我们看到刚才我形容的那些体貌上的一些特征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叫代谢综合征，其实呢就是代谢出问题了，一般来说呢就是有肥胖啊，然后呢这个血压可能会偏高啊，什么血脂异常啊，这些综合的因素在一起，然后他的嘴唇这个变成这个颜色啊，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他是慢慢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这个习惯啊。
1: 那吴鹏你的嘴唇的颜色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吧。
3: 我从高中的时候嘴唇的颜色就有点发暗，但是进入工作以后他就是越来越严重，就像老师说的就可能工作压力一大，我还之前还吸烟，然后现在不吸了啊，就得病之后就不吸了，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啥的，就是确实是越来越唇色越来越深。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嘴唇的颜色它能够反映出心脏的问题来？
2: 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从西医来讲呢，其实我们这个嘴唇啊它这个部位特别特殊，它的皮肤下面它没有角质层，也几乎没有脂肪组织同时呢它的供血特别丰富，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上颌动脉和下颌动脉，它两支血管都供应我们的这个口唇，并且从中间进行吻合，所以它的供血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呢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脉的运行的是否流畅啊，气血是否充足啊，都能够在我们口唇上进行很好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口唇作为我们这一个了解疾病的窗口之一。
0: 专家提示，从小吴的案例能够看出，嘴唇逐渐发紫发暗。

0: 往往提示心脏供血或微循环存在异常，可能影响心脏供血及传导系统，显著增加心肌重度缺血、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但发现纯色子案不必过度恐慌，要重点关注早期伴随症状，例如频繁心慌、胸闷胸痛、肩背部放射痛等。纯色变暗本质上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尽早完善心肺功能相关检查，及时排查潜在隐患。
1: 那通过吴鹏的经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嘴唇的颜色确实它能够反映出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啊。它除了心脏还能反映出全身其他地方的问题吗？
2: 哎，这个口唇啊，其实不光是可以观察心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口唇啊，看全身其他的全身的这个问题。口唇呢是人体的一些大的这个经脉，还有一些重要的穴位都在口周，所以它是重要的这个气血阴阳交汇的场所，可以说从这儿来望这个气血。
1: 很多的这个血管，然后经脉，包括穴位啊，都在这个嘴唇这儿有一个呈现，它是一个窗口。那说到这儿，考考大家吧，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这个经脉有哪几条吗？
3: 看武侠小说就是我们的任督二脉嘛，
1: 啊，
3: 对吧？人一旦要想达到顶级高手，
1: 嗯，
3: 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所以我认为任脉和督脉是最重要的脉。
4: 我觉得是带脉，因为我记得医生说过，带脉通全身都通，如果带脉不通的话，肥都减不下来。
1: 刚才那个李医生也说到了，还有很多穴位，哎，谁知道？
5: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中穴，因为我看很多电视剧里边，就是人晕倒了，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掐人中，就会有那种起死回生的效果。
1: 李医生给出正确答案吧，他们说的对不对？
2: 说的很对啊，说人中穴确实是在这个口周的啊，这个好多这个电影里啊，什么那些桥段都是啊，这人一晕倒，咔一下掐人中是吧？人中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它处在这样一个阴阳交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场所，所以我们说强刺激人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回阳救逆。但是呢，在这里头也得告诉这个朋友们啊，我们说这个拿这个掐人中去回阳救逆啊，只适合于就是说抢救那种痹症。虽然这个倒在地上昏倒啊，面红气粗，喉中痰鸣，就是其实有点类似于中风那种劲儿的啊。但是如果人在你面前倒到地上了，但是他是一个面色苍白，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这个是不能掐人中的啊。你第一喊啊，还是要喊人，叫120。刚才这位老先生看来是武侠迷哈，嘴唇从这个经络上讲啊，我们任脉在前面，督脉在后面，任脉属于阴的，督脉属于阳的。然后我们的嘴唇也是啊，上面这个地方是阳，下面是阴，这样这个阴阳要交汇，这个练八段锦。嘴唇都是闭着的，闭着干嘛呀？阴阳要相交。说舌底上颚，舌底上颚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搭鹊桥，让这个阴阳交通，阴阳交汇。这个你要先让它连接起来才能通啊，你让它断着它没法通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是阳明经了，手阳明的这个大肠经啊，还有足阳明胃经啊，都在口周都有这个穴位的分布。
6: 嘴唇在我们经常讲的叫一叶知秋，
1: 嗯，
6: 也就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嘴唇，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的体质健康状态和这个疾病的外在反应。就它不单纯是反映一个心脏的毛病，很可能和其他脏腑，比如肝胆、脾胃啊、肾脏有关系。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嘴就更加另眼看待了。哎呦，我们的嘴唇这么重要，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健康的、正常的嘴唇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几位给介绍一下。
7: 首先呢，就是先要查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口唇，颜色呢是淡红或者是粉红颜色的，同时呢它的周边呀也是比较清晰，同时还是有润泽啊，这个非常亮，没有枯槁晦暗的这种表现啊。在我们清代呢有一个名医啊，他叫林之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绝微》。在望诊里边，他专门提到望唇之啊，色泽可知病之浅深啊，就看这个口唇的啊颜色的这个情况啊和润泽程度，可以知道啊是否有疾病，并且这个疾病是严重啊还是轻啊。
1: 中医观唇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7: 对，
1: 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这个标志？
2: 哎，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形状啊，看上去这个又柔和又对称这个形状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饱满的，而不是那种干瘪的，就是不会起皮儿也不干裂，但是呢也不能看上去

0: 就是口水淋漓的，
1: 它有没有跟这个嘴的这个动态也有关系？
2: 有关系，嘴唇呢它有一些抖动颤抖，或者嘴唇呢有一些歪斜，有一些嘴唇呢外翻呢，或者内收啊，这些都是一些身体的体质和这个病理表现。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毛病呢，中医呢有一些肝风啊，或者其他的肝脾不调的，嘴唇也在慢慢在蠕动，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和体内的这个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
1: 那实际上刚才三个医生呢给我们总结了我们健康嘴唇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形态，还有一个就是嘴唇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三个维度，查颜色、验形态和观动态，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去介绍几种有健康风险的唇。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种吧，紫暗唇。这个紫暗唇应该就是我们吴鹏的这个嘴唇了。当时呢，网友就催促他去看病，就是因为他的嘴的颜色比较青紫。我们先来看一下吴鹏在治疗前他的嘴唇是什么样的。
3: 我们可以看到吴鹏这个口唇啊，它确实还是比较紫暗的，并且呢在边上还有一些紫斑，我们中医叫瘀斑。同时呢你看它这个形态，它有点肿胀的这种感觉，过于饱满，而且它的这个色泽度它不够亮，所以说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个维度啊，都不是特别好的，
1: 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
3: 对对对，
1: 所以网友提醒的还是非常对的。刘丹，你有什么问题？
4: 因为我们女生经常买口红嘛，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唇色啊天生就有点暗，然后我怎么能看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正常呢？
3: 口唇呢是反映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窗口之一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它的底色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唇色实际上不完全一样的啊。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或者从小的时候口唇呢就是适当的偏暗一些，那说明你的皮肤可能也是比较暗啊，并且近期这一段时间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就说明你也是一个常态，也不用太纠结。
1: 嘴唇本身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嘛，
3: 对对对对、嗯、如果你突然变得特别紫暗、嗯、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你的重视了。
1: 你是觉得一直是觉得比别人暗一点还是怎么着？
4: 对对是的、
1: 嗯、原来一直这样吗？还是
4: 对一直是这样，
1: 一直是这样，它不是突然的，
3: 它一直这样，并且它还也没有什么伴随症状，胸闷啊、憋气啊、焦虑啊这些症状都没有、所以也不必太在意。
1: 没有是吧？
4: 谢谢谢谢、
1: 确实没有啊、好，如果出现了紫暗唇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3: 就是口唇出现紫绀，就是说出现了这个血瘀，而血瘀呢就是血液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运行出现了瘀滞不通的这种现象，就叫血瘀，我们中医叫血瘀症、血瘀症呢从我们目前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气虚血瘀，一个是气滞血瘀。气虚血瘀经常这个熬夜呀、暗耗阴血呀、正气不足啊，哎，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还有气滞呢就是气不通了啊，阻滞我们的血液循行，叫气滞血瘀啊。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出现啊，我们口唇的啊紫暗啊、紫斑。
1: 那对应到这个我们这个日常临床当中，它都是会反映出什么疾病呢？
3: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高脂血症、高血压，出现了这种循环障碍、循环异常的时候，都可以出现。冠心病患者也可以出现口唇紫暗，这种症候也是特别多的。还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他的冠脉造影是正常的，他是什么问题呢？他是出现了微循环的障碍，冠状动脉的小血管、微血管出现异常，通过正常的造影，大血管看不出来啊，但是通过我们的心肌核素显像发现了心肌的缺血，这个时候也可以从我们的口唇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1: 通常说如果有这种叫紫暗唇的话，身体会有一些什么不适的症状吗？
3: 紫暗唇就是说它一个是它是全身疾病的一个反应，它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也可以没有症状、如果反映在我们的心脏就可以出现，你比如胸闷、胸疼啊。如果出现淤血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这个甚至说胸疼啊啊，这个情况啊就紧急的要需要去诊断和治疗。
1: 你看这个紫暗唇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哈。那发生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就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不健康，你比如说这种熬夜呀、这种饮食、烧烤、抽烟、喝酒、运动减少等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再配上这样的一副这个口唇，
1: 就确诊了。
3: 不一定确诊很严重的问题、几乎都有问题，至少它的代谢、它的微循环是有问题。
1: 那吴鹏来说说吧，这医生诊断对了吗？你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吗？

0: 确实是，我平时的饮食习惯也就确实是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
1: 它不是提到他原来抽烟吗？抽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2: 大忌，
1: 所以更加要忌。加上工作压力大，天天处于一个紧张焦虑，我们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都紧张啊，这个供血就会出现异常，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大问题。
0: 所以说你看他这次的这个心脏问题还是跟一些生活方式啊
1: 日常的这个作息什么的有关系，是非常有关。
0: 所以我们平时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比吃药比治疗更加重要。那这个紫暗醇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了解一下下一个红赤醇。我们看一个图片吧，红赤醇是什么样子？哎呦，这不挺好看的吗？是吧？它这个颜色有什么问题吗？看着挺好的呀。哎，
2: 我们从这个三个维度来看看啊。首先看这个嘴唇呢，确实是很漂亮，红艳艳的啊。 它这种红呢确实是好看，但是呢这个就是过于的红赤了，在门诊能够看到比这个还要红艳的还不是漂了红唇的，还不是涂了唇膏的，特别鲜艳的这个红啊。然后其实我们再观察观察它，其实它口周一副整个也都是一个发红的一个状态啊，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这个唇纹稍微有点加深，然后嘴唇呢上面有点轻微的起皮，有一点肿胀，
1: 说话的时候不太灵动的这个感觉的。刘医生，他的问题出哪儿了？这种颜色相当于我们体内有热血热的一个表现，而所谓的这个热呢分两方面啊，有实热和虚热啊。所谓实热，一个就是像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啊，喝酒抽烟啊等等，这一些情况呢又容易酿生一些湿热啊，热邪兼浊的津液气血啊上炎到了我们的这个口唇，
0: 啊，使我们口唇湿痒了嘛，啊，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口唇。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经常生气着急的人，啊，肝火旺盛的人，肝郁化火，化火以后肝火上炎，到了我们的口唇，也可以出现口唇的这种赤红。所谓虚热呢，就是说，也叫虚火啊，就是阴虚内热，就我们津液不足了，就像煮水似的。
0: 如果是水少了，这个火相对就会变得比较旺了。这个内热呢，火性是上炎的，这个烧到我们的口唇啊，也会出现这种啊红赤唇的这种表现。从中医的角度呢，是这个红赤唇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这些问题的啊。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这个红赤唇又会对应哪些疾病呢？
2: 一般来说多对应一些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发热类的一些疾病，这个尤其是在小孩特别明显，小孩叫 脏器清零啊，他分对疾病的反应也是特别敏感。而如果就是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我家的小孩啊，因为我们那会儿上班工作忙，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周末回家呀，就是比较宠溺啊，要吃什么给什么。那周末就往往就吃的多，到周六周日晚上啊，就嘴唇也都发红了，周一半夜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发烧了，你接回家去吧。儿童为什么特别怕高热呀？你小孩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那高热是容易惊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孩如果就是高烧起来，那个嘴唇啊也是特别的红，甚至这个孩子就是说他还没有真的发起烧来之前，如果你要观察到他啊，就是嘴唇已经特别红了。
3: 哎，那可能这孩子就说，让那个过去呢有经验的看这个老奶奶什么都说，哎，这孩子缺水，你赶紧让他喝水吧，他要上火了。紧接着你要再不管他，他可能真的要生病了。
0: 那请胡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出现这种红赤唇的话，通常会有些什么身体症状？
3: 这个红啊，是一种热象，热火的热，这个人表现出来口渴啊，喜欢喝冷饮呢，小便黄呢，大便干呢，五心烦热。
1: 手心两个，足心两个，加上胸中烦热。那发生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你说外感风热啊，或者是感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红赤唇。还有呢，就是说平时情绪非常不好，天天发脾气，肝气郁结，郁久化热，热邪到达我们的口唇，出现这种口唇这个红赤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饮食不节，一些烧烤啊、辛辣刺激的这些东西。
4: 偶尔吃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把它当成一种习惯，就容易酿生这种湿热。从虚的方面来讲呢，比较劳累，叫暗耗阴血，也出现了口唇的这种啊红赤。
5: 刚刚我们解读了唇色发紫发红暗藏的健康风险，接下来继续为您讲解蛋白唇，尽可能提示肾病隐患。口唇干裂，口周反复起泡，竟然是免疫力在报警。

0: 专家带来独家调理秘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了解完了红赤醇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唇色改变啊，是什么？蛋白醇。来，我们通过一个图片来了解一下蛋白醇是什么样的形态。
2: 这也确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的一个患者的这个口唇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肾衰的病人的肾性贫血的一个面容。看他不仅是口唇的颜色是蛋白的，然后呢口唇呢相对来说也是干瘪的，包括你整个看到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啊，整个的肤色也是发蛋白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他说话呀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慢的，甚至他有时候着急他想说，但是他嘴呢都是在那儿蠕动抽动，他不是说像我们张口就来，思维敏捷。
1: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蛋白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2: 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应该无外乎就是气和血嘛，这是这个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脾虚就是我们吸收的营养物质啊，我们每天吃这些好吃的，没有办法这个脾胃运化，让它化生成你的气血。
1: 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的话，如果出现这个蛋白醇，又对应哪些疾病啊？
3: 其实出现蛋白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从中医讲就是气血亏虚、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抽血化验不一定是贫血
1: 啊，
3: 这个时候如果及时治疗，就能够啊让它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啊，就会导致贫血，而贫血出现的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多啊，包括这个月经过多呀，包括消化性溃疡的这个出血啊，痔疮的出血等等，丢失过多。另外呢，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啊，一些慢性病、肾病啊，肾病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肾脏合成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成分减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就出现贫血啊。而且恶性肿瘤呢，它需求的增加了，肿瘤不断的疯狂的这个增长，你产生的这些血不足以供应这个肿瘤的这种生长，这个时候也可以出现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贫血啊。所以我们这个蛋白醇啊，这个只是一个方面的反应，但是要看内在的啊这些东西，严重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1: 也还是再次给大家提醒啊，如果说你本来唇色是比较正常的，忽然间出现了这个比较淡白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及时就医比较好，
3: 及时治疗，
1: 查一下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问题。
3: 对。
1: 那通常如果出现这种蛋白醇的话，会有一些身体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2: 那就是所有的关于贫血相关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头晕乏力，蹲下站起来眼前就冒金星。就是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心慌失眠，走路走不了两步就气喘，会有这样的啊。
1: 文丽，其实我就发现了你好像唇色就有点淡，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4: 刚才说乏力气短，这个
1: 还真有点。你看他唇色是有点淡的，
4: 对，唇色有点淡，头发还有点白。刚才那个李大夫说我是个老先生，其实年龄不大。
1: 他其实才40多岁，他很年轻。
2: 是吗？那就
4: 对，
1: 他长得比较成熟。
4: 对，所以我就问一下大夫，我这是什么原因？
2: 这个要是说一句不好听的一个啊，就是叫显得说就是有一点点未老先衰啊。那显得有一点点这样未老先衰呢，其实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就中医这种说法啊，相对来说这样的就要去追他的肾气足不足了。要去追肾气充盈不充盈了。那实际上来说确实就是说有的这个不能说看上去显不显得这个成熟，长得成熟一点，长得着急一点，不完全从头发看啊。有的人没有头发，或者头发很花白，就是完全是花白的头发，
1: 鹤发童颜。
2: 但是我们一看，对，就是您刚才说那词儿特别对，叫鹤发童颜。但是我们显然这位，那我就不能叫您，我刚开始真以为是老同志，
1: 本来想叫大哥，后来发现不对。
2: 对，然后就咱不能用，对于您来说，显然咱不能用鹤发童颜这词儿，是不是？看上去脸色呀也是偏这个，不仅是偏黄偏暗一点儿。这个肯定来说，我们就说单纯，因为中医的说这个是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但我们只说从这个就看这一点点来说，就看脸部这一点点来说，那就看上去就是一个，气血不足，而且要说相对来说，这个气亏在哪儿？亏在脾肾之气上。就是这件事，
1: 他是不是还得去针对性的看一下？
2: 不一定有病态，这就是中医这种就是说叫做治未病的思想啊。我们先提早发现了身体上的一些这种偏离了这个体质状态的一点点，中医说是已经有一点点病态了，但是这个。

0: 个病态呢，可能是先于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出现之前，所以说这个就是才是叫做治胃病嘛，是吧？你真的已经完全病态都出来了，那我们就是不叫治胃病了，就是治病了，是吧？
1: 对，我觉得李医生这个提醒真是挺重要的啊、
0: 嗯。
1: 好多你认为是这很正常，我就是长得着急点儿、嗯，这怎么了？但实际上有可能他是有身体问题的。
0: 哎，对，就是要
2: 这三个人一看就三个体质
3: 啊，
2: 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血瘀体质
3: 啊，现场诊断
1: 那两位还可以是吧？
2: 那两个基本上，
1: 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一眼扫去这典型的
1: 啊，
2: 气虚体质，因为面色萎黄嘛。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蛋白醇呢？
0: 就是日常当中的习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追求爱美哈，就是特别想保持体重啊，摄入不足、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早饭不吃，中午瞎对付一下，然后晚上一顿暴饮暴食，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了这样去大吃一顿啊，这种貌似就说，哎，我营养摄入不是挺多的吗？我这一顿高蛋白的什么的都有啊，夜间啊，我们其他脏器休息了，这脾胃还要使劲的干活。所以这是一种伤脾胃的一种行为导致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还有呢，就是日常的，比如说这种压力大，天天这个焦虑太过了。你想想，人的这个焦虑发愁的时候，就饭也不想吃嘛，叫茶饭不思嘛。哎，这种也是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的受损，慢慢气血就生化无源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对吧？啊，可能你一天两天的不觉得，时间长了，这个就慢慢的就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了。
0: 是的，
1: 好，那蛋白醇就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种唇色改变是什么？唇干裂、唇糜烂与口角炎。来，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啊，这种唇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也是颜色是红赤的，可以看到口周有一些小的这个水泡。这个水泡呢就是疱疹病毒的这个感染，要是按它的动态的话，如果完全的这个疱疹的这个溃烂结痂，那它嘴肯定就说话吃饭都动不了啊，得非常小心翼翼的，甚至有的人就是一动大了会出血的。
1: 这个唇呢，它跟那个红赤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偏红。它会更红吗还是怎么样？
0: 它可能会是更红的，就是更加艳红的、而且呢它会出现干裂甚至烂，甚至有的人这溃烂都可以结痂呀，流点水啊，这种情况。
1: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唇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
4: 这种口唇呢，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脾胃积热，而且这个热是非常盛的一个热，达到了一个毒的这个程度。
1: 天
4: 啊，毒为热之极。这个时候呢，这个热邪一方面呢能够上炎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啊，循行于我们的口周，毒邪就容易这个损肌腐肉啊，毒邪治病啊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一些口周的口角炎啊，一些溃疡啊等等。还有一个呢，这个热邪还可以兼着我们的这个阴液啊，阴液不足，不能滋养我们的口唇，所以就出现一些口唇这种干裂糜烂的情况。
2: 西医的角度来看嘛，我们认为这种黏膜的这种溃疡就一种可能维生素不够啊，影响了上皮细胞不能维护这个嘴唇的这种完整性，所以逐渐破溃。第二个，病毒细菌的混合感染，它最这个出现这个溃疡。内外两种因素结合这一块，导致这个嘴唇的一种病态反应。
1: 明白了。那胡医生，您看，如果已经出现了唇干裂甚至口角炎了这种情况了，我们的身体会同时伴随哪些不适呢？
2: 你首先看到这个口气比较重，喜欢喝凉东西，小便黄，大便不爽，汗也比较多，心烦呢容易发火。
1: 那发生这种像这个唇干裂容易出现这个口周问题的人，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一种是我们直接感受了一个外邪突然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这个病毒，那它可能就出现的这表现，这是你身体再好可能也躲不过去的这种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作息相关的这种，那比如说这个特别爱吃这个辣的刺激的，然后呢，甚至有的人就是长期的吃这种，就要麻辣又要烫嘛，麻辣烫嘛，然后长期这个刺激，然后这个口唇的黏膜就是越来越不敏感，那自然是容易出现这种溃疡，然后可能也损伤嘴唇表面的一些这种皮肤的一些腺体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导致分泌液的减少，或者就是出现干燥啊，脱皮啊，还有一种就是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啊。天天这个对着电视啊，或者是对着自己电脑啊，这个都叫心血暗耗啊，这都会出现这些火旺的这些

0: 这些事情。
1: 芷彤你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一到秋冬天我就容易嘴唇发干，我应该怎么区分这种情况是因为天气太干燥还是因为我自身的身体原因呢？
1: 哎，这也是确实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一到秋天马上就觉得嘴唇啊包括皮肤啊都会很干，我们怎么来区别它到底是不是病态的呢？
3: 如果在季节性的秋天引起的这种燥，喝水就能缓解的啊，也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这是一种季节性的。如果你这个长期来经常出现这个嘴唇干燥引起的这个自身的情绪改变引起的机能亢进的这种不管是体内的这种湿热之火还是这种虚火引起的嘴唇干燥，我们要从体质调理和疾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改善这个嘴唇干燥。
1: 那到这为止呢，不同的唇色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不同的影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又用什么方法去调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几位专家呢给大家分别带来了不同的调理方法。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知道了啊，其实我们嘴唇的颜色呢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一个健康信号，那不同的颜色呢它是对应不同的身体问题的。那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健康方，教大家怎么去调理。我们先来针对一下紫暗唇。哎，紫暗唇用什么方法来调理呢？刘医生，
4: 关于紫暗唇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山楂红花饮，里面呢由山楂和红花啊这两味药组成，两个药呢相对比较偏温一些。因为这个淤血呢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个阴邪啊，所以用相对这种温一些的这个活血化瘀药啊效果呢会更好。山楂呢含有山楂组黄酮啊，红花呢含有红花黄色素，这两个从现代药理来讲也都是具有很好的活血的作用，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这种抗炎呀、抗氧化呀，这个机制还是比较清楚的。山楂呢、我们一般用10克左右，红花呢用3克左右，当然如果用藏红花，1克就够了。如果注重口感又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上一些适量的红糖，口感会更好。
1: 这个山楂红花饮它不用煮是吗？直接泡就行是吗？
4: 对，
1: 怎么泡？有没有什么
4: 用这个刚煮开的开水这个泡这两味中药同时呢盖上盖焖5到10分钟然后再喝就可以了。
1: 这一喝能喝个几泡都没问题是吧？
4: 没问题，没问题，
1: 够一天喝的，
4: 一天就喝一剂就可以。
1: 那这个大沙饮是每天都能喝吗？
4: 活血化瘀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伤正气的这个作用，所以不适宜长期的服用。如果用这个山楂红花饮用了大约1个月左右，症状有改善或者说这个口唇青紫改善了，就可以停一段时间。
1: 停一段时间，不要过犹不及。
4: 对，
1: 就好东西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喝，
4: 对
1: 吧？
4: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4: 一些这个有出血的情况，还有女性在这个月经期就不要喝这个山楂红花饮。
1: 还有孕期的应该是更不合适的，
4: 对
1: 对
4: 对 对,
1: 对。哎，这个是应该很适合我们无朋的，对吧？
4: 它如果是急性期，你比如说查出来这个心脏出问题、心脏停搏、防止传导阻滞，单靠这两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主要是从这种治胃病的这个角度，包括病后调养。你说现在吴鹏没有很大的症状，
1: 现在他可以了，
4: 对，他就非常适合这个山楂红花饮。
1: 山楂红花饮呢，看起来很好看，颜色也不错，大家尝一尝味道吧。
3: 很好，
4: 口感真不错，颜色也很好
1: 有点酸酸的，很生津的感觉，
5: 解渴。
1: 吴鹏把一杯都喝了，看来很爱喝。来，感觉怎么样？我看你喝的不错，一杯都喝了，干了。
6: 我感觉这个口感非常好，非常适合我酸酸甜甜的。因为大家都说嘴唇发紫嘛，然后所以我比较关注我这个嘴唇我听说网上有一种叫豆林酒的，这个专门治我这个嘴唇发紫，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效果。
1: 这豆林酒是什么
7: 豆林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根据的然后这个方子就是治疗这个血瘀还有那时候说的中风那个中风和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脑卒中那种中风不太一样，但是中风的也是感受这种风邪就类似于像比如说面瘫那一类的那是古代时候也叫中风，所以这个方子呢是应该来是一个活血的。
1: 酒酿我是特别喜欢喝的但是平时呢都是加点圆子一煮当个小甜品说到这个调理加黑豆，我是完全把他们两个想不到一块儿，为什么是这个组合？
7: 首先这个黑豆补肾利水消肿的，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黑色嘛，就是入肾嘛，然后这个 米酒呢本身是来自米的精华呀，口感啊还是非常的香醇甜的，
1: 甜的，
7: 哎，甜的，对，很好喝。其实这个酒的这个度数是很

0: 低的，然后呢也起到这个活血通经，哎，补肾这个作用啊。
1: 嗯，对，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就属于像醪糟，南方说的醪糟，它这个酒精度是很低的，就是一种甜品的口感。
0: 对，
1: 我们再请大厨给我们教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来看一个短片。
2: 古方里的豆林酒核心就两样东西，黑豆和米酒。黑豆要炒，炒到微微冒烟，豆皮裂开，趁热淋入米酒，一炒一淋，把豆的酱和酒的散合在一起，白色的酒逐渐变成紫色，这时候就可以出锅，喝的时候要温饮小半杯即可。切记，这是药酒，一定不要贪杯。
1: 胡医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调理方法？
3: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由于从吴鹏这个嘴唇这个青紫啊，谈到了气滞血瘀，我想我们中医的优势特色呢，就在穴位和经脉的关系和部位。所以我教大一个办法呢，平时要注意这个心气活血。所以第一个我想教大一个办法呢，就是按摩极泉穴。
1: 在哪里？
3: 就在这个腋外最顶端最凹陷处，你能摸到深处，连有动脉波动。极泉穴是心经的起始穴，也就是心经从胸脉走出来以后啊，第一个穴位，然后沿着这个手臂内侧一直到小指端，这是心经经过之处。我们按这个起止穴的时候啊，跟着我有时候按的时候就笑嘛，不就气行了吗？所以说它就起到一个宽松解郁的作用。它能够使这个心脏这个气血运行通畅，能够使这个通络活血。心脏不是以气血瘀阻嘛，有一些慢性疼痛嘛，这个穴位它有一定的止痛作用。第二个，假如有也有些淋巴结肿大或其他的原因呢，它也有一定的散结作用。
1: 它要按多久？多大的力度？
3: 这个按摩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呢不能按得太厉害，轻柔打转。而且一般一到三分钟就够了，而且交替的，尤其是要有一种酸麻胀痛的感觉，最好是放射到这个手内壁，这种感觉是最适度的。
1: 就是一侧轻柔一到三分钟啊，它具有活血的作用，还能让你这个心情也活跃起来，是吧？
3: 这是我自悟的一个办法，
1: 独家秘方哦。
3: 第二办法就是按摩颈椎，督脉为一身那个阳气通道，它贯穿这个脊柱的。第二个，它左右两边还有一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也是阳气通道，所以你。在捏这个颈部的时候，中间最高的地方不按摩，你把左右两边这个肌肉啊，这个按摩的时候啊，不断的按摩，左右手交替的按摩，
1: 就这样捏就行了。
3: 既有这个左右按摩，同时有拿捏，上下拿捏的，边拿捏边上下的按摩，就像我们家里养猫的捏了猫的脖子，你把猫拎起来一样的，一方面能够散寒。通经活血，第二也锻炼了这个肩臂的这个运动，这样防止以后的肩周炎呢，气血这个经脉运行也通畅，这样的全身呢就达到上半身都能够通经活血、疏散风寒的作用。我们刚才讲的是两种这个局部这个按摩方式，下部第三种办法就把这两个部位结合起来，这个时候就不是按摩了，我们改成拍打。
1: 拍打
3: 通过皮肤的刺激，通过这个肌肉肌腱的拍打的这个动力啊，能使这块的这个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使这个气血运行加快，这也能起到一个心气活血的作用。那具体怎么做呢？我教一下大家啊。
1: 来，咱们大家一块学一下吧。来，咱们都学一下啊。好，来。
3: 我们就采取这种等肩宽的这个腿，这么站直，右手就搭着左侧的胳肢窝，左手呢就搭着这个颈部，从这个上面风池穴这个位置上下都要拍打。这个拍打呢是拍的这个胳肢窝完整能拍到啊。那么我们这个手上下拍的时候啊，掌心呢就避开了中间那个颈椎这个高度啊，这个棘突啊的位置，实际就是手指和这个鱼大小鱼际啊，就拍到颈部两侧肌肉，就从上面往下拍，下面往上拍，这样呢就不断也调整这个上下这个位置，在左右也换一下，也这么拍打，拍打个三五分钟。这个力度呢掌握好，不要把自己拍晕了啊。通过这种站立这种动作，使全身呢也达到一个气血上下通畅，这样呢既可以调节内部的气血，也能提高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动作更主要的防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效果是特别好的，每天坚持个一到两次，是早一次晚一次，是对身体是最有利的。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感觉到哎，原来的胸闷啊、气短呢、这个呼吸啊，这个或者有一些咳嗽啊或什么症状都会得到改善。
1: 好，谢谢胡医生啊。来，我们都回座位休息啊。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一种异常的唇色，我们要怎么去调理，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赤唇。红赤唇有什么好办法去调理呢？
4: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

0: 虚火引起的赤红唇啊相关的一个调理的方法。
1: 嗯，
0: 我们推荐的呢是这个百合玉竹雪梨汤。
1: 哎，听着就很清火的样子。
0: 百合和玉竹都是两个养阴的药，可以滋补我们体内的这个阴液，增加这个阴液的含量。阴可以制阳啊，可以制火，这样可以抑制我们火的生成和产生。同时呢，这个雪梨呢，哎，口感也不错，还可以清热啊，生津啊，三者进行配合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养阴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患者，你比如说他这口唇啊赤红，手心脚心发热啊，特别是到了晚上更严重，就阴虚的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用这一款这个百合玉竹啊雪梨汤啊还是非常适宜的啊。当然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是大便不成形，就要减少这个雪梨的应用，因为雪梨还是偏凉的。
1: 这道汤感觉是就是很润的，
0: 对，
1: 尤其适合秋冬天喝。
0: 对
1: 啊，具体的怎么来做呢？
0: 百合和这个玉竹这两个呢，要提前泡半个小时，泡软以后，然后把这个梨去核切块，可以带着皮，其实梨皮也是一味中药
1: 哦，皮别去掉。
0: 对，三者呢共煎。煎十分钟左右
1: 啊，其实就是用那个养生壶煮十分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然后量用多少呢？一个梨，
0: 半个到一个梨啊。然后那两味中药呢，30克左右。
1: 好，那红赤唇的调理方法我们知道了哈。那针对这个唇色比较发白、有气血亏虚的这个症状的患者，又怎么去调理呢？
2: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蛋白唇啊，它主要是偏这个虚。补气血呢，有时候咱们真得上点叫做血肉有情之品。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道叫做腰花汤的药膳。刚才咱说了，气血生化之源除了在脾胃，那么人体的这种原动力，从中医来讲就认为肾阳是一身阳气的这个根本，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比较适合于呢老年人这种气血亏虚的这种蛋白唇。猪腰我们从中医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补肾的啊，但是呢从现代医学怎么认识它的营养，它除了是蛋白质丰富之外呢，就是它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锌啊，含锌是比较多的。而这个老年人呢，刚才说的呢，比如说这种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甚至呢就是说的这种反应力的这种下降，伤口不容易愈合，免疫力下降什么，这些就都跟缺锌有关。配这三种药材是哪三子呢？一个是韭菜籽，就是那个黑黑的啊，还有呢沙苋籽，还有菟丝籽，这三个籽都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比如像韭菜籽呢偏滋补这个肾阳，而沙苋籽和菟丝籽呢都是偏这个肾阴，或者说更加这个肝肾双补的这样的啊。
1: 那这道腰花汤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麻油腰花汤既简单又好做，大家在家里就能复刻。首先我们处理猪腰，咱们这道菜的猪腰去腥呢分两步。第一步呢是要去除掉这个腰骚，如果腰骚不去干净的话会有腥骚的味道。第二步呢就是给它进行一个腌制。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呢切腰花总是切不好，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腰花的这个切的方法。铺平，系上这种一字刀，千万不要切断，斜刀片片，一刀连两刀断。切好之后我们把它呢泡在水里，准备一点厨房纸巾，一定要把这个猪腰里边的这个血水给它吸干净。下面呢就是我们去腥的第二步，腌制，加上一点盐、胡椒粉、料酒，一点点，哎，拌匀以后要加一些地瓜粉，迅速形成一层保护膜，口感呢更 Q 弹。趁着腌制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切一些姜丝，还有香芹末。锅烧热，我们加入一些麻油做底油。麻油呢的香气很足，它能够呢去遮盖猪腰的这种异味。姜丝煸好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咱们今天做这道麻油腰花呢，是福建当地呢家喻户晓的一道名小吃，对老人啊、孩子啊都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好，咱们这个水呢基本上已经快要开了，这个关键一步啊，水不能让它大开，哎，给它分散的放进去，千万不要去搅拌。然后呢我们呢加入一些中药，沙苋籽、菟丝籽和韭菜籽，大概3克左右的样子就可以了。等到它微开的时候，我们呢加入一些料酒，盐、味精、胡椒粉呢也来5克，哎，已经完全的变色，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撒上香芹末， 我们这道麻油腰花

0: 花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试着做一下，既简单又滋补，是一道非常好的秋季美食。
1: 刘医生，您带来什么方子？
2: 关于唇色发白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八珍膏，就是我们曾经用这个方子做过一些临床研究，就发现就是脾虚的患者吃了这个八珍膏以后啊，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他的代谢功能啊，是有改善的。这八珍膏呢有八味药组成，核心的药呢，我想呢就是党参。党参除了补气以外呢，还有一定的养阴的作用。而山药呢，它是这个肺、脾、肾这三个脏器都可以滋补这个三脏之阴，莲子、薏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这几味药核心作用呢，都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我们的脾脏啊，就是喜燥而恶湿啊，如果把湿邪排出去了，脾的运化就会越来越好啊。脾为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运化好了，就能生成更多的气啊，更多的血啊，改善我们气血不足的这种状态。
1: 这么好吃的八珍膏，有人不适合吗？
2: 如果是你比如说就是脾胃实热的啊，这一类的患者，包括大便黏腻、大便闭结，短时间内就不建议吃八珍膏。一般脾胃虚弱的啊，这个大便溏稀不成形的啊，这一类的人群尤其适合八珍膏。
1: 明白了，就是稍微虚一点的人比较适合，你本身就火就大的你就不要吃了，
2: 对
1: 吧？
2: 包括这个感冒发热期间，也没有必要吃这个八珍膏。
1: 明白了，它会加重一些症状哈。
2: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个八珍膏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一口八珍膏，好吃又能补气调脾胃。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健脾祛湿，党参补中益气，再加薏米、扁豆温和调理不伤身，只需把八种食材再加上一些糯米一起打成细粉，过筛两遍，接下来加糯米粉，温水慢慢揉成团，醒20分钟，再压进模具定型，上锅大火蒸15分钟，健脾祛湿补气，好吃不腻，快来做一下吧。
1: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这个唇干裂、唇糜烂还有口角炎，用什么方法来调理？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苦丁双根饮。听这个名字呢，它实际上有三味药啊，这一个是苦丁茶，我们虽然是叫它茶，实际上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这个红茶、绿茶啊、黑茶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别样茶啊，就在南方大家把它当成一种茶叶来饮。苦丁茶呢有很好的这种降压呀、降脂啊、清热泻火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胃火亢盛啊，有很好的这个清热作用。
1: 主清胃火。
2: 清热以后，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阴虚的情况，津液不足，所以呢，我们用芦根、白茅根啊，可以清热生津，避免这个出现这个口唇特别干燥的情况。同时，芦根呢，大家看到它中间是中空的啊，它可以宣达我们的这个肺气啊，包括胃气。津液更容易上达我们的口唇啊，解决口唇干燥的这种情况。
1: 那每样大概放多少呢？这个药材
2: 三样，一样10克。
1: 这个组合很好
2: 对，
1: 那它是就是泡着就行了吗？不用煮的是吧？
2: 这个呢最好稍微煮一下，5分钟就可以。
1: 5分钟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2: 温着喝，温热的
1: 喝温热的
2: 喝，不要太凉了。因为这三味药都是偏凉的，如果再凉着喝，对我们脾胃可能有一定的损伤。
1: 那这个需要喝多久？
2: 对于体质啊，湿热或者实热比较盛的啊，可以适当的喝到2到3周啊。如果症状改善就可以稍微停一停。
1: 有没有禁忌的人群？
2: 禁忌人群就脾胃虚寒的或者说开始脾胃湿热，症状明显改善，再喝呢胃就有点不舒服的这一类的患者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大便稀，就尽量不要喝这个茶。
1: 我猜这道茶得有点苦。
2: 苦丁茶是有点偏苦但是芦根、白茅根它是偏甘润的二者一搭配口感还可以，并且你喝完以后有一种回甘的
1: 是吧？那摆在面前了，我们尝尝体会一下回甘。嗓子眼还真有回甘。
2: 对，
1: 这道茶不错。如果刚好你最近有什么口角炎啊、什么溃疡啊什么的，这些不妨试一下。那李医生带来什么方子呢？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刚才说这个茶呀，说偏寒的不敢用，那咱们这个也不用区分寒热，来自咱们日常特别普通的食材，

0: 就是鸡蛋。
1: 哦，哎，它这是什么原理呢？蛋黄原来从来没想过能够药用啊。
0: 哎，对，本身这个鸡蛋呀，这个按照《本草纲目》里，这都是属于药。鸡蛋也是一个性平的，是补的。然后这个蛋黄呢，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像刚才说了，口角发炎啊什么这些，很大程度上跟缺乏维生素 B。有关系啊，所以这就直接补充了。而且呢，蛋黄呢，它本身就是含油脂含的比较高嘛，那里面咱们又把它直接熬成油了，它就有很好的滋润保护作用。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把这个鸡蛋要煮熟，就
1: 煮全熟是吗？
0: 哎，全熟可以拿个鸡蛋呀，包了以后，然后把这个蛋黄呢放在这个不粘锅里头，你别的锅它比较容易糊了粘了啊，开到最小的火，把这个蛋黄戳碎，慢慢熬，一会儿它就出油了。把这个蛋黄油给它收集起来，把收到小瓶里头，把它放在冰箱里储存。这样呢，当发生这个口角炎啊，或者是嘴唇干裂啊，哎，就直接涂一点上面就好了。
1: 嗯，那按照您的经验，比如说有口角炎的话，涂这个蛋黄油，大概多久能见效？
0: 比较浅的这种，就是干一点啊，一两次就好了嘛。哎，但是可能说，如果说已经是这种有结痂啊、溃烂啊什么的，那可能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哦，没有，那这会儿真的是我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人有口角炎的话，那真是你的福音了啊！拿这个蛋黄油也不难做啊，
0: 对，
1: 涂一涂，然后再喝一点我们这个苦丁双根饮，这样的话，这个火气很快就能清掉了，那个口角炎啊什么的，这个溃烂可能也会改善很多。谢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种针对不同唇色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请三位医生每个人再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电视观众一句健康提示。
2: 口唇颜色变化啊，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反应。如果变化以后同时伴有身体的异常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轻病变重。
0: 养生调理呢，贵在坚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在大家自行要选择调理的方法之前呢，最好要先咨询中医师。
3: 一叶知秋万春色啊，赤红淡紫皆有病后。我们除了这个合理膳食、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以外，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使身体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三位医生，今天真是非常感谢三位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

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无数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

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他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夫杨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觅食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

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此时队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

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风的注意，他叫韶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

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0: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1: 嗯，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

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桓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羚牛，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

他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他的食物，鼓励他勇敢地生存下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朋友们，最近呢，有没有一种感觉，秋燥特别明显，是皮肤啊有点干，嗓子呢有点紧。哎，身边呢就有朋友跟我说了，你这个时候啊，应该吃点白颜色的食物。这叫秋吃白并不来。哎，我也打听了，最近呢有两种白色的食材呀正在上市，而且啊对润肺润燥特别友好。那究竟是哪两种白色食材呢？那我们要怎么选、怎么做、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上两位朋友，他们啊对这两种白色食材特别了解。来，咱们接下来欢迎两位带着白色食物上场的好朋友们，欢迎。
7: 你好，
6: 欢迎，欢迎，
7: 你好，
6: 哎，赶紧放这儿，赶紧放这儿，
8: 陈经理啊，
6: 哎呀，真好，你看这两种白色食物，这就齐了啊。具体是什么，咱先卖个关子，咱先让二位呢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邵阳龙回的蒋燕。
6: 啊，欢迎。欢迎蒋燕，带来的这宝贝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
6: 哎，那带

0: 么看着呀，好像有点儿这个灰尘土土的哈。它长在什么位置啊？
1: 长在地里头的。
0: 长在地里头的。
1: 对。
0: 到底是什么？咱不卖关子了，介绍一下吧。
1: 龙牙百合，秋天就吃它了。
0: 哦，百合，这个百合呀，为什么特别好呢？一会儿咱得好好讲一讲。来，咱身边的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您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王元锦。
0: 您带来的这个其实我都猜着了，这个应该是银杏吧？
2: 对，其实是银杏的种子，我们叫白果。秋天就是银杏树，就是树叶漫天黄叶的时候，它这个成熟的就会掉到地下的，从树上掉下来。
0: 今天您准备拿这个银杏做到什么菜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白果猪肚煲，秋天润燥就靠它了。
0: 哎，喝点汤真的确实很润燥，而且呢，哎，皮肤也不会很干了哈。燕燕今天用这个龙牙百合做个什么菜？
1: 做一个我们湖南特别有名气的小草，
0: 湖南
1: 小草肉炒百合。
0: 湖南小炒肉，
1: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哦，
0: 除了这个还会做别的菜吗？
1: 我再给大家煲个糖水吧，特别潮流的一个莫属百合糖水，秋天嘛，特别燥，然后咱们喝点糖水。
0: 看看今天二位，你看不仅安排了白色食物，而且还安排了白色食物的不同做法，咱们边做边说。嗯，好不好？哎，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秋天吃百合这个很重要，而且百合它就是润燥的哈。但是怎么吃，怎么选择？
1: 吃百合得先看它是什么品种，再选产区产地，再来就不会选错了。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几个百合，您看一下。
0: 妈呀，这个呢，我的眼力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你们应该吃的最多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菜百合，兰州百合，片薄薄的，
0: 是
1: 它的特性就是脆甜。好吃，因为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膳食纤维和多糖，所以它是天然带点糖甜味，
0: 带甜味的。
1: 就是您想要吃好吃的，就纯粹哎，我就喜欢吃点甜的，那您就买兰州百合，还有这里这个就是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的都叫菜百合，这个就大一点，
0: 反正
1: 它这个片就是很厚实很宽的。您再来看一下真正的药食同源的百合，龙牙百合，它的片是很长的，很饱满的，像龙的牙齿。看看，
0: 确实不太一样哈。你看我们这个好像更宽一点，它是细长的，这个龙牙百合。
1: 对对对，咱们龙牙百合会有一点微微的苦，但是基本上吃不出来。
0: 好，那我们就了解了龙牙百合。那接下来把这个百合取片了，是吧？
1: 我这个已经洗了一点。哦
0: 呦，取好的啊，
1: 这个是我清洗好的。
3: 秋季既是百合成熟采收的时节，也是秋燥容易出现的时候。入秋之后，喉咙、皮肤常会出现干燥不适。百合中丰富的多糖可以呵护黏膜、养阴润肺，舒缓喉咙与皮肤的不适。同时，百合还有助于宁心安神。
1: 我先把百合先焯一下水。哎，
0: 我有点好奇啊，这个百合它已经清洗干净了，它焯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是有点微，我有一些会微微苦嘛。然后它焯完水之后就不会苦了，
2: 把它本身的苦涩味也去掉一下。就跟我们平时在家里做菜，有些蔬菜呢有苦涩味的，焯水的原理是一样的。
0: 对，
1: 好，水开了，我们就开始下百合。
0: 好，要给它焯到什么样的状态？
1: 透明的状态。
0: 哦，超白了。
1: 然后你用手一捏是粉粉的。哦，那个就熟了，3到5分钟吧。
0: 粤菜里面有用到百合的菜吗？
2: 有，我们就是做凉菜的百合啊，水果百合，要炒的就是我们有一道很经典的荷塘粤菜，就是荷兰豆。
0: 我知道了啊，就是炒那个各种像蔬菜类的。
2: 对对对，莲藕、荷兰豆、百合一起炒，还有芦笋炒百合
0: 啊。所以百合可塑性特别强，可以搭配各种方式哈。哎，那这种炒肉的方式之前您有吃过吗？
2: 没有，
0: 我没有是吧？
2: 特别是今天这个龙牙百合，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0: 那之前您制作百合的时候用的材料都是哪方面？都是什么百合？
2: 刚才介绍的是兰州百合，就是说俗称的菜百合。就是我们就做出来的菜，就是选它，是因为它的脆甜。用的就是一直都是用菜百合。

0: 也没有用过这个龙牙百合。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今天来这里也学到知识了。
0: 哎呦，您客气了啊！哎，咱说这话抄好了吗？嗯，
2: 来，您看，
0: 差不多了。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发白透亮的感觉了哈。
2: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看，看到白透
2: 透了。
0: 哎，这种感觉就对了。
2: 对，
0: 来，那咱还放回来吧。
2: 好嘞。
0: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准备炒肉了。
2: 对，
0: 今天呢，咱看看到底怎么炒，能把两者都发挥出自身的特点。
2: 这个五花肉给它煸香。
0: 好，一定要把它的油脂煸出来。
2: 对，煸出来。
0: 你看这个，随着火力的增强啊，我们的五花肉呢已经出现那种焦焦的状态了。
2: 给它煸得黄黄的，我们就可以放大蒜，
0: 增加蒜香味。放入辣椒，
2: 最后放一点，最后放一点生抽，盐。
0: 盐。
2: 最后就可以放百合了
0: 啊！就这么简单、啊？
2: 对呀、
0: 啊，
2: 非常家常的一道菜。
0: 哦，湖南妹子什么都可以，不仅百合选得好，煎锅煎得也好。
2: 好，可以出锅了。
0: 百合炒肉出锅。

0: 哎呀，这道菜就做好了，闻着非常香，但是先不能着急吃。燕燕说了，还要做一个糖水，
1: 对，
0: 是吧？
1: 现在特别潮流的一个木薯百合糖水。哦，
0: 听着就好吃，咱看看怎么做的。
1: 好，
0: 来。
1: 那小石老师，您这样，您帮我先烧一壶水，然后我来处理这个银耳。
0: 好。像糖水这类的，在粤菜里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对，在广东话中，它最出名的就是糖水，
0: 就是糖水。嗯，我觉得糖水这种美食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
2: 对对对，
0: 尤其是秋季，对吧？啊，
2: 对，秋季我们一般都说润燥要。来一碗糖水就最适合不过了。哎，
0: 对，
1: 我把银耳给它炖上。其实我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木薯给它炖好了。
0: 煮了多久能出来这个
1: 效果？半个小时。
0: 要煮半个小时。
1: 对，
0: 我还真没有吃过木薯，我来一块尝一尝。
1: 可好吃了，入口就化。
0: 对，这好像那个糯米粽子。
1: 对，糯叽叽的啊。哦，
0: 是是是，糯叽叽的美食。哇，这个吃到嘴里，而且那个后味还是甜的。
1: 所以它跟百合酱搭起来就非常搭。哦，
0: 如果说哈，您家就是没有习惯吃木薯，或者咱家没木薯没关系，别的也可以代替，对不对？
1: 别的都可以，比如说像山药啊。
0: 山药最合适了。
1: 就莲子啊，这些都可以。银耳，这些都是常搭的。
0: 只要是白色的食物，哎，你把它这个剥了皮。你留着瓤，然后用糖水给它煮一下，再放里面吃，反正它是增加口感的，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那木薯是个什么食材啊？我们好像就是吃过山药，然后红薯、白薯都知道，木薯还真没听说过。
1: 木薯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根茎类的植物，哦，它就吃下面那个果，长长的，
0: 也是长在地下的吗？
1: 长在地下。我们吃木薯一定要煮熟，因为木薯它其实是有毒的，所以它主要毒的成分就在它的表皮和它的木薯那个芯。您看这个，我们已经去掉芯和皮了，就是一定要煮熟。
0: 明白。
1: 来，您看现在锅这个开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里面加点糖。
0: 好，
1: 可以加点冰糖。
0: 加冰糖哈。
1: 对，喜欢吃甜的就多放一点，不喜欢吃太甜的就可以少放一点。
0: 是，为什么甜品里面一般都放冰糖呢？
1: 因为冰糖不会那么齁。
0: 冰糖它是有一个慢慢甜的过程。
1: 对，是的。
0: 这个再煮多久？
1: 半个小时。
0: 你看咱们这个已经煮差不多了，
1: 煮好，
0: 我能明显感受到啊，这个汤里都开始变得稠了。
1: 对，
0: 一个呢是有银耳的胶质，还有一个呢是有这个冰糖的那个粘稠，都已经化在糖水里。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加在一起吗？
1: 不加在一起了，因为这个是我已经煮好过来了。哦，
0: 明白了。
1: 我把这个盛出来就好了。哦，
0: 想吃什么现加是吧？
1: 对呀。哎呦，
0: 这可太好了，咱再有干燥都不怕了，因为有了它特别润燥湿润，感觉舒服，所以我觉得这种糖水就特别适合秋天开吃。
1: 最后我加点百合，
0: 灵魂的百合，跟刚才一样煮好，
1: 已经焯好水的。加点汤。哎
0: 呀，这个糖水太有仪式感了，再盛上几碗，大家呀一起甜蜜一下，一起润润燥。我们接下来尝一尝百

0: 和多种烹饪方式后的味道跟口感到底怎么样。已经从这个刚才是特别黏变得很脆了，
1: 对，
0: 非常糯，淀粉很足的。嗯，
2: 它粉糯的来，刚开始有一点点的苦味，现在炒熟之后也没有了，
0: 没有苦味，完全没有苦味，跟肉搭配非常合适，肉里面的油香，里面的脂肪已经和百合融为一体了，百合吃起来还是有那个油润感的，肉吃起来呢还是有那个百合的淡淡的香味，所以彼此交融在一起，哎，味道还真不错。
2: 百合这炒熟之后，它就是吃起来也粉糯粉糯的，口感这个味道都我觉得很丰富。
1: 咱们百合的粉它是能够入口即化的，
0: 哎，真是。我推荐大家试一试，很下饭，很好吃。那我们尝完了这种咸口的，接下来咱们尝一尝甜口的。哇，这个椰子汤超级解腻，并且呢刚才有一点那个油脂感，这一下也没有了。我们这糖水里面啊，其他食材其实都是糯的滑的，而这时候百合它呢保持着脆感，它跟我们其他食物的口味形成了反差。
2: 就我们在广东经常喝糖水，这糖水包的好不好呢，就入口就知道了。你看我们这个糖水喝到嘴里的就是很绵密很顺喉，今天喝到这个糖水确实也很惊艳。这个百合糖水跟我们以往喝到的都不一样。哎，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试一试，在您当地的城市在这个糖水里面加入点百合，真的口感变化非常惊艳啊。哎，那咱们百合吃完，接下来尝一尝白果。哎，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白果。
2: 对，秋天在银杏树叶就黄了啊，然后呢，白果要就从树上长成熟就会掉下来。哎，
0: 就是我跟大家说，怎么发现这个白果成熟了呢？就是你什么时候在白果树周围闻到一股臭味儿？
2: 白果一般大家看到的白果，它都有三种皮，臭味的来源就是它外种皮要踩破了，所以说有点臭味。哦，商家呢一般会把这种状态呢，这种是中层皮。哦，
0: 我们买到的已经是去过第一层皮。
2: 对啊，这是中层皮带壳的。我们有这种叫状态，要中种皮打开了之后呢，就是这种去壳带皮的，这就是内层皮。三层皮的这种状态，就如果大家去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这种状态的
0: 啊。为啥
2: 去壳带皮的？
0: 这个皮不好去的啊，
2: 不好去。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去啊，我有个小技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去好皮的，像这种，这种呢就是包装的，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新鲜度肯定不如这个好。
0: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白果有一最大的缺点，它有点发苦。
2: 白果的苦内酯还有白果酸造成这种。但是呢，我等下做的时候，我也教大家怎么去除这个苦味。
3: 步入秋季，白果也迎来成熟。白果中含有银杏酸、多糖以及多种维生素，能够帮助收敛肺气，改善换季时出现的痰多和咳喘。记得煮熟后再食用哦。
2: 我先拿个锅，白果。一般大家都知道，白果焯水的肯定可以去皮，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比较慢，我有一种更快一点的方式。
0: 更方便的啊，
2: 更方便一点的。
0: 啊，是要炒一下吗？
2: 对，炒一炒，它等下呢更快速的去皮，而且它本身的苦涩味也去一点点。
0: 因为它这个皮啊是非常软的，如果是手剥的话啊，你看我稍微使点劲儿，它就破了。哎呀，太不好去了这个。那看看我去皮这么费劲，这么慢，而且还去的不完整。看看大厨这个小技巧怎么样？
2: 你看，热胀冷缩的原理都是吧？
0: 你看是吧？
1: 对，
0: 这个皮都下来了。
2: 对，然后这个是最快速的。
1: 这个又学到了啊。
2: 我们再给点水，稍微焯一下。
0: 看见没有？它这个皮已经开始往外蹦了。这时候是要用凉水对吧？
2: 啊，凉水、热水都
0: 可以啊。
2: 实际上我们是因为焯一焯。基本上呢，又把它苦涩味去一点。这皮呢，就是说热胀冷缩之后，它已经爆开了。再一煮，我们再拿个小勺子打一打它。
0: 你看，这个皮很快就脱落了。
1: 对。
0: 这个办法真好。
2: 对，你看，基本上去了70%-80%了。你看，我们把这个飘上来的皮打掉，现在就已经脱掉了。我们要用清水它洗它一下。
0: 好，
2: 好吧。
0: 来去好皮的这个白果，是吧？
1: 透亮透亮的啊，
0: 而且去的皮特别干净，是吧？
1: 特别干净，
0: 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残留，
1: 很完整。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拿这个银果和猪肚煲一个汤。
1: 对对，然后呢，就我们开始呢，就准备了一个新鲜的猪肚。
0: 好、
1: 哦，嗯，啊，一般我们买猪肚的话，尽量挑厚一点、大一点的、哦，证明这个猪养的时间比较长。哦、要煲出来的猪肚呢，切块之后，它肉也特别厚实，嗯，口感更加爽口。嗯，好吧。
0: 哎，大厨为什么推荐大家在这个秋季喝一个猪肚汤呢？
1: 因为我们广东就是说秋冬季节、嗯、或者平时煲汤都是看着当季的食材来。包去滋润一下身体，哎，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嗯、是最应季的品味期啊、嗯，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才能品尝到它最鲜的味道。那、嗯、好了，这个猪肚已经清洗过了、是吧？
1: 清洗过了，
0: 好，
1: 好。然后呢，我们煲猪肚汤最好的搭配一定给胡椒粒，先炒一炒，
0: 好，
1: 它煲出来会更香一点，
0: 香，
1: 好吧？嗯，放进去锅里面，
2: 哦，不要放油哈，
1: 不用不用，我们就是小火把它香味焙出来，然后我们呢把这个胡椒炒到你。闻到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了、
0: 嗯、就可以了，
1: 可以把它倒出来了。好、嗯、我们再把它放砧板哈，砧板轻轻压一压，造成一包它的香味就全出来了。哦、
0: 嗯、稍微的打破一下它的这个壁、嗯、啊，让它里面的香气能释放出来。嗯，好，
1: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煲猪肚
0: 来，
1: 好吧。嗯，这我们在家呢有高压锅的话，我们会用高压锅来做、嗯、也是很方便的。
0: 是，
1: 第一呢节省时间，嗯，第二个呢你高压锅压出来的猪肚呢，它口感呢就是更软糯，嗯，同时呢因为经过高压，这个汤呢会更醇厚一点。
0: 明白。
1: 为什么我平时在家里做呢也会选高压锅，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把我们刚才炒好的胡椒粒我们放一点，用我们的清水把水加进去。
0: 好、哦、嗯，
1: 好，好，我们开始，然后呢，压猪肚，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家里有老人小孩，你想再软一点，你压稍微多个3-5分钟。嗯，啊，
0: 作为年轻人呢，反正压口是足够的了哈。那这样吧，那因为它高压锅声音很大，我们请工作人员啊拿到下面去压制。来，有请工作人员。接下来啊，黄大厨教大家什么呢？怎么去除这个白果的心啊？白果它的心是它的苦味来源之一
1: 啊。
0: 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办？
1: 好，这洗好的白果，用刀把它切切。你看有些就是很嫩的，还没有长得很老，你看都没有心的。如果你看到有心的，你去去去。
0: 去除了它呢，肯定是能减少它的苦涩味的。哎，那我们是不是把其他的配菜也切一切？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因为今天在这里也希望给它做一个不一样味道的。嗯，猪肚汤，嗯，就我把它刚好成熟的这个翡翠丝瓜带过来了，哦，削削皮，把它切一下。削好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改刀了。哦，嗯，去头去尾，我们切滚刀块。
0: 好，切大块。嗯，丝瓜切好了，您要直接泡水吗？
1: 不用，不用。这个翡翠丝瓜。就是它煮出来，它不会发黑哦、
0: 它不容易氧化。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专门的品种。
1: 对对、哦，然后我们在南方也叫它苹果丝瓜。你看它这个心是没有籽的哦，
0: 还真是、
1: 啊。然后它还口感呢，就是清香，它的丝瓜味很足，要煮出来就会很清甜的。好了，我们的食材就准备好了。
0: 说实话呀，也差不多20多分钟了，咱们看一看高压锅的情况怎么样了。啊，来喽！现在呢，我们的高压锅压过之后的肉，看看怎么样。
1: 好，这个。
0: 怎么看它煮没煮好呢？
1: 我们拿个筷子，
0: 拿筷子啊，
1: 能扎进去就证明已经好了的，够火候了。
0: 好，
1: 我们就可以做下一步改刀。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把它猪肚加工一下。嗯，切开。看我们给了胡椒包出来的猪肚啊，胡椒的香味跟猪肚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0: 是啊，关键是它一点腥味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胡椒，嗯，然后而且提前备了一下，这样它压出来的味道一点也不腥。
1: 好，我们猪肚就处理完成了。嗯，下面呢，我们就把煲猪肚的原汤，嗯啊，换一个锅里。
0: 其实白果呢有好多种吃法，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就是煲汤，当然了也有这个
3: 油炸。
0: 哎，那我还知道有一种，就是在这个烧烤店啊有那种
3: 盐焗的，
0: 嗯，哎，一种白果的方式。
1: 潮汕还可以做白果糖水。
0: 哦，也能做糖水。
1: 这粤菜小炒里面的芦笋、百合炒白果，嗯，也是很。受欢迎的一道素菜。
0: 你看今天就是应该结合一下，嗯，是吧，又白果又百合，把它俩炒在一起非常受欢迎。
2: 是的，
0: 那个谁提供点芦笋呢？

0: 好，我们看汤烧开了，我们就把猪肚还有白果放下去，因为白果呢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就先把它和猪肚放在里面，煮一下。
1: 啊，然后最后再放丝瓜，
0: 最后再放丝瓜，因为我们丝瓜很容易熟的，煮个3分钟左右。
1: 所以这道菜呢，最后成型它其实非常快，
0: 因为我在家有时候呢也做菜呢也是不希望

0: 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丝瓜放下去，
1: 好
0: 熟，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丝瓜煮多久会熟？
0: 3分钟左右。
1: 哦，好。3分钟已经可以了。好，
0: 对，我们一看，打开盖子，你看，
2: 哇，
1: 哇，朋友们，好香啊！满屋充斥着那个猪肚的香气。
0: 对，你看这个丝瓜，那变翠绿了，就是煮熟了的。
1: 哦，
0: 好，我们简单的调一下味，给点盐，
1: 要一点底味。
0: 喝猪肚汤，胡椒粉是白，
1: 哎，
0: 绝配啊！我们把它
1: 对
0: 搅拌一下，让味道均匀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时候啊，丝瓜也很软，猪肚呢也很脆，我们不要搅大劲。把食材破坏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可以了，朋友们，白果猪肚汤出锅喽！
0: 好。

0: 哇，超鲜！鲜是一方面，关键是它很丝滑，在嘴里面呢，它没有那种油腻感，我觉得非常舒适，又滑又糯，还有点脆。
1: 我觉得这个汤第一口感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猪肚炖得特别好，已经炖得特别糯了，然后口感会有一点点微微带一点丝丝的苦啊，但是能接受它这个白果的苦嘛，然后丝瓜又有点脆甜，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搭配特别好
0: 啊。其实我觉得就跟您做那糖水似的，它得有不同的口感，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合格的这种汤水，酸甜苦辣感觉都在里面，是吧？各种滋味您都能通过一碗汤体会到。
2: 白果还有跟猪肚一起煲，它的苦味呢肯定会出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季节刚好的上次的丝瓜加进去，我们这丝瓜的甜味刚好综合了一下它本身汤里的苦涩的味道，所以说你吃的时候感觉它没有那么苦，还是很好入口的。
0: 其实这里面啊都蕴含着大厨的小巧思，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呀，是这个几样白色食物，它也是这个时节特有的食物，所以说我觉着来到了秋季，既然秋季带给我们的干燥，那我们就用秋季带给我们的食物来润燥润肺，咱们可以啊放心的度过一个秋天。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TCL 小蓝 EP 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0: 湖南朋友，不可能有一顿饭不加辣椒喽，
1: 对，
0: 是不是必须要加辣椒？
1: 没有辣椒就没有灵魂了，
0: 没有辣椒就没有饭。
1: 对，就吃不下饭。
0: 可以没有饭，不能没有辣椒。
1: 是的，
0: 念念，这个辣椒的量是不是在你们平时日常当中算少了？
1: 哎呦，这个就当没放辣椒了啊。
0: 这说的是什么话呢？这都辣的眼泪都出来了。
1: 来北京呢，要照顾一下小吃老师的感受。
1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走进银发商店，体验适老化产品，打卡康养小镇，看老人充实又快乐的一天。移动楼如何把食堂、照护、健康管理和适老产品体验全装进来，搭建起多元服务板块，守护银发美好生活。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3: 作为全国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37.6%，也由此催生出全国领先的银发经济实践。这里诞生过全国首个省级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还出台国内首套银发经济统计分类，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老年人是如何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0: 记者首先探访的是上海这家银发商店，又叫上海老博会创新产品体验馆。它围绕

0: 银发人群的衣食住行和文娱需求，提供适老用品的展示、体验、零售与咨询。
1: 这个遥控机上有不同的功能，我选一个波浪按摩。
2: 好，
1: 它会从头部开始，然后这个气囊会一点一点从这里传导过来，帮您的整个背部做一个放松。
0: 另一张床展示的则是辅助翻身功能。
1: 这个床可以自动帮老人在两边进行一个轮流的翻身，那么缓解他单侧的一个压力，进行一个被动运动，让他也减少压疮的风险。
0: 除了各种护理用品，让记者想不到的是，在银发商店里，假发也成了畅销品，不仅款式多，还得戴着方便，打理的顺手。
3: 其实销售量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很多姐姐现在也爱美嘛，她们希望自己的银发生活能够丰富多彩，所以她们有时候会通过假发来改变一些造型。
0: 老年大学以及艺术社团的各种演出活动，让不少银发族开始为造型认真挑选。负责人介绍，店里的服务会一路延伸到佩戴、修剪和造型。银发商店里能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这里还为老年人安排了兴趣课程和丰富多彩的社群活动。
4: 我在这里参加过他们的那个手工制作，然后还有 AR 教学。你像现在时代在进步嘛，老年人也需要学习这种 AI， 所以他们这里的培训课程目前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5: 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品种啊、产品啊都很多的，所以我们都来逛一逛看看。还有那个银发商店组织我们老年人搞了很多活动，我也参加了两次。
0: 这家1200平方米的商店把零售做成了体验加课程加咨询的组合模式，背后折射出一个新趋势：老年消费的决策链条正从过去子女替父母买转向老人自己挑。
6: 传统的养老院往往是一间房、一张床，近两年各地出现了更大体量的康养小镇，将居住、医疗、休闲、旅游融为一体。这样的康养小镇和传统的养老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上海还流行着另一种养老方式，它不像传统养老院那样以床位为核心，而是一个大片区的健康养老特色小镇，主打医养结合，既面向活力老人、慢病老人，也接纳短期旅居康养的人群。在上海奉贤的一个康养小镇里，记者见到了李凯和他的老伴儿。这位退休教师如今每天练习书法、游泳、做手工，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7: 我来这儿开心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这里不仅环境好哈，它关键是它这里的安排的比较充实，哎，活动比较多。像我那活动现在已经是我感觉的像我没退休一样，上班一样，甚至比上班紧张一点。我从早到晚都有活动。
0: 年轻时李凯的忙是围着学校和学生转，如今书法、游泳一门门新课让李凯结交了不少朋友，
7: 很有意思。关键这个活动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啊非常开心，他一些笑声不断，尖叫什么的都有，有时候我们的快乐的声音啊害得旁边的路过人都围过来看，就那个气氛。
0: 在这里，年龄不再是社交的壁垒，共同的兴趣成了最好的粘合剂。这种基于共同生活方式建立起的社群关系，让养老不再是一座孤岛。
7: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又有吹的东西，有练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生活简直是比原来丰富的多。
8: 太开心了。
0: 康养小镇与奉贤老年大学合作开课，又把合唱、舞蹈、戏曲这些活动组织成一个社群，
9: 像沪剧啊、京剧社啊、包括合唱团啊、舞蹈社等等这些呢，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十几个社群来给到老人可以自由报名参加。
0: 顾维亮介绍，一周安排6天活动，剩下1天留给老人们自由活动，也留给工作人员研究新内容。手工课持续换花样，
9: 我们老人呢是每周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来学习，也丰富了他的一些退休生活。那其他的呢，像棋牌类的也好，舞蹈类的也好，甚至于唱歌也好，我们都会定期组织一些小型的比赛，也会为老人准备一些奖品啊等等这些，让他们有一些竞技的参与体验感。
0: 课程带来了共同话题，日常相处又把邻居处成了朋友。李凯的老伴儿报了书法、数独和手工课，对他来说，入住后的

0: 变化不止在课表上，更在每天有人作伴，遇上小事能有人搭把手，
1: 放得非常的轻松，觉得这里什么负担都没有，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过，
2: 不用做饭，关键是
1: 和这些邻居啊朋友啊，虽然时间不长，就像自己亲人一样的互相关心，你有点什么小毛病啊，马上给你送药咯。
0: 小镇里还配有餐厅、文体中心等设施。记者参观了小镇里的79平方米房型，房间里的圆角家具、大面板开关和拉绳报警装置，处处照顾老人的使用习惯。据了解，这个房型一人入住，押金每人2万元，每月费用6800元；第二人入住，再加1000元，费用包含文娱课程、管家日常服务以及每周一次入户保洁等基础服务。入住之后，老人的家属也能参加部分活动，使用相关设施，充分留出和家人相聚的空间。
3: 场景的一些使用，比如说各功能房啊、文体中心啊、健身房啊、游泳池等等，这些他们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包括我们在有些服务配套的软性活动上面、课程上面，其实作为家属的话也是可以参加的。那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老人和他家属之间就是代际的沟通。
0: 据介绍，从2025年3月18日开业至今，小镇已入住接近500位消费者。
4: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愿意搬离住了一辈子的家。在浦东陆家嘴街道，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一栋楼将食堂、照看、健康管理还有适老化产品都融在了一起，居民出门6个弯就可以到。
0: 在浦东陆家嘴街道的乐林365是一栋新打造的全龄社区综合服务体，把社区食堂、健康管理、日间照护、专业照护和适老产品体验装进了同一栋楼。整栋6层大楼没有做成单一的封闭式养老院，而是分层串联起全链条养老服务，真正实现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日间照料到短期托养、全托长期照护的全场景无缝衔接，不用老人跨社区搬家，就能在同一栋楼里走完不同阶段的养老需求。
5: 这里整个一个服务板块呢，分有4个板块，实际上，一个呢是到这里吃，还有呢很多老人是打包带回去，还有楼上呢就是住在这边的老人，他可能提供了一日3餐。我们同时还解决了周边的一些居家老人，他需要送餐上门的服务，所以他是堂吃加外送，然后呢特定群体的订餐，特定群体呢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居家的，一个呢就是在住在楼上的。
0: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食堂早中晚可以供应50多个品种，3餐的用餐人数每天在600至800人左右，老人们可以按年龄享受相应折扣，特殊群体还另有优惠。
6: 这里每个楼面都有它的特色啊，我现在呢就是签约这里日间照料嘛，我就感觉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服务各方面都很到位啊，我们很乐意到这里来，就享受一天的快乐吧。
0: 在这里，一周的活动表由居民自己出主意，工作人员负责把它落地。
6: 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哈，我们定下来，星期一我们呢这样弄好了呢，唱歌，哈，星期二我们就跳舞，对的，星期三我们就画画。啊，星期四我们做手工，啊，星期五这位老师教我们手指操，我们还呢开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就是一个星期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定了，他们为我们服务了，真的感觉到在这里天天很开心。
7: 一个是我在家里就一个人，对吧，在家里我就是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那么这里来了有大家有许多老人，我们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会助着我们学习啊、上课啊，有的时候保健课啊，很多增加我们知识，我们都很开心。
0: 因为常来常往，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渐渐摸熟了老人们的生活规律。刘永珍有一天因为腰不舒服没法下楼，卧床在家的他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

0: 我们如果今天没来，他们就会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来啊？你生病要不要陪你啊？
1: 老人们在楼里还可以体验各种适老化产品，中心按照卧室、客厅、厨房、卫浴打出一整套居家场景，让老人先看先试，再考虑家里到底需不需要。李亚敏有过两只手骨折的经历，看到能辅助起身的床，他特别有感触。
0: 就是没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床，有这样一个床我就方便多了，因为我是两个手都骨折嘛，医生说不能撑床起来，我起不来呀。我想如果说有这个东西借助一下，对吧，就起床，或者这个摇一下就起来，很适合我们。
1: 运营方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中心每天进店人流约1000多人，其中有来用餐的，有参加活动的，也有来接受养老和健康服务的。他们更希望把这些服务往居民家里延伸，帮助到更多的老人。
2: 就是我们不期待只是一个商城或者是一个商店，我们是希望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为老人能够提供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服务，再通过服务的一些粘性，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好的产品好的工具应用进去。
1: 社区嵌入式养老是当前国内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方向。作为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全市已建成1300多个家门口嵌入式养老站点，形成公建民营加专业机构运营的成熟模式。社区嵌入式养老可以直接利用小区存量配套空间改造，无需老人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子女步行几分钟即可探视，完整保留老人原有社交圈，实现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的原居安养。今天85岁的张飞云在社区的组织下来参观闵行博物馆。
3: 每一个周的每一次的出游都有一定目的性，那么老年人呢也喜欢这样去看看，放松一下心情，充实自己的生活。
4: 我们的长辈呢，他们是从一个被照顾者，然后变回一个生活的参与者，他们也有期待，也想交友，也想被看见，那这样的幸福感呢就会随之而来了。所以晚年呢并不是说退出了生活，而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去热爱生活。
5: 从学会一种本领到结识一群朋友，从住进康养小镇到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服务，上海的这些养老新场景回应的正是老年人们各不相同的生活愿望。日子有安排，身边有伙伴，自己有选择，晚年就能继续充实，也继续精彩。
1: 在上海武康大楼楼下，一群银发族举着手机跟着老师学摄影，光圈怎么调，从哪个角度能拍出大楼的弧线，都成了这堂街边摄影课的内容。邱小林以前来过这一带，可今天带给他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6: 也来过，但是没有今天这样的感受。今天老师带我们这个拍照，教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那我们又看到了不一样的武康大楼，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多的技巧，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带给我们满满的自信，很珍惜这个时光，
7: 是比较新潮比较新颖。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在上海这么多年，这个在上海本地的 City Walk 能有什么，可是真的是走了以后你会发觉它每一个点都可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你会有新的收获，你会结识新的伙伴，那么也看到了说全国各地这么多人来都喜欢我们上海，就很开心。
1: 真正有温度的养老从来不止于把老人的日常起居照料妥当，更要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找到安放之处，让老人们始终保有对生活的参与感和被需要的价值感。快乐公社就是这样一家面向中老年群体提供兴趣社交服务的俱乐部。俱乐部以文化娱乐课程为切入点，将城市漫步、短途旅游与社交活动串联起来，为银发族搭建社交空间。刚退休的张群就住在这家俱乐部附近，最初只是好奇进来看看，后来便一门接一门的试学。课堂上他结识了不少朋友，课后大家相约练习，又把这份交情延伸到了教室之外。

0: 那么在这里不仅收获的是快乐，其实更多的我们在这里觉得是玩中学，学中玩，结交了很多的小伙伴，我们也收获了成长，也得到了更多的快乐。我觉得每天都在这边乐呵呵的。
1: 俱乐部提供月卡、季卡和年卡三种选择，月卡价格在500至600元之间，年卡4000多元。门店负责人介绍，这家新店目前已有150位会员，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2: 那在这里呢，我们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不仅可以来我们这里学习很多文化类的课程，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能够在退休生活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很常来的一个这样的第三空间，打造一个这样的综合的服务模式。
0: 我们要去消费，那我在这里我花的钱其实也是对我个人的身心健康的一种投资呀，就是我在这里我收获的快乐，我的情绪价值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现，而且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个钱花得很值。
3: 在北京，我们同样看到老人们在社群中开启了第二人生，他们的共同点是人生的下半场也要过得精彩。
4: 我是从小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呢就上那个清华工艺美院，过去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的服装设计，还有开饭店，然后还当过兵，反正就特别爱折腾。
1: 59岁的段小红做餐饮，长期高压之下疏于管理，体重一路飙到200斤，画笔也离他越来越远。2007年，他因为健康问题走进了社群。
4: 过去自己就做生意嘛，然后就压力特别的大，后来体重就暴增到200斤，结果就用健康的方式就是减下来了。
1: 段小红靠科学营养和生活方式调整成功减重，身体各项指标回到正常。
4: 把这名字叫不晚，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可能都被耽误了，而且我们经常说18世纪英国每一个女人都会画画，所以我们呢就是你的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画画，一起聊聊健康，然后一起大家谈谈那个梦想，然后你看我们有好多的朋友，他们把这个画挂在自己家里边，然后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所以我们就叫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一种表现吧。
1: 通过社群创业后，段小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免费教邻里朋友画画，从一间画室每周一场活动起步，如今已经扩展到3间画室，覆盖上100人。去年起，他还为社群成员办画展，反响热烈。
5: 就是人就变得开朗了，学了绘画以后，然后跟这么多人接触，就每一天就特别充实，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然后每一次到画画的时候，都是我特别开心的一天。
6: 我觉得其实就不光是就是说让自己就是说有这种艺术的熏陶哈，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这么多姐妹，尤其是就是大家都是退休以后的五十，基本都是50加的，然后退休以后，然后有一个地方可去。
1: 丁秀英是一位农学博士，做过23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研发。退休后的她在北京租下了一块地，做成了有机农场。
7: 我觉得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完了咱们的人均寿命也提升了，工作是一种状态，我们退休了以后要做什么，这个是一种状态。我就觉得用我以前的农业知识再来涉足到这个大健康这块，再学营养，好像衔接的很自然，我也有能力就是把这个事情来做好，就是不仅自己健康，还帮助到就是身边的朋友呀、伙伴一起，我就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的事。
1: 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学了营养知识，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生活也越来越精彩，并且丁秀英还建立了健康社群，让更多的银发人群加入进来，走进大棚采摘蔬菜，分享健康营养的知识，并且时常也会组织社群里的伙伴一起来到棚里摘蔬菜。
8: 体验感很强啊，这在城市里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有一段隔一段时间就得往这儿，虽然很远，我们过来得50-60公里呢，但是呢我们很高兴很乐意。
1: 如今线上健康公益社群已经聚起700多人。
7: 我们也退休了以后不是说没有价值了，我们也有各自的价值，有各自的精彩，我们各种蔬菜拿回家

0: 怎么做怎么吃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到我们的蔬菜特有的营养能吸收到我们身体里，这些我们在厨房里的这种做饭的技巧啊，吃饭技巧都要来一起分享。健康产品有什么效果，而且它什么时间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些我们都会有交流。因为好东西要学会用嘛。
1: 通过社群创业后，丁秀英经常把大家请到农场搞采摘摆茶桌，从家人朋友到退休同事，街坊邻里，队伍越滚越大。
2: 从黄浦江畔到长城脚下，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银发生活样本。当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向社区下沉，越来越多的养老选择出现在家门口，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晚年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银发风景。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8: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1: 记得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9: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2: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1: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比率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四渡赤水出奇兵。90年后，黔北麻阳在这里成为了富民的支柱产业。昔日长征路，今日富民羊。贵州优良的山羊品种黔北麻阳如何成为习水县的支柱产业？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8: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梁村镇，记者见到了吴志刚，他今天来参观新落成的习水红军游击队纪念馆。
1: 当年红军啊长征，首先进入我们梁村的，而且作为四渡赤水啊，有三渡就在我们习水。那么红军长征呢，整个在我们习水有62天。红军应该说在这一点呢，给我们不仅仅留下的是一种精神财富，而且给我们呢，特别是现在在新时代之间哈，对我们的乡村的振兴，我们从留下的红色资源转化成发展我们的红色经济。
0: 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有三次渡过赤水河的地点是在习水县。习水县位于贵州省北部，人口不到100万人，这里海拔1200多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被以温湿型灌丛草场为主，河西遍布各地，水资源丰富，适宜养殖业发展。大力发展黔北麻阳的养殖产业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2: 黔北麻阳呢，它是我们地方的一个主要的农业的一个支柱产业，它主要是在贵州的黔北这个地方生长和繁殖的。我们老祖公呢，是从山上把这个乙山羊呢抓回来，驯化以后呢，繁衍到现在，据记载了好几百年。
0: 麻羊的肉质鲜美，很受市场欢迎，是贵州省三大优质品种之一。习水当地百姓无羊不成宴，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必须有羊肉。因此在习水县食用黔北麻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习水县委县政府敏锐地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带领百姓养殖黔北麻羊脱贫致富。但是想要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偏远山区发展黔北麻羊产业，带富一方百姓，习水县采取了哪些得力的措施呢？
1: 我们在发展麻羊产业啊，种植有机高粱啊，烤盐啊，都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啊，一天天的鼓了起来。
0: 记者驱车半个多小时，前往习水县马林街道，去探访一家黔北麻羊养殖规模较大的企业。

0: 山路弯弯，大雾弥漫。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云雾越来越大，记者不禁有些担心，这样的天气条件和海拔位置，对养殖黔北麻羊有哪些影响呢？
1: 这个没影响啊。黔北麻羊在这个地方区域啊，它已经生存了几百年了，所以它对这个地方的环境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没一点都没影响。
2: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最纯正的黔北麻羊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啊，我们走，这就去看。那王老师，我们消毒去羊舍里面。
3: 好的。
1: 要等到它自己停啊，也两分钟左右嘛。
0: 进入养殖场，所有人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病菌带入养殖区域。那么，黔北麻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种有着漂亮脸谱的山羊，颜值很高。
1: 大佬那边那个农业农村局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个羊很有观赏性，他就放在动物园里面啊，公园里面。
2: 那我能不能抱一下？
1: 你可以抱一下吗，主持人？你抱一下。
2: 像这一只小羊，它大概有出生多久？
1: 这只有六七天了。
2: 六七天。
1: 哎，对。
2: 它们的特征怎么样去分辨？
1: 这种小羊，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真正的黔北麻羊嘛？它的耳朵你看很小，它直立向前的。我现在它是受惊吓了，它就把耳朵朝后了，它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其实它平常的时候它是耳朵是这样的，它是很小，这叫飞机耳朵，很小的。第二个特点，它的眼线看到没有？它从脚到这里一直顺着到鼻孔到嘴尖这里。你看是不是两条很对称？对，
2: 到
1: 对对对对。第三个特征，它的四只脚蹄前面是黑色的，背面是白色的。第四个特征，中的下面这一块是黑色的，然后其他部分是草白色的。第五个特征，它的背中线，看到没有？它是一条有黑色的韧线，一直到达尾根。
2: 就以上五个特征就可以辨别出它是不是最纯正的黔北麻羊。
1: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0: 李世春是贵州省毕节人，学习畜牧兽医专业的他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习水县，进入到黔北麻羊养殖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为了黔北麻羊的养殖专家了。他告诉记者，习水县农业局大力支持他们企业建立黔北麻羊的种质资源库，就是为了让黔北麻羊纯正的血统得到科学的保护。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两块国家级荣誉？
2: 确实，第一块就是国家级羊黑心育种场，第二块就是国家级步病进化场。这个黑心育种场它主要是育种，有了这块牌子，我们就按国家的要求去育种，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拥有正宗纯正的黔北麻羊。
0: 为了保证黔北麻羊血统不被破坏，李世春的养殖场采用了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他们为每一只黔北麻羊都建立了电子档案，每一只黔北麻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掌握之中。
2: 我们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你看，我们每只羊耳尖上都有一个电子耳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耳标扫描之后，它就出现了这个羊的信息，这个羊的年龄，这个羊的系谱，它的母亲，它的父亲，它的子代，看到没有？这个900就是场地的编号，2024就是说这个羊是2024年生的，022就是相当于说它是2月2号，9022相当于说这个羊在我们场内的编号就是9022。哎，这样
1: 没有这个系统会出现什么情况？
2: 如果没有系统的话，那容易出现近亲啊，它会生弱崽、死崽，它生长速度慢。那我们用起来的话，我们企业家就是很亏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好。公羊就是放进来诱导母羊发情的。
0: 同时，养殖场全面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进行有序繁殖，从而保证了黔北麻羊的种。

0: 群血统纯正。
1: 这个人工受精好处多嘛，
2: 嗯，
1: 人工受精第一供氧利用率高，第二减少疾病，
2: 嗯，
1: 哎，第三减少这个饲养成本。为什么？供氧你用的少嘛。
0: 羊要想养得好，必须建立优秀的种群。这个时候记者发现了几只体型雄壮的公羊，并不具备黔北麻羊的典型特征，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哇，一走进来羊味十足。
1: 这就是正宗的种公羊味道嘛，它散发出身上的那种荷尔蒙味道啊。
2: 现在我们养殖场有多少种公啊？
1: 能用的种公羊有380只。
2: 哎，那我为什么看上去这羊和母羊不太一样，颜色啊还有它的脚啊这些都是有区别的是吧？
1: 对，公羊的脚又宽又大又粗，然后它的眼线，其实它不是说它没眼线了，它只是被它的雄性毛，那黑色的毛给它稍微摘了一下。那如果说我们种公羊不用了，我们把它阉割了，它马上就会退化了，那个眼线呀，它就很清晰，就像母羊一模一样。
2: 那这个种公羊它能卖吗？
1: 这些种公羊人家来是抢着买呀，因为它第一它正值壮年，第二它的血统纯正，哎，抢着买，只要我卖就这样可以管6-7千啊，一只，哎，
2: 比母羊的这个经济价值要高一些。
1: 哎，高了，高得多了。他们公羊好好一坡，母羊好只好一窝嘛，是吧？我养黔北麻羊12年多一点了，
3: 哦，
1: 12年多一点。
3: 我自己看着都觉得特别喜欢。啊，你是什么感觉？你看到羊什么感觉？
1: 啊，肯定喜欢嘛，不喜欢也坚持不了这么久嘛，是吧？
2: 走喽，开饭喽，喂羊去啦。咋回事？这认生吗？咋办？都怕我。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别怕别怕，我就看我走了，你们吃不吃？
4: 还要吃。
2: 哎，这要吃了。哎，李厂长，这个和草有什么区别吗？
4: 哎，这个有区别。
2: 嗯，
4: 这个草就相当于说就是素菜，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说荤菜。哎，所以他更喜欢吃这一个。
2: 看来大家都爱吃荤的。
0: 为了鼓励黔北麻羊的养殖，徐水县政府出台了对拥有种质资源库的养殖场进行资金补贴的政策，鼓励黔北麻羊养殖上规模。
5: 每一个家庭呢建600个平方的圈，然后养300只，然后政府的补贴50万，然后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就是带动25户老百姓如果疯狂。
0: 种质资源库的建立让黔北麻羊的数量和品质不断优化，现在李世春的养殖场已经成为了当地最大的黔北麻羊养殖场，每年向养殖的农户出栏麻羊种羊，向市场出售商品羊，既保护了黔北麻羊的种群纯正，也实现了稳定的收益。
1: 对这个品种进行一个区域保护，这样我们养起羊来也有很有自信嘛。这好的东西在我这里，保护的东西也在我这里，是吧？
3: 营业额有多少？
1: 去年卖了2670左右，公母一起，肉羊在2000左右，大概就500万左右。
0: 2013年，黔北麻羊就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徐水县出台各项政策，投入产业扶持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大力养殖纯种的黔北麻羊。在当年红军战斗的梅溪河附近的村落徐水县梁村镇大安村，记者见到了村民何本利。因为政策的扶持，他家里很早就养了黔北麻羊，他也是最早通过养羊获益的养殖户之一。
6: 一门都好。
3: 嗯，你好。你养了多少只？
6: 啊，应该是100左右吧。
3: 哦，
6: 具体多少只不知道，但是哪一只没回来，我又一看就知道。
3: 像这样的多大？
6: 这个大概有40，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吧。
3: 哇，很有劲儿啊，这个羊啊！
6: 哎呀，这个可以。像这只这个羊的话，它就胃口特别好。
3: 能吃多少？

0: 具体多少，但是没称过，但是放到山上的话，它是啃那个草的话，一会儿就啃了，那个肚子就站起来，看到就像跟它打气一样，很快就放饱了。
1: 过去何本利出门打工，一年的收入除了花销所剩不多，如今通过县里的政策扶持养殖黔北麻羊，每天只花半天的功夫，在家就实现了增收致富。
2: 那你去年收了多少？
0: 40左右嘛。
2: 挣了多少钱去年？
0: 七八万块钱。
3: 就是我们的养的农户，那户均的每年的增收，就少的在2万以上，多的有十几万，有几十万的。
1: 大力发展黔北麻羊产业，鼓励深加工企业的发展，是建立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习水县特色食品工业园区，记者见到了因县里招商引资政策而来的刘晓东、张红艳夫妇。夫妻二人投资建设了一家以黔北麻羊深加工为主的企业。
4: 这是多少？
5: 178.8斤。
4: 今天是几只羊？
5: 七只
4: 啊，一共30只，第一批7只是吧？啊，
6: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一斤一袋的高原麻羊的生鲜羊肉，在这儿呢，我们是有中央工厂，我们把它全部分割成一包一包的这种产品，让客户他吃起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呢，里面的部位呢有羊小腿，有羊排，有羊蝎子，然后呢有羊腩肉等等啊，我们是做了有7-8款的生鲜产品。
7: 这个卖的最好。
6: 这个现在在大湾区卖得非常好，一天的话呢，大概都能卖100头羊以上。
1: 习水县对招商引资来的客商实行了前2年租金全免，第3、第4年租金减半的优惠政策，鼓励发展黔北麻羊的加工贸易。
8: 哎，张总，据我了解，你们在重庆呢，算得上是羊肉世家是吧？
9: 是的。
8: 那为什么想着要到我们贵州的山里头来呢？
9: 因为我觉得我们贵州的那个黔北麻羊，在整个羊肉这山羊当中的话，在我们家族做了300年的羊总结的一个经验哈，黔北麻羊的口感呢，还是比黑山羊的口感呢好很多，因为它比较细腻又口弹。我觉得我们贵州习水县哈的招商引资的这个，怎么说呢，环境特别的好，就是营商环境特别的好。
1: 张红艳从小生长在重庆的一个餐饮世家，父辈经营的企业是一家专做羊肉美食的老字号企业。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他对制作羊肉美食也有自己的创新。张红艳家独创的3层火锅塔一下子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全羊宴吗？
6: 是的，你看这个锅是不是很有特色？
8: 对，我看到一层一层是叠得满满当当的。那到底有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这里头是清汤，然后对面和这里是红汤，然后这个锅中心还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小锅在中间，它是把我们的热气往上传递。我们这一层是羊蹄，上面这一层呢是羊杂，然后最上面呢是我们用羊肉很好的一个部位来做的粉蒸羊肉，这样就是一锅就4吃。
8: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尝试一下这个红汤羊肉，我们来试一下，麻辣感十足，但是它的这个调料的味道又并没有盖过这个黔北麻羊它的肉香味儿，所以吃上去是特别的爽口，特别的解馋。
9: 随便抓一把这个山草，它都会吃。
1: 为了保证黔北麻羊的品质，刘晓东和张红艳还投资数百万元成立了自己的养殖场。在这里养殖了数千只黔北麻羊。
10: 我们现在产量是够的，因为我们每个月的话要拉差不多60吨嘛，然后产量是足够的。
9: 现在我们大概好多只可以出栏了？
10: 我们现在能出栏的有2600只，这个样子，就2667只准确的数据。
8: 那我们这个养殖场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10: 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的养殖场是4800平。

0: 然后纯栏是2400只羊。我们这个畜栏的这个标准就是要80斤以上。
1: 哇，快看快看，那只羊妈妈正在生小羊仔。小羊羔生下来之后，它就会自己舔干净，然后给它喂奶。
0: 对对对。
1: 哦，那它在生完之后，它也需要坐月子啊什么的，特殊照顾吗？
0: 有，它生产完之后，我们就会给它红糖水。
1: 哦，也要喝红糖水。
0: 对，然后我们也要给它打消炎针。
1: 防止感染。
0: 对。
1: 那我们看到这一只母羊，它肚子里应该还有一只小羊羔。那另外一只小羊羔的话，要什么时候生出来？
0: 哦，这个就不一定了。有时候就是像它生完第一个羔到第二个羔生产，有可能是半个小时，有可能几分钟，也有可能要一个小时。
2: 正好赶上小羊羔出生，这让刘晓东、张红艳夫妻非常高兴。
3: 好，我们接下来可能有一个大的采购箱。
0: 老板尽管放心，
3: 17000斤吧。
0: 哦，尽管放心，我们这里面大把的羊都是肉羊，就等着大客户了。
2: 如今刘晓东、张红艳夫妇全身心投入到黔北麻羊的事业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企业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万左右的销售收入。
1: 咱们习水呢，很少有人去市场上买羊肉回家自己烹饪，因为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羊肉馆。咱们习水的羊肉馆呢，就有上百家，而习水人在县内外开的羊肉馆有近800家。这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2: 每天早上6点，陈奇的羊肉粉店就开门迎客了。头一天晚上熬制好的羊汤，煮烂的羊肉，就这样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1: 老板儿，尝完份儿。
2: 谁能拒绝这样的一碗香味扑鼻的羊肉粉呢？
5: 来，羊肉粉来了，
1: 谢谢。
5: 来尝一下，闻一闻。
1: 啊，闻起来就好香，有那种肉香。
5: 先喝它，尝一下。怎么样？
1: 哇，真的是非常的好喝，就是它有那种肉的香味儿，把肉的精华都给熬了出来，然后呢，还有一点花椒的麻。那这个肉呢，它也是肥瘦相间，而且还带皮儿。确实薄薄的一片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呢它的皮儿就非常的 Q 弹，这个肉质呢也一点都不柴，还没有膻味。
5: 2011年毕业，我就接手家里面养殖，一直养到现在，养了10多年。
6: 羊好了怎么办呢？要卖出去嘛。羊其实它养殖周期也是比较长，它是一个长期投入的一个，不能够及时出栏的话，就会造成成本的积压。所以我们一想，干脆在习水县城来开一个店。
2: 陈奇，习水县双龙乡人，看着他熟练烹制羊肉粉的样子，你很难想象他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这店铺的装修就是他自己设计的。
6: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然后我在经营这个店的时候，我融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主要偏那个中国风古朴一点的感觉，因为我想要把我这个店做成那种百年老店，现在就是一个开始。
1: 哇，一进来就好香啊。
5: 是哈，闻得到。
1: 这是羊肉汤是吧？
5: 对对对，这是我们羊肉的原锅汤，汤里面是我们羊肉的全羊骨加羊肉慢慢的熬制的，整个熬制的过程是需要8个小时。
2: 正是因为看好黔北麻羊的前景，陈奇毅然投入全身心经营羊肉粉。他最大的创新就是把清汤和红汤彻底分开，但是这个做法在初创阶段并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
6: 不要说第一年，前几年都没有赚钱，就一直在投入。

0: 尽管如此，陈奇还是坚持下来了。随着外地游客来到习水旅游人数的增多，清汤羊肉粉也渐渐增加了销量。乳白色的汤，绿色的葱和香菜，配上红色的山楂干，卖相不要太好，加上黔北麻羊鲜香的口感，羊肉粉也获得了成功。
1: 这个肉感觉很香。

0: 几百碗吧，没有具体的就每天去统计，反正你知道差不多就这样，几百碗，我们小县城的生意。
1: 从早到晚这个客人还是源源不断的。
0: 也还行。
2: 习水县通过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资金，大力扶持麻羊养殖和特色羊肉粉产业，多管齐下实现了多点增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黔北麻羊产业终于形成了集育种、育肥、深加工、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
3: 我们去年的出栏大概25万，我们的遗产的产值在6亿左右，全产的链和我们产值在12.8亿。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下调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2: 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2: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0: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4: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3: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4: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香港、深圳两地发回的报道。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
2: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3: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4: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5: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6: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7: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
6: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8: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18时，经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员5.2万人次，其中入境2.7万人次，出境2.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5600辆次，其中入境3000辆次，出境2600辆次。
1: 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这样一个深港间的超级口岸，最大的亮点就是通关速度快，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最大的一个创新点呢，就是它实现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从这里通关只需要排一次队，拿一次证件，大大的精简了通关的流程。那这种模式呢，在深圳和香港之间还是首次实行，
7: 全国的首创，叫做背靠背的查验指挥台，在我们深方一侧呢，也是深圳边检总站的一线指挥员，在一墙之隔的另外一侧是香港入境处的工作人员，中间呢还有一个小窗户，方便我们两方的一线指挥员去及时的沟通客流的情况，及时调整我们的双方的勤务，那这样最大程度的避免口岸的拥堵。
6: 除了通关机制的创新外，皇岗口岸还将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在以往呢，每当深港两地在夜间有大型的演唱会啊、烟花秀这一类活动结束之后，口岸有时会出现大批的客流集中过关排队的情况。在新的口岸建设之初呢，就考虑到这一点，从设计到硬件进行。

0: 行了全面的升级，
1: 创新的使用了一个垂直叠加高度复合这么一个设计理念。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五楼是香港旅客入境的这么一个入境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四层就是深圳旅客出关到香港的这么一个出境层再往下的三楼、二楼和一楼就是我们深港双方的一个车辆的过境的一个车辆，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旅客和车流都分开了。复合层是一个轨道接驳层，主要还是为了应对我们这个迅速的大客流。
2: 推进产业模式创新，搭建起顺势监管、无感通关的智慧监管体系，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同时海关启用数字孪生智慧监管平台。
0: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车辆查验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是一条备用车道，在我身边的这些车道呢就是今天刚刚启用的车辆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为什么叫五合一车道？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把五家单位向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和香港海关，把这五家单位的查验功能整合在了一起，并且通过了像这样的智能化的一体机，一次性的就能够采集到车辆、人脸、指纹等各种信息，所有的这些数据呢，在后台五家单位同时的查验，这样就实现了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跨境巴士，它的司机是不用下车的，只需要刷一次证件，三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车辆直接驶过，整个的流程可能不到两分钟，
3: 大概一分钟之内吧。刷了脸，刷了香港身份证，然后按同意，然后直接就可以了。
4: 时间要快很多，因为以前旧海湾的话要停两次，又要等客上车，上完客再上来，就要那个很麻烦，要停两次的话，停一次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5: 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一批跨境通勤的科技工作者成为首批体验者。通关速度的背后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6: 顺利吗？今天？
7: 挺顺利的。
6: 刚才过关的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7: 特别好，它有一个通道，有三个闸，进去大概不到五分钟就通关了。
8: 吴国生的团队主要从事跨境数据业务，总部在香港科学园，子公司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需要经常两地跑的他，今天行程排得很满。
7: 今天的安排有点紧张，就上午先跟河套发展处有个会议，然后中间我们公司内部有个讨论会，然后下午还得赶去那个东莞，有个项目的启动会议。
8: 以往走传统皇岗口岸过关，吴国生要先到新田坐皇巴到落马洲，再换皇巴到皇岗。新皇岗口岸启用后，他的通勤之路更短了，也更快了。
9: 现在通关时间就从我到关口到深圳，其实中间就大概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整体的时间的节省还是比较多的。
8: 吴国生所在的深圳河套园区，聚集着几百家像他这样的初创公司。通关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科研节奏。
9: 我一周通勤也有四到五天，假如每一次的那个时间都省了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其实我一天省下来也不少时间，一周就更多了。用更多时间去把事情做好，把那个科研做到位。
10: 今天蛮兴奋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和深圳，我们的业务，我每天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要往来，都用两三个小时。今天呢开通了之后，我觉得方便很多，对我们做科技开发了的发展呢，会很大的帮助。
8: 皇岗口岸重建后，取消了运行36年的跨境货检功能。腾退出的约50万平方米土地全部纳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实现更大的产业价值。
11: 对一个做科技创新、做概念论证、做实验室、做中试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讲，那它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它承载着一个这种深港的通过这种合作，特别是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甚至未来产业像量子科技等等领域，做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国际化的面向大湾区的这么一个平台。
12: 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0: 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这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支撑，是深圳深化深港协同的新机遇，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十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4: 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
5: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7: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6: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7: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1: 昨晚，在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
5: 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8: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触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

0: 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百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八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1: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2: 不只是中网，昨晚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首钢园落幕，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获得冠军。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场馆外，两大顶级赛事叠加国庆假期热度，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3: 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4: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3: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5: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3: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6: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7: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8: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0: 从开赛至今，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与此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在打破场馆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之中。我们继续来看。
3: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6: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活化再利用，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3: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9: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0: 当下秋色正自北向南一路蔓延，错峰出游持续升温。湖南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现日出云海铜矿景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也进入到秋日最佳观赏期。
1: 秋日清晨，祝融峰顶寒意渐浓，山间云雾翻腾。随着天际渐明，一轮红日从云海之上跃升而出，金色霞光铺洒开来，远山近岭在云涛间若隐若现，气势磅礴。
2: 我们从广东广州过来，然后是第一次来到南岳衡山，今天早上凌晨四点钟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
1: 今年九月底，祝融峰入选中国气象局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祝融峰海拔1300.2米，为南岳衡山最高峰，登顶可东望云海日出，西看层峦晚照。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高达284天，入秋后云海出现频率显著增高。眼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峡谷两岸杨树、桦树染上金黄与橙红，独特的高原水上丹霞风光吸引不少游客专程错峰出游。
3: 特意选择国庆过后错峰出来旅游，现在出来特别划算，机票、酒店都便宜了些，性价比也很高，正好人少不拥挤，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的欣赏坎布拉的秋色，游玩体验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4: 这个时候过来游玩的话，节奏就能够慢下来，也能够好好的听导游讲解这类的地质变迁。
1: 为丰富错峰游览体验，景区还推出了落叶手工创作、丹霞石奇峰特色演出等项目，让观光旅游变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
5: 国庆假期过后，多地迎来了错峰出游热。连日来，海南琼州海峡和航空两大通道持续迎来错峰出游客流。来看一下，
6: 琼州海峡作为自驾进入海南岛的重要通道，节后依旧保持稳定车流。
7: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嘛，节假日人多嘛，避开高峰，准备在海南玩20来天嘛，到月底才回广州。
6: 针对节后客流，相关部门投入47艘客滚船，采取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每日安排280个航次，可满足超20000辆次车辆进岛运输需求。
8: 在港区设置了专用通道以及司机驿站，在关键的路口通行的节点增派了我们的专人进行引导和分流，确保车辆能够出行顺畅。
6: 航空方面，节后多地飞往海南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飞往海南的航线裸票价格低至200-300元，吸引了大批错峰游的旅客。目前，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每日进岛航班总量保持在800架次以上，航空运力充足。
9: 海口玩两天，再到三亚看一看海南的变化。
6: 为方便游客岛内出行，海南三大机场对接各大租车平台，优化落地租车配套服务，满足游客自驾游览需求。
10: 只要车在的话都能租出去，一天能发个200多台，量是比较大的。
6: 交通出行条件便利，海南各大景区也推出错峰惠民举措。三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相继推出海岛体验、雨林观光套餐，同步配套文创餐饮优惠，进一步丰富游客秋日出行选择。
5: 10月11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吉林松原和白城、山东枣庄和内蒙古通辽等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等问题。各地相关部门今天针对节目曝光的情况发布了通报，开展调查整治行动。
1: 节目播出后，吉林省松原市农业农村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财经调查报道涉及的宁江区前安县大棚撂荒等问题，松原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节目播出后，吉林省白城市高度重视，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在全市组织开展闲置棚市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摸排各类大棚设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实际情况，坚决纠治大棚撂荒等突出问题。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区委

0: 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内蒙古通辽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核查处置，科尔沁区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赴现场开展专项调查处置。 此前，因涉事企业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主要涉案人员已于2026年4月上旬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截至目前，主要犯罪事实已查清，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0: 截至今天12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线以北猛方境内50公里处有零星火点。当前火场风力4级，风速每秒7.1米，风向为西北风。目前，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和锡林郭勒盟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 重点采取携装寻护，以寻带扑的方式堵截火势，防止大火蔓延入境。
2: 截至目前呢，蒙方境内仍有火灾，距离我边境线呢51公里。我方呢加密巡查的频次，做好这个监测，随时呢堵截蒙古火入境。
1: 来关注机器人出海。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3: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身后的这件货物即将通关发往海外。那么从我手上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0: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万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40%，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 今年，巨身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
4: 今年呢，我们前8个月的出口量其实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
0: 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4: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
0: 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91万台，超 97% 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 70%。
5: 今年前8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11.3亿元。
0: 同比增长12.2倍，其中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中国机器人出海正在从卖一台设备走向交一套能力，也就是从走出去到扎下去，把硬件、工艺和本地化服务打包交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 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
3: 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0: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

0: 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1: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2: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3: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器人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器人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4: 在深圳，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方式藏在机器人股的开源生态里。这里不是直接买机器人，而是帮全球创客用深圳的供应链把创意变成产品，再销往全球。这种帮人造产品的能力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另外一种竞争力。
0: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谷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5: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的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谷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本体公司。
0: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6: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Wednesday afternoon, we had it delivered to our office. Everything here is within an arm's reach for us to be able to very quickly go see where things are manufactured, and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and sometimes hours, have solutions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we coul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0: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
7: So I come here, look for the suppliers. You might find one supplier for one part, but then they'll know another supplier for like a different part. And everything is so close together that you can really just build things rapidly at scale.
0: 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谷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8: There are already goo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areas, electronics, robotics, AI.
9: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预计会有来自于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1: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市立基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
2: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

0: 体增速维持在3%左右。
1: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and many of them are in Asia, including Thailand. So that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Despite the fact we are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0: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2: We look at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hey now have a service alliance for one-person companies, providing a range of shared services, including AI models, including.Sources of energy, and including some professional services. So that's itself a new growth sector in the job market, and we've got to encourage it.
0: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特别是10月10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展开激烈的军事交锋，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4: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5: 10号，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经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监控录像公布，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就更加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10号，袭击发生之后，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暂停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
3: 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一大冲突焦点，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7项条件，美国已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伊朗认为美方目前回应的力度不足。
6: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称在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与美方进行接触后，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已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

0: 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表示，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该邮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自10号以来已有多艘违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11号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公布一艘邮轮的触雷视频，视频配文中称，这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邮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在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时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起火。
2: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3: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0: 巴拿马中部地区9号发生了7.6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余震的影响，当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
4: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5: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两晚。
6: Entonces, pues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5: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出现了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目前，飓风诗蒙已经减弱为3级飓风。
5: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

0: 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台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多功能数控机床。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近日，在江苏省境内的长江靖江段音乐花海公园附近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拍摄到九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长江靖江段监测到42头江豚稳定栖息，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江苏段。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80多人获救，仍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当地时间11号，西班牙警方宣布，近期在首都马德里附近一贩毒窝点查获近3吨可卡因，并抓获贩毒团伙8名成员，现场还查获约2.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警方称，这处贩毒窝点是毒品包装和分销据点，贩毒团伙还在此加工改造车辆，在车底制作夹层藏匿毒品。当地时间11号，温带气旋雷切尔的强度逐渐减弱，但残余水汽仍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带来强风和巨浪，部分海堤被冲毁，海水倒灌涌入多栋住宅，加州近7000用户断电。在洛杉矶县长滩市，拥有100年历史的滨海步道受损。据彭博社12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正计划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预计交易价值约为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8亿元。目前交易正处于谈判阶段。Descartes 公司于2023年9月在以色列成立，目前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员工60多名。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

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匠心品质，信赖之选，吉茶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奇正牌青稞紫苏油软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2: 洪家土料专注工业防护，值得信赖。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3到15度，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银川晴8到21度，西宁晴转多云2到17度，兰州晴7到23度，西安多云13到25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晴转多云18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1到26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昆明小雨14到21度，太原晴2到22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晴10到23度，郑州晴14到26度，合肥晴15到27度，南京晴16到28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武汉晴15到28度，长沙多云20到29度，南昌晴21到31度，杭州晴19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台北晴21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香港晴26到32度，澳门晴26到32度，北京晴8到21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2: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下调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3: 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根据公告，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保持不变，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3: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3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1.6%。
5: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4: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今年

0: 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约1.3倍。
1: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2: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关注国际市场行情，受中东冲突持续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投资者密切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零售数据等经济数据，以及大型银行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市场观望情绪有所上升。美国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38%，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44%。
1: 当地时间12号，受银行股大涨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收盘齐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的涨幅为0.99%，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的涨幅为0.3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的涨幅为0.76%。12号，美元走强，国际金银价格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90.60美元，下跌0.6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513美元，下跌0.88%。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天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企，全球石油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盖斯当天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
3: We are now seeing demand growth this year at 400,000.

0: barrels a day, vers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d it at 1.4 million barrels a day. However, this demand, to be fair, has been deferred to 2027. We have it now at a level of 1.7 million barrels a day growth for 2027.
1: 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 23%。一次能源指以天然形式存在，没有经过加工和转换的能源资源，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此外，盖斯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2: 近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英国关于能源方面的表态耐人寻味。9号，美国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11号，特朗普直接宣布能源停火即刻生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表态期待俄罗斯支持安排，转头就公开批评美俄柴油协议软弱且不诚实。英国国防大臣11号也明确表态，英国完全不支持美俄这次达成的柴油供应共识。我们如何拆解几方表态的背后各自的筹码和真实诉求？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首先我们说美国呢，美国它当然是在这三方里边它握有的这个筹码是最丰厚的。那么应该说呢，三方之外是俄罗斯，那么美国呢，首先它握有的筹码就是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我们说这些年里面，如果说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呢也是成千上万的累加了起来，包括联合它的盟友呢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几万项。所以说想要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它有办法，不想制裁俄罗斯的时候，或者有求于俄罗斯的时候，你看现在又可以开个口子说我就买俄罗斯的柴油了。另外一方面呢，它的筹码当然是在乌克兰和这个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身上。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美国的筹码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包括物资以及资金的支持，包括这个通过北约提供情报信息的支持。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美国的影响力呢也很大。当然我们说美英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呢他们并不对立。也就是说呢，虽然说美国没有对英国表现出强硬，但是时时处处在约束着英国，要求英国随着美国的步伐来起舞。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乌克兰也好，英国也好，它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筹码的。比如讲这个乌克兰毕竟是俄乌冲突当中当事的一方，所以说虽然它受到了美国的牵制，它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它依然会有自己的主张。英国也一样。美国的许多的全球的行动，包括军事上的行动，在中东冲突当中，包括经济上的行动，都需要英国去配合。那么英国如果不配合呢，美国也很难受。所以说每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筹码，如何去博弈能给自己取得更大的收益是他们现在所盘算的，但是最终的博弈结果还非常的难测。
2: 我们再来看油价近期的表现，布伦特原油在100美元每桶上下徘徊已持续一个多月，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能源停火真的能给当前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踩下刹车吗？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目前的这种高烧很大一部分确实是来自于供给的冲击，因为供给被限制了，所以它价格上去了。所以供需的关系呢，实际上是确定价格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这个在原油领域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也是非常的现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看现在啊这样的一种停火是不是就能够改善啊这种全球的供应。我个人觉得其实啊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像布伦特原油只是所有的原油市场中的一个啊，其实原油市场也不是那么的开放，也不是那么的公平，各个地方之间的价格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北海的这个区域它就受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相对比较小一些，所以它相对独立一些。那么你想在中东地区啊，在美国其实各个地方的这种油价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停火，从本质上来讲它会在短期内给人们的一种期待啊，这个期待好像就是说我这个供应在增加，但是供应增加了一定这个价格就会下降吗？并不一定，因为人们要对于未来有一个判断，如果人们认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上涨，那人们就会加快囤积居奇，就会加快去购买更多的原油，这个反而导致

0: 需求增长的速度快于供给的增长，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未来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这都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供需之间的这种稳定性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去建立的。如果说人们认为未来这种变化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它可能就稳定不下来。这里边还只是实体层面的供需关系，实际上全球油价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金融层面的冲击，金融的这些操作者他的这个资本想要这个油价怎么去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油价未来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因素下，仅靠它的一个停火似乎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人们还是会担心这样的停火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能够有多少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传导的这个路径还是非常长的。
1: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来看总台记者从泰国发回的报道。
2: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市立基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
3: 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美国、中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同时许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位于亚洲。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使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
4: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And many of them are in Asia, including Thailand. So that shift in higher gear is what is keeping the world economy growing at 3%, around 3%, despite the fact we are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energy supply shock.
3: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讨论中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部分地区已建立面向一人公司的服务联盟。他表示，这类新兴业态有望成为就业市场新的增长领域。
5: We look at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hey now have a service alliance for one-person companies, providing a range of shared services, including AI models, including sources of energy, and including some professional services. So that's itself a new growth sector in the job market, and we've got to encourage it.
3: 本次年会将持续至18号。各方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1: 再来关注韩国股市。据彭博社11号报道，随着 AI 相关投资热情降温，韩国股市的吸引力锐减，外资正大规模撤离，导致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
6: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总市值4.3万亿美元的韩国股市正在失去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成交额较5月末的峰值大幅回落约70%。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接近22%，成为下半年全球表现垫底的主要股指之一。彭博社的报道称，行情反转主要是由于韩国股市的 AI 红利过度绑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当投资者开始质疑存储芯片景气周期能否持续时，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就成为了市场风险短板。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合计规模约4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收官在即，进一步放大了风险。据摩根大通统计，9月份，这两家芯片企业的回购占据了当月韩国市场总额230亿美元股票回购订单的绝大部分。此外，由杠杆资金驱动的大幅抛售，也让不少全球基金对重返韩国市场持观望态度。数据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累计净卖出约1310亿美元，并据韩国议员透露，短短数月内，散户在追踪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杠杆型交易所交易产品上合计亏损约17亿美元。
7: 巴拿马中部地区9号发生7.6级地震，该国最大的机场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受频发的余震影响，当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

0: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
1: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出现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震航班取消，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托库门机场滞留2晚。
2: Entonces pues ha sido un poquito difícil el hecho de tener que dormir aquí. Ahorita estamos muriéndonos de frío. Entonces, pues sí, ha sido un poquito cansado, difícil, estresante. Hemos llorado, hemos tratado de llevar la situación, pero pues...
1: 路透社援引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内斯托尔·卢克的话报道，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强震以来，已经记录到200多次余震，且后续还会有余震发生。不过，这些余震的强度正持续减弱，发生余震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目前飓风诗蒙已减弱为2级飓风。
1: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0: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严重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
4: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尔维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点15分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孩儿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阿里埃尔维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暂未发现周边建筑受到影响。
5: Pour l'instant, on ne sait pas trop, on ne sait pas trop ce qui va se passer. Enfin, quand est-ce que le marché, enfin, va réouvrir? Quelle est l'étendue réelle des dégâts? Enfin, on n'est même pas rentré dans le marché, on n'avait pas le droit. Il faut qu'on ait ces infos-là, et après, il faut voir ce qui se passe avec les assurances, etc., avant de s'inquiéter outre mesure. Mais en tout cas, c'est des années de travail qui partent en fumée.
4: 红孩儿市场建于17世纪初，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0: 冬季供暖季临近，很多塞尔维亚家庭都会提前购买过冬燃料。近年来，木颗粒燃料凭借燃烧效率较高、存储运输方便，受到越来越多塞尔维亚家庭的青睐。不过，今年由于需求旺盛等原因，当地木颗粒燃料价格比去年上涨了50%，部分销售点还出现供应紧张情况。
6: 弗拉基米尔居住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区。过去15年来，他一直使用木柴取暖。每年冬季来临前，他都要提前购买并存储大量木柴，为整个供暖季做准备。然而今年，他决定改用木颗粒燃料。
7: После ложење само буквално на 2 сата сте обавези да гурате дрво у печ, тако да ја мислим да пелет многу е лакши, чистији, утовари се лакше, нисте у некој обавези то да претерано се бавите око те печи, лако се очисти, не осеќа се то уопште, нема дима, нема гарежи.
6: 据专家介绍，塞尔维亚有约一半的家庭使用木质燃料，其中以木柴为主。目前有约105万户家庭。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3: 初步预测，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9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8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8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5: 9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4: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5: 预计10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6: 在北京，9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国庆节过后猪肉价格有所回落。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4: 早上7点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7: 9月份由于学校同时开学，还有中秋国庆，价格还有销量都有所上涨。

0: 格上涨几毛钱，销量增长20%，国庆节后价格稍有回落。
1: 据介绍，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节日效应影响，在牛羊肉、禽蛋价格有所上涨的环境中，猪肉价格仍然处于相对低位，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的消费。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2044头，比八月份增加12.25%。九月份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3.89元，比八月份上涨3.89%。记者了解到，进入十月份，随着白条猪上市量明显加大，肉价出现小幅回落。
0: 这几天的价格比月初稍微的下降了一点，下降了2毛左右。
2: 今年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3.15块，十月初的时候13.45块，比月初略有下降。后期需求会有所增加，供应呢还会继续放量，所以后期肉价即使有所回升，回升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4: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5: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6: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7: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8: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7: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6: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开幕，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主题，包括来自71个国家的240余名国际嘉宾在内的3200多名嘉宾参会。
9: 开幕式上发布北京接塑集办改革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

0: 评测报告、治理典型案例等。这些成果进一步推动北京接宿籍办改革从经验总结走向理论阐释，从中国实践走向国际比较，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1: 这次呢，我们发布的这个中外汇编的理论成果跟专著重点讨论了，就是在接宿籍办改革过程当中啊，政府它通过怎么样的实践回应了老百姓的诉求，通过诉求的这种回应，提高了城市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2: 国际上我们测评的20个城市啊，绝大多数都已经把人工智能这个应用到这个市民诉求的接听、派单办理，包括最后问题的实际的解决。面向未来的应该是基于一个数字治理生态的城市治理体系。
0: 据了解，自2019年接宿籍办改革以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97%。
3: 涉及到城市运行和安全隐患的这类诉求，我们把它这个纳入到我们的重点的监测范围，也应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进行自动的预警监测，从源头上来预防这些风险的存在。更加有效精准地驱动城市治理。
4: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昨天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与会，这也是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
5: 本届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其中，科学与技术分会围绕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四个方向开展交流。
6: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ongress is being held in Asia, a great opportunity to work together in facing, as I said, the challenges going forward.
7: 宁夏酿酒葡萄产业发展40年来，按照 ORV 的统一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从种苗、种植、加工、酿造到市场营销。完全对标国际。
5: 12号到14号，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国150余家酒庄的产品及产业新成果在这里展示。
8: We know that China has a great approach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 think that they are exploring this very, very nicely in the Ningxia region.
4: 10月11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吉林松原和白城、山东枣庄和内蒙古通辽等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等问题。各地相关部门昨天针对节目曝光的情况发布了通报，开展调查整治行动。
5: 节目播出后，吉林省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财经调查报道涉及的宁江区前安县大棚撂荒等问题，松原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节目播出后，吉林省白城市高度重视，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在全市组织开展闲置棚市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摸排各类大棚设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实际情况，坚决纠治大棚撂荒等突出问题。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内蒙古通辽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核查处置，科尔沁区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赴现场开展专项调查处置。此前，因涉事企业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主要涉案人员已于2026年4月上旬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截至目前，主要犯罪事实已查清，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9: 来关注机器人出海。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12倍。
10: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

0: 身后的这些货物即将通关发往海外，那么从我手上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1: 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2: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0000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40%，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
1: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今年巨深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
3: 今年呢，我们前8个月的出口量其实是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
1: 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4: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
1: 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超97%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70%。
5: 今年前8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12.2倍，其中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
6: 中国机器人出海，正从卖一台设备走向交一套能力，也就是从走出去到扎下去，把硬件、工艺和本地化服务打包交付。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
7: 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1: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4: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8: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9: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器人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器人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0: 在深圳，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方式藏在机器人股的开源生态里。这里不是直接卖机器人，而是帮全球创客用深圳的供应链把创意变成产品再销往全球。这种帮人造产品的能力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出海的另一种竞争力。
1: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谷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10: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股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

0: 本体公司。
1: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2: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 Wednesday afternoon, we had it delivered to our office. Everything here is within an arm's reach for us to be able to very quickly go see where things are manufactured, and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and sometimes hours, have solutions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we coul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1: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
3: So I come here, look for the suppliers. You might find one supplier for one part, but then they'll know another supplier for like a different part. And everything is so close together that you can really just build things rapidly at scale.
1: 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股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4: There are already goo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areas, electronics, robotics, AI.
5: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6: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近期在北京落下帷幕，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场馆外两大顶级赛事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7: 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8: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7: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以网球为主题，场馆周边打造了一系列嘉年华、趣味互动、特许文创等多元体育消费业态，带动场馆片区二次消费持续走高。
9: 每一天我们的人流都会在3-4万左右啊，这个持续的高峰也是我们历史上没有过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纪念品店非常的火爆啊，还有就是这个以吃啊和这个玩为体验的这些消费。
7: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10: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11: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许多。
12: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13: 开赛至今，场馆内球迷热情高涨，同时观赛的第二现场正打破场馆边界，让赛事消费从一张门票延伸到北京的城市空间中。
7: 不同于场馆内的观赛体验，今年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设立的第二现场，结合赛事主题与区域业态特色，打造具备社交属性的多元文体消费生态。除吸引赛事球迷外，还带动了不少亲子家庭、本地游客等非观赛人群参与。
10: 这里是 WTT 的第二现场，位于首钢园区的大满贯公园。那么在超万平的户外观赛空间当中啊，实时转播的比赛画面是吸引了现场球迷们一阵一阵的欢呼与掌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呢，首钢园区的峰值客流量是超过了10万人次。那么依托这里的文创市集、舞台表演以及大跳台等冬 中澳遗产的活化再利用，

0: 成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将工业空间转化为赛事与社交的场景空间。
1: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球员见面会落地第二现场，让球迷近距离对话球员，实现观赛打卡加文化社交加派对休闲一体化，带动周边商圈消费额超1.7亿元。中国网球公开赛则在北京首创奥莱等商业综合体，设置以网球文化为主题的运动休闲生活主场，通过实时赛事直播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叠加赛事主题商业场景，国庆假期带动客流超过60万人次，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长假消费热情。
2: 去球场里的话就是可能更封闭，但是在这个开阔的场地就可能大家更放松更自由。我觉得北京就是一个有很多这种赛事资源的城市，就有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
3: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作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了解。
4: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5: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4: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6: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防金属探测来吸引买家关注，那么商家的做法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7: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

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

0: 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协同发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1: 雨山王一，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重点来关注北方一股冷空气，南方一轮强降雨。具体来看，过去两天一轮冷空气过程给西北、华北等地带来了降温还有雨雪，而今天它主要影响的是东北，普遍降温6到8度，局地降幅超过10度，还刮风。而这次降温呢，会使得东北的有些地方气温刷新下半年以来新低，中北部的局地最低温甚至会降到0度附近，寒意加重。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0.2度，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14度，明天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0度，而且明后天哈尔滨最低会降到0度以下。提醒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多穿一些，做好保暖了。再往南看呢，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范围不小，强降雨明显。其中今天会先从西南地区东部发展起来，贵州东北部和云南的北部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而明天降雨会向东发展，其中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一些地方，也就是我们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的，明天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后天降雨范围会继续的东扩，强降雨也会向东转移，大到暴雨呢预计届时会出现在贵州东部、湖北的东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一些地方。从预报来看呢，今后三天长江沿线的部分地区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特别是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局地的可能还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需要引起重视。预计大后天16号开始，随着暖湿气流进一步的北上，北方新一轮冷空气逐渐东移，降雨还会向北方蔓延，黄淮等地可能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后期我们保持关注。冷空气会影响我们的出行，但是也有好处，比如说过去几天华北黄淮局地的霾，还有四川盆地江淮一带的雾，今天起都会自北向南逐渐的减弱消散。那再继续往南，江南南部和华南冷空气是鞭长莫及，降水少而弱，所以今后几天气温也依然是偏高的，最高普遍是在30度以上，尤其像广东、广西今天一些地方还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属于高温天气。这个气温水平即便对于华南来说，这个时候也并不多见，提醒在华南、去华南的朋友们要继续的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3: 初步预测，15-1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下调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1: 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